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然后来即、這个啊，节目一开始，咱们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中华周先生来点播，然后五木烟笑这首的日语歌曲叫做《哈西巴诺沃塔西》。教堂的大尊口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你中华呢，咱就为周先生所点播哈。我所唱的这首你的歌曲叫做《桥边渡酒》。即马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盛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0800-0500-668。节目由着小弟阿星、
1: 小弟姚林、
2: 啊，小弟张天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今日下在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诶，又为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麦在咱家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8月20号，今仔日是礼拜四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啊，差不多各地拢总是有短暂雨或者是雷雨的状况啦吼。啊，这个山区的部分要注意，各部所在也阁是同款有这个大雨，甚至是豪雨的状况发生。旧历加到7月7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西半部是26度到31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日的直播，咱就开始来个看新闻哈。来，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11月28日这场的关市长哈啊的大选了。啊，时间愈来是愈挖紧呢。啊，各政党诶重要诶政治人物呢，这个互选诶活动吼是哪来哪济吼？啊，咱来个看这个民进党吼，民进党伫顶一回诶县市长诶选举吼，选了并无好啦，不如意。啊，但是听你讲吼，最近吼评估起来了后吼，伫今年11月28日这场的选举吼，原本迄几席拢会保住掉的啦吼，无问题。啊，另外有可能阁至少会超越过5席以上啊。简单讲，就是10位，就是这个啊10名吼啊10位县市长会来当选10位以上啦吼。啊，当然评估是安尼评估啦吼。咱咱这选举吼，都有当时啊吼，都千变万化。
0: 票投了，他知啦。
1: 有可能就是伫选举的进程2-3天正礼拜吼，来一个吼抹黑的。啊，尤其咱今年的有关单位嘛，已经公明的啊啦吼。咱政府有关单位，这个立委会、国安局拢已经公明的啊。今年年底这场选举，强匪也会插手入来。啊，插手入来的吼。用以前传统的假消息，黑白加民进党抹黑，啊，无这回上新的就是用 AI， 就是假造吼，啊，一挂吼啊人出来，啊，当然假造的人是迄个世界上有这号人物，啊，有可能是针对民进党，啊，调过伊出来甲抹黑啦，啊是吼调过伊做民进党的这个人头像啦、啊、红啊像啦，啊，包括模仿伊的声音，啊，来做出一挂吼足负面的工课，讲一挂足负面的话。来和民进党的这个名声来败害去，差不多类似，差不多这款啦吼。啊，所以伫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一直到到尾啊，这几天哪有无的这种，大家唔好生惊。迄都是强匪啊插手入来，咱的国安单位、咱的立委会拢已经甲咱讲啊做明啊吼。来，咱来个看今仔日吼报纸头版的这个新闻呐、啊。你讲年底的九合一大选的决战吼，剩差不多正百天啊。民进党党来评估吼，即马有诶五岁执政诶关系啦，应该会来继续执政吼，这是上届计诶标准啦。锁定吼啊，双方呢是全台湾攻防诶焦点啦。当然嘛，五万吼由台中带动啊，中台湾啊来即个半岛反转，包括宜兰县、彰化县、嘉义市，包括新竹县啊，一个有台东县，一个有嘉南市顶的选区，有可能会来当选，会来突破即个机会啦吼。你边即种失处会来兵败啦吼啊，打无起哩，突破着双位数。国民党即方面主席邓丽文曾经吼嘛就死坐坐啦，唔是就死坐坐啦，曾经嘛正坦白的讲得对啊啦，讲嘉义市啦、宜兰县啦、新竹县啦，即几场有可能会输起啦。啊，即个党内人事分析呢，即四县市目前看起来新竹县一个吼。有担保会当含民进党蒙饼困埋的，安尼就对啊啦吼，蒙饼困埋安尼就对啊啦。啊，那当半波的台东啦吼，啊花莲啦，那民进党吼整合会成功的话，恐惊整个的宜兰、花莲、台东拢会选输民进党吼，拢会选输民进党。民进党完成这个啊，县市长的布局，根据了解，各县市竞选总部会伫9月陆陆续续来成立啦。 当主席罗清定呢，带领着吼啊，这个重要的啊，这个做事人士，会当讲全台湾走透透吼啊，世事大会。另外，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卡辉啦，将会打头阵来规划九月初五举办第一场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罗清德甲前总统啊，蔡英文呢？拢有可能两人会来合力来组选。啊，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新辟荣者吼，一直吼加着这个市情的议题，双方吼会争做空前的焦点啦。中台湾这方面，党内人士分析咧，讲中部啦，一向来都是全国选情正重要的指标呢。台中市长的参选人啊，何兴顺呐。最近这段期间来一接吼，啊一步一步已经扭瓦镜甲对手吼江启臣的这个民调啊，目前大约差不多有四成无表态的选民啦，输赢的关键就对啊啦。当然是五万公吼串联中华、陈素月、苗栗、陈平安呐、啊，包括南投温世晴啦，带动着区域的整体气势。哪家令呢？昨昏拢集结伫中华来召开啊，中商会。第昏操盘人数分析咧，讲目前单数我的支持都是36%啦。啊，那国民党这个对手魏秉政是18%啦。另外，一选前策略是吼定调吼攻击前沿啦。啊，争取着跨党派的认同。啊，那是其他的建线党内人士有来做盘点咧讲。讲台东县伫单营整合了后呢，甲着哪样诶分裂诶进行之下诶反差啦。啊，宜兰呢啊，宜兰县诶林国章、嘉义市诶王美惠，包括新竹县诶郑雕峰等，拢会被看作有法度人选赢突破诶机会吼。来，这民调是安尼讲啦，啊，当然民进党敢若会去讲出遮诶话，当然伊当然绝对爱做民调。伊当来内底，伊若无做民调的，会话就对，伊唔敢讲即回，至少就是17起跳。当然啦、啊，迄你拍选战的过程当中，这个会有变数，变数就是讲，惊伫我11月里边这段期间开始吼，有一挂吼抹黑部队啦、工会啦、国民党当当西西，有可能会避免一挂有无出头，会来左右着这个选举。诶，进行啦吼，啊，这到时再去看啊，目前都是看的，都是差不多安尼啊。
0: 对，啊，这选举本来国党那家己做，你个国民党搁较那好大意嘛，家己爱做些民调，对不对？
2: 绝对是家己有做民调诶。
0: 啊，无你甲看嘛，若无做民调，啥地内文件较多，大家比较多，对不对？大家啥物拢袂理解那个对啦吼。我的地内文啊，就虚空感观，一般看嘛，知讲啊，安尼家己的路线唔对去，爱注意啊。那个嘛是安尼吼，好了，别紧吼。这个国民党都继续好，但啊，这国别查国党听伊讲，即届选完就花呀。
2: 哦，
0: 听伊讲是安尼啦，啊，唔但有影无影希望啊，但当希望尔吼，真正吼即边选完就花去吼。好了，来，0800-0500-6688哈，咱生产公司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继续看新闻。
1: 来，另外咱赶快针对着这场的县市长的选举啦哈，咱知影彰化县吼原本是赢赢叫啦吼，我即马咧支持国民党，博甲变输叫，是安怎样我赢赢叫会博甲变输叫？国民党、民进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是吼贾宜宏。原本是真想要来选彰化县的县长啦，但是这个人无被厝的人祝福，包括吼党主席郑丽文看也真袂爽，包括彰化县的主委就对啊，萧景典迄个曾经捌去卡着台西警察吼，前国民党嘅立委政治站嘛，佫再卡着吼台北市加一个国民党籍嘅女议员吼，斗三间买票，啊当然即种判无罪啦吼，即、這个萧景典就足奇怪。包括郑丽文，就是拢敢那介意着这个什么人啊？魏秉政样样，啊，明明魏秉政的民调就是输贾宜宏，输个舔舔舔就对啦，输个根本无看到后车顶啊！啊，但是唔知安怎样啊，中央就是硬，就是要予伊出来参选， 这书底下有啥物交情，有啥物利益关系，无这咱也唔知影啦。但是就是硬坚持。一般你若做一个党中央重要的人物，尤其是咧操盘选举啦、党主席啦，照你讲，你是爱经迄个人人人的呢？经迄个出来有法多含人吼啊，选赢，唔只有法多人指派出来，那有可能经迄个啥民调上尾名啊？啊，佮吼对台北空降来到咱彰化县啊呢？迄互人想着拢足奇怪。啊，当然郑丽文伊做党主席的第一道的选举啦，这是其中考啦。当然伊爱考出一个最起码吼，无把爱60分及格的分数出来，互因国民党遮一寡吼有诶无诶人看一个偏方一个。要甲国民党即群人讲，恁祖妈毋是咧选举呢？恁祖妈诶，以前伫民进党安尼坐一年，即马阁跳来恁国民党伫遮做党主席，毋是清清菜菜的有在调，人做的党主席呢，是往那选家吼白面穿的呢。我来表演一出啦吼，啊，好戏出来互看到。啊，当然伊是安怎样啊？较会积极的爱听萧景典的，咱讲萧景典，即个就是彰化县诶国民党主委嘛，县主委嘛。应该是听伊的话嘛，啊，若无奈积极吼要听卫兵证，即、這个吼民调调查尾，即个输假一方输个舔舔，啊，输了后当然民调输个真凄惨落平呢，啊，所以即个郑丽文国民党的党主席安尼小连线已经三道来到彰化县啦，替卫兵证徛台，因为无人要替卫兵证徛台啊，什么原因我嘛唔知影啦。一直到甲昨昏郑丽文，佮第四道跳来到彰化县替卫兵证徛台，但是小连山四道彰化县现任的县长啦，王惠美啦，这是国民党籍的哦。照你讲，国民党籍的党主席来到彰化县吼，替因党的这个提名人参选人、县长参选人徛台，你照你讲，你县长爱出来呢？无一道无用，无出来无要紧嘛。第二道讲啊，你着真正足无用，佮无出来无要紧嘛。第三道人党主席，第四道人党主席拢过落来啊。你佮较无用，你嘛爱想讲下头前两道拢无去啊，这无去歹势啦。无嘛那亲像来假无伊一个，安尼嘛会使，拢总无，拢总无就对啊。终于咱今仔去看到这个王惠美吼，国民党这个彰化县县长是安怎样，我无要停卫兵证。无要插销，即个郑丽文党主席呢？答案出来啊！答案就是即个王惠美就对啦啦，伊意爱的，就是即道的县长的参选人，因国民党的意爱就是两人啊，其中一人，一个就是郭天峰啊，另外一个就是洪英忠啊。郭天峰甲洪英忠，听众朋友恁绝对都毋捌听过啦，这会当讲吼。应该伫因地方上比较较有名的政治人物，即伫全国性无知名度啦。咱讲实在，但是现任的国民党的县长吼王惠美，就介意这两人啦，一直甲党中央讲，讲这两人应该爱放落去做民调，含迄个贾一峰啦，含即个啊卫兵证啦，大家做民调，调看嘛诶，调输赢再来讲安尼啊，啊都输就输，欢喜甘愿嘛，愿赌服输嘛，结果。迄、那个彰化县的县长，国民党籍这个王惠美，有一天啊，带着这个官人的大小的官员出宫吼去做访问啊。去做访问的过程当中，忽然间伊手机啊去收到一份新闻消息啦，讲啊咱党吼这个彰化县的县长吼的参选人已经决啦，党中央加以卫兵证。迄当时伫外国咧做访问的王惠美就对啊，大火讲啊靠，要开安尼。啊，恁祖妈伫彰化县，不管是参选镇长、县议员，不管是参选立委，不管是参选县长，毋捌一张输的呢。啊，我讲出嚟的话，你电力问，甲恁祖妈当作那亲像马尼东风安尼，无咧甲我煮半道，无咧甲我信半道。我讲爱做民调，结果你郑丽文讲未爽，我就是敢那爱卫兵证尔，含这个主委啦，这个萧景典讲我就是介意卫兵证尔，所以直接就是和卫兵证出线，就是因为这个角。到甲今仔日，终于王惠美讲出来，讲我未爽，含这个郑丽文徛台的原因就是安尼啊。 我一直讲，咱彰化县后一任的选举，你爱用民调，我加以支持的这两人，一个郭廷芳，迄前彰化县的副县长，另外一个洪英章，嘛是前县彰化县的副县长，这两人含贾一峰，含包括什么人呢？魏秉承，大概四人，这会来做一个民调，上吊赢出线，上尊神安尼。结果李登的文无甲恁祖妈信半道，直接就是提名魏秉承。恁祖妈是安怎样？我得爱看你来到彰化县，我爱含你同框啊。结果登的文看彰化县县长袂跟含伊同框就对啊啦，伊惊选输嘛，爱惜我落弄一个，啊无这个大家知影，民进党大家嘛知影，赤白白哦，安尼啊话赤甲李高美，这个人大家拢嘛了解伊啊。较有可能这个时阵的落弄，伊为了要选赢这一场。这一场嘛，所以伊同我昨昏加袂，讲无要紧啦，啊，馆长要来含我同框吼，咱有恩怨啦。啊，但是吼，我同款含你吼，做好姊妹啊伴啦吼。啊，但是无要紧，你卖含我同框无要紧，你含魏秉承同框。啊，王惠美都已经签名的啊，讲啊，我介意的是郭廷芳含洪英章这两个人含魏秉承，假伊方做民调啊。结果恁连民调，连要听我话拢唔听，直接就是干啦。恁大主大诶，要杀上就杀什么样？我是安怎样爱含魏秉承来同框啊？这个心格就是遮啦，对遮啦。终于咱今仔日看到真实的答案。
0: 咦，袂歹啊，听起来也算较有骨气咧吼。出插你咧，听咧不是算我哥。哦，该抢就该抢哦，啊，无要开面吃
1: 阿星，你讲
0: 袂歹，
1: 阿星，你讲着骨气这两字就对啦，我想着新北市市长吼侯友宜，侯友宜原本是听伊下骹手人呢，是听这个老迄、那个刘和仁呢，伊的新北市的副市长原本是听伊呢，但是国民党讲啊，你是咧啊。你即马是咧中三会啊？你好友谊，互你选一个台湾总统尔。你即马哪当作你是党内老大哟？阮党内我就是主意要互什么人选啦、啊？要互这个李树川选啦、啊？你老何人去边啊串？好友谊，单叫起来，唔敢讲啊半句话。单该支持这个什么人啊？在该支持李树川。啊，当然，老何人一定袂爽的啊！讲啊，本来的局就是安尼安排啊，你忽然间恶出来食过河，跳对十八市跳来阮新八市要选，当讲无要紧啦，啊，无彰化县你去选安尼啦。伊讲我袂瘾选啦，彰化县他说讲我要选啦，我袂是新八市啊。但是咱今仔日用王惠美彰化县长含新八市市长吼侯友宜两个人来甲做相比。真正王惠美人骨气赢过你吼，这个好友谊赢过潘胜博诶，好你唔支持，我嘛袂瘾互选。你跟那个好友谊唔是同款，靠有人叫你安怎，你唔是同款对伫边啊？吼吼吼吼，还唔是同款咧？差人差太济，无怪你台湾总统你选袂掉。
0: 好友谊本来就是两骨质啊，你靠呀！所以这个人，好啦，安尼个啦，啊继续看地咧，稳个搭落去啊，继续搭。总是爱把家己的民主抢倒转来嘛，啊无伊要哪对伊原本讲要支持啊，咩啊交代？
2: 我看一句尔，国民党安尼做，对民进党是有利。
1: 当然，
0: 对啊，
2: 安尼都好啊。
0: 咱这个时阵创啥物代志？
2: 对不对？
0: 咱这个时阵就是两只狗牵一支骨头，
2: 对哦。
0: 啊，伊那么抢，啊，伊那么咬呢？啊，然后咱就徛，啊，看这狗啊在烧咬，哦，啊咬规嘴拢摸安尼就对啊啦，吼。啊，这狗啊若唔咬，咱那个鼓励，哦，继续咬。哦，你头发夹了未歹，个夹又夹，哎，你头发其实夹也水，个夹夹夹，吓咧，嘿嘿嘿嘿，哎，国民党做你夹夹死，插插你去死啊！哈，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青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好来，咱先来进一个广告，阿良明这个得，大家好来，感谢。

0: 啊，上帝，恁食，阮的许多山食啥好去啊？
1: 我都食吼，这个百姓是食许多山食咱的卡
0: 是酸甜，
1: 酸甜，
0: 系
1: 啊，行路拢会安尼要跪落安尼啊，
0: 吼，无力，
1: 啊无力安尼啊，即摆食了是啊较有力啦啦，我拢要继续要食，我要搁食咧啦，
0: 吼，对对，
1: 较慢则搁讲安尼吼，啊我即摆食了几啊项目睭啦吼，
0: 目睭安那，
1: 我有去用开刀啊吼，啊，我呢，安尼流目油啦，安尼，啊那接接打打，安尼足艰苦，拢爱落抹迄个目油啦，接白油，是安尼啦。
0: 嘿嘿，拢打打笑笑，啊，即嘛，
1: 即摆话呢，
0: 打打笑笑，拢好真济哈。嘿嘿嘿，
1: 哎，像阮都老的时候，阮老啊，食了吼，恢复啦，吼，
0: 恢复啥呐？
1: 恢复一个，哎，干那嚼，干那嚼完呢？
0: 一直嚼，安尼一直嚼哈。
1: 嚼完呢，一直嚼完呢。啊，一陪我看是吧，无得嚼啊！
0: 啊，无得嚼啊！
1: 哎，
0: 五倍鲜，
1: 我讲五倍鲜，是吧？好呀！
0: 哈，
1: 哎，无我那边食菜，我拢会夹面。
0: 安尼啊！
1: 我夹面，
0: 对啊。
1: 这面食，面食我拢该讲面食，我讲
0: 对啊。
1: 这食了有影袂歹啦。
0: 这个食皮肤足好呢。你
1: 讲袂，你
0: 皮肤将五倍鲜拢食好起，安尼就算真好啊嘛吼，恭喜啦！
1: 天哪，
0: 对，
1: 那多好呀！
0: 嘿，这靠抵抗那边了的。
1: 继续食，我咧问，我咧甲问，伊讲可能会用的啦，啊，无拢外久咯，食完食起来就摆啊，
0: 吼。对
1: 啊。啊，即摆都我，伊当毋知食啊，毋知食三四罐呢，啊几罐呢？
0: 恁囝仔，
1: 毋知食起来疼。
0: 好，恁囝仔，
1: 哎，
0: 伊是疼对啊。
1: 伊都是
0: 疼风啊。
1: 疼风啊。
0: 好。
1: 疼风甲疼风着了，拢来食起来疼，拢袂惊。
0: 安尼吼，许多山咧食疼风足好呢，
1: 哎，
0: 就好。啊，即摆食三四罐就较袂疼，较袂惊，较疼吼。
1: 我都是即摆个叫一下，拢几回啊，十罐啊。
0: 安尼吼，哈。
1: 啊，古阮叫，我当拢总甲你叫三四届啊。
0: 对，
1: 一届五罐诶。
0: 嘿。
1: 啊，我即摆，哦，我两日食嘛真香了。
0: 对，两个你食有较紧对啦，嘿嘿。啊，食，我紧呐，你食好较要紧呐吼。
1: 我
0: 今讲
1: 你若食好吼，你做你食啦。
0: 哎，对。
1: 我今买互你食啦。
0: 你早上真有效哦。嘿。
1: 我早上讲你若食好，你做你食。
0: 对啊，咱年会有啊吼。啊，都有镜头，甲改善就好。啊，若无镜头，咱就甲保养哈。食这囡仔骨啦会较硬，较袂退化。
1: 食了若较好，咱就甲食较轻的啦。
0: 对，若较食，比如讲你都若食好起啊吼，完全拢好啊，咱甲食早三粒啊，早四粒安尼上好。
1: 有啦。
0: 啊，若还袂完全好，唔通改，唔通减啦吼。
1: 有啦，只我有。
0: 还袂完全好，万只减的哈。
1: 只要无减
0: 嘞。对。
1: 暂时在食嘞。
0: 嘿，啊，迄个阿桑，你讲你徛伫倒啊？恁住伫倒？
1: 哪来？
0: 好哪来哈？好，对，
1: 我先拿来，你老用来，我叫。
0: 好，我拿几盖。
2: 好啦，真感谢雄狮时代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咱信达公司好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啊，即马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三家产品了对哈。这阿桑吼，一人去食咱的产品了，惊死啦！哇，我拢夹了在食，因为每一个人吼，伊虽然是阿桑来讲哦，但是伊有惊死。啊，现在东西少年人，啊，少年人嘛有毛病，对吼，听风啊，啊，包括有一挂即落做，伊本身啊，一挂牛皮癣啊，一挂目睭的问题，酸疼的问题啦，吼，啊，一挂皮肤的问题，安尼了对。所以，雄狮是大，咱信达公司许多酸碱不是药啊，哦。所以，这提起这人哦，伊处理人是有任何，而且的人哦，那是身体上有毛病，伊食了感觉讲哇，这个产品真好呢。对家己诶感觉吼，讲安尼，伊家己有一挂毛病，食了拢安尼慢慢直直咧无，直直无去咯。啊，就安尼伊鼓励出来人啊，什么人啊？你身体上有啥物毛病吼？来，这个物件去食，这个物件去食。所以咱的许多山食产品了，都是一人食好，有可能规家伙拢去食，有可能伊嫁出来查囝，囝婿这边拢去食。安尼，啊，记得朋友甲恁介绍，记得伊的亲戚有毛病，身体上有毛病。哎，大家亲戚毛病拢知影啦，吼、哦，知影，倒一个身体上咧出毛病哦，啊，做亲戚朋友差不多大概拢知，啊，就安尼甲人介绍安尼着。所以今仔日听咱电台一节目的人，就是有这种心啦、啊，知影讲这个物件确实好，有帮忙吃了，所以介绍人去吃安尼，所以咱靠我多人安尼继续，伫这电台界继续维持落就对了，要无即卖哦，生意大行拢歹做嘛。都拢歹做嘛，拢竞争嘛，吼、哦、啊！这经济也是无好，所以真济人因为安尼就来食咱产品，伊身体上得到了这个健康平安以外就对了吼，啊，拢开始甲咱介绍了对。所以直接要特别去甲咱所谓雄性话，去甲咱细节多些了对。好的产品， 会当经过咱的考验了，对。这个甲咱介绍，愈介绍愈团愈侪人吼，就是这物件好，愈只大家拢有感觉了，对。今仔日是这个物件是无效果，你甲咱介绍一点啊，愈只是愈惨。但讲啊，这也无效啊，就是愈只愈有效。心理上如何靠这些人继续来吃咱产品吼？有啲冇不了解，你拍电话给咱做详细询问。0800-0500-668，0800-0500-668，
3: 0800-0500-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叫回转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5000块、6000块，这拢会用起。金一支32公分，平底尖顶，你要个金啊。生产公司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30粒，拢会用尽。啊，是要甲经过5000-6000手工纯棉的薄皮一领，嘛拢可以呢。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济的精品要来做经商。咱美国馆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入地用的保温瓶呐，入烧入冷，早出早你买啉拢有呢。你要个经验罗勒啊，一打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单向的芳草一打，你要个经五目子的洗，3000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啦吼，0800-0500-668，感谢。来接下来，咱要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日语歌曲吼，啊那他啊，他可以哦，流水莲花。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辛苦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继续跟大家进行这么看新闻来。
1: 来，另外，咱们大家报一篇这个中国的新闻啊。咱知影最近这个天气吼有够热的，啊，尤其今年的热吼，我只台湾啦，外国我唔捌出去，唔知啦。特别无同款哦，迄、那个热吼湿啦、黏啦吼，含以往的热天吼，真正感受足无同款的。啊，当然啊，伫台湾这个所在有真侪，譬如讲超商啦、百货公司啦、大卖场啦，这因这冷气吼，那真吼，营业开始的冷气开个杠杠叫，哦，足大杠。有当时啊，咱啊惊对这个卖场诶门下口啊，多好有人要入去，迄个门拍开吼，哦，干那迄杠冷气抢出来吼，你就感觉讲哦足凉啊，有够爽的安尼啦。啊，当然都有加加减减有一寡吼，所谓的流浪汉会入去内边走嘛。吼，不管灌一寡那矿泉水啦，吼，还是讲食一点物件啦，吼，啊，话是无啦，吼。这伫咱台湾嘛拢拄着会看到，但是伫中国的对啊，这种的情景唔定，互你看到呀，互你看到足恐怖的一面啦。我拄仔咧讲的，伫咱台湾有可能是一个两个流浪汉啊，坐伫吼超商内底啊，啉一点矿泉水，食一点物件。底下咧纳凉一坐，就是几啊点钟啦。吼，当然有人有趴伫桌仔顶咧困啦。但是咱今仔去看到一片中国，发生伫中国，这毋是第一道哦，嘛毋是第一百道哦，嘛毋是第一千道哦，迄毋知几万道去。啊，中国看啦，拢看看世界，拢总有这种人物啦。这里那炎热的天气，因中国一挂欧里桑呐、欧巴桑，就是大妈大神呐、啊，吼啊，什么的大伯伯、小叔叔的对啊啦，遐一挂吼无咧上班的啦。你是那只要因附近的大卖场啦，包括吼、哦、所谓的超商啦，进吼营业的时阵，规群人就冲去啊。哎、咱台湾的流浪汉去是讲啊，我著家己来遐坐，啊拄着啊。有一两下无熟悉流浪汉，我那会活哩吧？迄阮唔是烧焦的呢，但是中国这是规针头烧焦的呢。惊哦惊哦，猫咪大卖场哦，即马吼开店嘛，你卖吹冷气抢冷气哦。啊，你那入去讲啊，你坐正点钟啊，抢抢的凉凉啊，就等于唔是一坐，就是一波一缸啦。上盖寒的听众朋友。上界下面个家己炸便当里边食，唔是伫因店内买物件消费呢，伫因厝包便当里边食。上界下面个就一堆坐伫土卡面顶，温伫土卡面顶，安尼三下底阿咧拍麻雀拔掉了。上界下面鞋阿个脱起来，我直接倒伫土卡面底阿咧困啊。动作吼，迄因兜个房间阿底阿咧吹冷气，阿底阿咧困。听众朋友，咱如果那是流浪汉的话，咱去超商坐，咱感觉呢，三四下位置啊，

0: 叫啊嘻嘻哈哈啊讲讲也袂听，嘛是照照安尼播呢。啊，然后就对啦，那忝嘛吼，迄鞋啊就脱起来，袜啊嘛脱起来，唔知道穿袜啊无，我唔知啦。都鞋啊脱起来，啊倒伫涂骹面倒笑笑啦，啊就伫遐咧困啦，哦，困甲咣咣叫安尼啊。迄、那个超商有够无法度的经营之下，因为因这种人安尼去底下，就变成影响到因的因的因的生理啊嘛。嗯。人话呐，是讲要入去超商要食一粒素食的啦吼，啊要啉一杯凉的，啊底下休困一粒，拿一粒凉的，吹一粒冷气的，敢那看迄堆人，人都唔敢入去啊啦。结果迄超商内底店员偷鸡啦，安那甲因口供，因就是拢无咧听啦，一般。咱台湾人有受到教育，捌两字啊，捌吼啊，捌谈两字啊字的人就对啊。人咧甲咱讲，咱会歹势歹势讲，哎、欸、啊，咱也无人消费。讲一酒酒伫只酒店雇当年，人咧念嘛，咱咧讲好啦好啦，我走安尼啊。唔是呢，讲未走就是讲未走，你想甲念，佮含你冤家呢？结果听你讲讲，即卖因中国无法度啊，同啊塞甚物怪招呢？同啊规个甲恁其中关关起来啦。哎、欸，咱家超商迄个物件还秘密式的呢，迄、嗯、规个冷气关起来，嚯、哦，讲无万两呢，讲一挂大婶大妈就对啦，大家操了了了，讲安尼话，平安刀还翕落安尼啦，啊，无阿多啊，啊，得赶你赶袂走啊，啊，你讲要来吹冷气好啊，无你甲我消一下费个啊，吼、嗯，甲、哦、我买一包迄个物件来食嘛，吼、哦，土豆啦、起豆啦，啊，是讲吼买一个果子来揢一个，啊，甲我灌一罐凉的，啉一杯咖啡的，好我有迄、那个。营业所定嘛，好啊，有头路人做，唔是恁拢无，佮兼伫遐跋筊，啊，佮跋筊跋甲死咧，迄个忝嘛先啦，讲鞋啊烫烫起来，我倒伫涂骹面，安尼佮兼困笑笑呢，困甲袂输，敢那像哦，做主人安尼像猫啊，像猫啊狗啊安尼，咱厝饲个猫啊狗啊安尼，伫迄个温泉吼，无迄个外地去家吼，扰乱的情形之下，困甲足爽快，迄种安尼四肢段安尼春得去困笑笑，迄种型安尼就对啦。哎、欸，嗰是恶丧呢，唔是查甫的呢。你若讲查甫，讲就算啦。迄是大妈大神就对了啦。啊，无法度啊，七步八步步，甲因中国的遮一挂生理条，讲好啦。那无了这种的，我得使怪招啦，就是甲迄个冷气禁起来。啊，看你我当久偌久啦。啊，我嘛陪你热啦，店员内底即个工作人员，坦白讲嘛爱陪因热安尼啦。啊，你要热，大家来热啊。啊，偌久你也支撑袂了，你也处理啊。嗯。啊，即嘛是较欢乐时啊，那讲冷气那个顶开那个锁入来啊。有够咯！一般伫咱台湾，咱看到的吼，尤其公园啦，公园较大个公园，你若社区公园无多，社区公园你若热的话，你去伫树荫顶面嘛是同款热哦。因为四口恁当拢担马家嘛，迄、个吸来吸去就对啦，同款你唔通讲冻这讲这个天，出日头的时阵，你伫社区公园的树啊、卡道的凉嘛是同款吸热，因为四口恁当拢是厝啊。啊，包括阿摩陀啊，包括这个担马家，嘿，一拍拍个拢做吸热啊。但是你那是上台南公园啦、水票屋那公园，这种较大的公园来对了对了啦，伊离丹麦高路离远吼。啊，所以你那伫内面的中央下大樟树啊，卡底下纳凉吼，要翕落较无可能。啊，当然我那无像吹冷气很爽啦，啊是吹电风遐尔那凉啦，嘛是得爱吹冷气吹电风上爽啦。但是一般我较看看咱台湾足侪中辈时代，那伫这个时间吼，有当时啊厝唔敢开电，开迄个啥？开冷气啊，感觉安尼吹吼，冷气真相当啊！啊，伊会去讲，这伊嘛未去酒店迄个所谓的超商呢。
1: 这中国一挂影片咧看，有当时啊，你会感觉讲，迄真正喊甲对伊平气啊，有无吼？哎，安那讲呢，就是讲，迄有诶，伫个超商内底有无吼？咧伫遐酒诶人啊，吹冷气你着吹嘛，伊个毋是呢，伊要搁嫌冷气无够冷，你知无？啊，甲人迄个冷冻橱啊，迄个门甲拍开啊。啊，人偌倒淡的迄个冷冻橱啊，头前淡仔咧下就对啊。
0: 嗯，我系伤含伊
1: 啊。这地雷门真爱做这种人，咱就无法度啊！你看安尼，啊就叫伊气含无了。
2: 中国人。
1: 系啊，伊就爱做中国人，中国人就是安尼啊！你爱你就气啊，上好是甲科工中心、甲陈道主做伙带去安尼啊。啊，另外一批是咧做咧酒安呐，另外一批酒的，就是迄种所谓迄个大卖场就对啦。啊，大卖场因个拢酒外商的哦，因无要酒迄个，就做因家己中国人开的哦。啥啦呢？因为因家己中国人开的有无？你他妈酒挂挂了，挂保安来就挂。
0: 嗯。
1: 啊，外商总是较袂做这代，爱你从哪里？
0: 较民主了啲啊。
1: 外商就伊头壳内本来就是想讲，啊，大卖场本来就较方便啦。嗯。但是中国人开的，伊无要你占这个小便宜了，对啦。 啊，这个外商开的，伊拢因底下就唔是吹冷气尔咧，系啦，
0: 啊不，
1: 唔是吹冷气尔咧，也有汽车的时间啦。
0: 哦，
1: 一个汽车尔，开堆就去啊啦，多三顿拢倒我家啦。真的啊，这市场讲话就是安尼啊。
0: 负责汽车无敢买，安尼就对了。
1: 开玩笑，汽车得搁买上加汽车，绝对唔买。啊，就是干啦，负责底下吃，干啦靠吃只食较饱啦。啊，都要食三顿啦。
0: 啊，唔知有包顿还是人吃只饭。
1: 啊，有诶，搁较咸诶，就是啥，伫咧咧大卖场，冷气卡下卡了，对，伊也无咧管咱拄啊，人要买物件买物，伊不管提议啦，家己对厝内炸提议来啦。哦，我口我开就他妈提啊啦。
0: 无超级啊，你算啥？
2: 你吹冷气吹无钱
1: 啊？我听讲啊，这条真正有影哦，电诶门啊，电诶门啊，这是中国宝啊，真正你要做迄，你做你嘛甲台湾人撮撮落，拜托恶心啊！哦，这款基站袂掉吼，啊，会记要去吼，金童玉女吼，咱科工中心甲陈教授拜托，做位赶撮去吼。
2: 真的，心里有够甜的。
1: 哦，不管我那是爱讲，但不晓得而已。但是，现在你看中国的影片，你才看到到底就是摇头，你感觉靠这个民族性做这个型的啊嘞。哎呀，咱更是假调呢。那有当时啊，就阿生阿桥
2: 都买中国。你都无过去，你都无过中国啊？是啊，你个啥？
1: 我拢影片啊，影片拢有出来啊。啊，迄个不是人去演的啊，迄看了知影这真实的现场，来记录出来啊。咱桥都做热，想讲未来桥上找一个你去，至少嘛敢买两三万块的物件，对不对？
0: 免啦，
1: 啊免咯，免不要坐哦。
0: 正百块啊，七两百块啊，你底下吹就未歹势啊。
2: 你咪讲你自己笔记来借啦。
1: 我咧我未想坐，你咪坐，咪坐。你想坐，说讲白，他讲用车。好咧，咱台湾人至少一定高官些物件较济了嘛，
2: 对
1: 不
2: 对？高官的啦。
1: 哦，是中国。
2: 你去到地头，吹冷气啊，吹无钱啊，困无钱，
1: 困无钱，吹无钱的，刷落去，佮人食物件咧，刺激啊，刺激你唔好意呢，佮会使呢。
2: 中国啊，
1: 对，定来文的国，诶，祖国啦，定来文的祖国啦，哦哦，蛮好，来，进广告，
2: 时
1: 刻的等来哈，来，感谢。
2: 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即嘛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算这产品就对了吼，啊，咱红旗大吼，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算就对。因为咱卖许多算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红旗时代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叫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吼。只要你敢吃， 甲食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着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着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1: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0: 那咱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变化真大啦。一直落雨，听你讲讲，诶，落几落天，小连山落几落天。啊，当然，伫这个太平洋附近，啊，佫有一个风台已经伫昨昏下晡生成啊。这个风台呐，伊这个分布度咧，甲画到底啊啦，拢画对台湾遮哩吧。啊，当然，类似这种，咱也看侪啊啦，唔免想着生惊啦。唔免讲看到卫队台湾遮入来，啊！就大家惊到吼，细细准皮皮说，我记这些东西，蔡英文做八年总统，这种风台唔看一堆，拢超级的大风台，拢卫队台湾入来，结果拢无来，拢闪过，
3: 闪过，
0: 啊是讲闪过就算了，啊个兼无炸火来遮落安尼，啊咱讲的讲这个风台就对啊啦，一直爱到家后礼拜四五啊，才会挖进咱台湾。啊，当然，那加上即阵的雨就对啊啦，搁再加上咱拄啊咧讲讲生成即个风台，一直到家吼后礼拜拜四五啊，即我对台湾啦，安尼有可能即个雨落来啦，陆续凊彩就十间变过啊。那依咱那个看气象是差不多即个情形啦。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我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中华邮政关心您。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5: 啊，这么多？
1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 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5: 那我赶快去了解。
1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1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2: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气汗吹气，那要过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气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汗吹气，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一条气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啊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家有一个活动，来甲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咱这个活动，这是咱台南市龙宝宫伫今年丙午年中元普渡的时间定伫新历的八月二九。啊，那农历呢是七月十七吼，即天是拜六下晡三点要来做举办啦。当然，龙宝宫这个普渡金银纸、普渡米、普渡品呢，咱也无用咱拜拜的朋友呢，咱会当委托庙方来帮咱代处理吼、代买安尼啦吼。啊，咱买当来做一个吼啊，普渡油香随缘来占卜啦吼。啊，咱伫这个拜完山了，咱会将所有的物件来拜托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转介绍给低收入户家弱势团体来做一个使用啦哦。当然，这摆名册会伫普渡完满了后化金祈福。来，咱有想要吼啊办理拜拜的朋友啦，因为咱最近都有当时啊上班吃头路，较无啊多人拜这个中元普渡拜拜，啊，咱会当拜托庙人吼。咱会当来利用这个电话个卡里边做登记啦吼。台南市的电话空六二六九五一一五空六二六九五一一五。以上报告，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这是咱高雄市陈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离别的恋歌》。

0: 好嘞，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咱继续来个进行这部看新闻哈。那个讲到这个台中吼，这台中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啊，我都一直咧想，想讲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平常时是到底有咧看新闻啦、看报纸啦，无就听啦、旅游啦，无至少你嘛看下电视咧吼。靠，这人安尼真正较戆家，我真想拢无你啊！
1: 我安那，你唔该讲，
0: 也未报，先个念一堆
1: 啊，先个念出来
0: 咧。哎呀，好，刚才这个无生考，无叫生考，我一定想讲就是考中时无
1: 报的哦。
0: 我带伊生戆安尼啦，啊，这可能王金平吧。
1: 考中时，
0: 台中这个姓王的查甫啦，最近讲去接到啥，你敢知影？才着自称讲家己是台北市的这个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安尼啦，哦，听着知影，又会诈骗啊，对不对？
1: 吼，
0: 咱听众朋友大家拢真了解吼。啊，对方啊讲伊的身份啊去用冒用就对啦，而且佫牵涉到甚物不明的资金啦，叫伊爱配合办案就对。嘿嘿，上下搞呢，这个姓王的讲，即卖已经甚物年代啊，讲还佫相信啦，假讲啊。听众朋友，计刚讲炸到厝内五本的银行簿啊啦，讲装到因家附近的饭店啊，准备要即按照着即个歹徒的指示啊，啊，唔知要交互什么人，还是安那就对啦。
1: 交互人就对啦。
0: 要交人就对啦，要交啊，这老部署啊，你拜托的，这
1: 五本银行簿啊，规个财产都要互人啊。
0: 这从幼童的囡仔，大家嘛知讲这咧骗人的，对不对？啊，因某呢？啊，真拄好啦！因为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吼，伊咧接到这个诈骗的电话的时阵吼，是开迄个扩音的啦，
1: 哦，
0: 手机啊开扩，所以某在有听到就对啦。哎，某一个听到了就讲，唔对，唔对，这有问题呢。我赶紧甲因按动咧，安尼就讲无人讲咧交这个物件，讲咧办案，讲约伫饭店的啦，拢无咧听，先啊，中天滚个要来这个面啦，拢无咧听，你是拢听地雷文的？啊，无那好大家安尼啦，那个因翁在安尼个底嘟嘟底落，那个应付过
1: 啊。对，是哦，顶边有电视的。嗯，
0: 你这是我做听的听的，你无得是我。啊，不然靠在南都不是咧见面的啦，为了咧无得是我，对不对？刚才谁都比面靠得你们突然的。
1: 不要了，对不对？
0: 一直长个那气牙咧。好啦，啊，这个姓王的因某唔得个主动啊。啊，做动这个姓王的就他妈嘀嘟嘀嘟嘟，爱冒种啊，安尼差不多啊，阮这个翁哦，对不对吼？至少就阿妈弄唔着空过，应该安尼讲爱听有啦吼，想袂到啦，假讲就对啦，真正五本的银行簿啊，偷偷啊炸嘞，从啊装去饭店安尼就对
1: 了。没
0: 有人啊，没有人啊，吼，这个就做啥嘞？这个就做银幕突然间啊，假讲下晡。想讲，哎、欸、奇怪，啊，阮翁下拢无看的人啊，怎赶紧啊，将这拖啊拍好开找看卖啊，哎呦，五本的银行簿啊，全部拢无伫咧啦，
1: 拢无呀，
0: 啊，翁下拢唔来找你倒去啦，好、哦，赶紧就敲电话互因翁咧，但是哦，因翁的电话拢用占线占掉咧，
1: 哦，
0: 啊，大家了解吼，这诈骗集团就是安尼吼，啊，甲你电话甲你占掉咧，所以安那敲都敲未通啦，啊，了因某佫想着讲，哎。啊！昨阮翁接到个电话，我甲讲迄诈骗的，伊唔说怎，但反正佫继续要用骗，吼、哦！所以无啊大个状况之下呢，怎赶紧报警安尼啦？宗教着即个着做台中的第一分局工业派出所去求助啦。吼、嗯！即、哦這个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呢，手头的工过随放呢吼、哦。啊！怎赶紧啊？先查查看讲即个姓王的查甫人是唔是有可能去倒一间饭店安尼啊？啊！真正咱警察厉害。随查到就对，吼、哦、啊！随查到了，我随冲向饭店。
1: 嗯，
0: 啊，这柜台吼，咱若要倒去饭店，你就知影。你一般你若去到柜台问讲啊，先啊带几号房，伊、嗯、绝对袂甲你讲。
1: 哦，对。
0: 伊迄绝对袂甲你讲，对。哦，这是饭店因不经营的商，对人客一个负责任就对。哦，啊，先啊，
1: 你不是都咧住吼？
0: 冇听人讲嘅，廖连阿我讲嘅，对对对对对，
1: 廖连阿为你大一关
0: 咧，啊，所以这警察一个教人出示新身份证明嘛，哦，我是警察的，就讲这个柜台，我今嘛等你找这个人，对啦。啊！咧柜台看到警察提证明出柜台，讲啊，你是唔是诈骗的？嗯，靠呀，无啦，叫我加呀。我这柜台马上随配合吼，啊，就讲啊，伫几号房内底。哦，这警方枪毙你了后啊，刚才看到这个姓王的吼，讲安尼表情吼，足严肃啊，足紧张啊，足清楚迄类型啊啦。啊，五本的银行簿啊吼，讲正清洁，讲摆伫咧饭店吼，饭店咱知影，伊门前边弄迄个床头柜嘛。
1: 哎哎。
0: 啊，那摆伫因顶面就对啦，吼，五本簿啊摆好好。啊，手机啊呢，哇，拢占线当中就对啦，拢占线当中就手机啊，对方
1: 那边听，
0: 对，一直甲伊讲讲照伊的指示，啊，要安怎落去做安尼啦，警察未去啊，伊还搁底下听电话啦，
1: 这个只要要安怎做，
0: 没
1: 安怎搞人
0: 啊咧，对啊，好啊，这警察去到，赶紧啊，好，做耐心的啦，甲这个姓王的甲讲啦，甚至甲伊鼓掌，甲伊拜托安尼就对啦，吼。讲这都足一般的，常常看到的，这种叫做所谓的诈骗电话嘛。啊，这都讲什么？你的身份呐，你的向无用呐，你的口罩什么有问题啦，开销洗钱啊。
1: 啊，警察个讲伊
0: 啊
1: 个，
0: 系啊，啊警察安尼个讲遐济例，我听伊讲，啊你靠拢知啊，啊你别办遐济去啊，拜托个好心的啦，我这个骗你啦。
1: 就佮你讲
0: 哦，都我讲呀。哦，所以你啊警察佮佮讲。公务机关那是咧办案，绝对袂约伫什么饭店啦、公园啦，还是什么瓦哥了对？这绝对通知你到单位去正式伫个所在来做处理安了对啦吼。他嘛无可能讲有啥物叫做视讯秘密办案，无这个代志啦。啊，这个姓王的吼，他开始感觉讲，我敢那叫便宜敢骗啊？
1: 确实是啊，警察安尼用那个解释安尼，甲知影讲，我有可能用骗啊。
0: 这个姓王的终审开始发觉到，哎，家己用骗去安尼就对啦。也好加在这警察，啊，佮因某有哪警觉？好加在因某赶紧找仆啊呢。一个找无，你啊赶紧随报警。
1: 哦，对啦。
0: 哦，无因某啦，我那叫个好歹啊，这下惨啊。哦。五本仆啊，差不多因兜所有业绩全部退去啊。
1: 是啊。
0: 哦，所以警察安尼吼，好加在佮报落来就对啦，吼。啊，第一份叫你提醒，就是讲啊，这拢咱拢听过，咱拢知影吼。讲政府机关呐、啊，政府啊是迄个叫做司法机关，什么种种，绝对无迄个什么秘密办案呐、啊，啊嘛绝对无迄个什么有诶无诶啥种种的奇奇怪怪，什么在约些约当咩行啊背啦，无就约当公园、约饭店、约啥货奇奇怪怪代志，绝对无这个代志就对吼。啊，千万唔能去用骗局安尼啦。啊，尤其啊，这个叫做啥呢？这个诈骗集团拢会甲讲一句啥，唔能敢讲哦。哦，咱即马这是属于秘密的办案哦。哦，啊，警察不公开，所以你未使甲任何人讲哦。尤其是柯东城、陈昭珠拢未使甲讲哦。哎，安尼知影吼？
1: 对，
0: 嘿，啊，知你就骗你啊。好加载，哦，好加载，这个警察。
1: 啊，怎
0: 报落来？报啊，好加载，哦，也未回出去的。
1: 哦，
0: 啊，未照伊的指示去取号
1: 码。啊，无就囡仔簿摕出去就买货啊。
0: 对，啊，有当时啊，你摕一本银行簿啊，哎。伊唔免，互你这本银行卡去银行内底去用呢。伊伫遐，干那叫你照伊个讲法操作，钱就不会呀嘞。迄钱就无呀嘞。啊，所以呢，这个警方讲好加在，哦，总算甲你动落阿咧啦。啊，另外边啊一个警察伫遐讲，莫名其妙做甚物甲烧落，咁样。警察名咧啦，好阿因某讲，莫名其妙嫁到这个翁仔安尼，现在甲讲这骗人的，啊你也是甲安尼贵个，迄到底话术是安那讲的吼？迄真正。我说我咧讲讲，咱这个社会记者哦，较麻烦一个啦吼，咱水电遐算资深的嘛，
1: 对
0: 啊，哦，你会当甲恁遐记者的时势晚辈甲伊讲，讲阿平写这先拜托甲挂话术拢写出来好不好？写好几篇我甲报完整，
1: 哦，
0: 比如讲伊接到了对方先讲啥，
1: 哎，
0: 你好，诶，我先啊，啊，你啥物人？欸、我考中心，考中心，来，大家话恁白使个会得，啊，怎啦？来，开始看安那讲，看我都讲到安尼，互这个人安尼无啊提醒，安尼又还讲，啊，佫相信讲伊出问题啊，啊，佫相信讲提五本银行簿，爱去帮伊个饭店开房间，开房间，你还佫照伊个指示落去做，太，咁是到底是安那讲的，用什么方法落去讲安尼？我实在是足好奇，你阿妈呀，
1: 足好奇。
0: 系啊，我真正是足好诶，咧对啦。啊，我都讲过啊，我较奇怪就是安那，只要我诶银行啊，叮当着口罩，诶，随到电话来啊，隔工， 我唔知啊，阿得几贵啊？
1: 你来去领贵啊？
0: 出来啊，领五块俾食只面尔咧。啊，计金定位到来，
1: 定位到来啊！
0: 足奇怪，足特别。我昨日去睇先人啊，发现阿胖子啊，系啊，阿去改做签名咧。哦，诶，阿签名了，伊讲阿那签名以后要领钱，你拢爱本人交哦。哦，你又唔使叫你某啊，啥物事来领，因为你上签名嘛。我讲阿娘，阿无我因阿家签名强强噶，用可以。哦，即摆银行嘅服务拢真好。诶，讲你贴一个新嘅因啊，阿你若要，系你再讲交一个迄个因阿家签名通用。哦，通用的意思讲，我会使签名领钱，啊，会使这个登银单领钱，安尼就对啦，系啊。哦，啊，叫早起去办事，下早十点半的时候去。哦，迄个就做啥呢？迄个今仔日透早差不多七点，我去伫龙宝宫遐咧坐嘛，七八点，因咧诈骗是从我那早起来呢。啊，七点外，七点外的时阵，吼，电话就来啊，到电话啊。啊，你好，你好，我这是倒一间啊啦啊啦吼，啊，阮即搭遮有咧做即、這个、即、這个、即、這个第二式个贷款，吼、哦，啊无有诶，就是讲因遮有咧做一个啥物，叫做优惠诶存款。
1: 七点外，银行嘛未上班。
0: 对啊，银行还未上班啊，我讲我咧做业务较忝啊。伊讲无啦无啦，啊种有即个方案吼，啊若有需要会去甲阮联络一下安尼就对，吼、哦，迄毋是诈骗诶啦。哦。但是我感觉我就是个主已经流出去啊。哦。我讲过几下摆，我特别银行口罩，只要顶头，不管是钱出来还是钱俾你就对，就一定接到这个电话。系啊，我特别拢甲问讲，啊，若免钱我就带啦。系安尼啦，我拢讲安尼啦。
1: 对，就招白目嘅啦，即个。
0: 唔系，伊唔诈骗，你听人讲，唔确实是银行嘅。啊，这业务是安那，佮拢随知影，啊，随知影讲，哎，哇，啊，这应该冇可能讲，我一个人安尼吧。哦，应该冇可能讲，我一个人安尼尔。你也去动着口罩。到后壁就有电话，隔天哦，啊！而且我过年嘞，感觉今仔困中头可能还佫有电话要来，哈哈！佮讲因有一个甚物方案哦，啊钱欠因遐，哎，当安尼话
1: 者。意思人徐太讲你有钱啊？
0: 唔想有钱啊，就讲你银行口就有叮当着，啊，就电话就来，奇怪你嘞，
1: 真是。要招你啊！
0: 哎，要招啊！招来开房间啊，招较好，对不对？哈，好嘞，好，中国啊，吼，我讲中国啊，因咧查某。我特别看影大，迄到底是真啊假啊？我嘛无法度去分辨。迄中国迄卫生文的查某，迄特别那咧假抓讲的拢足简单啦，彩礼得爱偌济拄偌济彩礼啦，得爱偌济拄偌济，啊得爱有房间啦。
1: 迄规定的啊？
0: 无啦，唔是啊，那种讲的啦。
1: 讲的。
0: 哎，啊看你卖啊唔啊吼，啊你着，我买30万的操作啊。哦，这彩礼啊，我来刷落去，就爱有房啊，有房间啊，哦，有房，啊不是话有厝啦，有厝啦，
1: 意思要嫁啊，
0: 有啊有车，哦，安尼较会使就对。啊，了后呢去娶中国某的时阵哦，讲还佫有一个叫做啥，叫做改娶费啦，
1: 啥？
0: 改娶啦，
1: 改娶。
0: 哎，本来你叫伊妈妈叫阿姆嘛，啊不就叫阿姨嘛，啊即马你娶因查囝吼，爱改叫妈妈嘛，改娶费。
1: 哎，都改嘴费哦。
0: 系啊，安尼讲下就搁改嘴安尼啦，改嘴讲下要来提钱啊。啊，有诶是恨不得都已经讲好啊。啊，到甲新娘车到位啊，要甲娶诶时阵，诶，现场坐地起价，谁搁甲你起价？讲无啦，之前讲诶30万，我甲你讲啊吼，即是安尼啦，30万是头前啦，后壁吼爱搁补20万诶，啥物挖去挖去，中国总赚即落诶啦。伊咧确实咧假查囝，根本就咧卖查囝嘛。
1: 对啊。
0: 哦，对不对？嗯，所以这才是讲，哎，影片到底是事实，中国真正拢安尼，还是安那，还是这是属于比较黑过啊啦？啊，嘛有看到迄种影片，迄个迄查甫的啊，查甫的听到人家起俩讲啊，迄花一个淡了新娘，迄个西装一个烫起来，没瘾穿啊，嗯，哎，查甫在叽叽叫啊，那个啊，那爱咋笑？可能被冻盘啊，底下卡油。
1: 中国武器不要
0: 哦。真正喺中国卡拢安尼啊，奇怪小拢无吼。好啦好啦来，好啦，啊，这个吼实在是，我是刚刚足想要找你是安那讲的，等下这人骗到安尼鬼安尼戆戆死安尼，这到底是安那用？啊，这警察加迄个叫做啥？加因某好加在啊吼，啊，因某是大公司，警察真正倒三角嘛是大公司，安尼就对了吼。好，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转刷。
2: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昨昏阿星伫下播的节目当中有去讲到的一件新闻技术啦。嗯，迄就是讲吼啊，伫南投遮有一间庙宇啦。啊，庙宇的牌楼下骹吼，拢有一名即个尼姑 啊，摕到这个化缘的功德箱啊，底下吼，你讲啊，化缘，简单讲就是叫人来添油香钱啦。啊，当然，拄好伫迄个时间点，拄好有一名专门伫遐咧指挥交通的志工，徛伫伊面头前，甲伊迄卡功德箱啊，甲伊的人全部拢甲冻住掉的。
0: 嗯。
2: 啊，当然，这个 BQ 年糕伊就真袂爽呢。可能动了伤久，感觉讲啊，你得啥？我伫遮咧化缘，啊，就是靠这吼咧生活。当然，我所指的生活，唔是讲伊要提起做私人使用啦。有可能人庙宇要使用吼，迄种嘛爱生活费用的支出拢爱呀。啊，你吊高伊，甲我徛伫面头前，你是故意还是无知啦？我唔知呀。啊，就功德箱我撒来，就对卡只片甲唔落呀。啊，唔落了后的时阵，讲迄个人就摔跋倒啊啦。啊，当然我一看法吼，昨含阿星咧报有较无同款的想法，我就底下咧想讲，啊，一个年糕底下咧化缘，包括咱若去菜市啊买物件，也是讲惊对这个路头路口去就对啊啦。有当时啊，嘛会遇到一寡吼，所谓的流浪汉吼，啊，混伫涂骹，啊，摕一块吼碗头啊啦，啊，摕一块轻巾啊做的这个。迄个盘啊吼，啊放伫遐，啊有人较功夫的啦，拢阁会写一块吼，用纸板写一块纸，讲伊是三级兵名困苦的人士，战将的人士啦吼，拢阁有当时啊较功夫的阁会写哩啦，啊不管啦，迄大家拢看有啦，啊你呐伫即款的情形之下，你敢会调过去徛伫即种人的面头前，啊一徛足久，无、可能嘛。你唔管，你都钱卖管得做你行咧嘛？你袂掉过去家己个头前个动路嘛？行得贵啊嘛！啊，当然我即摆咧看这篇新闻的时阵，当然这篇新闻的判决已经出来啊。对方吼志工，迄、那个指挥交通迄、那个志工吼有去甲告嘛？啊，结果这个年糕吼单后手强用的伤害罪，甲判刑三个月啦。
3: 三个月。
2: 啊，会当一颗罚金90,000啦吼、啊，当然这个案件伊嘛无讲啊真详细啊，我是较。较习惯的用无同款的角度去甲看，不管这个年糕是底下咧骗钱的，还是真正我捐钱，我去啊甲你吼收这个啊添油香的钱，我真正倒来吼做善事，提起庙人吼啊起庙啦，还是讲庙人一挂东东西西的支出爱需要用的，我用的真正用的庙人，我唔是家己地落地啊，当作生活费用咧用的就对啊啦。不过那这咱也唔知影啦，啊但是我就底下咧想讲奇怪。你是安怎样啊？你做一个志工，你敢无看到伊底下你讲吼啊？底下你讲吼，用迄个功德箱啊，底下你讲化缘嘛，你应该有看到嘛？啊，当然，这个年糕有当时啊，伊就袂爽啊，啊袂爽了后的时阵，讲迄卡功德箱啊撒来吼，就对伊卡只片个唔来，啊唔来，迄个刹那讲迄个志工就摔挂倒啊！哦，啊，这个志工身体真烂嘞！啊，新长是讲吼，哦，啊你啊话这个。你哥伊唔少人气工，安尼个啦，讲啲笑话咁来搞掂，再处理
3: 啊！有啦，啲影片用出来啊！
2: 有啦，影片今仔日弄出来啊！
3: 现场影片看，即、這个志工根本都唔去阿动啊！伊本来咧指挥交通嘛，搭进香团游览车要来啊！
2: 我知影你怎讲是安尼，我即卖意思是
3: 讲，影片嘛是安尼啊！
2: 我即卖意思是讲，你得啥伊底下咧？底下咧化缘，啊！你是安怎样？我得一定指挥交通爱徛伫伊面头前。我即马是咧安尼想，因为我影片我是还未看到。
3: 不，徛马个差一地都大地咧。
2: 哦，差一地都大地。
3: 系啊。
2: 哦，啊那
3: 差一地咧，都差一地。迄、那个迄个交通的志工徛伫遐，对不对？根本都无看向迄个年糕遐，伊是看对路的这边。
2: 应该是。
3: 啊！你就是指挥游览车
2: 就是一看就一早讲，又唔是钓钩鱼。
3: 算唔知差，哎，钓啊个当两个人、三个人行过啊。
2: 安尼都无去啊，放海
3: 钓。无啦，啊，这个年糕本身就有那去讲卖菜嘛，是扛人小拍，嘛是去拍人卖菜啊。
2: 哇，年
3: 糕为什么？因为伊伫个所在。
2: 出街上无，你钓讲要讲摸，无出街上食菜人卖安尼啦，
3: 卖两百。我叫证人来同我讲啊，都唔是伊老仔，我意思讲唔是伊人诶，我讲。
2: 我即马出街上，你当时比伊只复杂安尼啊！
3: 我甲你讲， 这个年糕本来就真好累累啊！
2: 哦，算讲排队路
3: 了，对啦。伊唔是，伊唔是去这个寿田姜家发生代志尔，伊伫中华菜市啊。
2: 我那手脚，我那那排队箱啊，那个哼一个，你一段
3: 表示够我见呢。用烧的，
2: 我这样烧的。
3: 伊是用烧的，啊，刷到迄个指挥交通的这个时间有无？
2: 嗯嗯。
3: 去叫喊一个多汹涌嘛，啊，我就倒了，啊，倒了了，去点啊呐，用脚咧站呢。
2: 米糕，
3: 系啊，用卡里浸呢，啊个提咧，当当个小阿他妈个喊呢，
1: 当然太迟
3: 啦，系啊，啲啊，
2: 不能做古啊啦，做古啊啦，啥物定做哩？看过看过是张看过嘞，
3: 啊张影片就出来就看到，根本都靠个啲风系调，咩静暗，
2: 我无可能看到一直伫想讲这个案件。
1: 太冷，个性无好
3: 嘞。
2: 我即马上个重要是手够有力嘞，迄工地生活啥嘞个，唔会一段冰丝胶啊练，变过来练嘞。
3: 迄卡是咧受用，迄个不能笑的呀。
2: 哎，如果咱那是拍电影，咱就甲叫来吼拍武侠的啊。
3: 哎耶，伊咧伫中华呀，嘛是共款啊，讲啊卖菜遐动着，拜托迄打人个，什么卖菜甲你动？啊，你也肯能拍？甲卖菜，甲卖菜嘞，迄个头家让人拍噶，哎，嘛是化形啊。这，头先我问组长，来。金光哥，谁个得等啊？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叫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安所。咱圣山会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秃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外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的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那会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得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会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袂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呐、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诶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我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打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中辈时代真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料更加科学，嘛变料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即个气血补充诶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天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更新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吃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中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0800-0500-5866，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来，咱热线电话2699-4556。2699-4556，但系咩电话外关区要卡，麻烦个加空六，感谢。
1: 系你好，
2: 张大哥姚林。
0: 是你好。
2: 落雨天一冬四季多，秋雨上盖爽。
0: 哦。
2: 因为伊即马廿五度啊，啊落雨一直落安尼，好规个心情足好。查甫人男神，就是爱去求客。
0: 嗯。
2: 那是40年前按台南正义街迄迄按公路。讲大行话啦，月球啦，
0: 嗯、
2: 啊，昨伫西门町掠着41个迄种外，迄个外籍，迄个鸟啊啦，迄个鸟啊吼。
0: 是。
2: 啊，阮伫民国70年伫台北咧读体检，迄阵19岁尔吼。西门町女社入去叫一个小姐800块、
0: 嗯，
2: 我就讲到安尼就好，感恩谢谢。
1: 本来你好。这个吼、喔，
3: 当我当过
0: 啊，
1: 好在。
3: 讲啊！民调哦，民调一万输啦。
0: 嗯。
3: 到时做啦，啊，做啊，等干死你啦！啊，你讲个歹听，民调会怎过呢？哎，无办面的啊！
0: 是。
3: 啊，无家人才聊是弄什么？
0: 嗯。
3: 能夜会，得在这把手弄。哦，
0: 拜拜。好，
1: 多谢。谢谢哦，来你好。
4: 大家好。啊，我要讲一件代志啦，以时间换取空间，我感觉这件代志足重要。足多代志若无法装上做，啊，就你家时间甲拖久，就自然解决啦。比如讲复辟咧，烟草啊，要拍零分哦，拍三届拢无成功，咩啊复辟咧，该老该死啦吼。
0: 是。

0: 啊，足侪诶，足侪代志，你目前无法度解决，啊，你就暂时甲去，吼、哦，啊，等时间足侪代志自然就解决。啊，我特别讲过一条，就是讲香港迄、那个吼，咱、哦、一个少一个将军啊，啊去香港参加咧什么和平会议，尾啊甲靠薪75%会惊死喂，啊，
1: 你
0: 做
1: 着对
0: 个啦，
1: 来配掉啦，
0: 这个
2: 中，好好好，
3: 过来，下来了。喂，
1: 喂，
4: 哦，这，
1: 这边来滴滴个，
3: 我来了，
1: 你好，
5: 哎，哦，大伟，
3: 你好，你好，
5: 啊，头长，
3: 哎，头长，
5: 长一个咧讲什么英国路遐个卖米糕诶，
2: 英国路，英国路无啦，迄是，
5: 迄是迄个中正路啦，
2: 古地刷过，伊讲古地刷过，
5: 无啦，是较上一扎啦，上一扎是迄中正路，伫，较中二路，就算较。过西去啊啦，我哋今人过西去啊啦，还有两单咧，单卖米糕啊，单卖面款啦。
2: 诶，
5: 我今日就知，诶，我今日听咧食，
2: 诶，米糕三块。你讲伫金万里嘅计表？
5: 唔是啊，伫中正路啊。中正路行啊，到伊后边都等于我国小嘅后边。
2: 哦哦哦哦。
5: 一条巷啊呀啦，啊边啊一间间卖胖嘅五中巷啦。
2: 嗯。
3: 哦，五中巷。
5: 啊，对啦，个咧咁卖胖嘅中正路。
3: 嗯，
5: 啊，迄本来就是啥呢？卖米糕哦，啊，我较早咧，即像我即一个三股啦，
2: 嗯，
5: 包顿啊，用粽啊，包顿啊，迄个他妈食油咧食啦，
2: 是是，
5: 还有鱼丸汤啦，
2: 哎
5: 呀，迄我上知影，
2: 哦，
5: 啊那啊那个食猪血汤就是较早咧，鱼外街吼，鱼外街甲永和路迄个体育馆的边啊，哦，一路去上咧卖猪血汤有够好食，
2: 哦，
5: 你敢知啊？
2: 哦，
5: 我伫遐，较早阮伫做，迄食拢食，迄食，
2: 像
5: 你做去咱嘛正走去食猪血，啊，甲伊搭米糕，迄个米糕伫阮边啊，阮后壁门对着搞啊，
2: 嗯嗯嗯，
5: 阮土地银行遐尔，
2: 是是是，
5: 哦 ，OK，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3: 哎，
6: 大
3: 贵
6: 好，
3: 哎，
6: 等
3: 下
6: 大哥好
3: 哈，
6: 我等过你。因为讲老大房，迄个谣言讲老大房哦，迄足早足早就无开啊，不点毛食当来食去当。然后我讲说，迄起民权，伫民权路已经是十呐，较早老大房在十全行做隔壁嘛，十全行做是伫个民权路啦。
2: 是是是。
6: 太水还谣言。
2: 哦，别别别别别。
6: 讲对，我哎不对不对哈，
2: 好，
6: 就这样子哈。
3: 好，谢谢，
6: 拜拜，
3: 谢谢，来你好，
1: 来你好，
5: 哎，大家好哈，
3: 哎，大家好。
7: 即国民党拢无读册啦，哦，啊！即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的权力就是检察医生嘛，吼，就是会当删除这个行政院编的这个预算嘛，会当删除嘛，会当冻结嘛，未当增加医生嘛。啊！即卖伊通过啥物少年的啥物，都会5000块有无？迄啥物少年账户，
2: 迄
7: 根本就增加预算嘛，哦，对无？迄个根本就危险嘛。啊，所以行政院叫不务实，就是对啊。哦，啊，即卖安尼咁呾，伊大法官吼，因事拢无通过啦。哦，啊，贪官即个现大法庭啦，所以吼无迄大法官来视线啦。所以全部都通过哦。我拢无危险啦。哦，因的意思就是安尼啦。
2: 是，
7: 好啦，
3: 好，谢谢哦，来你好。
7: 猪血汤60当前，友外街6外口的头前一碗5角。
2: 嗯。
7: 猪血、韭菜，迄落炸猪头皮，等迄落肉油泡。哦，一碗5块，是哇爽的呢。我拢，迄站是体育馆，迄站叫新车啦。我拢伫遐咧耍的啊，我读英国小的啦吼。体育场咧拍野球，一碗冰5角，迄就是鱼啊啦、粉泥啦、鸡啊啦，迄毋是用炒冰的呢。迄一块冰甲撒起来，人个一支刀啊，伫遐咧签签签。哦，你签签我偌油的呢？一碗5角，
2: 大
7: 不谢谢。
2: 好，多谢。
3: 哎呦，喂，喂，
1: 我能接不？
2: 哎，这把东西，
3: 谢谢。
2: 那来进广告啊！
1: 好，来，时间有哪够啊？好，来好，来进一个广告，阿连明这个得来，来感谢。
2: 0800-0500-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 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会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啊，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呐。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着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着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着。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即阵家己爱去予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未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呐、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杆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顺序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 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鸡山，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珠宝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即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从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1: 好嘞，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伊原来讲过一段了哈。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8: 我要寄挂号，
19: 要寄什么呢？
1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11: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9: 中华邮政关心您。
2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21: 知啦。
2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
0: 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力员，用山同的去用完，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哪员，用山目基地所电和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8月20日，农历是7月7日星期四哈。交过大概40多亿，我觉得洪灾哦，叫做沙德尔洪灾呀。中气象出来讲，今天的伊万地几啊大环境内底，而且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落雨时间比较较长啦，准哦，或者是雷雨。中部地区啊，落雨区域扩大，短暂准哦，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吼，要局部性短暂准哦，或者是雷雨。离北部宜兰、花莲这地区，主要落雨偏向伫下昼过了啊。今仔日了吼，南部地区啦、中部、台东的山区拢局部大雨。甚至讲核污染呢？北部地区既然山区拢局部大雨，因为是午后，北部地区经过局部的落大雨核污哦，其他地区原来拢局部较大些雨势。气象署第二在4:30也发布大雨的这预报，啊，这个天气的影响，拥有短暂强弱大雨。今仔台南市啦、高雄市啊、屏东县、花莲县拢有局部的大雨呢。啊，这台南啊，也在透早落雨落真大雨。啊，这温度方面啊，啊，今仔南部高温28度到29度，其他地区31度到33度。无落雨时阵嘛是感受湿湿热热呢吼。只讲今年第18号洪灾，这个沙德尔洪灾吼。而且是越南片东南东方365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这风台的强度有持续增强哦，持续增强趋势，有机会变成啊强烈的风台哦。不过这风台目前离开咱台湾一个足远啊，3000多公里哦。下礼拜伊会接近琉球海面啊，后续这风台路线要哪走啊？无确定性真大吼。是不是影响台湾地区啊？这个后礼拜才会知影呢。咱气象署我那密切伫咧注意，吼，密切咧注意呢。啊，受到啊，这个低气压接近东北风增强影响，咱们水库集水库啊，将出现一个月份以来啊，一日落最大的雨量啊呢，有个月让带来差不多500万立方公尺入水量，吼。公务观测资料吼。到下下早6点外，台南这咱们水库这水位标悬220.25公尺，跳出率升到76.12%了呢吼。连同乌山的水库合法的有效跳出率超过4.06亿立方公尺呢。这是咱国内规模最大的台南咱们水库持续供应自己调作的灌溉。加上即马今年8月份了啊，落雨可能后摆啊，啊，最近的落雨也有啊，过来落雨愈来愈少呢吼，跳出率会持续下降。随着今下大西南风影响啊，所以讲啊，这两日咱们水库呢补水补未少啊呢，因为昨吼是大日落最大些雨啊，咱们水库有进步啊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而且台湾东部海域毛地震哦，3:32发生规模4.2啊，中中啊吼，有感的地震规模4.2的，最大震度是1级。这是而且啊，3:32的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4.2的地震，地震深度是24.7公里。是伫花莲县政府东北东方36.1公里的所在，伫台湾东部海域。各地测得最大震度是一级，包括花莲县太鲁阁、花莲市宜兰县南澳宜兰，还有南投县合欢山、台东市竹崎以及新北市石碇，拢是一级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台是台南空六二六。0436，台南空六二六0436。这个肯尼亚今天透早发生了观光的直升机啊，坠机的事故，
拢总有七个人死亡啊！美国国务院证实啊，死者当中有五名美国人啊呢。你厄瓜多媒体报道讲，厄瓜多的情报部长哦，因为情报部长那死啊，啊个人牵手，我那伫这种困难当中来死亡啊呢。非定有七个人拢总死吼，人客是来自豪华旅行团的观光客。地震去烧了了，飞顶六个人客，还有一个飞行员，全部拢中死啊！呢，美国国门也正式讲，飞顶拢中五个美国人呢。哦，啊，还有其他厄瓜多的情报局长银行啊，哦，啊是拢中多啊七个人。另外，在了四川宜宾市啊，这个、中宁关当地这个新宝川呐、啊。昨个爆发现了严重的这个意外，一名村民在因家的庭院啊，为囡仔举办升学宴的时阵，现场所带临时热火盆吼，这盆啊会起这个大水啊，因在落大雨啦，还有大盆啊啦，啊雨水真大呢，结果底一个盆啊都倒落去啊呢，哇！结果下骹底下咧食饭的人吼。当场啊，死五个人啊呢，吼、哦，另外十七个轻重伤啊。这是大陆四川呐、啊，吼、哦，宜宾市啊，中宁关啊，新宝川呐、啊，整个所在是来发生的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不可惜，咱作为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咱。台南新市这个杨女士，哇！我哋新市健康专业叫我来讲，买阳山永乐丸、阳山通惠止红丸，吼，阳山保安丸，交代收听。

这首歌叫《异乡情泪》哈。最新的新闻消息啦，中非共和国参克麦隆啊，涉及的边境地区啊，一座非法金矿啊，哦，今日透早传出条沙帮啊，做着矿工伫咧挖金啊吼，这是一个矿场啦，伫咧挖金啊，结果造成个瓦台哦，目前为止至少知影讲一百个人死亡，超过一百个人死亡。现场要做出来，瓦台第一个所在，可能死亡人数一直在增加吼。这是距离巴布亚镇差不多五十公里，这个占婆耶矿区啊，今天透早发生这件事故啊。这个矿区啊，蕴藏着丰富的这金啊，啊，所以讲啊，啊，因为无受到因为国家监管之下，非法大家好的挖金就对了，这是一个金矿。结果引发到这个金矿的矿制规个崩落去啊呢，结果上无底下咧挖金的人啊，一百人死亡，死亡人数也搁咧增加，吼、哦，也搁咧增加呢。这今年六月吼，同款的啊，这个所在麦克隆边境的贝姆巴里金矿掉吼，毛数十个人啊，因挖金啊咧瓦台把地死呢。啊！三月中旬，西部温哥洛川矿场嘛发生山崩，造成到七个人死亡，完了瓦台啊呢！也今年二月，因东北部哥伦比亚山崩啊，完了造成到二十个人来死亡啊！哇，这是啊，这个国家吼，科麦隆吼，中非共和国的金矿山崩啊，至少安尼几百人死亡瓦台啊呢，伫咧挖金啊吼，安尼瓦台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拥有啊自信专长的姓王兄弟阿东吼，普隆西亚替政府尽数开发的 A P P 以外，也检查也组织了工程师团队啊，也涉嫌吼替这个境外诈骗集团的基盘客制化设计啊，假投资的网站哦，协助营造高利润啊的假象。因为这个民众上吊来投资啊，吼骗足多钱。因为犯人短短一当半吼，拢总假设设计四十座的这网站专门在骗人的，就是到282人要骗去，去骗去财产超过一亿，超过一亿。刑事警察局警告大队第三队发动沙坡诈欺行动啊，抓到这对生活兄弟啊，同以及旗下系统的窃取。啊，个美编啊，工程师拢中国的人，伊上个班。检察官复审了，向阮的申请库啊，姓王兄弟一栋，就是到受押核准了呢。经我调查，这四十二位姓王男子，参三十一位小弟啊，普通时啊，伫姓王男子的看守，伫新北市淡水区开设的租赁公司上班，也负责开发这个 A P P 啊，准因年初姓王男子。在社群媒体熟悉人在境外诈骗集团基盘的人员了，就找咱小弟啦，因查询啦，而且透过精彩广告招揽着负责美编的姓柯的男子，还有姓陈的工程师，由因设计、剪彩替诈骗集团啊，一条龙啊，包办假投资网站、假设专门的诈骗人，叫人来投资，还有系统测试，还有视觉的美编吼。每一座网站啊，一天设计收费是8000块美金，好些那票，干设一个网站啊，赚25万呐。警方初步清查吼，这集团对去年二月到去年七月，拢总替诈骗集团架设着40座啊，以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黄金投资标的假投资网站，结果赚到几千万呐。警方诈骗集团透过虚拟货币来付钱啊呢。警方经过研判分析，诈欺网站清除了，锁定这对姓王兄弟啊，动。对去年七月到这个月啊，先后抓到姓王兄弟啊，拢总五个人，查到了现金150万，还个笔记本电脑、手机啊、点钞机这全部证物。跟他问完了，伊就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以及违反诈欺罪、违反这条的以上数量地检署来侦办了呢。这个叫客制化，假投资网站就对了。安尼啊，你网络吼，看到哦，什么投资公话好谈，你也注意吼。
这差不多100%拢是变色的，拢诈骗的。你也看特别的客制化为设计，安尼讲骗的吼，那街道租房怎么呢？他这些兄弟阿东拢专门替人设计，客制化替人设计，租新房站，帮助诈骗集团啊骗老贵个。啊，这些兄弟阿因本身赚到了加千万安尼吼。拢总领282人去骗去啊呢，即马诈骗呢，差不多逐日都有啦，啊拢一堆吼，这是其中一件吼，即马抓到的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咱台南民生路两段这个柯太太吼。有的中正路236号点边的房吼，完了刚买永山永德丸、永山同的这样永山保安丸吼，刚才收听这首歌曲，无人熟悉。

0: 挂目睭啦，
1: 好阳山保安员咯，
0: 嘿，我挂目睭吼，嘿，底下给你挂买，拢都买七八罐啊呢，
1: 好七八罐啊，好，拢在阮这寄去的呢，
0: 嘿，拢在寄，我听恁小弟咧讲，
1: 好好好，
0: 目睭哦，嘿，明仔我有开刀去啊啦，
1: 好好好，
0: 刀哦，因为拢老目睭，
1: 较早是开什么？
0: 去白内障啊，
1: 好白内障啊，
0: 开要三年啊目睭，
1: 好安尼哦，好好好，
0: 啊，我是讲哦，因哦，我听到每种在专地上的联盟，
1: 嘿嘿嘿，
0: 听到安那，
1: 嘿嘿嘿，
0: 三哦，我药啊，我唔爱电来你买药哦。
1: Hey.
0: 我无伫电台咧买药啊，
1: 好、
0: 啊，我阵听电话，我阵打电话，阮这孙仔伫新，伫当地新庄啊读册啦，啊，我当地寄转大罐，转细罐，
1: 阳山保安员，嘿，
0: 啊，寄来我是叫阮左囝知影，好，头尾，
1: 好啊，听啊，
0: 伊带去买一台新机哦，做几种来。
1: 他都在听到，嘿，
0: 在咧讲哦，讲柠檬油啊，未歹，
1: 嘿嘿嘿，
0: 我目睭流个目油哦，无来买来吃袂使，我用哦，我要把它通啊，
1: 好好好，
0: 把它通，通也袂使，我要把它开刀好，我开刀开，两位目睭艰苦一个要死啊，
1: 好好，
0: 完了我等买来吃啦，买来吃伊就未反应啊啦，
1: 好好好，
0: 那柠檬你讲啊，明仔真顺，我欢喜哦，伊，
1: 恁查囝都无反对啊，就对啦，
0: 嘿嘿，我叫伊就免反对啊，
1: 嘿嘿嘿。
0: 安那，啊我拢总干恁弟仔叫我叫七八罐的，
1: 安尼吼，
0: 七八罐的呢。
1: 阳山保温暖。
0: 哎，啊咁高个哦，阿君啊，
1: 好，
0: 阿保温做什么先？
1: 好好，啊姐姐改善，即马未倒白油啊。
0: 哦，我继续话，我都啥物啊？恁小弟讲，我都卡入去就接伊啊。
1: 好，安尼目睭也较光啦，哈。
0: 继续光啊，我目睭拢无老白眼，拢
1: 好好，
0: 没有诶，无电嘛，白水无电嘛啦。
1: 好好，免无本咧。
0: 你若是免电嘛，我食头个叫两罐细罐的，我叫细罐的，我今仔买大罐的。
1: 好，阳山保温暖，姐姐即马免掉白。焦油啊，就对啦。
0: 我走了一罐哦，走三分，走一分内，我就感觉啊啦，
1: 好
0: 啊，无点啊。
1: 就改善啊，即马目睭较光较明，较袂打白油啊，吼。
0: 姜汤咧就对哇。
1: 好，我遐搞哦。哎呀，
0: 姜咧对
1: 咧。哦，即马对我葱姜啊，就对啦。
0: 哎呀，我讲无用哦，吼。
1: 嘿。
0: 足无足硬足艰苦
1: 啦。好，安尼吼。好，安尼改善足济嘿。
0: 我咧大罐尔。
1: 好喝。
0: 哎，要叫大罐。
1: 好。
0: 过目睭啦。
1: 好喝。
0: 几汤尔啦。
1: 好喝喝喝。
0: 那下转来哦，阮左个孙啊，转来要过新庄哦，我再过。
1: 好啊好啊，阿姐要管道介绍啦，吼，你姐姐好啊。
0: 哎呀，哦，我目睭继续讲啊，继续辛苦，继续未遐辛苦啊，继续努力
1: 呢。吼，啊，搁会成交啊，搁别打白油啊，吼。
0: 打白油是等于着我要卡入面啊，就拢都。
1: 卡袂着安尼呢，吼。好，歹势。啊，嘛是爱还债一个啊。真正好用啦，吼。
0: 系啦，这趁药的
1: 哦。
0: 嘿。我无伫电台咧买药呢。
1: 好安尼哦。感谢你，
0: 嘿。我今晚咧听恁内，
1: 安尼吼，
0: 安尼吼，
1: 安尼哦，感谢你，感谢，阳山保安暖哈，
0: 好，
1: 好，好，安尼今仔时甲你寄哈，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再见。
2: 好，我跟你吃你的吃，吃还是不然袂歹。
3: 好，吃了用两碗，吃再找我好了，对啦。
2: 好，好，好，看我咧继续拉咧。
3: 我看继续拉啦啦。
2: 继续拉咧，好。好，啊不，我边出边啊，一个我上一家的钱哦。
3: 哎。
2: 原就欠没啦。
3: 好。
2: 啊，就欠没，阿姨你供电线啊哩。
3: 好好好。
2: 伊个是用只款是无大，我讲啊，就只用遐用两碗的啊。
3: 好啊，你好。
2: 厉
3: 害
2: 啊。
3: 好好。
2: 啊，就是我讲，无你跟新家的买，叫恁早间家的买呢。
3: 啊，你好。
2: 要个要不然买吃点啊，好。好唔好，我哋睇下咧。
3: 啊，对啦。
2: 我系伊讲，你咁买好啦，你咁买咧，我
3: 系
2: 好。买好一只一罐，一粒。嗯，咁样讲，
3: 唔，
2: 哎，即排天，嗱，你排天红太顶边嚟用，唔好啊，你啦。
3: 好，那咪气上大啦，嗬。
2: 气上大，
3: 咪升天啦，嗬。
2: 我原本讲完咯，我其他都未买。
3: 好。
2: 因为伊长出两粒咪先哦，食起我叫讲你较重哦，只两粒啊，三毫关系。
3: 好，对啦，对啦，对。
2: 哎，讲只粒都有差。
3: 好差啦，嗬。
2: 再话喺当时台湾对面咧，伊就出来。一个三四号送迄个公公，哦，伊食得好啦，哈！伊讲我讲我拄教伊迄阵，
3: 好好好，
2: 我讲伊用叫盖盖面盖面，
3: 啊嘞哈！
2: 讲我讲这边讲无出去，啊讲无出去，啊我今日出去，我讲我做国良，
3: 恁
2: 用恁西屯遐国良，
3: 好啊嘞哈！
2: 应该有拍电话问，我国良有无？国良
3: 有，国良有，有有，完了你用食了真好哈，
2: 食了袂歹，
3: 好，
2: 都唔吃哩，
3: 食食开行就对啦哈。
2: 有啊，即卖几多钱个本？
3: 嘿，
2: 古来先哦，啊，背背起来，
3: 好古嘞，背背起。
2: 即下即卖食咧，咁啊，即系先，我食用第三罐药，
3: 用三两两碗哦，
2: 用三两两碗，开心袂歹，
3: 开心好啦，哈。
2: 阿哥，开心我嚟食，
3: 好 好，同我叫你好来吃呢。
2: 同我来吃呢。
3: 你来吃呢，吃得好唔好？
2: 同我来送甲，啊，有吃得袂歹。
3: 好，吃得袂歹。
2: 食食惯了，有感觉，有感觉。
3: 有感觉吼，你卡巴手臂就对啦吼。
2: 卡巴手臂。
3: 我卡袂卡巴手臂啊吼。
2: 用关系哦。
3: 嘿嘿。
2: 关系啊，我来关俾阮后生食。
3: 用三用关完嘿。
2: 哎呀，你红完你做做成卡贴卡贴。
3: 好卡贴吼。
2: 贴面。
3: 嘿。
2: 是用点关甲钱点样？
3: 好，安尼好。
2: 一只六千多就俾钱。
3: 好，安尼较成功哈。
2: 做一关呢，大袂点我。
3: 好。
2: 袂点啦。
3: 安尼关爱保养啦。
2: 好。我叫伊分买煮啊，啥物个？
3: 晓啦。
2: 你啥物在地方？阮人咧报讲食啥物？
3: 食
2: 啥物？阮个第一先讲到食啥物药，阮食啥？你无讲就无路用嘛。
3: 好嘞哈。
2: 我讲用，我听用啥用？阮你也唔准。
3: 晓。
2: 我讲你也唔准，你就听心机，啥人较无要听这啦，无时间啦。
3: 诶。
2: 干啦。
3: 诶。
2: 还是袂歹。
3: 好嘞哈。
2: 欢迎我边一关。
3: 好嘞哈。好，叫你哩，叫你哩。
2: 过两下，过两下，过年过，我讲，诶，啊，你个提出唔对，嗯，好，好啊。
3: 诶。
2: 像我讲，通过我那种唔卡个呢。
3: 晓得啦。
2: 我唔对。伊讲我， yeah. 啊，我头拍电话去要断最近断电，啊，我二三控制三三控唔掉。
3: 好嘞，哈，哎呀，好强你呀！
2: 我唔想听你，我听你新闻听。
3: 好嘞，哈，
2: 听你讲的新闻，我听个拢。
3: 好嘞，哈，你大中哈，
2: 我大中，
3: 好，好，唔使啦，哈，好嘞，哈，强你加早好嘞，哈，
2: 感谢啦，
3: 好，强你啦，
2: 我都拍住啦，暗时拍到对症的，要跟见证的，
3: 做见证的嘞，哈，
2: 当时袂歹，
3: 好嘞，哈，
2: 看证证确实袂歹，我，我跟第二位我人。不然我拍电话去高雄，安尼
3: 可
2: 能寄补
3: 先。不能吃，嘿，这是心啦，嘿。
2: 我讲，啊，我问迄，问一个，问台中的士兵派出所警警员哦，
3: 嘿，
2: 讲要买一罐啊，要回南武巷，我
3: 讲，
2: 我再出来搞个个
3: 事业呢。好嘞，好，恭喜你，谢谢你。
2: 新闻也讲了几个，
3: 好嘞，
2: 以后开始明白。
3: 也好用啦，哈，
2: 是真好用。
3: 好嘞，好，
2: 我唔晓得拍唔拍，拍未起喂。
3: 好嘞，好，没事没事，好，谢谢恭喜你，再见了，再见了。
4: 那介绍用山用力丸，这重精神用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行着着都稳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流力吼。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嘅特别较侪啊呢。用山用力完美来加食，重精神用气嘅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未了，骨了背未开，屈了背开，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啊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就啊，行到都温落去，软卡袂止啦，这吼，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得完。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谈无谈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啊，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生了听，吼，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得完。重精神用气的固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游览车头啊，特别讲那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的去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看来，几斤两两，纯中的这些 GMP 大车。专门的清肺有同位路的，肺纳清金德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肺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伤侪吼，胆固醇歹伤侪，这心脏就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伤高，就是讲肺油伤侪，这肺路循环都不好，肺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同的去用完，买来加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让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吃硬吃，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三通的就要买来吃，清血有通的咯，个人平血啊，血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用三通的就用完。市面上看了几斤两两，用纯中的这 GMP 大串，装咧纤维有同位咯，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用三同诶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 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两米加得个只，效果结束紧。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条数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用山通的止痛丸，用山用力丸。咱来介绍就是用山保安丸哦，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用山的白酒。老黄老黑阿伯，安尼模糊、生肖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定安尼实实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迄目睭是美术班啊，背咧背板上上，目睭就美术对公司来闪电视咧视咧，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是背板上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黄老花阿伯，定咧目睭咧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啦吼。用三保安人买来个只，因为手术白来将车，讲个了目睭个足够雾足镜光足个老花有这吼，这种食咱咧用三保安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花看袂清，目睭定实实淡淡黏黏加加看袂明啊。这种吃的呢，用三包干两把酒，足惊光的，足好老话又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包干两买来个吃吼，孙中也做做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啊吼，迄读册囡啊话呢，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呢用三包干两买来个吃，干两把酒，喝两把酒，清个明个金，尤其老黄老花阿伯。背望现象看不清，目睭咧定模糊、生涩、老花又看不明，目睭定实实淡淡、黏黏加加。哦，这种食咱的用山保安丸，补品的补，用山的白术哦。孙中也在GMP大厂，专咧顾咱目睭，好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之前有帮了解知名各位，用山的白术，补品的补，用山保安丸。
5: 咱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欣赏时代，咱继续挂起台南神话，这个林老师哈，我的后台要帮我那款买用山用的丸，用山保安丸，用山安心用那丸，搞台收听，赵伟玲。

一个亲人过身去吼，结果留下的保单呢，竟然伊拢得无着半角银，不但安尼哦，变成天价这负债啊呢。而且一名姓杨女子啊，因大姊啊在生以前吼，吼拢从伊里买保单，买几张了，买94张啊啊保单，总计达高达到1亿6000万，而且以上受益人啊，全部指定。都、就是为伊担任主持的这个啊，这间庙事啊，哦，这间禅寺安尼啦。按大智慧升起了，因小妹啊，哦，等于是法定的继承人，一角银都无提无着。因为是伊的报单写讲啊，这全部受益人都是主持的啊，庙事的主持就对啦。结果一角银提无着，不但安尼，各约各税局要甲讨啊。以三税2180万，安那吃啦啦！这个姓杨女子唔甘愿啊，提出告诉争取保险金嘛呢？伊讲我一个人都得不到1亿6000万的保单，竟然小人弄我别人啊！一间庙事的主持就对啦，结果伊保单小人唔是伊，但是以三税竟然讲要叫伊爱搭班的啦，吼啊，倒贴1000万咯吼，2000几万，2180万啊，悲惨的下场呢！圣人入住的这个大姊吼，在生以前啊，担任某禅寺的主持啊，阿弟过身去前7天内底，已经笔记啊，啊，投保了94笔的保单，总计得高达到1亿6000万，而且从小一年全部指定是这个禅寺啊呢吼。因大姊过身去了后，国税局证明讲，这保单具有高度资产移转的性质。包括投保人甲被保险人拢是同一个人，在生前被这个投保大量用囤缴，就是讲啊，啊，一概总缴就对啦，唔是一档一档缴的，属于偏向资产配置的骗税行为安尼。因此，国税局依照实际扣税原则，将只有6000万全部纳入遗产扣税哦。哇，这都吃啦啦的吼。底下向新的法定继承人的妹妹哦，姓杨女子开出了高达到2180万的遗产税税单呢吼。啊，姓杨女子原以为讲，既然国税局将保单算作讲遗产，啊，伊若缴清遗产税了后，当然保险金应该领呢。无想我当伊摕到啊完税证明，向保险公司要申请理赔时，确实保险公司讲啊，啊，你毋是保单的指定受益人啦。无钱甲固执就对啦，讲啊，这保单小人都唔是你啊，是这间庙事啊。所以讲这真正吼，嘿，那投保保单呢，小人爱写好清楚呢，亲像安尼啊，啊税是因妹妹咧缴，啊钱是别人咧领，吼、哦，哦，当然这个因小妹啊，啊真不满怎啊提过，主动我家己啊，既然负担遗产税，都应该有关于摕到这保险金1亿6000万。不过，法院尾后呢判决，因小妹姓杨女子啊败诉。啊，这法官咧讲，国税局是依照实际扣税原则，认为讲这个1亿6000万是遗产，所有关于向家属扣税。但是国税局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主管机关呐、啊，因此无关于干涉保险契约安尼吼，嘛无法度命令保险公司将这笔理赔金嘛。该发哦，负责缴税加税啊呢，吼、哦，所以讲这保险哦，这受益人的下金啊，足重要，足重要。你看呢，保险金。

这间庙是啊，伫咧领，结果移山税是咧六，哦，只有六千万呢，哎，一工就得不着，啊，佫交两千几万的移山税，哦，这真正话来讲有够衰啦，啊，都保险嘛，啊，一定要写清楚啦。按大只的讲小一点，唔是写按小卖呢，是写这间庙是哩，所以讲移山税啊，伊咧交啊呢，还叫佮小一点呢。沙龙这个庙是只有六千万，拢庙是提起安尼吼。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这咱大家伫咧讲的诈骗呢，真正有够多，有够多。咱拄则来讲一件吼，即马过来讲一件伫台中啊，台中市细节男子成立跋筊洗钱集团，除了假设非法支付平台啊来支付，而且找来开设第三公司啊。姓何男子啊，协助咧洗钱哦，协助咧洗钱吼、哦，将第三公司当作存款的所藏的所在，检验发现讲相关的口罩金流无正常啊，经过搜证了，发动三批的大搜查，拢总抓到啊，姓钱的男子一百人，长警察抢劫，依照组织犯罪跋筊洗钱罪提起公诉，而且申请没收洗钱标的啊，拢总哦啊，要到14亿呢，13亿9980万。这台中市警方也就是年初吼啊，接到金融机构通报，发现讲特定口罩出现异常，而且金流哦，警方亲自比对了，发现讲啊，有个人名 ATM。提款的车手频繁交付使用互相的口罩，而且至少成立14间龙头公司。公司口罩内底怀疑讲是涉嫌诈欺跋筊洗钱的，关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检验搜证了后，前往台中北屯西屯区古店发动三批大搜查，查获了涉嫌金融口罩30几本。公司的大小印假发票、电脑、手机啊、境外水房连线、连接卡啊，还有现金64万块。抓了姓钱的罪人，这八人，其中姓钱男子34岁，还有姓张、姓吴四个人啊，被申请区外核准了呢。检警调查发现，讲以姓钱男子所带头的这犯罪集团，在大陆厦门设立境外洗钱据点，啊，专门来提这个吼。外交集团提供多客土地，也有出入境的服务呢。他为了骗人啊，诈欺吼，规骗诈欺，甚至下面参与北屯区开设第三公司，57个姓何男子合作，由集团每一日指派车手领一个赌注啊，将存款暂时甲藏在第三公司暗人内幕，然后再集中交由主要下面这人签入这个龙头公司的口罩。你像到过外汇管道转换变成虚拟货币，原来一站一站一直咧洗钱啊咧，短短半冬内底哦，经手金额高达到一个14亿安尼吼，这存款哦，藏伫咧第三公司啊做当店就对啦，这跋筊集团洗钱啊要个14亿，伊个假设啊非法支付平台成立14间龙头公司咧洗钱啊咧，那收了一百人啊，通通被起诉，通通被起诉。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听一节的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哦，我是捏罗麦呢，
1: 啊，
0: 背板啊正啦，
1: 吼，背板啊正哦，嘿，
0: 背板啊正啊，嘿嘿，目睭拢会拢点点啦，买安尼念念啦，
1: 哦，念念，谢谢，点点念念，好好好好。
0: 啊，我即阵啊吼，食食一罐吼，
1: 两三包安完，
0: 啊，有甲改善啊，
1: 有甲改善啊，
0: 嘿，
1: 好好好，安尼好，食好啦，
0: 啊，用用捏完吼，
1: 嘿嘿嘿，食
0: 好甲通血止红丸，
1: 好，
0: 食好，安
1: 尼。你食哪？
0: 食。骨质疏松足严重，我即卖是急症的更年期啦。
1: 好，骨质疏松真严重吼。
0: 啊，
1: 食用咧，食真有差。
0: 有啊，有差。
1: 较骨加用啊。
0: 嘿，加加食用食好。
1: 好，加食好。
0: 我食六罐啊。
1: 食六罐啊你。
0: 我拢啊教你食吼，我三罐三罐啦。
1: 好。甲用了，甲同个只用甲保安暖就对啦，吼，好，安尼吼。
0: 食好。
1: 食好啦，吼。
0: 好，也好啦，都，阿恁吼，叫我说，叫我好一条命啊！
1: 阿恁啊，
0: 好，
1: 也好，也好，也好用
0: 啦，哈！哎，就咱这个，嘿，这迄个新闻吼，
1: 安尼，
0: 讲听上阮天下啦！
1: 阿恁吼，感谢你啦！阿你骨质疏松也好，也了对啦，哈！
0: 好去啊！
1: 好，阿目睭白望清，食用三宝啦，食个几
0: 包？有较改善，
1: 有较改善啦，哈！啊，佮只目睭较金啊啦，哈！
0: 哎，有较金无？无色色啦，到黑暗吼，
1: 我顶
0: 下伫工顶安尼，目睭闭袂开啦。
1: 好嘞，阿即摆好啊。
0: 好啊。
1: 好。
0: 啊，嗯，来佚佗哈。
1: 来佚佗啊。
0: 好。
1: 谢谢，再见，再见，
2: 那你介绍啊，这个用三宝安暖哦，这个专门过那目睭的啊，都目睭安尼有背望影像啊，目睭就没受望啊，背望影像，目睭就没受对光线啊，相对系列，那一条尾路看这两条尾路这吼，这种是背望影像吼，咱人啦有会啊，长了年纪吼，眼底拢渐渐的退化啦。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吼。像透早一个起床啊，目睭在安细细淡淡点点，而且生目睭、晒过目睭的体会散开哦。啊，对方这个面巾温一个淡来个灰灰七七的目睭才体会开呢。这种眼底的退化哈，用三补眼丸买来个吃哈，补片的补，用三的白术。老当老花眼目模糊、生涩、老花眼看未清、看未明啊。目睭前未舒邦啊，背咧背邦下上诶吼，要为七十八来将车讲了，目睭个足够，我足镜光足个老袂济，目睭定细细淡淡黏黏，只啊只生昏鱼啦，看眼睛啦，打眼睛啦吼，啊，这种食咱诶阳山补眼丸吼，补片诶补阳山诶牌子，孙中诶就做 GMP 大车，做咧过来目睭吼。用三的牌子，补片的补，用三补安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也另外咱介绍这位用三用力丸吼，这种同款介绍二三十档老牌子啊，壮形成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骨的背袂起，苦的背起，等那么济吼，用三用力丸，膀胱无力搞了，接着的照片说。用三用六，生了疼情，这头尾拢老人转移，少年做过头，有会啊，食了带性命，遐酸遐丢遐疼，四十幺五十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关的症疼，生了疼情，用三用六丸，清肺有通肺咯吼，卡把手臂啦，阿妈骨阿能硬夹，阿妈骨能扭骨骨，肺了肺科肺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油相关，这种作用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用三通的止痛丸，说所谓通血止痛，就是怕通血咯，防止中风意思。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顺中的 GMP 大车，装咧清血有通血路的吼，用三通的止痛丸，回来清筋流连血路循环了，自然身体的减少作症毛病。用三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紧，车祸了要紧，还是讲生骨刺啦、脊骨神经痛，啊，这属于较严重的吼，啊，这两味加来个吃，用三通的止痛丸，用三用力丸，各地指定的朋友该指名各位吼，台南电话0626-03336。有人介绍这位用三木基地啊，这是天然啊，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胖胖甘甘做好点，都登记啦，排便较袂顺的啦， 哦，骨头你骨片缩骨一个健康拢骨头部的用三木器的泡来甲你，咱这地包一包一包啦，这冲泡做方便，就像你啉的地包卡浸落去哦，用个地杯啊甲吸落，泡到三百 CC 到五百 CC 血的，泡到到一二十分哦，吸一二十分地包就甲提起吼，啊，就是甲啉啦，啊，好咱排便继续顺哦。啊，是讲咱要体重较重诶，哦，炖去较有诶，较有分量，即咱泡来甲啉，用心莫记得。即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诶老牌子啊，特地咧先来。那这是纯天然植物性诶青草精制的，成诶芳芳甘甘做诶啉吼。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啦，骨头咧骨变瘦骨是该健骨骨大块，用心莫记得泡来甲啉，先天之卡清凉之水大，促进新陈代谢。好难排便去做顺安尼，一日泡一泡就可以吼。要有需要，要甲泡两包，我来家己会当调整吼。用心莫记得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无清楚我了解指定药房，你都一定唔知啷泡来嘛。或者是要拍电的作文用家用上的，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世界新闻：阳山阳光丸、阳山阳力丸、阳山通的止痒丸、阳山补肝丸、阳山阳泉散、阳山安神养脑丸、阳山木基地所电脑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

0: 阿妈，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去下卡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8: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教主持，欢迎继续收听。用山用光源，用山用绿源，用山同的基用源，用山保安源，用山的用转山，用山安心，用南源，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一号啊，伫苗栗三一路段吼，啊，昨发生着三台车连环烧龙的车祸安尼，现场两台车的事故发生了吼，佮两台佮烧龙安尼，造成到两个死亡，四个轻重伤的惨剧呢。其中一个死者是62岁菲律宾籍的这福建人啊，准备要前往机场，要等伊的故乡啊。等于菲律宾途中所发生车弄弄事啊！明仔日关消讲是哩，昨仔10点半接到报案，讲国一北上啊，苗栗三义路段车祸，立刻出动三义东路公管分队拢总6台车13人赶救援。现场3台车嘞，事故车辆6个受伤嘞，其中3人骨卡现象啊，无生命现象，分别送到大千病院、卫福部苗栗病院来救治。现场两个受伤的分别受困于车厢的车卡，一车底哦，还有车内，救援人员用器材啊，将车的吐合管啊，配合拖吊车，怎啊吐管这车头，将车底挖开的男性救出来急救。另外，伊破坏件啊，将副驾驶座后边的门甲破坏，将。毕业的女性啊，已经挖开受伤的扭出来送去急救啊！呢，国道警察局调查45岁新干驾驶租赁一台啊相应的车，载着3人级别前往桃园机场途中，伫台车道弄着胜利女子36岁驾驶的特斯拉，下面发生车了哦，两个人拢落车，伫两台车中间就开始大呛声呢。大理论讲伊唔对，伊讲伊唔对呢。结果需要一个少年女子51岁，伊驾驶轿车咧，唔知道头前车祸啊，我那速度较紧啊，速怎个钻落去啊呢？三台车怎变成连环车，弄做一堆啊？啊，这台小型车佮在往头前，佮弄到姓江的男子、姓李的女子，还佮有姓李的女子轿车。6个受伤的啊，小型车驾驶姓江的男子。还有菲律宾这个查某人去急救了，不治死亡，死两个哈。啊，胜利的查某驾驶经过抢救，恢复心跳，不过即马是昏迷，伫高病房，生命我那无介乐观呢。剩了有三个受伤的哈。警方就来讲，事故当中，姓江的男子、姓李女子，报请检察官抽血检验当中啊，是毋是有啉烧酒呢？结果姓李女子酒精确实是零啊。你也看，你发生车祸啊！吼、哦，我啊，落车了，开始咧烧量啊，乌量啊，开始理论，伊讲伊唔对，伊讲伊唔对。啊，后边的人啊，唔知讲头前发生车祸，因为国道一路啊，这个速度拢足紧呢，看到头前发生车祸哦，要动都袂好啊，怎甲钻落去？煞三台车弄做一堆啊，结果就是到两个死亡。四个轻重伤的惨剧，哦，这是昨发生的国道一号苗栗三义路段三台车连环车祸啊！呢，哇，这个人弄死两个啊，真不幸哦。啊，另外，台中22岁姓阿女子伫房间啊，生下一名足贵的这男婴啊，因为参男婴的生辈啊发生冤家啊。去到底竟然将他出事后生吼，用这毛毯甲包包嘞吼，然后甲藏在宅楼房间的窗仔门边，然后怎啊甲摔落安尼？哇，腰受骨，这老个做腰受骨，结果摔落伫社区的花园啊，当场来摔死啊啦！检察官叫大人啊，故意对峙同犯，着杀人罪甲起诉。啊，细汉都做辩护人啊，主张细汉都做触犯的是刑度较低，生母胎死婴儿罪。台中地方的国民法庭啊，审理了张双判，就面讲，细汉都做伫外口欠人几千万的债务，孤立无援呐。伫咱生囝20分钟了，因为不得已的事由啊，犯了这个案件，改叫三楼杀猪罪吼，生母胎死亲生囝。判刑4当6个月，判刑4当6个月。这检警调查，生下女子参先生男子交往，生伫3人前2公里3年9个月生下一个大汉仔囝。两个人
后来在二公里顺利两当成三位分手。不过当时圣亚都最近也有心啦，而且当年十月二八号透早三点外呢，在台中市太平区徛起十一楼的房间内底，顺利生下足过吼，足过这男婴哦。无哦，因为参与男朋友生出男子冤家啊，气到底啊，竟然用魔毯将有性命较难出世的这红影，用魔毯甲包包的吼，然后先放在十一楼房间的窗门边啊。即将这男人啊，怎啊杀落安尼啦？腰受骨的老好安尼，当场的摔死伫社区的花园啊！台中地检署侦办了，伊叫大人故意对这种杀人罪甲起诉安尼。台中地方的国民法庭调查审理吼，检察官提出的法律采证鉴定报告，显示男人啊，身高50公分，体重2公斤5，属于足过生产的。而且解剖细胞放在水中器官的浮起，代表细胞已经扩张了，是活散，也讲这红影是活化，是活化，让伊怎对栽落甲沉落去的哦，确实是安尼。像作明显，因这老母生下女子触犯到杀人罪啊呢。检察官呢才发现讲，生下女子怀讲被客老爸当作人头，开公司做公司的负责人。欠七件支付命令，还有一件民事求偿，合计在外口欠人债务1007万，欠人千外万啊！都这话，伫案件发生以前，姓张的前男朋友叫家己的外妈协助办理车贷款买一个面子的，而且要求啊，姓阿女子做保证人，拢共贷款114万，结果这查甫人后来钱无付了。啊！这查囡仔真正有够戆啦，拢用乖啊呢，好生啊都做盘上债务啊呢，而且还讲超贷钱啊，嘛无如教约束啊，摕一半来协助饲这查囡，当然这女主啊、因主啊，都参这男朋友冤家啊，所以讲伊在伫生啊，这个囡仔了后，这男婴哦、查甫哦生了了后，伫仔楼啊，怎啊甲沉落去啊呢？吼，你要看。啊！这查甫的话，人干接啊，害死因这个囝呢吼。生下都做辩护人啊，表示讲这是一个戆查囡啊，真正替人来做保证人啊。啊，个啦贷款啊，这男朋友买好，无钱个爱碰枪，去买变做车呢。啊，贷款呢，叫生下都做保证人，伊嘛甲签咩做保证人呢？啊，所以讲伊这律师啊，表示讲这是一个戆查囡啊。大七的妈妈啦，啊，欠过路犯错的故事啊，虽然犯错，但是因为有不得已的事由呢，也就是主张触犯刑度较紧的生母台死刑事罪，争取缓刑啊。但是国民法庭审理了，认为讲，现在女子想到家己啊，较大22岁，需要家己抚养这个大汉查囡，规身躯赔了2000万的债务，啊，这个、生辈细小男子啊。这无路，因为笨手查甫人啊，所以讲啊，伊住伫人家，更唔敢甲因客老爸讲生产的诶代志啊，孤立无援啊呢，伊会惊啊，佫无在特殊情形之下，打生囡仔了后20分钟后，就将囡仔甲丢落楼骹，摔摔死安尼，因此变更去司法调查，生囝了后，胎死后生罪就对啦，产后杀猪罪啊。判决4当6个月，这戆仔呢，真要戆掉了，好人当作人头，判几千万的负债。还、这个无路用的男朋友吼，哇、哦，这无钱爱来碰枪，去买一个面子的车，搁贷款，啊，叫叫伊做保证人啊，伊人都刚签呐，讲起嘛真不幸啊，这戆仔囡仔吼，单亲的妈妈判4当半。后来我啦，当拄着歹人，就着简单讲，就是安尼啦。互人做人头，赔几千万的负债。啊，对着这个无路用的查甫人吼、哦，啊，想不得已啊，从这囡仔打生了20分钟，摸金包包的，对仔都甲弹落去啊，吓吓死。这大姐妈妈病发4当半吼、哦，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台南关心路这个首都所，然后看要阳山阳六万阳山同个这款，交代收听歌曲，这首歌曲哈，咱台南安平这个杨太太，我哋中正路236个顶边地方哈，我来看要阳山阳六万。用山同的这样个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那碗用山包干碗哦，农村小弟啊，继续挂起，相当金桃。

世界新闻林鸿先生主持。难道一个七十几岁姓陈的 BQ 呢？吼，伫咧知名南投县商品啊寿天宫的牌楼头前伫咧化缘呐，啊，不嘛着庙方的啊查埔的志工啊，冻着伊的功德箱啊，伊伫遐要互人捐钱哩吼，要人添庙香要捐钱哩，结果这个志工啊，怎啊？第一，这功德箱的边头前甲冻着的，影响信众啊，甲落钱呢，受气怎啊？提功德箱的箱啊吼，怎啊？拍这个志工就对了，对方倒伫涂骹，继续去甲斩，去甲拍。哦，后人比丘尼才拍安尼啊，第二志工的头壳啦、心部做侪所侪人受伤。这比丘尼伊讲伊无拍人啊，伊变个讲只是将功德箱甲抌去的呢。啊，这敢是去啊？拢会讲话啊？敢是去？拢摄到啊，足清楚，真正拍人。由于一当前啊，有前科啊，这里中华嘛是用功德箱拍人啊，比判苦呀。南投地方的以上的最高判三个月，哇，这个就未平啊，有前科啊，还过来呢。啊，这个七十三岁生在比丘尼啊，嘛七十三岁啊呢。啊，今年三月七八下晡点外，伫商品啊寿天宫牌楼头前的化缘，当时提着功德箱坐伫椅仔顶。一名庙方的查甫志工徛伫面头前，管制人车的出入。伊认为讲志工冻着伊啊，影响信众甲落钱啊，气喘喘提起了功德箱，用力就拍这个啊查甫志工的脚趾边手啊。查甫志工就用这个功德箱拱啊，怎倒落去啊？伊继续搁提功德箱啊，搁拍志工的头壳手，搁脚趾边啊，不但啊。哇！这比丘尼各用脚甲站呢，站这个志工的这肩胛头、面部、腰部，差不多比现场的人扭开啊，骨啊、钙甲扭开，伊才停手呢，真歹呢。哦，这后这比丘尼才歹，查某的呢，啊，这查甫志工比现场的比丘尼啊，又搁拍哦，又搁站，送去治疗了，体验伤脑甲泡索，控个肾来做切换的伤害罪啊呢。哎，伫法庭啊，佮讲无啦，伊无拍人，伊无斩人啦，佮讲是呢，志工吼提走个功德箱内底钱啊，即系去甲捉，伊要将钱捉倒来安尼啦，而且变个讲只有将功德箱甲抌过去尔尔啦，讲查埔志工受伤时，家己伫咧涂骹跋倒个安尼，凊彩讲讲个，杀人个过程拢被监视器录落来啊，影像啊，听见查埔志工当时脚趾边对着比丘尼。并无现代女主指控的相关的动作。现代女主这个比丘尼不但无后悔意思，而且在法庭上啊，损害指责查甫志工的这名誉啊，都即话伊较早有前科伫中华关提供对象嘛，拍一个菜贩啊，哦，拍一个菜贩啊，啊，被判开啊五十日，这个个七万的伤啊，再判一位多刑三个月安尼哦。这是你南投的新闻消息。另外，陆军姓方的士官参空军姓的中士，因为个人债务问题啊，被中共统战组织五粮会啊吸收啊，不但拍这样被宣誓一回，也卖这国家机密，哦，这真离谱，做间谍的。高等法院高雄高院则违反国安法，判姓方的判十当四个月，姓的判七当哦。拍这影片，讲伊效忠中国大陆个，哦，这中共的五粮会就对了，被中共的统战组织吸收啊，这两个士官啊，犯袂国家机密，拢判重刑啊呢，一个判十当四个，一个判七当哦，判七当。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鸿宪梁主持。赖清德总统昨下晡伫台中青山公园区二三路啊，除了为免着今年汉光四十日士兵演练的官兵以外，伊也正式宣布，对今年七月初开始，除了基于的第一、第二流行战斗部队加薪水，将新增加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往那加薪水，或伫陆级以下吼提供作战持续的部队，伊服役的官兵啊，每个月会当增加4000块的加级费安尼吼。
啊，这义务也也官吼，这义务也这官兵啊吼，换来当领就对啦。而且不但安尼啦，公公到明年开始加薪水，搁加4%，搁加4%吼。明年再开始也加薪水4%呢吼。这将是蔡英文前总统执政，加大清的总统上任了后，累计第五届为公公到加薪水啊呢。欣赏收听一首日本歌曲，这首日本歌，咱台南这将军阿王啊，这老国的五音声哈，我哩家里安音乐房，我那干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的之王，搁阳山保安园哦，交代收听日本歌。

0: 我跟你吃差不多一罐吼，就拢会使啊。
1: 两三两的话呢？
0: 啊，我准备爬楼梯都，嘿嘿。好。我爬楼梯，安尼也算，啊，我爬中啊喘，啊，我准备加一步。
1: 哎。
0: 加一步安尼，好，我讲啊，我孙子讲阿妈你怎样啊？我讲阿妈都在喘啊，白不降气呀。啊，我讲吼，你讲第三吼，你听，听你的电台，啊，你个是唔要真好听。
1: 哎哎哎。
0: 我听对吼，个听对好人听有啊，个听对讲。要嘛，继续
1: 打扮。
0: 哎，好，哎，你前面放咩几啊遍？
1: 啊，未搞你啦啦吼。
0: 我差不多要捆包一遍。
1: 好。本来也搞你就对啦吼。
0: 哎，本来差不多好。
1: 嘿。然
0: 后放三遍。
1: 好嘞。
0: 多些，还不能三遍。
1: 搞你啦吼。啊，做幺零万只只未搞你啊？
0: 别。好好。差不多哦，食着都会使。阮厝边哦，这我保阮全部只，阮全部还佫掼一掼。
1: 好好。
0: 保阮全部一掼都还袂食着半罐嘞。
1: 嘿。
0: 我再做人问讲，爱食西的讲 A 呢？
1: 好。
0: 我佫甲你掼，用刮完皮钱买，我嘛食会使呢。
1: 好。用三条管，你朋友会上啊？这晚食食也袂上啊？好好，你讲伊。
0: 我就三一罐一罐就食袂半罐嘞。
1: 好好好。
0: 我今晚我食保养的
1: 啊。好嘞好。
0: 打我先打袂来吼。
1: 嘿嘿。
0: 讲一交我一罐，交我一万只十四粒。
1: 嘿嘿嘿。
0: 啊，我今晚就唔敢啊，就是做肥餐啊，
1: 好。好嘞好。你要脱胖一个啦。
0: 系啊。
1: 啊，你食食讲这晚袂喘啊，你啦。
0: 对啊。
1: 本来前咧会袂喘哦。
0: 嘿，啊，阮对面咧老伙仔差不多六十桶个，哇，你看变变就今日桥都要载恁孙仔来要创个，要再来要创个，
1: 好，
0: 我甲恁后生顾着。我讲哦，人我有咧保养咧。
1: 有咧食养乐丸。
0: 养乐丸那个通个资源无？
1: 好嘞，好。
0: 嘿，啊，搁养瓜，养瓜。
1: 养番两罐吼。
0: 我是咧食保养个。
1: 好。
0: 我今仔好，我食保养。
1: 好嘞，好。
0: 啊，我今仔保管哦，阮床对面了。
1: 嘿嘿。
0: 诶，酒精个，诶，火药罐。
1: 诶，火药罐搁酒精。好。好。
0: 我今仔再食通个资源，我今仔要揢电话卖好伊啊。
1: 好啊，恁呢？
0: 太好，你甲你。
1: 好，安尼你啦，哦，感谢你，
0: 好
1: 嘞，
0: 好，
1: 好，高雄啊，好，安尼贵姓啊？
0: 我姓施，
1: 好，施太太呢？好，安尼好，我食得早好啊，哈，
0: 我食得袂歹，我做做好工，啊，都筋络啦，啥物种种拢袂压，袂火啊管，我拢是正常，但是我拢会抽筋。
1: 好，抽筋也好呀。
0: 啊，我今麦有筋筋嘛，我今麦开始我跟你问，我自己写我那吼，诶，韩国的皮单哦，我安尼甲扭一下哦，做成五十斤吼，正好才怪怪。
1: 好了。
0: 啊，今麦我是讲，一边甲加两粒嘛，快
1: 使。我紧啦，我紧。
0: 你会使吼？
1: 会使，嘿，我紧。
0: 加两粒
1: 啊。好嘞哈。
0: 好。今日想要卡好嘞。
1: 好嘞哈。
0: 有卡好啊。
1: 卡好啦哈。
0: 嘿，我今麦是讲明仔载再要加添两粒吧。
1: 好，会使啦。
0: 用着
1: ，系咪啊？系，
0: 我今
1: 麦决
0: 定来搵做边
1: 啊。好嘞哈，感谢你。
0: 同位资源还佫用落关。
1: 好嘞哈。
0: 正常加油用。
1: 加油用啊，好，你恭喜你。
0: 好，安尼谢谢啦。
1: 感谢你哈。
0: 好运旺。
1: 好，再见，再见，好。
2: 三面桥的人客是那足多啦，吼。啊，你呐对咱就拢介绍三面都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了帮你都一定唔知，我拢拍来问。还是要拍电的作文用价用上的拢总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像咱咧介绍这位用山用馆，即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栋的老牌子啊。这怎么能过咱肝脏健康的啦吼？这肝脏这是袂听器官啦，所以讲你若得了肝病人吼，这袂听袂艰苦。即观众袂少人讲下高器官啦、啊，啊，所以讲因为袂听袂艰苦，大家都无较注意着安尼吼。不过即肝脑问题，我那一寡现象，咱本身我来注意一下。比如讲，长期的啊，疲劳过的、神过的，那坐嘛、度骨、站嘛、度骨，看了看过都唔爱做，那神度度安尼吼。长期的疲劳，长期的嘴大口臭吼，那你用膳用惯了，袂来个食，个人肝脏健康吼。还是讲肺胃交白将面上卡斑点嘛，有可能肝功能无好，啊，你耳朵解毒功能较差，自然啊，就肺胃结啦、白啦、焦啦、焦啦，用膳用肝，清肝理毒解毒。肝脏这是负责清肝理毒个条器官，肝功能若无好的人，做侪拢是为了肺胃交白将面上卡斑点，因为体内毒个毒素侪啊。啊！你肝功能无好，无得个排毒出去啊！自然皮得吸得焦得白浆啊！你吼，用膳用惯袂来个食吼。 皮了骨的神骨的等级的吹打口草，这嘛都过欠嘛都过这种症状，嘛这位等啦，陪位等啦吼，这种症状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打三顿啦拢吃外口的人吼，这位外口话呢蔬菜水果农药残毒洗不清气，吃日到咱这北来人口的这边累积肝嘛些受伤呢，用膳用管，吃起来跟肝比较袂跟咱哥哥甜啊。啊，是讲增加点咧喷农药、扑农药的人咯。啊，是讲咱的工作环境比较较无遐好诶，空气品质较无好。即普通些肝脏爱国，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养肝养肝丸，肾脏的这GMP大只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可能高高低啊。养肝养肝丸。也够咱的用膳用力丸哦，这壮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无力，安尼骨骨的了、骨的了，背袂起坐吼，屈了背起蹲了要坐啦吼，啊，行无能我特别吹啊坐，楼梯背无能敢喘背背，你啊行多多都稳落去，两脚袂支力，骨骨的了、骨的了，背袂起坐，也两脚袂支力吼，背楼梯是做好喘的。生了跳前四十秒五十斤，生骨轮跳骨折风湿关节症跳，用膳用力丸，前后有同位咯，用膳同会止痈丸吼。啊，你若讲较严重啊，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要复健，还是讲生骨质脊椎神经跳，这小较严重，两味加了个只，用膳用力丸，用膳同会止痈丸。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告位哈。啊，可咱食糖分控制话，能食糖尿病这用膳用抓膳，啊个过脑的吼，困未起的吼，过脑过头壳的用膳安神的，用膳安神用脑丸，哦，这种肾脏的这 GMP 大肠的吼，食白酒清白酒白酒金补品的补用膳补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这个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咱嘉义市这黄石吼，嘉义台中药房，我来讲买用心保安暖吼，各地收听，听说立心肝。

咱都在来讲诶，昨日国道一路苗栗上一路段咧发生诶重大死亡车祸吼，啊，一台租赁车生产特殊的轿车发生小浪，上面全落车段乌乌浆啊，徛伫路中呢，结果叫后壁一台省里面都做塞一台无无即轿车对后壁撞落去，就一个两个人送去急救，两个死啊死诶轻重伤啊，结果公布最新消息啦，啊，其中一个伫高北方。

短线呢吼，短线呢27岁以上的占28.9%，要到29%。两成专家呢烦恼讲，即马吼，因为 AI 乱人呐，愈来愈发达，未来恐怕有更加多也无要结婚呢。即马 AI 有够厉害呢，因为当参你谈恋爱呢，哦，所以讲啊，虽然这是假，但是未输干他钱呢。这资料库由国科会赞助，整合着核心实证资料库，和学界友好来个分析当代台湾社会现象。这调查对1999年启动啊，收集无同款出生年代或者家族的样本，而且各级教授访问对象满16岁到24岁左右，进行长期追踪啊呢。这个，加统计起来吼。这其中啊，针对着啊，将来都无交往对象的人啊，甲统计占28.9%，头29%啦。有过交往经验，但是单身的占40%吼。交往当中，敢若有30%。那是看这查甫查某啊，男性啊，单身的占28.26%，女性啊，单身占30%。说明讲啊。这单身啊，无分查甫查某啦，无分查甫查某吼，这单身的愈来愈多安尼吼。专家伫咧分析，首先是作做家庭，教囡仔爱乖乖读册，卖谈恋爱。的确，个囡仔大了，要真正谈恋爱时阵，确实，也唔知要哪谈恋爱呢，唔知要哪相处就对啦。都这话，即卖人哦，介上网络拍游戏，上健身房运动。做出代志比乱的更加重要，更加趣味啊！所以因无想要谈恋爱，其他要老爸老母对走路选择对象啊，要求较严的吼，离婚率高呐，啊，离婚率高，电视高一寡少年啊，对有啊，啊，步入稳定关系，无信心通结婚呐，吼，甚至讲即摆 AI 吼当风行啊，未少人每一日参完美的 AI 精灵的讲话呢，吼。啊，咨询呢，还参你担心有些问题，你甲讲哦，伊会甲你解答哦。啊，想何必来找一个好人来受气，胡白乱开钱，无清楚状况的人啊呢？哦，用假人啊，用 AI 做经理呢？啊，即马讲愈来愈侪啊呢？哦，所以讲专家讲啊，未来恐怕有更加侪啊，无要结婚的人啊，这状况会愈来愈严重啊。啊，未少人每一日参完美的 AI 精灵啊，伫咧对话，伫咧谈恋爱，即种讲愈来愈多安尼吼。啊，无结婚的啊，吼、哦，唔敢结婚，无要结婚，无想要谈恋爱。啊，专家讲吼，未来更加多就对啦。你啊看，无结婚单身的吼，到我年龄的结婚无要结婚的啊，高达到要到30%嘞，吼、哦，要到30%嘞，吼、哦。这是中研院的这调查吼，做参考啦吼。另外，前总统陈水扁的查囝陈胜仪，昨看完进了啊，昨情人节哦，外口足侪媒体记者都甲问啊，讲啊，昨情人节过了是唔是快乐？伊讲哦啊，昨暝参因后生去食饭，参细汉囝去食饭啊，过情人节安尼吼。他问讲，哎，未来是不是有新的恋情啊？伊讲哦，有啊，有伫咧想啦，嘛有希望啦，啊，一切拢看言论导演啦吼。针对了三个后生，伊讲个欠2300万到基金，伊前昂赵建明啊，即马人伫越南或伫外国，还袂倒转来。伊讲要行这条问题，曾姓伊都讲个三个后生拢大人啊啦。赵建明应该将教育基金献给因后生啊。曾姓伊怎啊讲啊？赵建明的老母就是算较早的大家啊，有甲因孙啊讲吼，就甲因囝讲吼，因爸爸赵建明啊回国了，就会处理教育基金的代志。啊，伊讲有处理，要处理就好啊吼。即马敢有较暖和啦，吼，昨并无个。不愧着赵建明的其他有诶无诶安尼吼，这是前第一千金吼，陈胜仪啊，嘛是期待有新的恋

情啊，当然一切拢看缘分啦吼。另外，这个台南吼，台南竟然有7亿的钱无人去领。台南地政局讲啊，经过统计，今年7月，市政府101年到115年，欠了保管专户内底，也有无去领的土地哦，征收补偿费，无人去领的哦，超过7亿2000多万哦。甚至讲有一笔哦，保管金额达到3000多万的呀吼。地政局我提供征收保管。保管款的系统方便民众快速查询啊，去管一领领呢，话可能唔知影人一领，要的就是话讲，可能是托人过身去了有啊，土地方征收政府拢有补偿，补偿费唔知影人一领，啊后代还是我哪唔知呢？即摆竟然台南了7亿2000多万无人去领呢吼，其中有一笔哦，有一笔啊，超过3000多万哦。这边上大笔的吼，台南市中西区一名外籍的女性，伊讲这个阿弟啊吼，做里面生家了，台南出货告别就诊，伊用话讲有机会通报警方。查某伊讲坦白承认，家己生家了，将这红影用塑胶袋啊包包的垫在停车场啦。结果警方找到，发现讲红影已经死了，要咱依照遗弃尸体罪，以上台南地检署侦办。这个是30几岁，一年接来这查某义工安尼吼，啊伊无爱讲身边到底是虾米人安尼吼，啊无管咧透露细节，干那讲红影的去向，讲顺续前两天永康区一处停车场，发现讲塑胶袋内底果然包着红影的尸体，婴儿已经死亡安尼，给他依照遗弃致死罪吼嘛，以上台南地检署侦办。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欣赏收听，直接来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也咧对这个卡头
1: 吼，
0: 卡未歹啦，
1: 卡头几高啦，好，
0: 迄条放油啦，
1: 好啊，未高了，
0: 未高油啊，
1: 好好，本来高了呢，
0: 嘿，本来吼就咪开咧四五百到四五百，
1: 好足高了哈，
0: 啊，拢放正济咧，
1: 啊咧啊，嗯，好好好，
0: 讲迄条放无，讲得紧放无，唔是安尼哦，
1: 好啊咧啊，
0: 是哦，
1: 好好好，
0: 啊，我想迄年代人得安尼，我得学了讲，迄只只高油第一有效，
1: 好，用三两的碗哦，
0: 嘿。
1: 直接袂搞你啊啦！哈，好好。
0: 搁这个卡乌吼，讲乌来白开，本地拢得爱鱼啦，花啊吼。
1: 嘿。
0: 今麦唔变啦。
1: 今麦免记得白开啊。
0: 哎呀，今麦乌来白开，改乌来。
1: 好啊，你好。
0: 白开拢袂要紧呢。
1: 卡乌节奏力啦，哈。
0: 哦。
1: 用三用力完哈。
0: 用三用力完。
1: 啊，你姜伊哩食个粥好哈。
0: 好啦，阿叔吼，你个药啊都有哪好用啦？
1: 啊，你好。呀呀，阿姐个倒小杯。
0: 哎，对啦，阿你好。保安员食一罐。
1: 好啊，你好。
0: 啊，迄种同位路也食一罐。
1: 好啊，你好。
0: 我也买一罐阳光丸。
1: 好，阿龙吃了感冒啦，其他。
0: 嘿，哦，阳光丸在吃，同一路我佫较无啥知。
1: 好好好好。
0: 哎，阿阳光丸在，阳光丸在吃中好。
1: 养生的话吃了中好，你咧吃哪？
0: 吃皮肤过敏
1: 吼。皮肤过敏。
0: 哦，我吃这个装备过敏。
1: 好，袂过敏啦吼。
0: 健康单装备过敏。
1: 好啊，你好。
0: 吃都要一罐嘞。
1: 养生养光丸好。
0: 嗯。
1: 好啊，你做用。
0: 我宝贝，我后生吃吼。
1: 好好好。
0: 过敏。宝贝要吃。阿姨唔敢食，伊煮来就讲伊卖食哦。
1: 好好好。
0: 我也无安怎，才叫我食。哈
1: 哈，嘿，冇紧啦，嘿。
0: 要啦，
1: 啊，保养诶。
0: 走要紧
1: 啦。系啊系啊。
0: 安尼啦，当时要通啊食，你咧无安怎卖食。
1: 食食较袂地瓜白保养诶，嘿嘿。
0: 啊，今麦我怎啊讲，你唔食我该食食诶。
1: 好。
0: 我食侪种朋友拢袂晓哦。
1: 好。
0: 那见这热天要到寒天，爱热爱寒天要到热天哦。
1: 嘿。
0: 这少食诶时间啦。
1: 嘿。
0: 哦，要是熬夜诶啦。
1: 做熬夜。哦，啊，即嘛，
0: 特别啊，无拢得用注射呢。
1: 好嘞哦，叫我得去注射。
0: 嘿，得去注射，我注射住回来吼，
1: 好
0: 一年啊，等下食药啊，过一个得药。
1: 啊嘞吼，啊，即嘛食用三两个，食未食啊？
0: 啊
1: 得
0: 药。
1: 好啊，你强一点啊嘞，还多少拍掉啦？
0: 啊，食你个药啊，未歹啦。
1: 好用啦哈，啊嘛该强一点。
0: 哎，
1: 好，
0: 感谢。
1: 好，再见，再见。
2: 这部中介绍的产品都呢无清楚、无了解哈，指定的朋友都拢拍来问哈，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果然观众健康的用山用瓜丸哈。清肝利毒的毒，活化咱的肝细胞。吼、哦，人啊，疲劳过的、神过的，当起来吹打口罩，这嘛都过，欠嘛都过，用山用肝丸。吼、哦，当起来疲劳，当起来吹打口罩啊，疲劳过的、神过的了。吼、哦，啊，这种爱斟酌把酒人当陪会当了。吼、哦，咱的用山用肝丸。吼、哦，个人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病差别可能高高点啊。清肝利毒的毒。活化咱的肝细胞，用山用肝丸，还有咱的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止痒丸，还有用山补肝丸，吃糖分的用山用抓山过脑的吃困未起，用山安神用脑丸哈。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即马受欢迎讲刑事案件吼、哦，大量增加，因为诈骗集团啊，诈欺有够多，涉及犯罪有够多啊，严重啊，派去的司法资源，一审的案件吼，即马增加到36%了，对啦，即法官吼、哦，大家拢做无用啊，但法官干那加2.7%的人员了呢吼，所以根本都法官上少人啊，一审的案件有够多的，对啦。电欢迎刑事第一审新收的案件，对民国110年的47,000+件，增加到去年55,500件吼，五档增加36.2%啊。看看美国平均新收的案件，对52件增加到68件，增加30%。但是人力扩充的速度啊，确实对不着吼。看看人数对110年年底2,125个人，增加到今年2,182个人，干那增2.7%。但是啊，一些的案件增加36%，哦，相差真多，所以这法官拢足忝啊，你哦，把那案件拢做未完啦，哦。另外，家人有一名富人，人伫股票市场投资啊，赚了未少钱，结果连锁一看到什么名人投资的网站，开始陷入诈骗集团陷阱。这名富人人前几个会前时，因为警方银行人员参警方联络，不但帮忙富人保住财产，更加抓到两个车手。结果富人确实啊，还阁未平啊，又阁叫诈骗集团卡洗脑啊呢。尾啊，一直阁汇钱汇到外面去，欠骗2,000+万吼、哦。这个50几个富人吼，抓到两波车手，结果尾啊伊嘛就去用骗去，去用骗2,000+万吼。哦，这真正诈骗的，真正伪术有够厉害啦！哦，安尼也无注意哦，真正叫骗到戆戆死安尼吼。啊，另外，这个台湾英泽公司7月负责人姓刘男子，因为欠这个劳保费啊518万无要缴，经过以上行政执行署、宜兰分署执行、宜兰分署查查的，哦，姓刘呀，伊公司资金超过4,000万，确实啊，啊欠这多钱啊！伊所欠的费用啊，无要缴吼，包括劳保费，拢总518万块。该个财产啊，伊公司资本要等2,300万呢吼。哎，偷偷预算4,000+万的资金啊呢，存一台车欠工啊，一个月用的安尼吼。啊，即马被关修啊，啊有钱都无要缴哩，啊无要缴就该掠去关啊。这是家人的新闻消息。感谢你收听的世界新闻哈，用山用花丸，用山用绿丸，用山同的鸡肉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脑丸，用山木基地所点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3: 我知，参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2: 哈、啊，这么济哦！
1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2点整。
4: 5 4 3 2 1 Drop
1: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是红林。哇，刚刚那一首歌蛮短的，拍谁拍谁哦。哎，这个时间定是中到十二点过三分，吃饭休困时间。现在在开车的，或是等一下准备要出门的，要、记得雨具一定要带着哈。现在外面的那个。天气还蛮不好的，而且雨势还蛮大的哈、哦。哎，这个都多少有些刮，还紧的，还紧的结束啊！害我只是熊熊忽然间，唔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惊到无？无啦，好啦，雨势是真的还蛮大的哈、哦。昨天就已经讲了，从今天开始，这个天气会变得很不好。那中南部的话说，连续一直到礼拜一哦，本来是说到礼拜天，现在可能是到下个礼拜一，雨势都还蛮大的哈、哦，雨势都还蛮大的。哎，这个是有秋天的感觉吗？还没哦。哎，下个礼拜也才中原普渡哦，所以。这个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天后的状况不 OK？ 那是不是会影响到心情？因为接下来哈、哦，你那个普渡过后啊，再来就要中秋节嘛啊，中秋节哎，我们本来还在想说秋老虎，可是你若讲安尼天气不好的情况之下，哎，还要送礼啊什么的，哎，每次要到中秋节前，都开始发现说这个交通的。状况好像都会比较拥挤，比较拥塞哦。好，讲到交通，来先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在北捷的信义东延段，大家知道，因为很多人都会去松山的奉天宫去拜拜嘛，上盖大这个天宫庙，哎呀，你若有经过的时阵啊，过去拢安尼一直咧乌路吼，中去抓呢，哎，他现在终于这个原来就是信义路的这个东延段哦，那预计哈、哦、力拼在这个月月底啊就即将到来了，今天已经国历八月二十号了啊，然后所以在八月底。或是九月初啊，可以通车。上盖近是月底啦，啊个上班可能就是九月初底来通车哈、哦。所以那时候就变成是象山站到这个广慈哦，奉天宫，因为原先好像都只有到象山站嘛，它就是往东这样子去延伸。那北市的捷运局长有来说明啦、啊，台北市政府八月十三号就发文，那交通部长陈世凯嘞在八月十八号就批示出来，就收到那个营运的许可函文、哦、那所以说蒋市长哈、哦、蒋市长会想说赶快通车，就让民众呢哎就可以来使用啊。其实我是刚刚去中山奉天宫呀，条件不用应该在，我觉得那边公车其实蛮方便的，而且都有停在那个奉天宫那一站的公车，真的是还蛮多的。那现在又多了这个捷运的话，那当然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大家都可以去台北市上盖大诶，这个天公庙就是松山奉天宫吼，阿去呀，行大吼啊，用这捷运阿得搞啊吼。好，这嘛是交通的讯息吼，听众朋友做了解了啊。今天国历八月二十号，那大家知道吗？离九合一的选举，十一月二十八号就要选举了。那说，确定九合一从今天开始进入倒数的一百天，哇！一百天呢、欸，说很多家的这个民调就开始陆续在公布一些战况了哦。根据这个台湾议题研究中心台北市最新的民调来显示啊，蒋万安现在是 48.4， 领先沈柏洋的 43%，48.4 赢沈柏洋的 33%， 所以双方才差个差不多 15% 左右哦。那另外呢，新台湾国策智库台中市的民调显示，江启臣是 42.8%， 何新淳 36.1%， 所以他们相差也是 6.7 个百分点哦。那新北市呢，新北市比较妙哦，新北市出现的民调都不一样哦。
新台湾国策智库苏巧慧跟李世川几乎持平，但是呢 TVBS 的民调李世川是小夸较领先哦。啊，其他除了六都的攻防之外，像澎湖啦、彰化，那都是三个人角逐，也成为一个焦点。啊，立法院最近通过了三项公投的提案，如果经过中选会哦会议这个审议成案的话，那三个公投案也会跟今年的九合一大选的这个投票日是同一天。所以九合一大选11月28号那一天，不止你要去投里长啊、议员啊、市长，那还有三个公投案呢，因为这个是立法院最近通过的三项公投案。那所以说哦，今年真的也是老力滚滚，选举的时候老力滚滚，但是现在剩到100天，大家感觉有老力滚滚吗？哎，我觉得以沈柏阳他现在跟蒋万安，如果说最新的民调来讲，两个差个15%，我觉得沈柏阳真的是后市看涨。哎，因为沈柏阳的投入选举的时间真的是蛮晚的，现在已经八月份嘛，啊，一直到5月份的时候，他刚才宣布说他要来代表民进党来参加台北市的市长。啊，最近听讲去到哪位哦？哦，哎，这个现在是真的呢，洋流好像有起来哦。哎，去到夜市啊，那天去宁夏夜市，去很多地方，大家都是排队啊，要给他加油打气。那甚至很多人就是，以前没有发现哈、沈柏阳的好。不知道他的优秀，哎，现在好像有一点慢哦，啊，但没关系，还不嫌晚呐，哦，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要实力相当，实力差不多哦，安尼竞争起来嘛，感觉真有看头了哦。啊，进前啊，大家嘛讲，你看为什么民进党这样晚，他派出沈柏阳来，啊，就一直遐连串遐连串遐连串，到底是要什么啊？最后反正这个沈柏阳哈，这个铺嘛，哎，他还是这个后市看涨哈，哦。那以今天8月20号的民调来看，哎，双方已经差个15%，好，请加油，请加油。哎，那蒋市长，哎，你可以再多讲一点啊。蒋市长既还号召要上凯道，然后号召说那个要倒阁，在那边讲倒阁事件，好像真的都没有引起很大的这个回响的感觉了哈。不过，毕竟蒋万安蒋市长现在是很认命嘛，依靠一挂资源，哎，今天冇宣布一些利多的政策，咱等下看来讲啦哈。好，那不管怎么样，选举剩下百来天哦，还真的是进入了这个如火如荼哦。那大家啊，跨清领了边哈，您这个神圣的一票决定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未来。哎，大家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审视吧。

好啦，这首歌就送给陈信宇跟赵建明，好不好？你走你的路，而且他们已经其实分别走了很久了哦。阿伯不恩哈，加咖啡离婚，其实黑龙一点就长很长的时间了啦。也不是说我今天跟查一查说我们明天离婚就离婚啊、哦。听说哎，陈信宇是跟你讲啦，讲以后伊动这跟他幽灵的话啊的不存在啊那哈。哎，他们同一个屋檐下，然后赵建明把他完全当空气，好闷啊。问不应啊，传讯息也不回，还看肯定不会看，反正就哇，通常是空气吧，哈，这样子还是啊，这个早离早好呵呵，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比较好啊，你走你的路啊，我们各自安好。好，再一次提醒大家哦，等一下中午过后，北部短延时的一个强降雨，可能有的地方雨势会比较大，现在有的地方雨势就比较大了，所以外出要特别的留意。另外京都的风台沙德尔预计可能下个礼拜三它会移动到琉球群岛的附近，但是因为它现在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而且今天是礼拜四，到下礼拜三大概还有差不多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然后呢世界各国预计它的一个未来的方向分歧比较大，围攻对咱台湾没影响，而且等到后礼拜，伊即马是轻度，可是等到后礼拜有可能变中度哦。如果假设他没有往西北北西的方向哈、往日本、韩国去的话，那对我们的威胁就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要等到礼拜天、礼拜一，可能状况会比较明显啊、今年的这个台风是还蛮多的，蛮多的台风形成啊，但是可能都咱台湾是福地，所以有当下都闪过，岸边啊转过，就对咱的影响没那么大啦。另外天气不好，是不是很多人都会临时去超商买一些雨衣雨帽，那大家知道吗？你这样子有时候尤其是骑摩托车，如果你买的那个轻便雨衣，你就有时候方便嘛啊，买那个很便宜，我看那个超商的轻便雨衣真的是还卖的蛮好的啊，但轻便雨衣它就让你方便，可是有时候可能你用穿个一次两次爱的派给啊雨衣你通常都是怎么样的处理呢？很多人是不是像我就会觉得说啊，轻便雨衣不是直接就丢到垃圾桶吗？啊、打妹，最近讲有人吼、啊骑奥多拜啊落吼，穿个轻便的雨衣，啊后来嘿雨衣真正有破去哦，啊他是顺手那个路边的垃圾桶他就丢，结果竟然收到环保局的罚单呐、啊、为什么会这样？那你怎么会这样子嘞？哈、这罚单上面写什么？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哈、废弃物清理法就被环保局人员开单、哦、那大家就想说啊，黄色的那个轻便雨衣是不能直接丢垃圾桶哦，啊怎么会这样子嘞、哦？原来因为那个轻便的雨衣、哦、大部分都用单一的塑胶材质制成的，它的性质跟塑胶袋很雷同，所以呢塑胶袋是不是可以回收、哦、你应该要丢到资源回收桶里面的塑胶类所以你不要想说那个轻便雨衣啊，它破了你就把它当垃圾，不行、哦、它原来是塑胶类啦，但是那个雨衣上面如果有伸缩绳啊，或者是束口绳的那些，先把它拆除之后你再回收哦，就再回收。哎，那个网友真的呢，网友他就把那个被环保局开单的那个单上传到那个网络上，所以大家一看就啊，真的这样去用开法哦。所以现在听我这样说、啊、你如果知道的最好、啊、如果不知道以后你就要记起来、哦、原来轻便的黄色的雨衣你要丢是丢到资源回收的塑胶类、哦、你不要把它丢到一般的垃圾，这样会被开罚、哦、那如果你的那个雨衣、哦、它刚好上面有那个伸缩绳啊、束口绳那些，先给它拆掉啊，是出呢这塑胶者，你得丢到资源回收类的这个塑胶。好啦，我也上了一课啊，因为我也会觉得啊，那直接不是就丢到垃圾？不是啊。哎，这个我同理哦，你看那个什么，你去你拿伞啊，如果你到一般的
卖场或百货公司去，他们不是都会有那个伞套吗？有的是长的，有的是短的啊。伞套你也不要就丢到那个垃圾桶，伞套那个一定就是塑胶的，它一定是塑胶，你要丢到塑胶的地方啊。通常为百货公司以卡贴心啦，他会你在入口的时候他会让你伞套装啊，你出去的时候他旁边还会特别专门放一个你可以放那个塑胶伞套的地方，所以你哪边胆哦，哎，你真的也不要丢到一般的这个垃圾桶哦，那个还是是塑胶，属于回收类，资源回收类。好，我们都一起学起来，刚好最近也都是下雨天啊，用这蛮实用的讯息，好听就没有这了解。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牙毛，无论是青啊，也是吐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9: 你即摆收听的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快乐 Talk Show。
10: 时间12点27分，个邓阿兰的这边很丢，我是红林。好，今天8月20号，离九合一的大选剩下100天，好，就倒数的100天。那今天呢，中选会的主委游盈龙，他有来正式发布说2026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公告，哦，而且也是代表今年九合一的地方选举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那就被问到说，立法院提出的3项公投什么时候会有结果，哦，那游盈龙他现在是中选会的主委嘛，他说等28号全体的委员讨论后定案。所以今天20号，那就代表下个礼拜五的时候，他们全部要这个讨论之后来定案，说是不是，哎，公投，这3项公投也会，一起在11月28号来进行，哦。那游盈龙也讲，他说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如果有2项以上的公投案，哦，就分开投票的话，那开票时间呢，可能会延到午后，哎，欸，午后，哎，欸，就是这个 midnight，哦，就是暗时啊，那个午后，不是中午过后，是晚上午夜过后，哦，会投那么久，哎，欸，所以看来啊，这个因为是分开投嘛，所以对 大家今年如果要去投票，假设又有公投的话，那就早一点出门吧，哦，早一点计票吧，呵呵，不然弄到很晚。上次我记得投到半夜，投到很久，啊，也很晚开票，就是那个柯文哲那一次嘛，柯文哲第二届那一次，对不对？好，那总而言之，今天尤盈龙也讲到，他说上次哦，就是111年九合一选举加上有一项修宪的公投为例，那时候全部开完票的时间是11点40分哦。那如果两项公投案又分开投票的话，开票时间势必一定要延到晚上12点过后了，这个毫无疑问的。那不会要到两三点吧？哦，那真的，今年那个去那个监视的这些在投开票所的这些服务人员、行政员，可能真的要比较辛苦一点呐。好，总而言之，这个有确定到时候公投的话，会再跟大家来说了哦。另外呢，因为倒数剩下100天嘛，当然两党都希望拿下最好的一个成绩。不过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诡异，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议员啊，民代这个多席次，然后你说总统大选你要蓝白合，哦，反正蓝的跟白的就想得很天真，哎，我们1+1=2啊，我们加起来就一定会赢过这个赖清德。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我不知道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头脑很简单，想得很简单，还是说，就如他们这样子所想。那今年的九合一选举，你看哦，光双北就好了，双北地区呢，很多的区，很多的行政区本来现在就有国民党的议员，哎，比如说台北市现任的民众党的议员一共有4席，但是台北有6个行政区，所以他们今年民众党就提出6名的这个包括现任之外加上2名新的，反正也要参选这个市议员啊。你民众党提名人，请问有没有其他国民党籍的议员要选？有嘛？啊，现在民众党的这些要参选市议员的都希望蒋万安呐，那如果新北市希望川博去帮他们站台啊，他们自己的党主席不知道在干嘛呢？柯文哲啊，就算了哈，那现在党主席是黄国昌，黄国昌好像也没感觉，也没在管这个选举的事情，所以呢，真的要蓝白合，那民众党现在他们只奢望说啊，不然那个蒋万安呐，或是李世川来帮我们站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民众党的这些小鸡们，你们要不干脆直接加入国民党就好了，哦，你不要让那个国民党的这个蒋万安和川普很为难嘛，哦，比如说我这一区我是蒋万安啊，我要去集齐外在小鸡们国民党，希望他们全部都上，然后你插了一个民众党的，你也知道这个地方选举议员投给你就不会投给我，投给我就不会投给你，那个没有什么在配票分票的，没，他们现在国民党就说要全雷打，就在那边用4季红、什么几月到几月生的要投给哪一号的，最好是民众有这么乖乖的会让你这样分配啊。你看他分配的过程当中，请问一下他有分配要给民众党的民意代表吗？没有嘛。所以呢，你光蓝白合，我觉得光在地方的这个市议员的选举，这应该就会破功了吧，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国民党你既然不能够，比如说蒋万安好，台北市他没有办法替民众党的这些小心们站台的话，我觉得民众党干脆不然你也提一个你们自己的市长候选人好了，这样会不会你们也有母鸡，然后母鸡可以替你们站台啊？不，你叫蒋万安，让蒋万安一个家己赢家己蓝的这个小鸡这么多只了，对不对？那还跑来你这边也是怪怪的。那另外折中的方法就是直接啊，民众党就跟国民党合并了，也不要再分民众党了，反正团结力量大，你们就全部这个民众党的要合并到国民党就国民党啊，不合并到国民党，觉得还是认同民进党的理念啊，就跑来民进党啊，这样是不是皆大欢喜啊？不用等到年底就已经泡沫化了。就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好，以上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啊。不然你想，真的啊，这个现在地方选举各个选区哦，蓝的也有提议员的候选人啊， 那个白的也有提，那他到时候怎么合啊？要怎么合啊？啊，这真的是钦差公公啊，哦，选举很残酷的啦，哦，这个没有再让的啦，而且还真的是会用月份在那边分嘛。我有实力，我有真的有在做地方服务的，我为什么要分票给你啊？很奇怪，欸，都是我选民，我自己很努力认真，我做得很好，我就全部都支持我就好了，我干嘛要因为啊你选情比较危险，然后我就要分票给你？这不是也很不公平，假公平嘛，也是假民主，对不对？

好，现在年底要大选了嘛，各个县市首长尤其是现任的可能都会再提出一些政策啦、哦、那剩下100来天、哦、这个蒋市长呢今天他说台北市啊第一次首创全国要发那个叫做月子加菜金，每一胎3万元，那你听就知道了啊，只爱生囝，啊，你爱个做鬼来，所以给你加菜金，然后每一胎就等于又多给你3万块。这个最主要就是要鼓励生育的一个奖金呐、啊哦，台北市说育儿的第一胎就能够领到7万呢、欸，然后哦，这那他们现在预估每一年大概有1.1万名的产妇受惠啦、哦，如果整个台北市200多万人口，啊，要生囝，当年大概。11000个其实很少、欸、那看会不会因为多了这个3万块的、月子加菜金，看有没有比较多的妇女同胞愿意生、哦、那当然你生第二胎第三胎都没关系，只是、好多看到这样的消息就觉得说啊，糟糕，过了生育的年龄，对不对？ 就没办法了、哦、那他这个是说创收全国的第一个就是说月子加菜金，其实如果美其名、哦、就是要为了增加生育然后再多发一些钱的话，其实对啊也可以，除了月子加菜金啊，然后什么安抚心情的什么什么愉快金啊，反正妈妈我觉得产妇只要她都能够补助钱的人进来，她应该都没有产后忧郁，会都很开心啊、哦、好，那除此之外呢，有的人是生不出来，想生生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他也有扩大这个冻卵的补助哦。然后现在台北市说进一步扩大那个医疗型的冻卵补助的对象，未来他补助的范围会扩及到25岁到40岁。那所以说，包括、有的人是本身可能有一些疾病啊，哈，或是怎么样的原因影响到生育，那包括说你有良性的卵巢肿瘤等等的补助金额，说最高也可以从32000提高到72000块钱哦。只要你愿意的话，他就是补贴给你啊，你没关系，你身体把它治好之后，那接下来你想要生小孩的话也都是 OK 哦、啊、所以就是台北市哦什么都很贵，生活啦开销啦包括说之后的这个教养啦教育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很多适婚年龄甚至可以生育年龄的女性都不敢生也不想要生，但是现在在这么多的利多之下，不知道会不会哦增加一些生育率哦。好，总而言之现在台北市月子加菜金不知道其他的县市会不会跟进啊哦啊也要时间来看看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增加了一些妇女想要再多生的一个人数。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

0: 快乐联播网。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快乐Talk Show。
6: 时间一定在2点47分啊，在这边也跟大家讲哦，现在双北地区这个雨弹哦还蛮猛的，而且要小心雷击哦，要小心雷击，所以这个天气会一直不好下去，也会一直下雨下去哦。那现在这个轻度的红台叫做沙德，有可能到下个礼拜就会变成强度，本来还说中度，那有可能会变成强度哦。所以对天后的状况不是很 OK。现在刚好又是暑假期间，本来那个巴黎城市沙雕展哦，如果是这种又大好雨的这个天气，大家就可能当天气较好的时阵较去遐看。那你有没有发现说每一座沙雕哦，其实沙雕师傅他们真的蛮辛苦的，那个如果沙雕有因为天后的状况、关系，然后把那个沙雕哪里有稍微稍微有一点点可能破坏了、不完整的，那沙雕师傅都随时给他补的非常的完整、所以你当当跟天气不错的时候、你可以看巴黎城市沙雕展，他这个展期是一直到九月现在是八月嘛，到是九月，八月九月，对，好像是9月28号，就是中秋节过后，这次中秋节有4天的连假，包括教师节，所以是25、26、27、28，所以可以展到下个月的。另外现在在淡水那边的话，整个那个非常漂亮的那个黄金海岸哈、那边骑自行车道、那个现在也是很夯的一个热门的景点哈、就是那个很长的一个可以走路啦，然后你也可以在那边骑脚踏车哈、那个叫什么黄金河海岸河堤哈、总而言之，哎呀，很谢谢新北市水利局还有那个高滩处，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啊，把新北市的这个高滩啊海岸哦都整治的非常的漂亮，很适合休闲游憩的时候去、当然天后状况不好的时候、这个避免危险、等到天后状况的时候你再去看就可以了啦、好，来最后可以当安排几首歌曲，咱们来欣赏。

来啦，刚刚一直要跟大家讲说，到淡水去除了现在巴黎城市沙雕展之外呢，在上个月刚刚来完成来开放的，就是那个叫做金色水岸的观海长堤，没错，就是很漂亮。我看到在网络上已经很多人都在那边拍照，甚至哇，那个你以为是在国外，没有，还跌胆坠哦，所以现在你可以去那边走路，你也可以去那边骑自行车，在那个夕阳的时候，哇，那整个海天一色很漂亮哦，所以那个名称金色水岸的观海长堤，哎，大概差不多 1.7 公里的一个钢构堤顶的车道哦，那很多人哦已经去那边，哇，整个很舒服，所以心情也不好。哎，我建议那个这个啊陈信宇现在心情应该比较好一点啊，就是可以去那边看看海，看看夕阳哦，然后去那边看看沙雕，现在淡水哇，这个很美丽的海岸风景都可以这样子尽收眼底哦，所以就金色水岸的观海长堤，大家有机会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去走一走了哦。感谢您今天节目收听，我是红林，明仔中到港这时阵空中再相会，也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心哦。天气还是不好，出门要记得带雨具。那明天就是小周末了，那明仔中到再点可能再会喽，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记挂号，
4: 要记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9: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阿妈，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呢？骑阿卡班呢？哈。
11: 在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主持，我来邀请这个小妹甲大姐，听我来乌啊擦番薯，啊听甲大家那白痴，啊无啦无啦，听甲大家真满意啊，啊听久大家搁捌代志啦，啊恁大家都穿甲金丝丝啦。啊，教囝吼有效无怪奇啦，上届伟大就是爸母伊。台湾即卖已经无整理，少年的哥哥无规矩，新闻开始来甲讲起，互恁听甲洋洋要气死啊，要气死，全是一挂食毒的。啊，台湾的这歹囝食无够吼，搁掺咧国外，外国的外劳搁食来斗，安尼弄弄互规群。几百个拢伫个内底哦，唔是干那食毒啊，尔嘞，查甫查某安尼乌白叉，乌白叉啥？乌白滴乌白叉啦，嗯，啊，都食酒都爱配菜，啊，滴啥咧乌白叶乌白叉，这安尼未出代志哦，啊，台湾为虾米贪毒品遮尼济？最介主要就是因为法律判了伤轻啦，卖讲食毒个啦，迄有诶食毒个佫无代志呢，食毒佫唔免关呢。敢若罚金啊，尔呢？头一摆有可能原谅你呢？敢若贩卖毒品的呀？有当时啊，这判都判了有够轻咯。啊，这少年朋友啊，你对毒品你实在是无了解呢。所以讲，有当时啊，摕家己的性命当作实验品，伫咧讲耍笑。一旦讲你若后悔的时阵，拢已经未赴啊。你敢知影讲，敢若台湾的青少年啊，去学这个毒品的害死的有偌济？即卖毒品哦，唔是亲像较早以前，所有的我甲看看毒品哦，若踮在病院的内底吼，拢总是救命的啦。啊，若一旦出病院了后，就是要害人的命啦。因为安那杀咧乌白杀啦，乌白偷啦，迄行偷迄行，迄行偷迄行啦，甚至有当时啊，掺咧鸟屎的我。都偷做伙呢，迄落物件食对不倒的内底吼，敢袂出代志来？卖讲即个少年朋友对毒品无了解，老板的啦，你对毒品啦，对所有的毒品哦，了解到什么种程度？老大人啊，老爸老母都对毒品都无了解啊，卖讲即个少年家啦，看那台湾的毒品一般普遍拢是啥？可卡、古柯碱、海洛因、四合啊、大麻。安非他命、K 他命、伊托咪、子芬泰尼，搁摇头丸，哎呦，夭死我强啊！啊，咱台湾的毒品的种类遮尔啊济哦，哎呦，莫怪遮参遮是大人对毒品都无了解来，要无我利用即几工吼，我每一项毒品吼拢来讲互恁听，啥物种的毒品伊的由来是对倒位来，发明着即个毒品伊的作用。最介主要作用是安那，我著讲踮在病院内底是救人的命，因为踮在病院内底是良药，一旦若出人出病院了后，著要治人的命。出病院了后，即叫做毒药啦。讲阿强准时来主持，邀请小妹甲大姐，听我乌啊擦番薯，听甲大家真满意，听久大家捌代志，你是穿甲金丝丝。教囝有效无怪奇，上届伟大爸母伊，台湾已经无整理，少年哥哥无规矩，新闻开始来讲起，互你听讲要气死啊，要气死来！我今仔日先来讲这个古柯碱、可卡，这点在台湾是一级的啊！你若贩卖这种毒品，有可能无期徒刑，有可能死刑啊！全世界都毒毒这种毒品用的人，伊毋是社会阶层的这个毒虫呢？是一挂有头有面的人呢，啥物叫做有头有面的人？企业家的头家啦，哈，敢有可能？艺术家啦，明星啦，歌星啦，啊是讲球员啦，拍棒球的啦，啊篮球的 NBA 啦，啊是讲踢骹球啦，等等啦，我著讲哦，拢是一挂有头有面的，拢咧使用着这种毒品。你毋捌听过哦，你头一摆听过哦。今仔日我就来讲互恁大家听，为什么遮尔啊侪人使用这种毒品？因为这种毒品，你若食落了后吼，伊会当互你每工都超越过家己啦，互每一工互你家己都超级有自信。安尼听有无？哦，比如讲哦，我今仔日是艺术家，我今仔日是企业家的头家，我今仔日是球员，伫拍篮球 NBA 也好，我即摆吼都已经足疲劳，已经咧无电啦，一粒电池咧要无电啦，这个毒品啊，一个输落了后，砰！规个拢总爆发啦！啊，这袂堪要试一摆呢，试一摆你就调的呢。啊，这个毒品是安怎来？对一片药啊来的啦，古柯碱、可卡都是对一片药啊来的啦。哎呦，强啊！啊，看来对一片药啊，一片药啊，对咱全世界影响遮尼啊大哦，伫南美洲啦，安第斯 这个山脉海拔差不多3000至4000公尺，伫喺这个所在吼，空气是有够薄的薄啦，薄到讲参你行路都会喘。敢若参像高山症同款，你若讲像高山症、高山啦、高山症啦，你若去爬山，有当时啊海拔卖讲3000、4000啦，都来2000外的时阵哦，有当时啊你都会喘呢，都会喘呢，迄若严重有可能会死呢。所以讲这爬山吼，你嘛爱有专业的人员带你去，唔是讲哎呦呀，野乡对白，咱啊要爬山，咱就要来爬。你平常时啊，拢踮在即落低海拔，你若像我阿强，有当时啊，阮遐海拔差不多1000至1500啦。但是我若搁较起去2000外、3000外吼，有当时啊，真正有哪会吸无着空气啊。所以讲，遮住伫遮原住民也好，住喺遮的人拢静坐啦，啊，做粗重啦。一般的人若来遮无在条生存啦，独独到遮的人有在条生存，啊，安那坐都未忝，安那行都未忝，结果发现讲，哎哟，啊，遮的人哦，都较那独独食这项物件，较那食一片叶啊尔，迄对身体的改变遮尼大，而且佫也未感觉讲会枵、会疲劳，甚至佫有法度治疗着高山症。高山症唔是高山症啊，会当减轻到遮所有的人的痛苦哦，会当减轻到遮所有的人的痛苦甲疲劳哦。所以讲，遮的人将着这片叶啊，当作是新鲜树予伊的礼物啦。这都是古科叶啦，可见都是这片叶啊提炼出来的啦。嗯啊，强哦，较早古早番薯食到饱，迄个年代，那迄个时代年代的人，大家嘛拢讲，拄要安那将着这片叶啊吼，要安那甲提炼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对，这片叶啊被欧洲人发现了，讲哇，无简单啊，原来遮的人哦，一工干那干一片叶啊尔。啊，未记哩疲劳啦，啊，未记哩枵啦，啊，住伫个遮个人哦，逐工食一片叶啊，了后哦，拢敢若摊像神仙共款，啊，敢若用这敢若甘一片叶啊，先过头慢啦，要安那吼，互伊搁较强。伫一200年前哦，1859年啊，德国个化学家叫做阿尔伯特尼曼哦，这外国人都甲你讲足长个，就是安尼啦。我拢讲外国人加足长个啦，阿强倒位咧长都是伊个名足长个啦，真歹念啦。成功将着这片叶啊，甲提炼出一种粉的，将着叶啊甲提炼了后变粉的，可见骨科碱都是安尼诞生啊。啊，即卖啊，这个骨科叶甲提炼变成着骨科碱了后，伊一开始咱唔是甲当作是毒品呢。这点在医学界啊，人安怎甲评论呢？看那三个字啦，太神啦，太神啦，他妈的太神啦！为什么说太神啦？伊是一种超级强的麻醉药啊！较早的人哦，看那扳一个喙齿，看那喙齿疼，安尼疼啊，甲死死昏昏去。包括迄有诶，看那扳喙齿扳甲当场昏呢，毋是看那安尼呢？较早的人若要动手术，要透迄落麻醉药啊，通好用。拢无啦，迄有诶吼，毋是病死诶呢，是真正疼死诶呢。迄拢用刀安尼硬刮硬卡诶呢。哎呦，夭死我！透迄落人遐尼啊勇敢，即摆咧手术咯，准讲大手术啦，你完全拢毋知影啦，因为拢用麻醉药啊啦，互你敢若参像只困共款啦。等你醒起来诶时阵咯，手术已经好啊啦。所以讲，迄当阵咱就用即个骨科碱，用骨科叶提炼变成着粉的，叫做骨科碱来麻醉着病人啦。所有的病人伫咧手术的过程当中，拢都无感觉。所以讲，踮在医学界内底，伊甲评论叫做三个字，讲太神啦、啊，太神啦、啊，他妈的太神啦、啊！无啦，阿强他妈的太神是哪个字呢？无啦，他妈的迄是我加入啊！太神啦、啊，太神奇啦！只要撞着伤口吼，甲抹。敢那亲像咧生山咧，敢那亲像咧是咸猪肉安尼，迄盐薄薄啊，甲落落了后，拢总袂疼，迄个疼完全规个马上就消失哩。自当时啊，踮在医学界，伊叫做万用药，人称呼做仙丹啦，是神明在用的物件就对啦。好，啊，唔是敢那讲甲摕来麻醉着病人啊，尔呢？迄当初的人佫将着这个粉哦，甲放点在一种红酒的内底。苏东西啊，这罐红酒啊，你若啉会到啊，代表讲你是有行情的人呢，是安那讲？因为公开推荐介绍的人啊，拢是有头面呢，包括讲发明家爱迪生、美国的总统，全部拢咧啉这种红酒啦。哎呦，阿强有影无影呢？迄内底是掺毒呢，较早这毋是毒啦，是即卖是毒品啦。较早这叫做 心灵祝福恁的一种礼物啦。啊，唔是，刚才讲甲掺滴红酒的内底啊，尔，都甲你讲掺发明家爱迪生，较早美国总统都强烈推荐介绍讲，恁都爱啉这种红酒吼，咱人家的快乐。咱人食的快乐，啊，内底就是掺这个可可，掺这个骨科碱，啊，唔是干那安尼来，我阁讲一个互恁吼，互恁，这世人食到八九十岁，还阁唔捌听过，但是这项饮料恁捌啉过，应该加加减减拢捌啉过，总共唔捌啉过嘛，捌听人咧讲过，可口可乐啦，可乐，可口可乐，伫1886年啦，安尼几年啊啦，一个药剂师将着这个。骨科碱甲藏点在汤浆的内底，佮掺一寡这个苏打水，甲掺掺的吼，甲拉拉的，变成一种饮料，就是恁即卖咧啉的可乐，可口可乐。上早期的可口可乐内底是有掺骨科碱的呢。点在迄个年代啊，若啉到可口可乐啊，都有病拢变无病啦。只要讲有行情的人，啉得起的人啊，将着这种饮料嘛，当作是神仙神仙的啉的饮料了。都你无啉便罢便啦，啉着人就安尼足快乐，足亢奋啦。但是啉着会掉，一天你若啉一罐无够，一天换啉两罐，一直到1903年。这个可口可乐的公司才强调，内底掺骨科碱的配方怎甲抽掉？安尼，恁即摆知影讲为虾米号做可乐，头前搁一个可口，叫做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唔是可口可乐，是可口可乐啦。这是食到会掉的，所以即摆可乐内底已经无骨科碱啊啦，嘛无。即卖毒品是贵三三，它有可能掺点在迄饮料内底，一罐饮料才卖你几十块，无同啊啦！时代已经无同款啦，还有讲遐尼啊子骨科碱的历史，真侪人一定真好奇，讲即类毒品食落了后，为什么都掺迄有头有面的？像阿强讲的，企业家也好啦，艺术家也好啦，演艺歌星，大家拢咧食，这新闻常常咧报啊！哎呦，多一个演艺歌星食可可食骨科碱，食到死去，啊！这吃了到底是啥物感觉？伊头一个影响的就是咱的脑。你也知影讲咱大脑内底吼，这个多巴胺呐、啊，它叫做快乐的燃料。这是啥物种概念呢？哦，譬如讲你若看到喜欢的人，哎呦呀，啊这查某囡仔她安尼遮尔啊水啊，咱的脑的内底吼都会分泌出这种多巴胺快乐的燃料，互你感觉讲足欢喜。哎呦，这个查某囡仔真水哦！哎呦，腰瘦皮哦，强啊！你睇下安尼烟斗到要靠背，啊！你若看到迄个烟斗的，看到水的，你就会足欢喜啊！为什么你哪会欢喜？人要哪会欢喜？就是因为咱脑内底吼，这个多巴胺，它会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就是快乐的燃料。然后当你欢喜的时阵，它就会释放出来。大约差不多30%，看那这个吼多巴胺释放，咱的脑内底多巴胺呐释放30%，咱就感觉讲足快乐，足快乐，敢那参照阿强，大家都足快乐，就是我的脑内底这个多巴胺，它分泌出30%快乐的燃料。啊，那骨科碱你呐输落了后吼，多少%你敢知？3000%啦！你看迄偌快乐就好啦，虽然我是唔捌吃过啦。30%就让咱人感觉讲足快乐的，这个毒品啊，吃落了后，伊会分泌出3000%，你看偌爽得啊！但是恐怖的所在来啊，一旦讲药效呐提了后哦，你就好敢那亲像我伫口卡想要挖一个坑，想要将着家己甲抬起来同款，因为拄只超我过着家己的迄个人完全拢胖紧了，开始忧郁，开始乌白心，哎呦，开始心情愈来愈歹。开始吼怀疑东怀疑西，怀疑啥物人要甲咱害，被害妄想症，就人一直艰苦，一直艰苦，一直艰苦。药效若提起了后啦，为着要继续搁再爽落去啊，只好安那，只好搁输一个啊，不断地咧循环。南面爽，南面艰苦，南面爽，南面艰苦，南面爽，南面艰苦。迄看那一暗哦，有当时啊输几落摆呢。啊！你头一摆若输，一输下量就互你感觉讲足爽足嗨。啊！若第二摆你就爱搁加料安尼。 啊，那第三摆吼，你都爱个加倍啊呢。所以讲，这项物件你会愈用愈济，愈用愈重。你甲看讲，迄一挂企业家啦，包括讲一挂即运动选手啦，为什么若食到骨科碱了后吼，拢崩袂离啊？甲落尾手吼，拢是叫骨科碱甲下海死啊，因为伊个规个身躯吼。都唔是家己个啊啦，伊若无使用到骨科碱哦，伊都无迄种自信啦。啊，所以讲伊个食个量就会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时阵对身体个伤害就会愈来愈深。头一个伤害就是咱个鼻啊，迄老咧食骨科碱个人，一般拢是用鼻啊咧输个嘛。迄鼻啊内底，鼻啊内底是输甲吼，规个迄个鼻中隔拢收缩，你个鼻啊内底哦有可能就会歹去啊。啊，这个骨科碱哦对啥物伤害上介大呢？对咱个心脑血管。你骨科碱若输落了后，咱个血管伊就会收缩，有个血管吼硬硬化个。包括讲血内底都闹血栓的啦，足济拢是因为心肌梗塞啦，输甲中风死的一大堆啦，福到尾啊吼，家己无法度控制着家己啦。啊，你还佫知影呢？骨科碱是偌贵呢？迄都甲你讲，这是好野人在用的，一般善食人是食袂起啦。即卖骨科碱一克啊，一克啊，拢要甲几万块的台票呢。啊，一工啦，有诶拢食几落克。看那一个月啊，你老咧食骨科碱的人啊，一个月爱食几落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呢。啊，我就讲这是好野人的毒品啦、啊，一般吼遐毒虫啦、啊，还遐唔正经啦，他有可能食会起。啊，若食袂起吼，有诶就是要感受到迄种快感嘛。三日乌白头啦，甲你讲这是骨科碱啦、啊，其实无影啦，这是一丝丝仔毒品，其他内底甲你掺一罐鸟鼠药啊啦，你食食是，人也袂甲你负责任啦，你插潲你食食食好死哦。你甲看讲迄骹球诶明星马拉多纳。马拉杜纳较早是比梅西佫较强呢，伊就是因为食这个骨科碱，食到几落摆拢去用禁止比赛，佮落尾手，就是因为死点在心脏衰竭，人合理怀疑就是因为可肯食伤济啦。啊好，我佫讲一个，惠尼休斯顿，伊就是输死点在因厝的座的内底，这个佮淹落，就是因为食骨科碱，拢总是食长时间食骨科碱，食到心脏去予停的，心脏去予缩去，有真济歌星啦、明星啦，拢死点在酷克的内底啦。啊，强哦！啊，迄都钱遐尼啊，钱啊，为什么要食这种毒品呢？这种毒品伊卖吼，是予你变成佫较强的家己啦。比赛的时阵，像运动选手咧比赛的时阵，更加有自信啦。咧创作就是讲咧写歌词啦，咧画图啦，更加有灵感啦。啊，你若讲像歌星咧唱歌嘛，真侪歌星咧食这种可肯咧，互你更加有爆发力啊！伊会当互你嘅人生吼，互你唱起你上高峰。当然，一旦你若目睭了后，你就回不去啦。甚至你佫会惊讲吼，哎呦，我这世人若无可肯吼，都无法度找回到上界成功嘅家己啦。这个骨科碱对整个世界影响有多大呢？我说可能你们会怕死，哥伦比亚跟墨西哥，这长时间哦，都去有这个骨科碱害个国家无声，国家人民无声，人民警察不敢抓，准说如果抓到法官不敢判，记者不敢写，为什么呢？警察你把我抓，这些制造到国庆的集团就把你打打死，当点在街仔路，伊咧插潲你啥物人？你趁机啊，阁无因个身份嘞啦！当场甲你拍死，法官为虾米唔敢判？你若敢判哦，你就知死。记者为虾米唔敢写？因为这卖贩卖毒品、制造毒品嘞，我甲你讲啦，讲阁比政府阁较有钱啦。政府爱听这个人个话呢，有诶讲敢有影啊？哥伦比亚甲墨西哥啊，上界有名诶，都是啥物人呢？都是这个巴勃罗。这个巴勃罗啊，伊你敢知影讲伊卖这个毒品啊？伊一天的收入有偌济呢？一天的收入有七千万的美金呢？七千万的美金呢？这是什么种概念？已经贵啊！一天啦、啊，一天收入几落亿啦、啊！而且这个人啊，佫七摆啊，登上着富比士全球上界有钱的人七摆啦、啊！伊就是靠这个骨科碱啦、啊。安尼知无？啊，你台湾骨科碱这算一级的毒品。你若抓到判足重的，都什么种的毒品都拢总共款。只要一旦你若目到，你都要付出着代价。毒品付出的代价，健康包括讲你的人生。当你开始后悔的时阵啊，你已经 输掉掉你拥有所有的物件，包括讲家庭，包括妻儿，包括老爸老母，拢已经袂赴了。毒品啊，对咱台湾的伤害是上阶大。你毒品啊所演变出来社会问题是有够济济啊！我希望讲借这机会哦，政府啊，你爱重视啊。毒品唔是干那讲，我今日讲的可见骨科碱呢，也佫有海洛因四合啊呢，佫有大麻呢，佫有安非他命呢，佫有 K 他命呢，佫有伊托米子呢，佫有芬太尼呢，佫有摇头丸呢。啊，这少年囡仔要对毒品要太有了解。都咱这老板咧，都对毒品无了解啊！有机会吼，我无法利用规礼拜的时间来讲，今仔日讲骨科碱对倒位来，无明仔载后日我来讲海洛因对倒位来，大麻对倒位来，安非他命对倒位来 ，K 他命对倒位来，伊托米子对倒位来，芬太尼对倒位来，摇头丸对倒位来。第一，政府我感觉讲真正未见效，放毒生炭吼，人起痟，抓到食毒的吼，无采痟，因为安那。放放好去吼，去做戆鸟，专戆鸟。啊，那第二法律是未见效，要治毒品伊无招。学生食毒，你啊甲拖来烧，新闻看甲真正气难消。啊，第三是官员未见效，毒品拖甲吼，嚼嚼嚼，乱世当顶伊唔巧。上海武哥讲上衰潲，你看啊，食食共弄弄死个啦啊！就甲你讲新闻哦，报告实在是无啥要报啊啦，较报到即几项啦。第四是家长未见效，哎呦，甲家长啥物关系？囝若食毒，你毋消；放牛食草，你无招。包括迄穿裙的哥哥都有够晓，毒品侵入咱全台。政府处理你若慢半拍，官员的民主无光彩，受害的百姓讲上悲哀。最近上界济就是这种电子烟呐，掺有毒品的成分呐，输入去体内，咕咕准，敢若亲像僵尸的，亲像有体咧找无魂。啊，毛迄个外表亲像糖仔饼，奇形怪状，甲你成。伤害大脑，你唔知影，未舒服，鬼啊在拖咧行。台湾的法律哦，专搞一挂只个歹人，放走未毒甲毒虫，路边行路都无稳当，倒手抓到伊就正手放啊，正手放，讲第一政府未见效，北毒西拖人起痟，抓到食毒的无采痟，放放福气全忘掉。啊，第二法律未见效，要治毒品伊无招，学生食毒拖来痟，新闻看甲气难消，气难消。啊，第三官员未见效，毒品拖甲嚼嚼嚼，乱世当顶伊唔巧，伤害无辜上衰痟。第四家长未见效，囝若食毒伊唔消，放牛食草你无招，千军哥哥有够晓。毒品侵入咱全台，政府处理慢半拍，官员民主无光彩，受伤的百姓该悲哀。最近真济地区纠纷，掺有毒品的成分，输入去体内，苦苦准，亲像有体找无魂啦，找无魂哦，来这拢伤害身体，过来换来顾身体。今仔日吼，咱的纳豆激酶四万单位已经来啊，照顾身体，你尽量啦。啊！那迄个伤害身体，莫讲毒品啦，像烟啦、烧酒、槟榔啦，会当禁的尽量禁掉啦。啊！那无一旦讲你的身体呐，去要爆发出来的时阵啦，到迄个时阵，你要来后悔拢总袂赴啊呢。我讲一个上简单嘞，即卖人拢食好最健康，啊，倒一个吼会像讲，逐天咧运动无呢，吹嘛唔呛呢。所以讲，你若抽血检查吼，数字拢总是红字的，你唔通看这红字的呢，迄是要治你的性命呢。倒一个无希望讲血管大细条条条通，啊，若要大细条条条通哦，最悬的单位你一定爱食，要睏食两粒，要睏食两粒，我甲你讲吼。经过三个月、半年，经过了后，搁再去抽血检查，你的耳朵甲会得知哦。陪你好，我阿强。
1: 阿强，我甲你讲一句话吼，吼，这款迄落，或者我甲你食这纳豆这吼，食第三盒，真食第三盒。啊，我迄日咧，我拢有咧食高血压，我迄日去药医生讲吼，哎呦， 佫足正常呢。
0: 正常哈。
1: 嘿，一百二几，啊，永过拢也要百四，也要百四万呢。
0: 你几岁？你今年几岁？
1: 我八十四啊。
0: 八十四呐，百四嘛，还佫算。算无真悬咯。
1: 诶，啊，即马吼，其实你十五岁哦，医生搁摕药，搁药看着对个，啊较娘吼。
0: 嘿。
1: 哎呦，一百二五年咧。
0: 哇，啊，你都比我较正常啊。
1: 诶，啊，医生讲，哦，啊，即马安尼足好咧，啊，我嘛足欢喜。啊，我迄日有搁甲你叫一下来咧扛，啊，袂臭呢。啊，即马关节，我即马要甲你食永久个啦。
0: 谢谢啦，多谢啦。
1: 啊，即马搁啊有个呢。
0: 无要紧啦，啊，若有欠债搁来倒。
1: 哦，安尼吼。
0: 嘿吼。
1: 后日若有地啊，我唔捌食，就是讲，后日若有迄较
0: 多，滚
1: 体较
0: 袂歹势，互
1: 你酷酷
0: 壮。好啦，阿母安尼多谢你哈，多谢啊，祝你健康哦嘿。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都甲你讲无食便罢，便若食着倒一个无来学咯。我问你啦，你要去倒找单位这么悬，成分这么好个无啦？你要买物件，你要买物件，我就讲吼。钱要花在刀口上，即边你要赚一千两千，也是爱绕遮久的了。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的囝儿是说所费愈提愈少，所以讲你钱唔通乌白开。但是若要开，先清你的血咯，清你的血管，照顾你的血管，莫去用硬化。这就敢若参像咧投资家己共款，身体顾好健康，顾好臃肿，咱人才会快乐。要睏进前两粒，要睏进前两粒，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的啦！来，我先来唱一条歌，朋友讲要听的男儿的心声。

单行，孤单的话谁人好听？一步一步踏出着换好子的脚步声，青春年少无时定，明知歹路偏偏行，吃来留着伤心无幸命。

0: 声。
1: 青春年少无时定，明知打耳路偏偏行，吃来老着伤心无形命。孤单的人孤单行，孤单的话谁人听，一步一步踏出着华子的脚步声。青春年少无时定，明知歹路偏偏行，吃来老着伤心无形命。

非常感谢来。咱的纳豆姊妹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吼！你甲看电话已经密密死啊！我讲到那市面上啊，伫卖食清火咯，费更的清豆腐的产品是较多机。看那写纳豆姊妹这四个字，也是银姊妹啊！哦，迄药房是安尼，吼！你看甲乌沙沙。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拿起来看它里面的成分，看它的单位，那有的吼都五盒都只没我们的一盒啦。为什么我们这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他坚持说要买第二代四万单位的？因为这个高单位的你就不用吃这么多盒，你就不用开那么多钱的时这么多钱，你就不用吃那么久，开那么多时间，像听众朋友咧讲个，啊，迄牛脚毋是牛内肉，甲落尾手哦，食到阿强个纳豆姊妹四万单位，你才知影讲赞就是赞啦。我敢若惊你信袂落啊，尔啦！我叫你要睏之前食这两粒，对你来讲有偌重要，你敢知？迄正常个循环会当达到十点钟久以上呢？你敢无希望讲你个血路个循环会当正常？你毋则睏会落眠？也无规工，敢若烦恼讲啊，太嗨啊啦！医生讲哦，肺梗硬化啦，肺痨肺渴啦，你唔通看这肺梗硬化甲肺痨肺渴呢？一年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是一堆。今仔日我这四万单位的卖你一盒2500块六十粒装的，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我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今仔日我要让艰苦人食会起着家庭的物件，你注意收听。你今仔日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到后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的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家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个月份，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一盒2500块，我又替你2000块，我又替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一盒2000块。电话卡来注文，我阁送你一块正珍珠沙文。卖看那食迄个鸡蛋乌鸦啦，我知啦，迄、那个广告送上一大堆。听到心肝肿喵的，莫阁再硬休对白啊啦！丢丢的食一项啊就好，我的单位上盖关，我的介绍上盖公道。你若无食便罢，便若食到，你就会分享哦，大家知影讲，哎呦，来要食爱食阿强的第二代鸡蛋类的，唔通阁再食迄落鸡蛋类的。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拢免买济，一盒我就甲你服务啊！阿强真客气哟。无希望讲听众朋友一摆就买啥物咧大组特大组，咱拢唔免迄种别人咧做嘅手段啦。你甲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啊！一盒就食一个月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时间咧过足紧了，即卖已经38分啊，滴要40分啊，哦，后手阿强会当现场甲恁服务嘛，看啊短短10几分钟久的时间，今仔日咱的纳豆姊妹已经来啊，听众朋友咯，今仔日唔免等，唔免等，咱这做60粒钟的。踮在业界，咱的单位上界悬，会当予你食一个月份。今仔日阁用犹太鸡食一个月份2000块，就是要分担着讲恁的担当，予咱遮个艰苦人拢会当食着好个产品，你甲食看卖。来，我即摆开放现场登记注文啊，喂，你好，我歹势啊，得衰啊，头一通电话就阁去我切掉伊啊。阿强，敢会是因为七月时啊，伤过头阴，唔通伤过伤迷信啦，唔好伤过头迷信啦。你啊看讲，迄七月时啊，真侪店家拢爱倒呢。有诶七月时啊，摆出去佚佗，你若讲风台落雨，吼、哦，风台前、风台后、风台后，卖挖水边迄度有影。来，喂，你好，喂。
1: 你到迄个。连姊妹哦，
0: 哈，
1: 买一个后。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后摆你电话若卡来的时阵哦，收音机爱关哦，细声哦。拜托，拜托。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想买一罐会使无？
0: 会啦，我拢叫大家买一盒，唔好买伤济盒。安尼你互我骗嘛，较唔免骗遐尼济啊。
2: 无啦，你袂骗人啦，嘿啦。
0: 你知影我袂骗人。
2: 天呐，天
0: 呐！安尼、哦、你上好骗，
2: 你做法大袂去骗人啦。
0: 吼、哦，安尼吼，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感谢你，喂。
3: 喂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3: 阿强，叫问你。
0: 吼、
3: 哦。我食诶纳豆啊，搁另外迄款啥，我袂晓讲。
0: 吼、
3: 哦。一摆食一项就好笑。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叫外口诶小姐甲你解说哈。咱诶纳豆姊妹，这是要困进前食两粒无？为什么讲叫你食要困进前啊？一般大多数啊，拢会发生点在即个半暝啊。咱半暝啊吼，咱的体温就会下降，体温呐、啊。啊，循环那歹的人，那个肺痨、肺渴的人是足危险。喂，你好。喂。
2: 喂。
0: 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哇，我这电话吼、哦，真正有当时啊，气到会死呢。迄电话都人都电话都接起来，伊家己主动倒过来切掉伊，啊，这是安那太安尼，啊，敢没啊像七月时啊，喂，你好，
2: 我是小姐啊，
0: 好，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 0800-889-887

0: 含阮囝啦。
1: 哦，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吼，来一摆买到三盒，含囝拢咧食，你甲看卖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电台的节目是目睭睭啦，恁家己去做判断。喂，你好。
2: 哎，阿强啊。
1: 有。
2: 哦，我买那样的纳豆。
1: 买几盒？
2: 我一盒就好啊，我家己一个尔。
1: 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多谢你哈、啊，稍等一下吼、哦，来。咱拢敢若亲像一家人啦，啊，大家互相相关心，互相相照顾。你甲看讲吼，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拢介绍我。喂，你好。
3: 那落就食。
1: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啊，而且阿强哦，佫无乌白广告。你看讲边边那倒姊妹也好，因姊妹也好，迄电视电台咧广告是目睭睭。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哈，来，稍等一下哈，来，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啊。啊，为什么咱的生理会比别人较好？这有原因吗？要无迄有诶，像听种朋友讲诶，讲哎呦阿强哦，你卖得好贵哦，啊，为什么你要买？哎呦，因为好才会贵，因为好才会贵。较早恁拢去买迄个粗俗诶啦，啥物叫做粗俗诶？就是像咱这上悬的单位吼，一盒甲拆做五盒在卖恁啦。伊唔只有法度讲卖你一盒送两盒，卖你两盒送你三盒。啊，旧卡唔是旧来吧？啊，你五盒都爱食偌久的时间啊呢？你像咱的单位是上界悬第二单，你食一盒等于别人爱食五盒，这若每一盒来就食一个月，咱的一个月你别人爱食五个月呢？啊，何必呢？安尼敢有较省无呢？时间不但讲拖长啊，我阁讲你会加开真济钱啦。啊，我著讲哦，因为阿强，我的老母，包括讲我的亲情，大家拢总有伫咧食。我嘛是要困进前食两粒，要困进前食两粒。你著爱像我安尼啦，保持啦，每一年吼啦，身体检查拢总无红字的啦。你像今仔日人阮中昼要挖中昼透早的时阵，人阮食啥呢？人阮食空肉饭呢？搁备两碗卤肉饭嘞，哎呦，夭寿哦，要食到中风哦！迄是因为你无煮鸡汤好食啊，我有煮鸡汤好享受着美食啦、啊。你若无煮鸡汤好食，迄是医生甲你交代讲，食的拢袂使你食。安尼做人都免好过啊，过来要食啥？你较早过去若定定食，拢袂当食；较早过去若无咧食，即摆拢爱食食的啦。有啊无？啊，尽量卖食伤咸，卖食伤甜。啊，对啦。油油粗粗嘛，莫食伤济啦，一半摆啊会使你啦。身体拢靠平常时的保养啦，敢若亲像一台汽车就好啊。你敢毋免甲保养？你敢毋免甲照顾？你想要甲使用较久的吼，你拢爱靠保养啦。啊，都大无，啥物人无希望讲咱的血管会当大细条条条通？啊，我都讲咱这是血管的清道夫。单位甲你做甲遮尼啊悬，你都免食伤久的时间啦。来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因为今仔日回家到位啊，尔啊。啊，我有讲过，你唔免甲买伤济，你拢甲买一盒就好。我著甲你服务到互相的去。啊，你若有买，都爱食哈。会记哩，你要困的时阵哦，会记哩讲阿强有讲呢，讲若要困的时阵，甲备两粒啊来食，真好呢。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够重要。

0: 啊，当胆固醇哦，我有讲哦，我怎啊剩185尔？
1: 胆固醇呀？
0: 嘿嘿嘿，本来200桶。
1: 安尼哦，你的胆固醇呐，管爱足细字的。嘿，
0: 哎呀，啊，有是无讲真管啦。
1: 对，
0: 啊，220几啦。
1: 你那管管都是血相连的克啦。都惊黏甲渴，啊！即卖有较降落一时啊，爱阁继续食。
0: 哇！我都食，都是继续直直食。我即卖特别差不多食一礼拜。
1: 好，安尼。
0: 我咧啊，搁咧等。啊，要。等听你讲，我即卖爱经过叫。
1: 要两暗吼，你稍等一下哈。
0: 哦。
1: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2: 挂靠听。感谢。对啦，食了若有效吼，一趟有可能袂阁继续食。拢嘛食长时间呢，啊，敢无影呢啦？啊，我就讲吼，看来要听客厅节目的这好朋友来甲咱买，咱有那无在调生存啦，有那得爱客咱这好。

0: 朋友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啦。好的物件，咱来甲推广出去啦。因为边边哦，名同款都无同师傅啦。你甲看伊的内容有吼、哦、来，时间伫要到位啊。阿强伫个再佫简单讲一下，我卖你一盒2500块，合情合理呢。迄有诶三盒、五盒都钱无咱诶一盒啊。啊，因都卖一2000块啊。捌算爱会晓钱，毋通捌算袂晓钱，摕米去换衫。阿强，我再摕米换韩纸。啊，想讲即摆韩纸嘛介贵，有当时啊比米搁较贵呢。各位，你有咧听我诶节目，我真正是爱恁好，毋是讲我今仔日就要来卖一盒仔纳豆汁面来讲这话。我感觉讲有咧听节目诶，大家都爱食。你看拄食迄一个阿母啊，一摆买三盒，我讲是你家己咧食啊，无咯，我参阮囝嘛咧好食。老母就是因为吃了好，才有可能抱囝嘛。吃了无好，才有可能搁抱囝。老母就上界伟大，伊就甘愿用家己的身体做病了子啊，做实验呢。各位，今仔日同款，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一盒你唔免买2500的哈。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强同款一盒又抬你2000块，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电话卡来注文，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会当送你的就是这啦，啊无啊多，因为成分好，咱的本钱哦。我讲做好的产品无在乎开钱，买开钱，钱若敢开就有，恁大家都食会久哈。48分啊，我阁开放差不多10通的电话现场注文，好唔好？一盒，我著甲你服务到富商去啊，你唔免买伤济盒。你吃一段时间了，你甲感受看嘛，你就会起来线顶甲咱分享。喂，你好。
1: 嗨，董诶。
0: 董诶哦，嘿嘿嘿嘿嘿。啊，要安那董又在你啦。
1: 我叫你董，我都是白沙人，你知
0: 哦。哦，你白沙哦。嘿，
1: 做。
0: 哦，啊，我六国啦。
1: 我知。
0: 啊，不过你白沙差六国差真远，安尼唔知董会丢啊袂？
1: 会啦。会吼。
0: 哈，啊那董我有影真长呢。哎，你咧笑啥？我都有影，我脚啦、手，我脚手拢足长。你捌，你甲想185公分，你看偌长都。
1: 我逐工听了，听到就困去。
0: 安尼、啊。
1: 我摕一罐。
0: 好、啊、好好，啊，懂的，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懂的啦，懂的都是共生啦，0800-889-887，0800-889-887，剩5分钟，吼。你到哪有需要？因为这5分钟阿强有法多点在线顶给你服务，啊，若过来就爱线卡服务啊啦。啊，像安尼到哪有电话卡来甲注文？你买一盒，我就送你一块珍珠撒文。你若买两盒，我就送你两块珍珠撒文。而且珍珠撒文是超好洗呢，迄洗甲参我迄朋友都甲用套的呢，用套的吼，歹势讲无强啊，我甲你用买啦，我家己后底买哩，我即拢摕来送的，我一摆摕20-30袋送伊，安尼畅甲两翁仔某安尼，畅甲像去予伊啊个钓共款呢。0800-889-887，喂，你好。
2: 哎、欸，你搞的接不？
0: 好，你稍等一下哈，大哥，你电话接你哈，稍等一下哈。啊，不管你住伫倒位吼，你即摆到哪有咧听克林俱乐部？庄卡囡仔、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为你主持服务的节目，你即摆电话若卡来，住址、电话，包括讲你的大名若留好丢，咱真紧就甲你服务到互相去哈。真紧就甲你服务到互相去，尤其是讲趁即卖你也家己也有法度做主啦。你若讲一个月叫你开一个2000块，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我真正心中甲恁介绍，真正爱食啦，爱食啦，爱食啦，干那薰啦、酒啦，开一罐酒都唔啦2000块啦，我袂骗你啦。照顾身体，这后摆拢总是咱的啦。咱一世人所拼的吼，后摆拢总甲咱无关的，拢总唔是咱的，咱拢走袂去。一世人所拼的都是身体健康，食老是上界大的尊严。身体健康才是咱的啦。你讲你的子子孙孙，大家偌友好，你若破病啊，四溜病伊都无在条替你担啦，四溜病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我讲听节目。买你有需要的物件，你像昨迄个潘家主文的即落即种型的啦，你看迄惊人也袂啦。公司的小姐包货包几工包袂完啦，昨个潘家敢无？啊，像讲今仔日咱咧讲的这敢无好？ 啊，我知影讲市面上类似产像这种的产品是有够多，但是恁系家己去比较看卖啊，系啊，比较看卖，你就知影讲物件好甲歹啊。啊，我伫个只主持三十多年啊，我咧广告介绍吼，像今仔日这个四万单类的，啊，甲食目睭的，啊，甲食骨骨头的。啊，即卖这囡仔的咀嚼顶哦，卖了上介好，但是都无货。嗯啊，强哦，啊，地基油啥物时阵才有？我即卖吼，唔是讲歹钱啊，是因为即卖地基愈来愈贵啊。自从毒油的风波了后吼，愈来愈贵啦，一罐若要卖你1000块也会煞。喂，你好。喂。
3: 我咧叫一罐咧。
0: 吼、哦，好啊，捌买过无？
3: 我听
0: 到，
3: 我都
0: 甲
3: 你买，已经买两三
0: 代次啊。安尼哦，啊，我听你这声音，敢若阮中部人
3: 介亲切。嘿，中部，嘿。
0: 中部，中倒位。
3: 啊，就囡仔不行啊，流啊，闹出血啊。
0: 吼、
3: 哦。我正买这了是安尼。
0: 吼、哦，囡仔。嘿
3: 啊。
0: 啊，闹出血，迄是中风呢。
3: 中风，伊做即马安尼，甲伊只即马会行，会来运动，家己去做唔久，有诶无拢家会晓啦。
0: 几岁啊？哈。
3: 几
0: 岁尔呢？吼、哦，啊，迄平常时啊，一定血压上过头悬，你拢唔知。
3: 讲血压
0: 讲
3: 上
0: 悬，
3: 啊，我
0: 迄下
3: 那
0: 低，
3: 我
0: 迄下
3: 才
0: 18呢。嗯，啊，都无一定哩。
3: 嘿，是
0: 是
3: 啊。嘿，啊，
0: 平时人。
3: 哎，我叫是阿叔，
0: 你
3: 知影啦吼。
0: 咪，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来。你看，听着偌艰苦，50多岁啊，尔闹落出血。哎呦，阿强哦，我安尼吼开钱甲治疗甲即卖吼。有在调家己去摄影师啊！你看这厝内，莫怪人咧讲哦，家里有一个人中风啊，全家都花风啊，全家都花风。看那迄个医药费用哦，你有当时啊开到尾啊，都开到破产。你若一卡一手哦，平常时24点钟嘛，拢需要人照顾呢。喂，你好。
4: 喂。阿强哦。
0: 哟。
4: 啊，迄个款吼，你送我迄鸭旁边迄个怎食？
0: 旁边要安怎吃哦？啊，来，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我倒啊，我。哦，参旁边要安怎吃，你都未晓，你都凊彩矿泉水啦，水甲拉拉的拉拉的。啊，若厝内闹柠檬哦，甲掺一丝仔柠檬，啊，要看吃冰的嘛会使，你都足好个啊。迄咱迄送的也好，也是卖你的冷静蜜，也是百花蜜，迄拢正咱台湾的呢。啊，旁边未晓吃。啊，人迄若较 𠰻 料理个，佫会当去炒啥物咧排骨啦，吼，啊有个夹吐司啦，吼，啊台湾个芳味上介好食，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今仔日感谢济济听众朋友个注文佮交代。咱的节目虽然一点钟哦，这后半点钟就拢靠听众朋友的表现啦。有需要，我是希望讲最介好拢现场甲我注文。迄若现场咧注文，奇怪啦，有这个了。来，安尼明仔再接过来，再见，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我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1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中华邮政关心您。
14: 阿嬷，我出门了哦。
1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14:00。

0: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买啊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都准时吼来得给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鸿琴鸿琴医师吼，由两位医师轮流伫个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日来跟咱直播现场的是咱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鸿琴医师哈。来，咱请鸿琴医师甲空中和朋友拍一下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琴，鸿琴医师。
3: 是啊，鸿琴医师，咱高雄哦，这两天啊吼，拢落雨落真多咧。
4: 啊，对啊，最近计是拢是一阵一阵的。
3: 是吼、哦嗯，所以吼、哦，诶，在我看电话的时阵啊，有一个好朋友伫个屏东，伊讲哦，我跟你讲，咱今仔唔是变相诶，这个有在落雨无？咱今仔变相的雨较大无？可见讲伊屏东啊吼，算伫个帮聊，遐讲雨嘛就大。
4: 嗯。对嗯
3: 所以咱的空中好朋友吼，啊，即几天那是落雨天的时候，咱出门爱特别特别的注意哦，
4: 特别的注意着，
3: 别下个提醒。啊，突然间就话哦，个子被插播者，一再咱家嘛受落雨啊，我一再个是去旧的迄个诊所吼，对，就是有一寡物件那个处理个过去。结果我就看一个先生哦，哎嘛是落大雨，雨伞拢烫好啊，个挂耳朵麦嘛拢填好啊，我就来问讲啊，这位先生你是要挂号吗？伊讲对啊，要来看诊。你看，一个走一句的呀、
4: 啊。对，安即嘛，这个诊所已经刷位了啦，
3: 是，
4: 已经伫个八月三号，
3: 安即个
4: 刷过来新的诊所，
3: 即嘛
4: 伫个这个九如一路的196号，
3: 是，
4: 哦，阿妈环境即嘛嘛真水，袂歹，
3: 较清幽，
4: 对，
3: 啊，啊
4: 所以啊，想要来检查的朋友哦，按这个诊所。阿毛家己的停车场，
3: 对对、
4: 哦，所以你也是要来做骨质疏松的检查啦，
3: 啊，
4: 是讲啊，有需要做上面别款的检查，哦，安尼我说才有法度停车，
3: 对啦，所以吼、
4: 哦，没有完了停车的问题啦，
3: 嗯嗯嗯，
4: 啊，今日要讲的节目吼，主要是要讲这个骨密度的检查，骨质疏松的检查，
3: 嗯，
4: 这个骨质疏松足重要的，啊，为什么？像你都要讲，最近不是拢个。落雨嘛，
3: 是啊，
4: 啊，所以落雨就做搞惊跌倒。
3: 哦，对对，
4: 俺少年的时阵啊，跌倒不安怎就背起来，
3: 背起来
4: 没代志，小事情嘛。你若讲走路跌倒啊，就背起来，
3: 嗯、
4: 啊，小事情。但是你年岁开始大了后，你若讲已经有严重的骨质疏松，迄跌倒有可能是大代志。
3: 哦，千万是别小看
4: 的。对，嗯、哦，你若讲像迄严重的骨质疏松。有可能一跌倒，安尼这个骨头啊，
3: 嗯，
4: 人讲髋部哦就骨折啊，就变做爱手术、爱卧床足侪个月
3: 哦，所以是跌倒引起的。
4: 哎，你也看个看，足侪年纪大的人，伊一开始啊，65岁以上了后，感觉交少年人该是拢同款，哦，精神嘛拢介好，拢足好。
3: 体力嘛袂歹啊、嗯，
4: 但是有可能因为一届跌倒，
3: 是
4: 去跌倒了后骨折，就卧床。
3: 嗯嗯嗯，
4: 一卧床一段时间，迄人的迄个精气神拢变足歹。
3: 安尼哦，哦，安尼是有可能。
4: 年纪大的人做到卧床一段时间了后，
3: 嗯嗯，
4: 就变做人消散落去。
3: 嗯，是
4: 哦，肌肉流失啊，消散落去啊，当然你。骨折开刀了后，卧床，肌肉流失嘛，啊，所以你复健的时阵就要用四脚拐啊，一段时间。
3: 吼，爱有伙来帮忙啦，吼。啊，当然就讲伊衍生出来问题，比如讲伊卧床这段的期间呐，家己的生活无方便，啊，厝内面的人我给伊斗相共
4: 对。
3: 啊。其实真侪不需，就是觉得很不方便的地方啦，吼。所以这就讲，因为一个骨质疏松的人，但是伊有可能家己本身唔知影，
4: 对，这个骨质疏松，伊就是钙质啊，对骨头慢慢流失，所以你的骨头就慢慢旧康，愈来愈胖，哦，无像少年的时阵这样硬。但是伊这个钙质的流失的过程，迄无感觉呢，
3: 是
4: 迄袂痛。
3: 完全唔知
4: 你即马有骨质疏松无？你也无检查的话，你就唔知影。哦，足侪人想讲啊，我最近脚头会疼，还是讲髋关节疼，介是人讲的骨质疏松。
3: 足侪人有这个误导。
4: 唔是啦，迄骨质疏松吼，迄袂疼，迄等甲伊旧空啊，你佫有跋倒去磕着较会疼。骨头还有断去较会疼。
3: 是。
4: 啊，当然，你啊骨质疏松严重到一个程度。迄毋免跋倒嘛，有可能骨头去崩去啊！
3: 伊主人都会放
4: 哎，家己就会崩去啊，就像一个厝啊，一直旧空，迄个壁一直旧空，毋免地动，哦，毋免地动嘛，有可能崩去啊！
3: 就是伊根本就已经
4: 对
3: 无
4: 啊，
3: 用啊，
4: 伊旧到严重的时阵，伊有空有一工就汹涌崩去，迄嘛有可能。
3: 是，
4: 伫按人来讲的话，就是按讲的腰椎哦，腰椎这个所在压迫性骨折啊。就是讲，因为你的腰椎已经骨质疏松上厉害啊，就算你无去动着，哦，嘛有可能因为家己体重的关系，把这个腰椎给跌落去，
3: 压迫性
4: 啊，这个压迫性骨折，啊，人就骨落去啊，哦，老倒灸啊，骨落去，啊，下背就足疼呢。
3: 所以你若讲骨落去，做一个印象吼，以前伫咧装卡的时候，我会记得讲，比如讲恩宝啦，是金宝，
4: 对，
3: 拢会翘骨呢，足侪人哦，你
4: 对，
3: 行路拢翘骨
4: 真
3: 的
4: 侪人会翘骨啦，老倒灸，
3: 是
4: 当然
3: 诶，
4: 大部分毋是因为这个压迫性骨折啦，大部分是因为从椎间盘吼去歪去，哦，因为关节旁去歪去，所以人会老倒灸，
3: 怎啊老倒灸
4: 哦，大部分是安尼。但是你若讲胸胸啊，较只偏无代无志开始疼，我你会当甲检查一下，该是压迫性骨折。
3: 是吼、哦，啊，若是即种诶部分啊，压迫性诶骨折要安怎检查？
4: 压迫性骨折照一个电工片就看足清楚。
3: 一目了然。
4: 你甲照即个腰椎诶电工片，伊看起来迄层就崩起啊，就比别层佫较矮啊。哦，迄个电工片照就知影。但是你要知影你有骨质疏松无的话，你就爱做这个骨密度啊，全身型的骨密度检查。
3: 骨质无移到受伤来检查
4: 对
3: 不
4: 对？哎，这个检查了也给你讲一个兽医，你的骨头的 T 值啊，这个 T 值就代表你骨头是软的，硬度啊。以这个 T 值标准，至少爱在-1以上。
3: 就是正常的就对了
4: 正常哎，
3: 正
4: 你 T 值标准一定爱在-1以上，靠算。正常的骨密度，
3: 是
4: 啊，你啊体脂伫个负一以下开始啊，就算骨质受伤，迄负愈侪落去，代表你骨质愈歹。
3: 哦，是
4: 哦，你即摆拢讲体脂啦，但是以前讲几度啊，哦，你啊讲年岁较大的人就听讲人讲几度的骨质受伤，即摆-1点多，就是以前讲的第一度啦。
3: 低度的骨质受
4: 但
3: 伤
4: 是即摆拢不会讲几度，按这个骨质疏松直接看体脂。那分类的话，会甲伊分做轻度、中度，还是严重程度的骨质疏松。像你这个 T 值啊，你若买个 T 迄个-2.5以下，安就算严重的骨质受伤。
3: 负的二点五。
4: -2.5以下，也算严重的骨质受伤。啊，这个骨密度的检查有一种，哦，迄是用超音波去量骹的。
3: 哦，
4: 你啊，
3: 之前我听
4: 脚
3: 你讲
4: 弄入去的，还是讲手啊，无个手弄入去的，迄种拢袂准。哦，用超音波检查，迄完全袂准，迄连筛检的功能拢无。哦，你啊，真正要做骨密度的话，哦，一定要去做全身型的骨密度。啊，伊爱检查是按身躯的大块的骨头，哦，像迄这个按讲腰椎啊，哦，采检腰椎这个部位，还是讲。采检按大腿骨，哦， 足身躯上大只的骨头，靠法度来去代表按身躯到底啊有骨质疏松无？
3: 所以洪青医师头拄仔讲的这个采检大块骨头的部分，那是全身型的，规身人拢爱倒起的迄种，来做的拢有啊。
4: 哎，足成人诶，规身人倒起的，
3: 两
4: 半空迄种检查就是。
3: 哦。
4: 啊，这种的检查当然大型病有啊，哦，较大型的骨科可能嘛有，哦，按诊所嘛这个机器。
3: 对，咱有这个设备。
4: 这是对咱以前开，爸爸以前开病的时阵就有啊。啊，两年前阁有买新的，
3: 阁换新的机器，
4: 阁换新的机械，啊，所以目前按诊所嘛是拢有，
3: 是啊，继续
4: 甲这个按的病患朋友服务。
3: 有啊，所以诶，现在阁有一间迄个复健科的诊所诶，阁看来讲，我患者吼，拢爱做复健嘛，但是可能伊嘛真侪迄个骨质的受伤无舒适，伊讲我通互阮的患者来遮做检查。
4: 会使啊，因这个
3: 当然会使啊，
4: 按这个骨密度每年拢甲追踪上好。
3: 是，一当做一遍、啊。
4: 一当做一道、啊。
3: 哦。
4: 治疗爱治疗嘛，是爱去追踪啊。啊，按都要讲到这个。全身型的骨密度检查，英文叫 DXA 啦。你若看到 DXA 的检查，那就是这个啊、全身型的骨密度检查。
3: 这种就是规身躯的对啦。
4: 啊，足侪人会烦恼讲，会照这听讲有辐射线，会惊、
3: 会烦恼。
4: 我无代无志啊，我无对听，有啥物要来做这个检查？
3: 是，
4: 有辐射线，唔系。但是这个辐射线是有，但是非常的少。以这几摆这个骨密度的检查，诶，这个辐射剂量
3: 是，
4: 刚好就一种电光 X 光片，十分之一尔。
3: 哦，你足低啊，
4: 足低、
3: 啊，
4: 就是讲你做十摆的这个骨密度检查，卡一张 X 光片。
3: 对，啊，搁咱个一当那做一遍，
4: 对哇、啊，所以是非常的少，还免去烦恼。啊，我为什么安尼讲？你刚才安人啊，安啥物拢无做。啊，就是讲，几年啊，对环境的，对诶，辐射剂量是偌济，啥物物件拢无做，
3: 拢卖做啥物检查
4: 啊，
3: 拢无
4: 啊，拢无。一年每一个人就300张、300张 X 光片的这个辐射，
3: 这样你还管哦？
4: 啊，这个辐射，哎呀、啊，足管的，
3: 因为
4: 辐射对对来，对迄个空中啦，太空
3: 是。
4: 啊、原本咱、看袂到，但是对太空原本就有辐射，
3: 辐射了啦。
4: 对这个太阳啊，嘛拢有辐射，所以这个辐射是一个啊、背景辐射啦，就是按一个人啥物拢无做，身心就是有辐射会把咱照到。
3: 啊，所以我拢卖去照，我感觉咧正常的生活咧，
4: 正常的生活一年就是照300张的 X 光片才济，那是我都片面的，
3: 是
4: 啊，大家人拢同款啦。啊，所以因为安尼细胞就是一直照着这个辐射，无都片变，所以有为当时阵一照了，伊就突变，就变癌症嘛。
3: 是啊，这种嘛是有可能。
4: 所以这款的变化是每一个人拢有机会，那是一个几率的问题。当然，无大无小就卖去照这个 X 光片，
3: 好，无需要的，
4: 无需要。当然，迄个辐射迄是愈照愈好，无唔对。啊，但是一张的 X 光片。啊，无阮想的遮济啦，
3: 不足以啦吼。当然，医生要帮你照嘛，是认为讲有需要，甲你看较清楚来增加你的判断，所以当甲你开要做这 X 光片。
4: 对 ，X 光片还好，像阮做电脑断层就较济，一个电脑断层差不多等于200张，200张的电光片。
3: 这就卖电脑断层，
4: 对，你要做一个电脑断层。
3: 是安尼讲，真的是有够大这个受益的对啦哈。
4: 啊，刚才台湾都要讲这个。啊，骨密度的检查还足少，还敢那 X 光片十分之一呢？
3: 是啊，我讲卡这是只有微乎其微啦，
4: 哈。
3: 是，但是家己就是爱知影讲，变东西爱来如何来注意哦，卖去有骨质疏松的产生嘞。
4: 啊，对，变做预防骨质疏松哦，上重要就是爱运动，
3: 靠运动，
4: 靠运动
3: 有帮助。
4: 哎，上面款的运动上好，就是有出力的运动。出力沉重的运动，因为安尼骨头啊，伊一定爱有这个受着力、受力，伊才会用，伊刺激啊。
3: 哦，
4: 骨头就是甲刺激，有受着力才会较用。啊、所以出着力的运动拢会使，上好当然就像重训啦、 哦，人咧做健身房咧做深蹲啊、硬举啊、莫动的物件，
3: 莫动的物
4: 莫
3: 件，
4: 动的。
3: 那安尼讲话，有伫咧路人咧走，咱看着有在送货，即
4: 对
3: 个
4: 哦，
3: 动
4: 你啊，
3: 作，
4: 讲有
3: 真
4: 咧
3: 不
4: 做
3: 止，
4: 错，
3: 应
4: 对
3: 该
4: 啊。
3: 拢真好哦。
4: 诶，啊，有真侪患者，伊就是少年的时阵，哦，做粗重嘛，啊，所以即摆65岁了，做骨密度，迄检查起来比少年人佫较好，
3: 真的
4: 嘛有啊，伊迄
3: 哦，
4: 个体脂就是正的，哦，你啊体脂正的话，代表你比少年人佫较勇，
3: 哦，
4: 诶，骨头
3: 是，
4: 啦，骨头比少年人佫较勇，所以爱做出来的运动，当然毋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去做重训，啊，无较简单就是去快走啊。
3: 家己用做
4: 啊，
3: 诶，
4: 走路啊，甲行较紧诶，就会使。
3: 快
4: 啊，
3: 走，
4: 快走啊，是讲跳舞啊、爬山啊，即种，就是反正就是爱出着力啦。
3: 拢是对家己有帮助，啊，有出
4: 上
3: 来
4: 轻
3: 力
4: 松就较无效果。嗯，你若讲为啊，我毋知修水，修水嘛 OK 啦，但是迄对骨头就较无切克啦。
3: 阻力无遐大，
4: 还是你讲你去做气功，迄嘛袂歹。
3: 嗯，
4: 啊，但是爱注意看有出着力无。
3: 对，起码做这样多人，什么核心肌群嘛，
4: 核心肌群那种嘛，OK，
3: 还蛮些使哦。哦，所以平常时家己都会使安尼来注意的对啦哈。那有对种的族群的人，跟我讲，可能伊骨质的流失比一般人较紧。
4: 上面款的族群，第一就是停经后妇女。
3: 哦，妇女朋友停经后的。
4: 啊，妇女人诶，停经了后，伊这个女性荷尔蒙就无够啊。骨质就加速流失，
3: 是哦，
4: 所以足侪人拢是伫咧停经啊，迄十年、二十年附近啊，开始产生骨质疏松。
3: 所以平时伊若阁有好朋友的时阵，迄个荷尔蒙的保护，流失袂遐紧。
4: 啊，不管是男性荷尔蒙啊，还是女性的荷尔蒙，伊拢有法度帮助安甲钙质，互伊留喺骨头内底，卖流失出来。
3: 是。
4: 哦，锁掉的就是啊，
3: 所以有这个保护作用的。
4: 对，啊，但是男性的话，男性荷尔蒙通常拢慢慢降，嘛不是每一个人拢会有这个男性更年期啊。啊，有的人到70岁，伊个男性荷尔蒙够高，
3: 养出来够高。
4: 对，
3: 嗯，
4: 但是女性就不同款，100%每一个人到女性啊，到70岁拢会停经嘛。
3: 嗯，上班，
4: 上
3: 班70岁
4: 五十几岁啊，
3: 50多岁。
4: 对啊，
3: 45岁以上的嘛是有啦。
4: 对啊，啊，所以拢会停经嘛。啊，停经就是代表女性荷尔蒙不够。哦，啊，这个时阵你若有骨质受伤，就会建议讲甲补充女性荷尔蒙。
3: OK。
4: 甲补充安尼钙质，按补充落去了，靠法都收掉伫内底。
3: 好。啊，那一般啊，咱若讲去检查了哦，啊，确实我有骨质受伤啊，我要做安怎款的这个处理还是保养？
4: 上重要的治疗就是吃钙片。
3: 钙片。
4: 钙片。
3: 嗯。
4: 按多讲啊，骨质疏松伊的原理就是钙质对骨头流失啊，慢慢流失。所以治疗当然就是爱加钙，爱加补等于骨头内底，所以爱加吃钙片。啊，其中这个柠檬酸钙是吸收率、吸收上高的，吸收率最高的钙片。因为你啊吃落去钙片，伊也无吸收落去，就不好。哦，按这个吃了钙片，伊也对肠啊吸收来血，对血搁来放你骨头内底较有效果嘛。
3: 所以呢，是这个部分来讲，就是柠檬酸钙是咱人体想要吸收的，就对啦。
4: 对。柠檬酸钙吸收是上悬啦，其他个来从磷酸钙，哦，这里嘛袂歹。上歹就从碳酸钙这种，迄是吸收率算较低。钙片。
3: 算钙片有哪有分类的对吗？
4: 当然，伊吸收率较悬的钙片，拄好嘛是拢较贵的钙片。
3: 是啊、哦。
4: 所以健保无必付，健保一般拢是付这个碳酸钙，无就是磷酸钙有可能的给付。
3: 是啊、哦。那除了加之外，平常时像你头拄好讲啊，讲我若要预防这个骨质疏松啊，我得多做一些运动啊，尤其是负重的，我出来
4: 对负重，所以治疗就爱负重的运动，加柠檬酸钙，各一项足重要，
3: 是
4: 就是爱加活性 D 三，
3: 加活性 D 三，你讲柠檬酸钙，
4: 看你这个骨质疏松严重的程度，你若讲已经严重骨质疏松的话，安尼建议你爱加迄个0.5微克的活性 D 三， 这个活性 D3 它是算有品的 D3， 它吃了它是马上有作用，活性的嘛。
3: 活性 D3 跟一般啊，红景是这个太重要了。就怎样说啊，我有在讲维他命 D 哦，
4: 啊对，
3: 啊这个 D 跟 D3
4: 到底差在哪？因为一般你哋、你哋有够看到，迄叫做非活性 D3，
3: 是，
4: 迄是食品，
3: 食品嘞。
4: 啊，食品的 D3 啊，伊单位嘛无同款，你也甲看，也写800 IU 啊，还是1200 IU 啊，是 IU 嘛，跟阮即马讲的这个药品活性 D3 无同款。单位嘛无同款，
3: 单位嘛无同。
4: 但是唔是讲食活性 D3 就一定不好？啊，咱先了解第一，这个活性 D3 会做啥物代志？伊就是带路，伊负责甲钙甲带路，放喺骨头内底，带起内底，放喺安尼，这是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伊就是对肠啊，嘛是同款带路，对肠啊，甲这个钙甲带来血内底。所以简单讲，就是活性 D3 就是帮助钙质的吸收了、增加钙吸收。正常的人免了这种活性 D3， 首先就是你爱晒日头啊，多晒太阳。
3: 对，来去晒日头。
4: 对，你晒日头的时阵，按皮肤就会制造非活性 D3。就多讲的迄个食品的 D3。
3: 对，就迄个 D
4: 嘿。哎，对，迄、个物件就是正常人去晒日头，皮肤就会制造这个物件。非活性 D3， 这个非活性 D3 会招来按肝叫油脂这个所在，伊会转换哦，这款的酶个转换，佮变成活性 D3。了后，这个活性 D3 开始真正有作用。
3: 哦，啊，这每只人拍拢有效吗？每只人拍都有效。
4: 啊，所以你要为了要有这个活性 D3 的话，第一你就要拍其他，
3: 是
4: 爱有够。但是现在人很多人爱水啊，不爱晒日头，
3: 怕晒乌去啊。
4: 啊，晒日头嘛，让我们较好会生皱纹，
3: 生斑，
4: 增加这个皮肤癌的机会。
3: 是，
4: 所以很多人不啥爱晒日头啊，所以以这个活性 D3， 不是非活性的 D3， 那皮肤就制造不够。
3: 量还不足。
4: 另外一种的人是以为晒日头，但是以这个肝油脂甲转换。把这个非活性 D3 给变成活性 D3， 它这个功能不好，转换功能不好，
3: 是，
4: 尤其你啊本身油脂功能就歹，
3: 算讲本身的条件无改善，
4: 你油脂功能歹的话，安尼医生咪直接用健保哦，给你开活性 D3。
3: 哦，真的哦。
4: 健保敢那你是慢性肾病的人啦，油脂功能做歹的人，伊靠要用健保，互你食活性 D3。
3: 所以一般人
4: 一般人爱家己自费。
3: 哦，是安尼哦。好啦，所以呢，洪清医师今仔甲咱讲的是有关这个骨质病毒受伤的检查，以及骨质受伤的这个重要性。
4: 对啊，这个骨质受伤的治疗，咱都要讲这个活性 D3 啊，柠檬酸钙，让足侪人诶。烦恼食了会出问题无？其中一个最近即马较少听到啦，但是差不多一年前呐，足侪患者朋友拢会甲我讲，一听讲食这个活性 D3 会失智呢。迄个时阵，一段时间新闻报纸啊，也是讲 Line 顶管咧传，哦，讲活性 D3 卖食，迄食会失智。
3: 啊，咁无影是安尼啦，
4: 迄无影的代志。啊，为什么有这款的？报道哦，这对于按一般这个健保，应该讲健保资料库的研究来讲，简单讲，有一款的研究啊，就是提按健保的资料，直接对这个健保的资料，甲内底的患者啊提出来研究。伊这个做的研究就是，我甲所有有开活性 D3 的病人。甲列出来，来看卖，交无食活性 D3 的患者来比较，看对一组的人了后产生失智症的比例较高。
3: 对，
4: 哦，所以这个研究，伊就发现讲，有诶开活性 D3 的食的人，伊失智症的比例较高呢。
3: 哦，结果是安
4: 尼。啊，伊研究就是安尼讲俩，伊是一个相关性研究，就是讲，我有发现讲，健保内底。开活性 D3 的人失智症会较济，哦，但这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啊！啊，新闻报纸的直接就甲写讲，怀疑食活性 D3 会造成失智症，还是讲 活性地上会造成失智症？惊叹号？问号？哦，和你做耸动的标题。
3: 对，你看到讲哦，够样啊！
4: 但是实际上，因后来发现，不一样的代志啊。啊，为什么假有咧开失智症药啊？因为有咧开这个活性地上的患者，迄失智症的比例较高。
3: 对啊。
4: 为什么？啊，当然，因为你开活性地上的患者，就是已经有慢性肾病啊。
3: 但是你头拄有讲过，
4: 健保是附条件，伊条件就是你一定爱油脂功能做歹，油脂功能歹，交年岁大，生性就是失智症的机会较大，
3: 生性的几率本来就是大。
4: 啊哦、你找这等人拢已经是那个油脂功能做歹的，那个无做健康的人，交一般的人比较起来，当然伊失智症的比例较高啦，迄、当然的。
3: 但是这个部分无解释清楚，
4: 无法度解释清楚啊，因为迄作歹解释清楚。啊，所以即马甲咱讲啦，就是会当食活性D3，哦，安即马已经足济当啊，
3: 哦，
4: 啊，所以最近较少听到这个新闻啦，这个失智症的问题，
3: 大家更了解较济啊，吼。
4: 对。
3: 啊，所以事实上，为了在食这个柠檬酸钙加这个活性D3的使用，因个每一当个当啊做检查复检的时候，嘛大部分啊拢是有帮助，拢有进步。
4: 对，咧慢慢的进步。
3: 所以呢，感觉讲，哎，确实是。
4: 但是真侪人会想讲，我有咧运动，啊，我咧食活性D3，钙片嘛拢有咧食，那骨密度进步较慢。
3: 对啊。
4: 再报告，伊生性就会进步较慢，这款的病伊咧进步是。慢慢的，
3: 非常慢，
4: 非常慢。你这个体脂，你可能今年检查-2.5啊，啊，明年变-2.2，安尼就袂歹。哦，啊，跟明年变-2.0，
3: 哦，安尼算就好，
4: 安尼就算，就算有动调
3: 哦。是是，啊，够会好。
4: 啊，无正常来讲啊，啊，你也无治疗的话，伊是每年慢慢流失。
3: 哦，一直切落去。
4: 对，这是正常的变化是安尼。啊，所以伊唔是讲马上会好。你对以前少年呐。骨质正常到现在骨质疏松那也是二三十年的事情，
3: 对啊，
4: 那是慢慢流失，不是一天向荣变坏，其实现在刚才检查到才知道，不然你如果每年都会检查的话，它是慢慢越来越坏，现在要治疗它也是慢慢越来越好，
3: 所以也是慢慢地背起来就对了，不然就说像坐着直升机什么样的心丹苗给你吃的，
4: 当然你要微虾啦，像我们住我们住宝格丽啦，微虾有可能进步很快，你说这么好，因为原本-2.5嘛，住了每年变成-1.8还是多少，
3: 很欢喜的，
4: 很欢喜进步很多，但是这个宝格丽它虽然有进步，但是它有麻烦的地方，第一你的这个肝油脂功能要有够好，我要先检查一下。再来，伊治疗了后，就是每半年一定爱去煮。你一无煮了后，伊迄个骨质马上就歹落去。
3: 啊，歹的程度敢比以前个
4: 较差？有可能比以前个较差。
3: 哦，是哦。
4: 对。所以你啊，我开始煮宝格丽的话，安尼就是每半年要继续煮，袂使停。你啊要停的话，就爱有别款的替代疗法。哦，看你袂是滴骨力强啊。还是什么别款的双磷酸盐类的油啊？简单讲，不是会使直接个停的啦。
3: 哦，未使的对。
4: 哎，直接个停的话，你迄个骨密度进步的部分就爱行上去啊。
3: 哦，随切落来的
4: 对。
3: 对，
4: 对。
3: 安尼嘛是。
4: 啊，佮有一个足重要的观念就是，你有咧做保格力，迄是咧加强、加强，迄就是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啊，有骨折过，佮予伊较好加强的。上基本的治疗是吃柠檬酸钙、活性D3、运动，这是嘛是爱，这上基本的。因为足侪人，伊去住这个宝格丽了后啊，迄、个医生啥物拢无甲讲咧，就甲讲你半年阁回来住宝格丽就好。
3: 是啊，安尼还价。
4: 就安尼，你就是半年后，你半年了后过来，
3: 是。
4: 无甲你讲爱运动，嘛无甲你讲爱吃钙片，拢无甲你讲。哦啊，但是当然有住这个下，看起来就是进步啦。对对对，但是伊个问题足济，足济
3: 副作用啦，啥物会无
4: 讲？面面甲大家所在，
3: 对，爱讲讲个清楚安尼啊。所以哦，即卖患者别人感觉讲，哦，我足方便哦，半当等于住一边就会使哦。其实唔是安尼啦，
4: 唔是啊，你想讲啊，恁家有当时患者会甲我问啊，他讲你家到底住宝格丽，你听讲迄住了就好啊，因为伊想讲，伊想法是讲，我即卖检查这个骨质疏松啊。 该当我半年住一个下，就当作无这件代志啊，无遮好处理
3: 啊，没这么好的事，
4: 嘿，无遮好的代志。
3: OK，伊就这骨质疏松哦，是你还是我吼、哦？啊，往往应该讲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拢会断掉的吼，每一位有可能。
4: 当然，你会当提早来检查，你会40岁买当检查。
3: 是啊，
4: 哦、就是提早来了解家己的骨密度。
3: OK， 咱今仔日呢前半段啊，感谢洪清医师，佮特别吼、哦、啊，甲咱介绍这个骨质疏松爱注意的啦吼、哦。啊，尤其伊那是讲真正有这情况发生的时。诶，带回咱诶，即生活上真侪无方便，所以你一定要家己顾好吼。啊，咱今即个月敢拢会用做即个骨质密度疏松诶检查吼。
4: 啊，拢会使，
3: 拢会使，
4: 拢免费来检查，那是挂号就
3: 挂号几年啦吼。啊，春诶应该是今年特诶，即个月特别开放，因为为了咱这个月吼新搬来，所以你若是住伫附近诶，即个朋友需要者，你用把握时间啦吼。前半段甲咱诶空中朋友介绍，甲即大家下半段是要开放，互咱现场空中好朋友你来做口音，想看卖你有啥物款诶即个医疗问题，要甲洪清医师做请教诶吼。这个口音的电话我先给你报上2220000高雄0722000000，咱稍等一下，再等回来哦。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在这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最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最好的药品。输血脉对头晕目暗、晕晕色、耳孔叽叽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咱血压的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有制字号038559。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又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凉，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09。瓜皮凉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在听咱的节目的现场当中吼。咱正要开始接空中好朋友你的口音咯，来开始。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哦，林医师你好。
2: 嘿、hey, ，你好。
3: 哎，迄、那个我真哦，巴肚加滚疼。
2: 巴肚加滚疼吼。
3: 是、嗯、啊，有食通便的，啊，西个办袂出来。
2: 诶、欸，啊，所以安尼的话，第一你爱先去检查看肠有脱掉无呢？啊，你讲腹肚绞痛啊，你搞排气搞放屁，
3: 无诶。
2: 啊，连放屁拢无的话，就是急诊，迄就是肠阻塞，嘿，迄你爱紧去照一个电光片，看肠啊有脱掉无，定起来无？
3: 爱做一颗啊。
2: 这嗯。你啊，讲你完全拢连排气拢无嘛？
3: 系
2: 连放屁拢无的话，迄就是啊，佫足疼，迄就爱去急诊呢。啊，你也是讲排袂出来，但是有放屁啊，佮有排气的话，代表肠啊无完全脱掉，迄就去按一般内科啊、肠胃内科拢会使。
3: 哦，
2: 嗯，对，但是完全无排气的话，就是急诊嘛。
3: 爱照电工哦，
2: 爱照电工，嗯，
3: 啊，电工是看对一科啊。
2: 就是肠胃内科啊，还是内科啊，拢会使。
3: 肠胃内科，
2: 还有电工的所在，拢会当帮你翕。
3: 哦哦哦，
2: 嗯，
3: 好，谢谢啊。
2: 好，拜拜。嗯。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喂。
2: 喂，你好。
4: 你好，林师你好。
2: 你好。
4: 请教一下，
2: 讲颈椎哈。颈椎哦，嗯。
4: 骨科阿姨讲迄。较退化啊，但是我迄个颈椎较落来这个啊，骨轮较过迄两边拢会
2: 疼
4: 痛，啊会好像会安尼刺激，啥像咱心脏会跳动迄种感觉。
2: 嗯。
4: 啊，然后
2: 嗯，
4: 请问一下，迄敢用做 PRP？
2: 首先要先了解你到底对一个所在哦出问题啦。哦，还是关节炎买在做 PRP， 还是讲有肌腱，肌腱迄个所在有发炎买在做 PRP。但是颈椎要看伫对呢，颈椎伊也是椎间盘的所在，安尼就无法度直接做 PRP 啊。
4: 对，
2: 因
4: 为椎间盘是对的，工作椎间盘。
2: 椎间盘就是按颈椎迄个龙骨啊，一站一站的颈椎中间啊。中间的骨伤，迄个物件足深的，
4: 滴，
2: 对哦，一般迄组的话， 爱看部位啦，后侧有机会，伫前侧就无多。嗯，
4: 啊，我搁请问林叔啊，咱算
2: 好，
4: 用这个之前我有听到你讲什么？旋转锥是无？
2: 哦，旋转机的机件哦，迄是金甲头的，迄是肩旋转机。
4: 啊，迄个敢袂用打 PRP？
2: 迄会使啊，迄就会使用 PRP 啊。你若讲有旋转机的撕裂伤的话，有离开，但是还袂完全转去正常，就会使做 PRP。啊，伊啊讲迄个肌腱啊完全离开啊，已经断去啊，迄就要开刀处理。
4: 啊，像那个那种状况的话，家己有啥物感觉？直接医生判断，你就用甲。
2: 你会当来直接互医师看，咱甲你做一个超音波啦。但是你若讲家己的感觉的话，除了会疼，过来就是手可能也袂悬，还是讲也悬无力。哦，
4: 手。骨科医师吼，我甲看。嗯。没有办法给他决定，他叫我再挂那个什么神经内科。
2: 哦，对啊，伊啊，讲无做确定的话，话所在也当甲你摆核磁共振的话，是看了上清楚了。
4: 哦，
2: 直接看核磁共振啊，买当看到肌腱，看了足清楚的。
4: 啊，像那个 PRP 的效果无法度
2: 哈。对一个部分无法度，会使啊。伊啊，伊就是针对这个离开啊，肌腱撕裂伤的效果足好啊。
4: 嗯、
2: 其他不是，我伫空中来给你回答好啊，好，
4: 好，谢谢，
2: 好，好 ，OK，
4: 好，谢谢，
2: 诶，
1: 好，
2: 这个 PRP 啊，伊、是一款的增生疗法，
1: 是
2: 抽你家己的血嘛，
1: 嗯嗯，
2: 被提按血内底血小板的生长因子啊，啊，甲注意受伤的所在，
1: 嗯嗯，
2: 哦，软组织再生，都要讲的这里、個。啊、生骨刺的所在啦，还是讲肌腱撕裂伤，迄主动有效啦。
1: 嗯，
2: 我、啊、唔是讲颈椎治疗无效，是因为颈椎这个所在，你也是伫迄头前的椎间盘哦，迄经过神经足危险。
1: 嗯，
2: 哦，迄顶爱啊，那甚至电脑断层导引注射，迄连超音波拢无一定看得到。
1: 是哦。
2: 啊，还是跟人讲，迄、那个所在注射危险。
1: 所以就那个部位啦，
2: 对，是部位的问题，嗯、不是讲治疗不好。
1: 嗯，
2: 啊，当然，那个肩胛头旋转机，那做就 OK 啊，那就无问题。
1: 嗯 ，OK 哈，他都要因为这个啊，恁来听众朋友啊，应该安该回答你也较清楚了啊。赶快来开放现场这个 call in 咯哈 ，call in 等于是2210000哈，高雄0700000。啊，安尼呢，空中好朋友，你有任何这个医疗问题，想要借这个机会甲洪清医师请教的哈，啊，你把握时间，直接打电话来就会使。啊，有的人拢讲啊，唔是，我拢吼，有在甲恁听，然后我拢听人的问题。
2: 哦，
1: 我讲话，我想甲伊问讲是安尼讲，我的问题吼，就是我想要问的啦，跟我足共的啦。我讲哦，你就是安尼投机取巧哦，你听人的问题来想家己的工课。
2: 对啊，会发现讲原来就这人那种类似的状况、
1: 对，
2: 不是跟他挖五年。
1: 是啦，啊，等于上吊也是讲哦，伊讲按个话啦，上惊就是迄个帮伊问啊，问囝的啦，问伊孙啊，伊问什标准啊，问什检查拢唔知，那个真的是哎、问不出所以然哦、喔。所以想看卖家己本身的问题啦，哈、喔。好来，咱今仔个来休困一下，看等下个再倒转来哈。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伫遮要介绍咱一味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羊骨素。

0: 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会痛，需要来使用到永骨松，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永骨松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以上永骨所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1006。永骨所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由制二号控诉2256。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哈，继续搁倒在咱的这部现场当中。那么咱今麦所进行这部是空中门诊，今日伫个现场来回答咱医疗问题，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啦哈。啊，你有甚款的问题要甲宏庆医师做请教，你用第二利用这个机会打电话哈。现场可能电话是2220000哈，高雄0720200。空空哈啊！今日洪青医师呢，伫个节目当中，甲空调和朋友讲的这个骨质疏松啦哈，以及骨质疏松的这个检查哈。那我有想要甲空调和朋友代替问者，足侪人啊，拢会感觉讲，人吼拢跟我讲咧，食咖啡袂使呢，哎，食咖啡吼，增加我的骨质疏松较有影。温是爱啉咖啡的人，
2: 是袂啦，伊这个啉咖啡会造成骨质疏松。还是说不一样，那个物件你也真正爱加低是伊的
1: 浓度，
2: 那个不是浓度的问题，是伊迄个影响很小。
1: 哦，
2: 你也啉个，刚刚啉个六杯以上，靠会看到有这个状况。
1: 一般人嘛，
2: 一般人嘛，袂啉遮济啊。
1: 是啊，
2: 我本身我嘛爱啉咖啡，所以啉咖啡会造成骨质疏松，嘿。对按大部分来讲，迄种不重要，
1: 是，
2: 迄不是重点。
1: 所以是会使啉咩，但是量免遐尼啊侪的，
2: 你卖超过两杯拢无要紧。一天变成个两杯，上面是该侪。
1: 所以得放心嘛吼，用小小的喝一点，安尼无问题啦吼。
2: 较重要的，等到你来讲假死的，较重要的是钙质爱有够。像按啥物物件有钙，啉牛奶嘛，牛奶内底有
1: 钙质。
2: 你啊讲。无法度啉牛奶的人啊，安尼较济就是豆腐啊，
1: 豆类的，
2: 豆腐内底嘛钙质、小鱼干啊，
1: 这种拢会使，
2: 这种拢会使，
1: 是好啊。所以家己本身来讲吼，啊，平常时我想要食疗啦，我想要加食一寡来国外这个这个骨本啊，骨本吼，
2: 啊，包括多补充钙。像小鱼干当然那就是鱼仔的骨头直接甲加落去嘛，
1: 啊，甲细细食迄种哈，
2: 细细食幼幼的安尼，
1: 是，
2: 迄嘛是补钙的方式。
1: 真诶吼，安把未来讲，安着拢长期吃素、食素的，啊，食素的人伊一般拢是食蛋白类较侪嘛。
2: 对，你若食素的，你上好的补充的方式就是豆腐啊、豆干。哦，迄嘛是钙质，钙质。
1: 对呢，有人打电话来服务中心咧问啊，讲我素食啦，我无食到迄种诶，别人食错诶，我是要安怎？所以这个部分，我那会安尼来做处理啦，吼。啊，小朋友上来就是未开始，拢在啉牛奶，想要教咱大人嘛开始会使啉。啊，这个部分对咱诶这个钙质这补充吼，拢是有效诶，就对啦，吼。啊，空中诶好朋友啊，咱洪庆师他拄啊都有讲讲着讲。你搁讲者，因为他都有人敲电话讲，为什么注射保格力吼，遐尼啊注意哈？
2: 注意这种保格力啊，交为像这个谷力强啊，
1: 是
2: 啊，这种双磷酸盐类油啊，上重要注意就是你油脂功能要有够好。
1: 油脂功能，
2: 油脂，尤其是这个双磷酸盐类油啊，还特别爱注意油脂功能。
1: 哦，看这有直接的影响的，
2: 对。
1: 对
2: 啊，因为可能去伤到油脂，所以迄真正是你的体脂伫个-2.5以下，已经严重的个脂受伤。过来，你有腰椎啦，还是大腿骨有一个所在有削了有骨折，
1: 有骨折过。
2: 你根本靠要支付，靠建议你做。
1: 是啊，
2: 无一般人的为人无代无志，伊跟他体脂负1.8两。头一摆检查嘛，

0: 无啥物镜头，就是检查了负1.8，医生就建议开始住保格利，
1: 所以安尼讲起来
0: 迄无道
1: 不
0: 理
1: 太
0: 诶，
1: 适合
0: 无
1: 哦。
0: 需要啊，因为即个人伊运动啊，食柠檬酸钙啊，活性 D3，
1: 有在补
0: 哎呀，
1: 充。
0: 伊一年检查可能就正常啊，根本毋免住到即个保格利
1: 所
0: 诶。
1: 以根本可以不用打这
0: 根
1: 个
0: 本不
1: 针。
0: 用打，但是伊啊来高工已经开始住，安尼嘛无法度。你也开始住，你就要继续住。
1: 是啊。
0: 就是每6个月一定要去住保格利。
1: 啊，不然用用填开来，反正它的反回馈的效果跟那
0: 对
1: 大。
0: 哦，等到你啊开始住了后，佮熊熊甲听起来，等到会佮较歹，原本负1.8，啊，可能佮歹就变负二点
1: 是。
0: 零。
1: 啊，有的人讲，我的骨质疏松到底会疼无？有人讲我爬袂起来呢，是毋是因为骨质疏松去啊？
0: 骨质受伤本身是袂疼，
1: 是啦。
0: 因为骨头有断去，骨折较会疼。
1: 是啦，吼，
0: 所
1: 啊，无可
0: 以，
1: 能，毋是即种的问题。
0: 对哇，你啊现主是会疼，疼，除非是骨折啦。哦，啊，无的话，迄是一般拢关节啊，还是讲外靠这个肌肉、肌腱的问题，毋是骨头本身的问题。
1: 是吼、哦，所以安尼讲下，就是骨质疏松是完全拢未听，完全拢无感觉的，就对。
0: 对，人讲伊是无感觉。
1: 所以伊就是一个沉默的杀
0: 对
1: 手，就
0: 啊，
1: 对。
0: 足侪人拢是无小心去跋倒，啊跋倒了，迄个病医啊检查骨密度，较发现讲原来是严重骨质疏松。
1: 所以讲真诶吼，这个骨质的受伤，咱家己本身拢会使来照顾诶。啊，如果你若啊，搁毋捌做过检查，你有奈就近吼，排些时间去各大医院，还是讲就近的诊所，像咱诊所是有这个设备诶，
0: 对，
1: 你就会使来做一个检查，了解家己本身这个骨质的状况是如何安尼啦吼。对咱家己本身来讲，这个骨质的保护是会较好诶。无讲哦，你又毋知影当时有去互受伤去啊。你当时又受伤去，所以你都唔知啊，未堪咪又跌倒掉，所以这绝对是袂使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止痛退烧的良药伊克痛。伊克痛对着风湿性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伊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至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伊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至25倍。伊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伊克痛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610001。伊克痛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药厂所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499492。
1: 非常欢迎咱来空中好朋友哈，佮继续到咱来直播现场当中啦哈。咱即马所进行做的是空中门诊啊，欢迎开放的这段时间啊，空中好朋友，你有任何这个医疗问题，要甲洪庆医师做请教，也利用机会伫遐敲电话入来。尤其关于今仔日这个骨质疏松啊吼，足侪人吼，若是讲有听到啊，平常时佫无去甲伊注意到的时阵，你当知影讲，哎，安怎来保护保养咱的这个骨头就对了吼、
0: 对，
1: 哦。啊，是讲为虾米骨质疏松一定要提早来做治疗甲预防呢？
0: 提早治疗主要是因为安怎讲啊，骨质疏松伊无感觉，啊，伊这个发展拢慢慢的，因为体脂负一啊，慢慢到负2.5，还是足侪年的，10年、20年，所以你若讲。伫个较少年的时阵，像阮50岁的时阵，就来做骨密度检查，安尼你就提早发现。
1: 你
0: 你
1: 是不是就这样
0: 迄阵可
1: 建
0: 能
1: 议？
0: 嘿啊，有伟人做定金的嘛，伊可能50岁就检查， 啊，检查迄阵拄好-1.1，足轻微、足轻微的骨
1: 不
0: 质
1: 止
0: 疏
1: 受
0: 松
1: 伤，
0: 轻度的，就开始处理啊。
1: 哦，
0: 安尼处理起来就足简单，啊，伊就是食柠檬酸钙运动，佮无一定爱食活性 D 三，伊就是先运动就会使。啊，运动吃钙片，啊，每年佮检查看卖，
1: 提早互伊家己本身来了解，
0: 就进步啊，
1: 所以安尼讲起来，
0: 变作足好处理啦。
1: 对啊。
0: 你食一个钙片就会当处理的物件，你也拢无甲处理啊，等个10年啊，20年了后，已经严重骨质疏松啊，跌倒了后骨折啊，迄个来处理迄就麻烦。
1: 是哈、
0: 尤其迄个时阵骨头拢已经受伤去啊，迄医师要甲你开刀啊，锁螺丝嘛，足歹锁的。伊锁了，迄骨头一锁伊就呼去啊。
1: 人体衰老是嘛，无多少诶。
0: 对啊，
1: 哇！
0: 啊所以。这款的病就是，安尼当提早治疗、提早发现的话，去处理起来就比较轻松。
1: 哦，因为平常时可能无起来注意着，啊，较大意去，所以伫咧足轻微的时阵，我都及时发现
0: 另
1: 嘛，
0: 外，
1: 吼。
0: 加者患者问讲，食钙片听讲会较少，
1: 会
0: 哦，敢
1: 烦恼
0: 是安
1: 这个
0: 尼？
1: 问题，
0: 对，最两烦恼讲，食钙片会较少，会惊。食钙片会较少，迄关系毋是直接啦，第一。你若讲食柠檬酸钙的话，迄点都是较袂结石。按讲的结石啊，尿路结石，迄是伊迄个结石毋是伫遮。安怎讲？像你啊，柠檬酸钙，迄食的迄个钙片，迄个钙袂直接走来油脂变成结石。结石大部分拢是草酸钙，所以伊要经过这个钙离子，爱等下吸收了后，走来血。再来回去甲放咧有机这边，交草酸甲做伙，
1: 结合。
0: 伊看会变成石头啊。迄石头啊，毋是对你食的物件，直接搬去有机，毋是，
1: 哦，迄道理无共款
0: 无共
1: 啦，哈，
0: 款。
1: 管理无共的
0: 啊，
1: 对。
0: 所以食钙片袂直接造成尿路结石啊。啊，你也要预防尿路结石，上好的办法就是加啉水、加小便。
1: 哦，平常时大家加啉水
0: 哎，
1: 就
0: 安尼
1: 对
0: 就免
1: 了。
0: 烦恼。
1: 哦，安尼就简单能解决人以后的呀、啊。有医生吼、哦，甲咱做这个专业的这个建议啦吼、哦，啊，相信呢，对咱身体健康的照顾来讲，咱嘛会安那，较知影爱安那做得对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阿弟的这个收听，那么咱线顶的这个好朋友，我都会继续接你的电话，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啊，一点钟就紧的吼，
0: 对
1: 咻，
0: 啊，
1: 这个都过去，尤其咧落雨天的时候，感觉时间走了个特别紧啦吼。咱的空中好朋友啊，赶快给提醒哦，落雨天的时间，伫外口出去一定要注意哦吼，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啦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第一只特别甲你讲再会咯，咱明仔载同齐时间，咱空中再相会
0: 感谢，
1: 咯。
0: 再见。

0: 阿嬷，我出门了
1: 哦。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要记挂号，
7: 要记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8: 今晚的时间，下晡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戏剧烧散，总经用古玩，终身疾苦无一定人形效，成功排名不地方官兵木玩，郑和彭公玩赞助提供。所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书记老大哥、阮长兄的姊妹。也更加感谢当过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过来我的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比总统，非常感谢每一天第三点五点收听本节目，再度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天的新历八月二十九日七月七八的拜四，节目单元呢，两位孙女啊，拢在操场，因为选举也剩吃八天了呢。啊，如果讲拢请照调去的啊，北关区的到处选啊，所以呢，两位孙女啊。带着助理群来去拜访。今日两点钟的节目单元，由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是挂牌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面阿弟是坐伫空中，慢慢大家三甲来到阵。伫即几天，有关着咱的总统府。总统赖清德国务机构伊被斩掉了后，造成三十七间即个庇护工厂，即个弱势工厂，甲即个弱势者，讲已经掌握国农会定位啊，啊，抓起啊，做落啊，啊，本来拢总统府出面问我啊，啊，所以伫那边联手将咱个。总统府国务机要为三千万全部删掉冻掉咧。总统府原来依照的往例，拢着向在弱势庇护工厂定岗中秋礼啊，哦啊，有哪定这个中秋礼啊，送哦，这有哪啊较弱势这个家庭被迫取消。经过了解，咱的赖总统个人捐出20万来人工着这庇护工厂，来个定这中秋饼礼品，希望抛砖引玉，邀请国人踊跃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着这善终的团体。讲到这，我满腹的浓火，满腹的怒火，怒气冲天。迄、那个了言呢，将国务机要会冻掉。听伊讲，韩国瑜一直咧甲沟通，我这袂使共冻结。这就是总统对外交国即、這个国宾啊是来所有的判手，这条袂使冻结。但是伊天天啊要冻，伊讲若无冻，伊三四千人，大家拢要举手，不得不将我冻掉咧。同要求过来就是讲，伫已经由着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公开来讲着伊私人认购，甲咱的总统私人摕20万出来订购，呼吁着各机关团体、民进党的公职人员也会当尽量甲在弱势在族群来甲采购着因的礼品，我都讲了啊。因为照往例，为马英九、阿扁总统、甲蔡英文的时代，拢有固定替这弱势族群一年做一本生意，拢伫端午啊，伫即个中秋节，啊那端午节、肉粽节，伊就较无下手，而且咧白粽的哦。啊，一年拢干咧看一摊尔尔，啊，剩咧平常时啊在卖，离不及费啦，吼、哦。 因在拢手工诶。了然的机缘讲，批秀咱的总统，讲啊，你都拢总几千万啊，你家己摕出来买得啊？你才会使用总统的身份，呼吁讲各界的参与，讲这号做用总统的名义去拜托人去买一个礼啊？讲安尼唔对啦，讲安尼未使。你靠背，这真正是出家人哦，我都出家人哦，实在是半出家啦。拢做做一款的，安尼个人员的做靠业，都爱用双肩甲做，个女性嘛爱甲做。你无必要买人出来呼吁，讲未使呼吁是讲伊总统的言论未使呼吁，啊！你叫这囡仔要咬死咪？所以是不是有着总统啊？总统会秘书长，甲咱的罗总统啊，拜托各界来认购。唐氏基金会，这是咱大家拢知影。你若出事出来，啊，另外啊，一种的天使无共的，哦，执行长啊，朱一中来接受记者访问的时，总统对着社会福利团体支持，从来未为着某种原因也是安怎来去减少。所有的总统不管讲。啊！国民党、民进党咧做，拢真疼惜到这弱势族群，所以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私下有甲因讲，就按国务机要会都冻掉咧。伊用私人、总统私人的身份，会去咧发动大家来啊，甲这些社团啊，这些所有其他有需要蔡纲领物的人，总统伊会来去拜托。希望总统抛砖引玉，抛砖引玉，有咧愈济人愈来甲支持，才弱势团体个了然的基因，讲安尼也袂使啦。各位，你真讲动了了，啊！伊拜托讲各界讲安尼，大家拢甲斗引用，尤其是呼吁到一个民进党党团等等个啊，甲社会各机关啦，即个团体啦，吼。那会当拢来甲采讲安尼，讲安尼袂使，讲用中等的时阵，你袂使呼吁这一啦。啊，这四人国个咪美国的啊，郑传美今仔日啊发布的民调，第张的民调啊发布，今仔日所有媒体、电视柜拢做出来，对着啊，这个政党，民进党有34.7%，国民党19.3%。民众党6.3%，跋来到底啊，坎坷底。今人英国枪，我这民调未准，你得算了，你就知啊。国民党19.3%，甲民众党6.3%，两个加来，但20多点，尔尔，佮对民进党34.7%未到，但是三十四点七，那就讲跋200%来，哦。半两拍落来，啊，无过啊，佫较悬。今仔日啊，佫即个啊，佫有即个两个人咧动作，暗煞因知影动的票伤过济啊，这有够夭寿呢，这啊，这连讲你动叫人，伊个国务机要会共动开煽动，讲啊，你若要这条的，阮以前遐定的法律你拢无按，包括着其他，吼。即所有啦，文武百官，我拢会叫人来遮问者，甚至连着社团机构，也是董事长要叫来遮问，就叫来遮问，无来这边罚10万呢。即款人拢爱甲回复，才会当来动用去3000万。安怎才会立法国民党个立法委员查落到第失意个票？安怎伊才会要通过这個？理由足简单，伊摕4000几人呐。拢要减动啊，4000几人，那无拢要准表决，到尾啊，切落是30-40万啦。也4000几人的，4000几遍的手啊，赞成的人吼、哦，啊，你即马举手过，啊，即马过一遍，你当反表决，搁再一遍，干那举手的爱举要头一个月啊，因为年度预算啊，都已经够，未使搁超过啊。所以国民党那就以用这招的，你听好无？哦。 所以咱的罗总统捐出200,000人工庇护工厂的产品，表达对啊，这个社团群众者的支持。总统不是干那对这俩俩，对其他所有家己私人去应酬，即卖拢家己掏腰包，无国务机要费哦。嘛，希望会当邀请国人、甲国企业实际行动来支持新疆的团队甲社会福利机构哦。了然安尼来反对，你甲看你敢无理拜托一下吼？你唔免为我为上，安尼有理啊无理？讲伊总统的新闻未使出来呼吁一下，你会使家己自出来买，未使叫人去买。头一款的情形呢？这那是讲我以前无出嫁时阵啊吼，这真正唔知是人生呢，那就精神生出来呢。这款的咧做里边，我真啊想无，我无含用，讲安尼有较重。这敢是人生的人，这一定是精神生出来到这款人，到这款的。你讲动国无机会的，未使动，总动我心中去呼吁，因为包括我拄只咧讲的。因在所有弱势的团体，那就唐氏基金会拜托总统出面来去呼吁，拜托总统有秘书长潘明安去呼吁，因为你啊拢定落啊，客啊定落啊，啊，迄、那个啊，那就讲要做中秋饼的啊啦，啥物的吼，要做啊馅啦，国语要做馅吼，啊拢定落啊，无做袂使，无做敢那了这条钱。啊，就走路啊咧！啊，沙庄安尼，就咧困难啊，佮背这条咧。讲安尼袂使，讲动用公权力。国民党多数立委来听王晓莲提案，人数优势之下，歼灭佮冻结总统有300,000的国务机要费。这调个咩个？执政党总统府。要甲伊绕开脚手，拢要甲断挂脚筋剁掉，喏、哦！因为这影响37批哦工厂，面临着冬天，啊！你搁甲棉被搁甲收起，会寒死。原定15,500，总统府所定的工业月饼，瞬间总统府甲汇报，讲这条工款无法度人动，会到合约。各位，这款的代志做会出？安尼今日国民党甲民众党啊，阁有民调19.3%甲民众党的啊，迄个6.3%哦。对于这个弱势庇护工厂来讲，一年当干那靠着中秋节来这边的收入补贴，几年的因几年在做的，未无工资，你不给赔。迄豆豆啊，撮豆豆啊，咧地拢人工诶，即也未使机械操作，因为即弱势团体操作机械，迄是非常危险、非常诶危难，所以拢用手工来咧做。平常时啊，手工咧做，实在讲弱势团体做中秋饼拢有较贵，因为手工诶啊较贵出来，大家拢知影，即就是得家己碰着诶，吼、哦，啊即嘛定定咧无人买。啊！即那就冬天个棉被个掀开啊，所以牵动着这15,500个礼饼，因这弱势团体是伫阿边哭无目屎，材料准备嘞，甲平常时啊拢训练，要做中秋饼训练呢，毋是讲你个普通人要做中秋饼嘛是爱学过，那就要白掌你无学会晓放面。你要煮菜煮饭，你嘛得爱学呢。你叫阮这助理煮饭炒菜炒，我干嘛看伊遐炒袂？比我较袂晓炒，因都无咧动点走啊，是毋是安尼？啊，而且呢，佮共付定金出嚟，大事要收。伊个准备材料要运作起啊，啥物定个，迄拢爱印个名，拢印落啊，迄拢爱先付定金嘛。因为这都稳得得。每年拢15,500啊，固定诶。马英九诶时代，甲即卖拢安尼，拢固定诶。啊，这都稳诶，无你五度就了硬诶，送到无半针。你看，院长韩国瑜记者 安尼转述来你转播，事后该藏作其中协调，无法度。讲啊，你若要叫我这条通过4500万，拢爱甲我表决啦。因为你不分区的甲人数嘛，侬国民党这不分区的嘛，啊这。将军出人追去煮水，朱立伦你提这案害死的这弱势族群，哦，因会使讲是无半无手艺，无半种的手艺，嘛无人要请，即马工业社会，对不对？啊，所以就比如工厂请因他妈懵懵人，何有一个自尊心，安尼来做其他的物件？不是慢工出细活，不是讲老师傅豆豆我做，是好有这个意念哦。而且呢，同腰食骨的甲白死嘞，所有的经费不得留用啊！通过的经费、暂掉的经费、合理经费，未使来买这条子，或者不得留用经费。这些弱势团体，奖金付呀，啊，15500。啊，搁吊在空中，蔡英文为着要逼迫赖总统就范，要让赖总统去得失这弱势族群。讲你看总统，我今年15500啊，无要敢买敢放掉伊啊，就刀杀人，即款所有的要求骨的方法，台湾人民拢已经知影，这就刀杀人呢。比如讲，就讲我总统，我今年15500啊，无要敢买啊。敢放上去啊！要用这款的方式，这人吼，这无因果，我唔相信。七月，大家拢在普渡咧拜，有鬼神呢？啊，敢有影立法委员比天公较大，拢未晓去甲报应？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优先采购，比如工厂，各管区政府拢在鼓励，因各管区各所在那种弱势族群的款的工厂。无论讲做是工艺品呐、啊，还是做是品等等，拢鼓励大家拢甲因遮来去斗交关。最高民意立法院殿堂伫社会福利政策下，这辆车目睭赛道边，佮兼讲甲你散开，你其他总统府也是政府机关老医生开不了的，有哪袂当搬来买一条，不得留用啊！哦。马英九到蔡英文上任的总统，哦，加即马咱的为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因上任的总统324档，拢是15000起跳，以惯例运用国务机要为中秋节公益公平采港，到赖政府必须得要冻结，佮未使讲出去公开招呼。伊个意思就是黑道啊，要何只个啊弱势团体来去台中党，警卫袂使留用，伊要出来呼吁，安也袂使，讲危险。你总统参军统帅，你才会使讲叫人去甲买只个礼啊。所以用总统府，总统府唔敢出，总统唔敢出面，改出几样款，由秘书长出来。讲出总统的心声，你甲看安尼，你看糟蹋这款的啦！总统未使出来讲呼吁，讲咧你总统三军统帅，干那对这工厂，啊你其他的呢？其他的人去做表啥，你嘛爱讲广告，变安尼，所以不得不得有秘书长潘明安出来说明这个理由。国会监督是要替人民看紧荷包。但你的代价，那是来牺牲这些弱势族群，伊留哪一票敌人呢？你唔当讲伊无影响力，这代志摊在阳光下，台湾人民拢是有良心的，拢是有血有肉在。到底用安尼要来牵制总统，意思何解？弱势团体，啊，人伊个人24档来，拢总有干哪里无？吼、哦！啊！即马佫兼讲袂使留用，啊！佫讲你三军统帅，你若要介绍即个中秋饼，你有那北京的中秋饼，全台湾拢爱介绍，总统随总读的，由秘书长出来讲，国会会当有党派有派别， 在野党本来就是反对执政党，我尊重。但是对这款的所谓要求的做法，无天无良，比前线佫较不如。各位，我常常看二十一台，系拢动物的节目，迄动物。有那下就有迄款的所有，你讲讲迄，迄鸡母咧撮鸡仔仔，安尼就安尼压压涂骹压，啊嘟嘟嘟嘟嘟安尼叫，叫只鸡仔仔安怎甲教，教伊安怎去讨食等等，这本来的天性嘛，本来只的天性。我看到一个动物园，小朋友咧在揢物件，迄个后面个玩具总搞闹咧，哎。一只青蛙来，总用迄个物件，安尼用迄个片甲捡起来，安尼投去你顶管，现迄个小朋友连总不得有这款的良知良心。各位，身为国民党，敢会使做这款的工作？中秋节已经要到位啊，七月过就中秋节啊，今仔个七月七八，战将团队底下要哭无目屎，你啊！一万五千阿在天灵在飞，所以呢，又潘明安出面，唔敢总统出面，总管总统出面得个屁手啊，即马医生得个冻掉了呀！你三本统帅来要介绍，连地新组在卖产品，你有哪所介绍啊？无你较好心甲我讲安话呢，是不是？所以呢，邀请庇护工厂甲公益团体。赶快在中东路啊，好事成员，何时会当来完办？潘明安亲身来带动推动身心障碍者所做的月饼，甲中秋的礼盒，呼吁各管区政府有关单位尽量来甲采购，所有的企业公司拜托一万，咱的一万五千阿都无法度当出面买。因虽然拢改总统府这重要官员，拢虽然改关联几十万、几十万来入去，因为我阁讲较详细，二八年十四日六公前，为着要通过这预算，一百十五年度预算，特别王了元恐吓，无你着逐项加表决三个月就未够，因为中港着爱总预算爱过，无危险呐。无立委委的，因为新的年度阁上高啊哩，吼、哦，所以咧从三减，国民企业会冻结三千万，冻减冻三减三，三减一千万，冻结两千万，三千万的国务委员会，我讲你敢听无？迄、那个一千万未使用尽，剩两千万，迄两千万冻结。就我以前通过这违法的法律，你拢公布出去，两千万都没有你动。总统府发言人郭安会指出，国会机械为自民国三十八年国民党走路来台湾，这句我听诶，就拢开始编列。现行每年三千万的规模，自一百零三年，至一百十五年，哈、哦，对一百零三年。就开始预期十一档，拢总是三千万。历经无共政党的总统来接政，长期用国家元首行使职权来去咧探视、探访、叩首，人讲叩首三军。叩首三军，你若去年咧看嘛，皇上叩首三军，即个包红包去到前线加菜金。迄就是国务机要，你要叫讲总统伊个薪水，万一叫玉山山做无够，要减半都好笑个呀咧！阿扁总统真正伊个薪水减半，讲啊总统袂使共领迄堆薪水钱，叩首，叩首三军，奖助啊，读册到尾啦，啊是啊特别出名，即个博士对国家有利个，特别拢爱来召见送礼品。福建人郭永安回讲，国务机要会伫去年全部都拢冻结啦，袂使点动，哦，拢无法度通用。八月十四日， 六天前，前美总统有机要为减了一千万，冻结两千万，等于嘛是同款，含存的同款。总统府发言人甲秘书长潘明安指出，采购到这弱势工厂产品，是政府长期策划作风，抛砖引玉。那就讲总统府不用看，拜托各机关呐，有来多多甲咱这囡仔甲伊照顾，因为家庭出一个这另外这种的天使天才，吼、哦、啊，无多啊，就去伫庇护工厂。这拢话是半官方的经验，话是拢是在地发言经验。所以依照台湾咱国身心障碍者权利保障法第六十九条，政府机关甲公立学校等等有义务全年度，若要买特种的物品，那因这工厂弱势，有咧支出，也有一定的比例甲采购。假使讲你买一万块，你爱甲买一千块，买两千块来加减啊投，吼、哦，或者系庇护工厂、新疆团体有实质家己会当自力更生。所以咧，咱的总统罗庆德，伊用几啊遍亲身录影协助推广到这个弱势工业的内啊，甚至中小饼，强调这个产品拢有身心障碍者。安尼手咯，亲手慢慢啊，一粒一粒、一块一块做出来，用料真实，因袂偷工减料。迄囡仔拢大家做调得，互因自力生活机会。起码讲连安尼也袂使讲一啦。我做第二要生气，我若无生气讲无，啊生气开讲袂，安尼吼。足济人消费来讲，我你有遐济啊，唔同安尼晒性地，有当时若一工错开就无当主持。实在假，啊！实在若无讲出来吼，迄言是无有意呢。讲到这，咱大家当去体会。所以我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健康讲到对身体有帮助，吼、哦！啊，你就知影，咱即款啊，伫有若七月份过了，咱都要发奖金五万。金左右的白米，吼、哦，公司有结点么烟雾，我都叫支援出来，吼、哦。孙女啊，喙唇翘低低，我叫伊讲我支援300万，吼、哦。因为薪水啊，你咧领，阿公无咧插，吼、哦，无够的电台英文来去请助理对我咧用，啊，你都较欠安尼人，吼、哦，安尼较欠就会当过，啊，有人佫食不足。老人要寄付白米，也那非常的感谢哈。总共两千几户，叔叔甲人拜托，一台机28块上顶米啦哈。有需要，咱拢甲拍过厂商，也是拍3828950，3828950进广告。
3: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紫砂产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共健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落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供应，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提供哦。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股，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4: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
3: 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空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空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心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好食，半当6个月。
4: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3: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5: 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3: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5: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欠面的话。拜托，甲快乐广播网特约厂商捧场，咱的广告拢作得，电视的广告拢广告登热搜，咱的广告作得，有许广告太作得，嘛有人在讲，你咪讲较久咧，因为咱这算栋诶，咱一栋共收12万，啊，若愈济栋，因为我当我都能支持一年1600万，啊，咱的快乐广播网所有的电台联播。但我都指出，所以愈解冻，啊，咱收较侪钱，我拢坦白讲，较无做啊。啊，因咧电视包开，啊，咧做10秒、20秒，啊咧，迄拢爱过来百，一工大概过来10万起跳哦。咱自在，咱安尼广告，刷自在一条哈。老客明你大概拍3800-9000，我足感谢3800-9000哦。啊，那恰恰有人拍电话咧，俄罗斯的产品好，尤其是个 MAM， 差不多无人去咧，拢来拍电话，家己就讲非常好的产品，叫我当下当电视广告，产品是我的吼，啊，产品是另外电台广告，产品是厂商的吼，因无要开大条钱，但嘛广告吼，啊，但只加立一个广告，啊，打一年。啊，那激动，吼、哦！安尼，一年大概收12万尔哩，哈、啊。好，无啦，一个月也毋是钱哦。哇，看你个，我算了吧，一个月大概收12万尔，哈、啊。一工那好滴几千块啊。有关年底搞合面的算计，剩100天，今年了就破100。 在中央党部内部评估，有咱这五个执政的县市，地标五县市，拢爱罢休掉咧。五县市就是澎湖、屏东、高雄、台南，啊，一直到嘉义，基本这五县市休掉咧。哦，啊，另外锁定的上北。上北拢有机会，上北拢总有机会，含做到全台主要主攻目标，由台中来带动中台湾的版图来换挡执政。宜兰县、彰化县、嘉义市、新竹县、台东县及嘉南市，真有突破的机会，未来拼。中央意思，甚至通知我也同款，要拼食醋翻倍，加一倍起哩，啊，我就倒啊，加一倍起。下早起助理讲，阿公你拢胡白宣布，迄电视报讲呢会翻倍呢，加倍呢，啊，你刚讲那双北那赢，要一千块鸡排，每赢一罐吃200块，阿公你就倒啊。我靠呀！我是在家用摔倒，我讲免烦恼，啊，希望会当照安尼。我讲啊，这我太咧烦恼个，啊，无够钱，我就做三遍发，一遍发300块啊，400块，安尼几万块啊，几万块啊，啊，听众会原谅我嘛？啊，我会照，我一生照讲照行，吼、哦，无就做三四遍发，人一个月，人两个月发，同款。到起码得算了啊，就一了，迄年还刚好个了，哎，照片照镜，吼、哦，啊，人会同情，我买到面呢，吼、哦，伊在迄四组囡仔去处理个，讲阿公你即马倒啊，啊嘞，电视在播，我那照安尼，要拼拼十万次过，甚至含上百万有可能，哦，这有可能哦，国民党主席。公开坦白，啊，安尼来对外发表，彰化县、嘉义市、宜兰县、甲新竹县可能会输去，因家己评估的，哦，所以因中东部家己评估在这四县市，哦，敢若看个新竹县无咧甲国民党抢的戏，其他可能吼，安尼有哪共款咯？那就江山失去无法度通挽回。而第一个东半部台东县甲花莲县，如果民进党若整合成功，哦，可能花东地区国民党若不乐观，应家己来评估。台东若整合成功，台东以前啊立委。啊，县长拢说立委拢赢，吼、哦，这你都知，我唔免阁解释，哦，因为啊、台东那里选立委，诶，迄立委是有分，有分啊，即、这个原住民呢，啊是本地原住民的等等，啊，所以咧，迄、那个票咧选靠赢，啊，那县长是因为县长是各原住民南南北拢同款做一，拢陆陆做一群嘛，但是呐，整合起。有哪有可能？等等，民进党锁定上北、新北市、甲台北市全台空前攻防的这个重点，世界的各国，尤其是伫北京有哪发布，昨个官方的媒体，美蒋万安甲第二文，蒋万安讲，安尼民调60%。啊，结果拢无咧讲市政，走趴趴，四个咧做算。啊，结果咧，因为伊用伊60%，安尼枕头盖光团，翘脚在困，啊，就温度个鸟鼠也入牛角，喏、哦，啊，温达达。结果即摆民调拖低咧，就40%几，啊，同款民进党提名新北王30%几，真啊，阁有吃饼中，你甲看去到底，现在就咧落地扫。安尼白安尼白内起头去啊三寸，菜市啊买入去菜市啊袂当入，美讲这无发动人诶呢， 普通话，若讲要去拜街，就拜托贴我甲当边个棒包。我一用咧双气，我唔爱用棒包，因为棒包加开支。咱叫人家己咧棒包安尼咧扫货，我一用足切棒包。我讲拢唔能棒包，因为棒包对方可以敢棒啊开支啦，啊造成到人话有当时影响到人别人的安尼，所以吼、哦，我作为用棒包，吼、哦、啊结果咧。你甲看诶，比棒棒搁较闹热，哦。所以，伫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卡辉，目前民调国民党发布讲输6.5，有可能若个倒头拍有3-4点，因为中间选民的关系。预定9月5日要举办第一场啊、新北市县长竞选总部成立。我会记尤锡坤当时选台北县长，含朱立伦，朱立伦嘛拢赢到出拢赢40-50万票，30-40万票，哇、嗯！啊，凉凉啊，数数成上万啊，翘脚啊，枕头过关关，特别爽，爽到到尾啊，赢2万几票尔呢。佮而且全力的封杀呢，尤锡坤选台北县长，你会记住袂？本来台北市长。但市中客人呢，就是总哦，玩弄这案，即嘛即个行业清白有路用呢。伊讲，朱杰一名钓出讲，讲安尼政府动工叫我唔通买，啊，迄个可能有大货咪上啊，正检察官咧查嘛，吼、哦，有人摕10亿外，啊，未货啊，未够先摕好人，啊，有那个政府出面搭去买，啊，这门里一关关要死，迄100-100人停在呢。我的助理也留不住呢，是不是？所以新北洋在这个市政议题这样开下、啊、结果呢问 A 答 B， 套一个台北市长，人家问市政都说可以啦，不敢针对问题，这表示他就是像打地名都会动算嘛。比方说现在台北市8%外，迄要讲稳到的，结果选输马英九。选输马英九，我听江启明讲我听，讲我一边含总统啊，因为台北市我无熟，坐伫做伙车，啊经过台北市政府啦，我唔那唔知影哩对吼，安尼啊，伫海头啊，即个做个招选输伊，

在中民调那渐渐意外，中台湾部分民进党中央啊，这几位人士安尼分析，中部向来是全国选情同重要指标。台中市长参选人何钦顺近日来含江启臣的票已经渐渐接近，目前啊，佫有四成无表态，无要支持上啊。彰化就两届拿的，两届国民党，一届民进党，两届国民党，一届民进党。台中市以往讲无人连任的，但是伫即番哦，罗秀文都连任，台中市都咧连任的拢足困难吼，等等哦。啊，所以讲四成无表态，啊，希望就会当连串到彰化陈素岳，彰化陈素岳的民调。贏淡平安贏完十多趴，跟南投溫世國，南投那是國民黨的鐵片區，就馬文君的本區，他的生命區，那是非常派叮噹的，落叮噹的，因為我們都請去在南投德山，剛才就在那裡講道理，那些民情在跟我反映，南投唯一无近海所在南投，哦，敢那无近的海，敢那南投尔尔，看会当来拼这个气势出来未？不管讲是哪日，伫漳拢总伫漳话开中商会，地理文讲条件讲啊，咧偌清天拢对伊咧开中商会，拢对伊卡业，伊家己真正烟仔花啊，这个烟仔花唔在卖，因为在那裡開中商會，這個國民黨後來在彰化開中商會，目前支持陳素岳，民進黨提名36%，對手國民黨為平靜達18%，贏的夠春。另外，那個脫黨競選的啦，那個脫黨競選的，結果，咱莫講偌濟%，也是差足遠的，我一再讲，民进党那出你，那无甲你含人提名了，你阁要出来选呢吼？我都以高雄县的县长做过省议员两位，杨秋英为例啦吼，这各界拢叫小弟咧，姐弟相争呢吼。提名无得，我那出来选，结果阁安怎？这咱也不便去讲。所以其他县市的建线。民進黨中央人士來去盤點，台東縣在陳瑩立委整合了後，哪會贏分裂？因為哪會贏已經分裂，而且這個議長要選縣長，又帶案他的家族。嘉義市王美輝，以及新竹縣鄭兆豐，這都有突破的機會。宜蘭縣的這個林國忠，有哪同款？風聲真好，希望咱的宜蘭，咱的電台嘉義，咱有嘉義之音的中國語的電台吼，宜蘭有宜蘭之聲電台，花蓮也嘛，咱的歡樂的電台，咱攏拼有得吼，所以咱希望互我較艱苦咧吼，阮的助理講，我到遮會破產咯，看我真正拼幾關市，佮想把拼開吼。絕對我講到做到遐，加倍照發，不如講我分期發，咱就哦，你即賣我看300地較輕安尼啦，豆豆發，我會共分甲了，做無3遍4遍，好，我乾脆破產一遍無緊哦。所以進攻個好的產品，值得咱的信賴哦。即陣嘛有夠，我都賣賣，唔是干那我賣，所有在聽伊講，在媒體。这个有哪里广告产品，有哪大家爱爱叫，不是干人哇！总共是我咧含万咧爱，那你产品真好，价格讲得真歹，结果人长跟我讲，拢总叫卖掉，让我股票市场吸味啦吼！有需要8382890500，07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咱，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

0: 点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阿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我都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盒百二粒，优待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
0: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邮袋一千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2: 强烈的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师要啊麻烦你大家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非常的感谢。七月九啊，啊天个真热热啊，雨从长阳倒的哦，啊落太大哦，长难道难爱出门哈、哦？啊！坐你载我出哩，吼、哦！迄几个水是用倒的，惊死人安尼啊！啊，人无照天哩，天都无照驾驶，一定的道理哦。啊，台湾这个幸福之岛，那台湾咱家己 安尼那像王诶，这廖岩咧讲开安尼讲，讲伊是中国人，声声句句是中国人。好，咩咩民进党立委王义川对伊甲比笑，你即做中国人，你未见笑，连中国人都看你无记，连安怎都无记。伊哦，啊面皮较厚皮，唔知影人见笑。伊认为讲伊是中国人，讲伊中国人伫台湾，甚至安尼前晚做立委咧质询，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当管理国家，是有权来管台湾，嗰是世界公认。你看即款的彭国罗，今日去咱个一个做囡仔律师，吼、哦、啊，这個、律师正优秀，是含顺路啊，有哪做地基啊，特别啊，即嘛拢每拜谢律师来，特别我来有关掉啊，咱前高一。啊，这个院长退休诶，讲伊从啊行政院长诶薪水总动也未使领，即违反着讲公务人员诶薪水抽去判罪，啊是降产呢，啊讲安怎判罪代煞，未使用立法委员讲我讲啥物人诶薪水无你领都无，你也无烦乱，也无安怎安尼写证作，我讲到做到遐，哦啊，我叫伊搞事啊，因为咱律师团员过来咧吼。啊，即我拜托，会再来讲吼，因为我咧讲会较牛，啊，我咧文笔是汉文啦，吼，啊，我讲拜托，啊，叫伊啊，搞下即个症状，吼、啊，我直接就爱讲命上命，我电视做本人，专门咧搞这，为早当时我搞出嚟，吼，啊，拢得个咸的回文倒转来讲，有接到我搞向。我讲这是用高检啊，北检，伊讲这北检搞就使啊，伊讲解释。任何人未使剥夺公务人员的薪水，除非就是这个被停职，这个违法收红包，啊是犯法去用官停职。好好人你未使，比如讲阮议员，未使讲哦，议会通过啊，这个局长薪水无呢，未使这，无这个权限，哦，讲这已经危险，啊，所以我就甲告，哦，我绝对告，啊。因为我还没看到伊家写，迄我得爱定拍伊过吼，我叫伊用文官拍，我电信做露名吼，无甲过了瘾呢，我电信做要改刀柄，或者左信的吼，这气势严无相，有啥物资格将咱的行政院长告去首相呢？那就日本高速早苗首相伊的薪水。因为国会议员的三观未使让你念一两，不可能安尼哦。这已经实在是哦，无法无天，这个了然的无法无天，这个吼、哦、啊，这个国民党今仔出这个吼、哦，加刀兵剃扫帚，这个明明要来要将这个啊、国民党要灭掉的吧？好，群众的。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我要寄挂号，
14: 要寄什么呢？
1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4: 中华邮政关心您。
1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21: 今晚时间下晡4点。

0: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同款又得我，安尼老皮未过风，老骨定空空，29年出的吼，老三米歌团我，又完伫87岁高龄，佮继续来咧四点到五点来咧主持，我算全国。同楼的播音员，嘛是主持节目，吼、哦，两点钟，拢安尼头到尾无咧放音乐，干阿我尔尔，吼、哦，是蔡宝金猛甲夹啦，吼、哦，感谢你，大家三四十档来收听。北京来公开发布，伫即届大学毕业，旧年毕业的无算，我请调资料，今日的媒体报道是北京因家己公布，吼、哦。今年度大学毕业生，吼、哦、以前旧年毕业的无算，干那今年毕业的吼、哦，今年毕业的失业率增加17.9%，18%。大学毕业即届找无头路的18%。啊，那挂伊，咱即摆咧算失业率，是所有的无头路拢算落呢？伊是干那算即届大学的毕业生？即届毕业的19%，啊，那挂旧年准年毕业，甲平常时啊失业，农村无读大学的失业，迄无算在咧，算入超过30%。安尼讲，台湾的青年，我要去啊，交代就业，要做头路，你连鬼煞骗你，莫信啊嘛唔信，哦。所以，因伫6月份讲我做15%。大学生即届大学毕业了后，升起了19%，挂到医用，因而且呢，你若做算工的打工，像咱的服务处有哪有打工？比如讲到来到分泌，那的，比如讲在选举的时阵，啊，就请临时的到分泌啊，做啦招菜机啊，吼，啊是来塞传单车，只要你一个月若做一工，伊就无甲你算讲你失业。黑龙江都掉，啊！你看我这中国外可怕。中国教育部统计，今年的热人因比咱只较早毕业，总共大学毕业的1270万人啊，1000多台湾的人口多啊一半，1000多万人大学毕业的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增加4%，年增4%。就是讲要就业市场诶，哦，爱得比南普通一般的无个海堆人啊，即卖增加4%出来。在此同时，因为这1270万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了后，以后中国拢叫人讲会上休假，休假休就是讲申请休学一档，啊，你当个入去档，迄档好慢毕业。较未客到即个市场，中国因鼓励安尼，啊，伊当初嘛是同款无道路。你看因即摆干那咧送，伊讲你若咧买物件咧送哦，啊，甲你载来到好你个吼，哦，安尼讲，迄款的大学拢中国一律拢大学毕业生咧送，普通的一般都无读大学个，无讲阿哥伊个唔请迄个大学毕业。因中国咧读个字是开连天的呢，啊，结果咧，拢大家咧注意了行业，比如讲上酒粉，食个物件吼，是爱讲伊，吼，伊款咧栽培起啊，啊，所以咧，中国经济成长率放慢，真正这企业，若无裁员就关店，啊，若无就冻结，开始唔请人啊，减班。根本就讲一礼拜上班3天，所以真正一个即届大学毕业生，随毕业马上失业，唔敢等下厝。国语咱只读大学，即个私立的含公立的白借钱，啊，佮兼扣无学生，中国做兵呢？中国是爱卖财产去咧读大学的呢，含古早同款的，古早前国语的时代。中国人民99%唔捌字嘅，捌字讲干那1%尔， 所以咧，号人名囝拢号，伊就是讲我第一大囝正一，啊，第二号是正二，第三号是正三，安尼呢，用安尼号念念，唔捌字也较济，有钱人那请师，他请迄个按摩啊师师来咧教，啊，弟弟啊咧招招咧啊，请先生来教，啊，别个了，但伊考秀才考技，迄嘛拢咧读机会，中国。啊！因北京中央社会部甲民政部含中央社会工作部伫啊昨日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因所有中国各级政府原则上，所有若有要增加职权，若是有增加要请人的人命，那就讲清洁工啦、扫涂骹啦。扫便所、临时工啦、临时雇员，一律下年讲拢爱用大学即届，毋是顶届，用即届大学的毕业生，哦，全面向大学毕业生来开放，即限制，即嘛中央命令，中央台会使命令安尼一下，敢未使来命令讲咱的中央政府敢未使命令讲，地面如你的服务处即嘛若要请，爱请即届毕业生，因为你助理在请。哎，普通拢差不多较有经验的，而且会堪比即个啊，内面服务的人哦，迄位位从电工甲阮的做迄个臭干胶咧，啊，你若较高咧，啊，着搁点仔甜味素安尼咧，毛安尼，迄食素食的便当嫌歹食，我再改发做当面种蛋遐角，迄做伊那是要哭无目屎呢，啊，即个也咧发安尼咧，啊，你即款的糟蹋，迄位无拄好诶。安尼，措施搞咧，啥物啊？买进来，我甲讲吼，啊，无要紧，那就咧修行。你甲过，你嘛来欢迎，也他妈走未煞，哦，啊，这都那就要服务，尤其是我的服务处，我这是哦是来者不拒的啦，哦。所以北京政府要求统领全国各所在，未使探亲姻亲，有欠人。一定拢爱请一届大毕业生，1270万人一届毕业，大毕业吼，鼓励各所在积极为大学毕业生，互伊有就业的机会，啊，而且呢，讲对啊，即个企业拿请一届毕业的大学生了后咧，有奖励会甲你减税，扩大即个大学生毕业，卖互伫社会乱乱说。为在大学生做较会到诶，总家己改变留学深造，吼、哦、啊，迄只然后进入各位就来进入职场，搁较有钱诶，啊，都家庭但是读研究所啦，啊是读书读硕士啦，等等。各位，这今仔日的媒体拢有报，这是昨日啊，来因。共产党北京中央政府所发布1200万人，等于台湾的一半人口大学生毕业，啊，讲失业率未到20%，以前都无讲，那台湾的边境啊，真拢请无人，真所有拢单位拢欠人，所以当的引进外劳的嘛，吼、哦，伫咧引进义工等等，咱来。服从地服，爱修服，而且工资提高。我伫网络看到一个故事，我足感动。有咱一个台商去委内瑞拉，到迄个委内瑞拉总统，哦，啊，到互川普总甲千金万了，红阿婆拢掠去委内瑞拉，伫遐做生意，啊，带一个因遐做伊拉转来，个人受高等教育诶。啊，等来成功到打击了妈妈，安尼吼，阿家姊妹安尼吼，讲伫一间啊，伫洗身躯的时阵，规日妈妈好伫里哭啦，安尼啦。伊妈妈着起家是安怎？跋倒弄了落灰，也是安怎咪？安尼伫里哭，安尼。啊，叫伊老细开门，无咧讲，伊迄都伫洗身躯都无清理吼。啊！因翁伊甲叫门叫开，直直哭了。是安怎咧哭？因为咧洗烧水咧哭。 因委内瑞拉女性啦，吼，跑到哪一边说无咧洗手诶，迄一出啦水，着爱要洗身躯、游身躯，阁毋是逐工诶，烧水更加困难，透无透，透无烧水规工在流诶。讲水从那头传来，目屎腻腻流，头真滴好个啦！这水安尼规港流，啊，搁烧水流规港嘞，总贵他妈骂骂口。我看一个足感动，讲伫因个故乡，干那要食一杯清水，着爱行过来公里路，用个头壳安尼滴，安尼盆啊，而且迄个水，搁是迄个。落水啊，搁倒来着，爱等落更清伊个水，烧水免谈，头可能洗烧水，搁向阳流着，迄水龙头个水流咧，啊，搁烧水规港个位在你流，从迄个安尼感激感动个心中跪咧，他妈妈妈靠，这网络可能恁会看到，互我看一个真感动，我会记初初开放。在带中国新娘来的时阵，那是在民进党党外时代建立公道，就好只个啊，替我赶紧等伊故乡。为因为这是这党外时代争取的哦，迄个时阵是禁止啊，这个三通哦，哦，好因等伊回故乡，为买一罐豆油，总个买来为台湾来。我都讲过，这种事实嘞，来讲我听。伊在犁田在犁，牵牛在犁田，迄只牛拖来抬，啊，了后搁是再掠来做兵，啊，而且啊，当费用到尾也开放，政府开设，当改本名，普通拢迄个，咱咧咱就讲旧名刀棍啦，因为迄个刀兵伊嘛，啊，迄个人名。譬如讲，地心座多兵，爱在地心座名底啊，掠一个塔伊个庙做地心座安尼，啊，掠来台湾等等，啊，民进党争取，啊，开放了探亲，啊，就讲会当结婚证等等，现国民党都啊，迄、那个时代咧执政，啊，中国迄是偌凄惨，大包鬼吼，安尼累到地，啊，都若揢一路。啊！你新台票一张十块，伊就用贵个用白。迄个时阵，啊，讲拖到诶，我个朋友讲我听，啊，我靠呀，因某拖来，袂晓坐袂通，用贵个，这以前犯人，我咧听因咧讲，因个官地领导关出来，啊，了后即摆拢改袂通啊，袂晓坐爱用贵个，坐伫袂通。唔知道要安怎讲，讲伊开始要创啥，无可能，共款伊个生活水平，所以咱个台湾人，爱是福中爱地福，爱受福，哦，毛一位带着有那非洲那边，华裔个生个是华侨，但经过几啊代过头过，有那生活伫闽南个感觉，讲。去到夜市啊，迄堆物件，你甲看因咧电视咧报，因即卖经济落后，啊，若讲今仔日咧冬节，用手诶用手拍，你有看到无？无咧排中国一世人无咧排队诶，啊，讲台湾人太遐咧乖，为着要买一个，那就讲啊牛排买一个，搞啊排咧排几百个人，几千，安尼几啊百个人排几公里都排，因中国人用手诶无咧排，以往就是无即款诶。系统性，哦，啊！你看看夜市啊，物件满满是，啊，为在你要为在你食，太有可能的代志，啊，非常感动，啊，你下辈等于甲伊许多人讲，讲天龙是伫台湾呐，要食啥物嘢都有，只要你若去做工，伊来无语言未通。佫无另外一个手术，有哪伊讲？第一呢，因按个人开工厂，啊，那去啊咧做作业到用啥货？安尼，讲领来薪水，等于你啊赚三当，一个月薪水，因啊三年啦，赚无三年的薪水，骂骂靠！我讲这拢伫网络看，这拢是事实的，所以为大咱的乡亲。 对着咱即马目前台湾的处境，有人要要珍惜，硬要甲弄恶化。恁拢有去中国佚佗过啊？恁会当去了解着，会当去见解，吼、哦？因佚佗安尼那就到遐夜夜滚，无人在开钱啦，拼无开钱，所以店一挂店关了了，地位都拍一个，得用啥物？用手的等等。甚至伫网络，我咧看，因中国在所有的人民大学生毕业了后，总转去厝，因安怎讲，找无头路啊，佮转去有四大人住啦，啊，转去有四大人住，真个人叽叽嘟嘟，啊，你卖家伙、卖田、栽培恁啥物人，恁祖家读大学毕业转来，啊，转去都有老爸住。迄、那个民主挂袂掉，总掉头自杀啦！啊，有即款的案例发生出来，咱有哪伫网络看？网络咧攻击民进党的政府较济，但是嘛有哪有即款的即个事件发生？所以未来乡亲，那假使讲今仔日你的即种啦，所以这就照着因啊，共产党因的计划。无要用武力来拍，即嘛现在北京政府要用海，无要用武力来拍，用安尼你家己去并肩，来家己去祷告，总好啊、爱港者治港，爱国的人治台湾，用安尼直接从照着安尼，因在在野党的手将台湾并盘，一种一统江山，所以。第九合的选举，这是事关咱台湾的命运甲前途。第二问题，记着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了后，自抬身价，认为讲伊安尼去过北京，台湾的有一句俗语：牛就是牛，牵你北京有哪是牛？未讲这只牛牵你北京，唔是牛的必然。喏，伊坚定着伊亲中。的这个政策，第二文公开几天前安尼先啊讲，台湾将来不是一个国家，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今嘛嘛不是，哦，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因为副主席萧旭琴今嘛马英九咧甲搞这个，再进一步说明，讲第二文所讲的符合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都会使讲国家。台湾未使讲国家，世界真正这无邦交的人，拢派驻台湾的代表，讲这危险，要甲赶转去。啊，含台湾用中华民国建交了十几个年哩，伊嘛讲马英九唔捌讲过台湾就是国家，公开录这个屁咧甲电力文战声，这有哪中国路你听无？国共联手。买来促统，共同目标就是要反台独。结果呢，荷兰甲兵出，马英九当时讲台湾就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在台湾，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的中华民国就是李登辉所讲的，就是一个国家。伊是新的台湾人，人拢变一支皮出来。马英九有讲台湾是有哪一个国家？我是新的台湾人，中华民国在台湾，啊是中华民国，啊是台湾的中华民国，啊是台湾，拢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马英九亲身讲，啊你看这偌悲惨。所以呢，联共促统共同目标，就是讲咧反台独啦，反台独等于是咧反中华民国、反美国。有不能区国民党个里边公开来质询，质询行政院长，讲中华民国是关于搞中国，罗斯堡啊讲你未使，总统未使讲何不隶属一个国家，咱中华民国关于搞中国，啊，结果呢？行政院长也是内政部长，我未来甲答应啊！内政部长甲回， 你讲啊，请问恁去到中国，有讲你是中华民国，敢会使讲出嘴？你但只会当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请问恁去到北京，敢会使讲中华民国？罗斯堡嘴总点伊啦。伊讲未使讲互不隶属，啊，同款了然的嘛安尼讲。你但只逐天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人咧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啥，无人咧。无人会去甲你反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是一个国家，本来就是代表中国一个国家。但是反对中华民国，啊！你讲中华民国管你到遐，讲咱即马若敢若啊划地自限，无要含中国啊来去通往，讲互不隶属。啊哈！那照中华民国宪法管你到新疆、蒙古。我咧做国大三十多年，当选国大，恁阿哥有哪有同款呢？吼、哦、啊，那藏蒙个另外性质的部会呢？吼、哦，有那藏蒙委员会，你听无？西藏蒙古个咱咧管的，我咧做国大恁啦。阿哥有这个部会咧管西藏个蒙古咧，讲起咱咧呢。啊，所以唔但是应该是内政部长，还是法部长个答复？你哪讲安呢？你但只会使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请问你去啊到北京，敢未使讲中华民国籍，敢未使讲一种点名？台湾无论叫什么国名，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的中华民国，哦，拢无管他。有人叫我点国代，有人叫我国代表，有人叫我新竹兄，有人曾经那个律师，律师叫我电议员，哦啊，叫我老议员。拢总是我电信做本人嘛，吼、哦！咱台湾有人民家己的国土，有家己的土地，有家己的身份，有家己的新代表，这是现实的状况。吼、哦，安怎打压？这个事实，原在台湾就是一个国家。我电信做就是一个人，你安怎甲我叫拢记住？你叫我啊，人诶，阮庄内人拢叫我客将，因为新竹日本名就是客将，拢叫我客将，叫我新竹，叫我国代，恁咧口音是吧？吼、哦，国代兄、国代伯啊，地议员啊，后来叫地菩萨，另外林秘书拢叫我地菩萨，等等，嘛是我电信做本人，未否定我一个人，我叫无共都毋是人嘛。咱台湾就家己的国土、家己的国家、家己的人民。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的中华民国也是中华民国，也是敢若讲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你安怎讲否定台湾不是一个国家？第二文会讲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是配合比八月上旬中国北戴河、北戴河啊苏修期间，因为北戴河习近平。来去发动带动中国驻疆，吼、哦、啊，无必用武力攻打台湾，吼、哦、啊，反对用拍这些条件，反对台湾伊买武器，就是要无出动你义务无毒，未使买到啊军用的直升机，现在未使甲美国采购的武器，强化对台湾实质的敌意。按照中华的地理，伊即马派船来伫西太平洋遐，安尼底下英军讲台湾伊的土地，所以伫太平洋这边啊，伊的海域啊，所以美国国务卿公开出声甲讲，伫西太平洋这个海域，台湾实质统治七十多年，含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干，过来就争取台湾国界反对。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的中华民国实质台湾的独立，当然啦，以及缅甸第五选举、高雄的选举，恰当的在台爱国力量最大的支持，要获得台湾爱台湾的人来去最大支持去当选。因这帮人，国民党当时有咧爱台湾啦，当时敢若整这了然的代表，因国民党的不能过都无法度伊啊。敢那伊一个都无法度啊，国民党都无法度当地啊呢。伊讲三四千万，若无你啊，大行家表决，若无从总统这三千万甲冻起来，哦，所以南北两党伫立法院过半，给咱绿色，可怜啊哦。迄个时阵为着 安尼伫当时咧选举的时阵，来将18%斩掉，甲种种，今日去民众拢阁带遐个，有人讲消防个退休个，阁有人去伫遐底，来伫遐咧喊话，讲着哎呦，那恢复啥物个，安怎拄着啊，安怎？因为行政院长公开讲，若要合并呢，伊无要人数。我讲个了，搭进广告，结果咧，韩国瑜伫个 Facebook 公开消。讲民进党再大，未当大过宪法；行政院长再大，未当大过宪法。宪法明文规定，恁未使添预算，未使增加预算金嘛。啊，你讲伊危险，啊，你危险的两条路会当上大法官去个，唔免收钱。即嘛行政院啊，咪讲你咧对着啊，因为伊开始一个韩国瑜来骂着曝光期了后，遐所有亲中派无要支持嘛，拢伫网络咧干咩嘛？讲已经反干了嘛，所以为着要再抽再亲来亲中派，开始就来咧攻击行政院。你来嫌行政院危险，两条路呢，第多个啊，香烟酒万咱多个，你唔敢倒啦，标价唔敢倒。二来上我大法官的解释，大法官你无自信嘛，所以法官你种人事无必要通过检动件嘛，这黄国昌变的出头嘛。我讲安尼，各位欺人可能较严肃，大家听袂晓，冇那请原谅。阁花进广告，今日咱用心平气和来论述，对着教会的兄弟，甲咱台湾的真多名文，个人的浅见的看法，好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欠面拜托甲厂商交关，对身体照顾，二来和咱的节目会当空中继续来发声。有需要拍去手上，还是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435，0625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一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哪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未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我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下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旦吃半当哦。
0: 有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你能拍过手上，这阵啊真正生意非常的歹哈。啊，我都讲过，根据我了解，唔是干那咱的快乐广播网卖，所有厂商叫卖，电视台大广告的我都无了解，一般这个电台拢假卖，啊，所以我就小寡较安心。我总共干那我咧无人气了了哦，啊，但是咱这台特殊拢咧讲政治的，吼、哦，啊，平平价格也较公道，啊，产品都也无输人。好个啊，无输人，闹需要你那个拍3829000哦，加空七3829000哦。都叫我强调最新涨啊，正传媒民调支持民进党诶，只唔是个人支持民进党诶，34.7%，支持国民党诶19.3%，支持民进党6.3%。国民党甲民众党19.3%甲6.3%加起哦，是一个25.6%。因两个加起25.6%，民众党34.7%，因两个加起啊，佫惊赢伊9%外。希望即个会当佫来增加累积加强，即点互我拜托。够合理的选举，我年会也有啊。我敢那期待，当看到2018年总统大选，你要阁减过半，啊，我心爽哩，我的心就足爽，就我心爽哩，哦，相信各位有哪含我同款的想法。拄只，我这两点钟，我想甲我讲到遐，用我家己的感触来讲出来，啊，这议题，啊，你会使我是冷门的啦，哦，真冷门哦，啊。心平气和，主持人说讲你会有啊，叫我唔当晒性地，同佮接回答啊。所以我心平气和来去分析，那是伊就你就知道我学习无悬，那是讲了较无好，故意你会当来谅解。耶稣，咱即马来甲开用，即20多分开用国音，我家己咧有哪伫只安尼吼，家己只提点话真啊吼。咱20多分开用可以结算开用中，3821861，3821861，我无头甲讲出来你哦，来你请讲。
2: 迄、这个师傅啊，
1: 啊你好，
2: 花莲王杜坤吉参赛，伊支持的优秀金有可能会带起来、哦，因为张俊已经是无做定谳出来，我都处理17档，因两个翁仔某咧共做迄个花莲王哦。标准会对 哦，你的好朋友陈教授有哪会对 哦？感恩谢谢，
1: 谢谢哈、哦。看会当照完梦啊未？华人呀，两百块的鸡排，
0: 张元素诶，也讲，啊，你说未用数诶法，我讲敢有数诶祭拜，我都唔知安尼，我都唔知有数诶祭拜，啊，迄有人要来领，我总讲错事。我讲你正在人，你法官咧发你着祭拜，我讲无得，哦，无得，我另外专门几十块啊数诶祭拜，我当然问人看嘛，看人数祭拜有无哦，另外准备几十块啊，啊那数诶。啊，来去数的安尼啦，吼，哦，安尼咪，好，我加开一个无要紧，哦，啊，那叫民进党，我这摊开你着刚刚要做去食，啊，我着豆豆发，预算搁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针对我头拄讲的议题，请你指教，来你哦，来你请讲。
2: 郭老伯啊，哈，
0: 啊你哦，
2: 迄了言的，我真正足过分啦。
0: 哦，啊，我讲这拢属实。
2: 政府敢无得对？
0: 啊，这套我啊，安尼尔，伊着立委啊。
2: 啊，刘伟帅上大，佮野手安尼笑伊伊。
0: 啊，国民党都要停伊啊！
2: 袂啦，讲伊是中国人，实在足过分啦。
0: 也不啦，国民党嘛是停伊，也无出人反驳啊。
2: 为领咱的血汗钱，啊，佮讲伊是中国人。
0: 诶，
2: 对不
0: 对？我佮
2: 笑眯眯哦。
0: 有安尼，
2: 啊，迄见，迄
0: 见笑唔捌，迄真啊见笑唔捌。
2: 煞毋知见笑佮笑眯眯咧，迄足厉害安尼呢？
0: 袂急皮皮啦，伊款
2: 袂来无，无你啦，嘿，哦、我袂来。啊，你想迄落，咱即区迄个市长，迄嘛是开票，开钱票。
0: 哦，对啦。
2: 讲老农要用到万二。
0: 哦，对。嗯，
2: 伊去伫阮遮农会讲。
0: 对啦。
2: 哦。
0: 好，大家爱认我千贺，谢谢，谢谢，吼。啊，伊个，迄只人面皮有够厚，介绍吧。伊讲伊要，伊公开讲。讲伊有法度影响113个立委，拢像伊安尼，拢像伊了解了。你看我讲的，看我超过吼、哦。所以伟大乡亲，国强人手，为伫国际上，甲伫咱的国内，全部要用即款，无用武力。台湾伊唔敢动武力，动武力来到地，咱即马所有通过啊，即马立法院敢个敢主动无人机国防的？准备国防啊，准备一两万只，哪会当上万只以上啦？吼！你看啊，即番啊，乌克兰几千只无人机轰炸莫斯科呢，直接去呢，成本阁兼足低呢，因为人家伫台湾在讲，哪有两万只伫嘞？吼！现在就天空船爆满开，迄个那就迄火头棒出阵安尼就对哦。啊、所以国共联手为国际甲国内要制造台湾家己各种的分端，互百姓去呀。那我安尼来，国民党做啊！你看乱两党，我好个在台湾人民目睭有在看，因两党合派，啊，搁无民，啊，搁是民进党搞拍我，听一动你哦，请讲话。来，你请讲。
3: 喂，你好，陈议员，你好，阿扁总统好，我是台北啦。
0: 好、
3: 哦，我跟你讲。王小莲无依法，无唔对，咱阵无依法，伊不分区的。
0: 对啦。
3: 十一月二八，大家拢选了民进党，安尼来就违法王小莲啦。
0: 对啦，对，谢谢，谢谢吼。哎，你不分区的，啊，即马嘛未罢免一啦，即马罢免啊付身份证，因为本无人要付出哩嘛，哦，因修国民党家人罢免修改公职人员要罢免。这以前吴国昌改倒转来呢，即摆吴国昌佫改倒转去呢，讲爱付身份证呢，啥物人要办免单，付身份证，伊安本资料都留下嘛哩，来佫听一动，你好，请讲话，哎，
4: 喂，
0: 啊，你请讲，
4: 大家你好，
0: 啊，你好，
4: 前几天那个立法院佮行政院有无，韩国有佮咱的迄个
0: 德
4: 院长，哦，啊，嘿，啊，两个你伫阿哩，迄个讲啥物，咱那个迄德院长吼。啊，无附属啦，因都知影通过的吼、
0: 哦，
4: 啊，讲无个附属啦，
0: 哦，
4: 啊，其实因真正着危险嘛吼，伊是增加中央的医生啊，立法院就袂使增加中央医生啊，
0: 啊，
4: 伊去甲你讲啊，讲较早吼，啊，偌清就，迄个立较早做立委的时阵吼，啊，是来增加这个老农的这个的津贴啦，安尼啦，伊拢爱听啦，但是那是修正法案，立法院也当修正。修正条例啊，
0: 即、哦
4: 這个是慢慢一点一点，你得慢慢交代哈。
0: 我跟你解释一下，好。 正反的意思，立法你也当建议，立法你也当建议，讲这个拜托你骗医生，吼、哦，比如讲增加老农的金融上啊，民进党团提案，拜托你行政院后麦医生摕出来这包嘞，唔是你当场给人去提枕头嘞。我讲安听无吼，就是讲我要建议，阮交钱要做一条高速公路。啊！拜托政府评医生，这个建议员出来啊，市政府讲，哎呀，你地心做大哩，大庇护，啊，做一条高速公路来到服务处啊，安尼我来评建议，安尼无委员，唔是我当场伫议会的审议中间，啊，这条钱我地心做要建一条高速公路，要用天桥去到阮家，总行过来到阮家啊，我上下班足方便，啊，建议甲我评嘞。安尼袂使，我讲啊，袂使提枕头。你会使建议，你发你建议官呀，有三亿官。你假使讲，这个一万块，我甲你保证，即卖会行这条路啦。我都有讲过啊。我第一天总统宣布发一万块，我都有讲过啊。诶，物件未无，我做运动的，无人我遮专业的呢，唔是讲孙元光读国校。我讲绝对伊会提出两万块出来，后壁随提出来。即卖来，伊即卖医生这点唔敢无通过，无通过掠包嘛。因为即卖民进党实啊，你听无？甲红甲怪伊啊嘛。迄为着咧一万块摕五本五万，你呐无罢免，恁一个人有五万当领，安尼票拢倒归平过嘛。即卖民进党叫我做头前，会插头前，这个。我甲孙我讲，你是中执会做假啊！你都为中央的雷去讲，哎，火插头前，唔通插后边啊！安尼就发展对不对？即卖因绝对我那个招一招，会发两万，佮借一条法律出来，用到要补发两万，做一条法律，啊，有哪公布叫啊？咱的行政院长公布，行政院长都不负事，总统无讲不还人家，啊，行政院长不负事。不务实际嘛，韩国瑜就公开讲，讲你佫较大，袂当大过宪法；立法院佫较大，你嘛袂使超过宪法。那两党，譬如讲两院，行政院佮立法院有所纷争，所以我甲讨袂开，总统有权调五院的院长来作为临时，以前就捌啊，哦。啊，即嘛韩国瑜，那是咱的罗总统要请伊啉茶，伊无要去嘛？哦，这你政府就安尼啊，伊中央甲闹开，所以为了办法，啊，你若是讲这个大法官最高迄个法庭会当解释国家机关对机关的纷争，但是伊大法官的人数都无要互你啊，无够人啊，因定一条法律，哎，超过十个当会使禁止，啊，法官就九个尔，上两三遍过人，拢甲你抬一杠。安尼就等于讲，啊，变变伊一动独大嘛，理由安尼，我阁讲一遍，

0: 恁逐个信，我拢有放倒互你听嘛，吼、哦，啊，还二九七国通过，迄、那个关无关，但是高雄市市议会先通过，通过了后，啊，中央对咧嘛，这人车那无入燃料费嘛，咱有建议关，迄、那个关建议咧，但是是市政府去处理，毋是咱直接平经费，咱直接袂当干平经费，袂使偏执，吼、哦，我讲完条，你毋通够讲，我、啊、你以前。啊！你都系拢建议老农要天管院，恁在一当个时候，啥物人天管院，啥物人天管院啊？拢你咧讲个，恁会使，阮代袂使。咱迄是建议政府，啊，政府偏调咧，我甲你保证，连伊着去偏一条讲，补发20,000元个特别调咧，因着去做一条法律出来啊。因法律应该该做个嘛，做出来都危险，这个袂使一个，啊，袂使一个，总统。无讲无犯伊家，啊！总统公布了，啊！迄只总统公布了，上迄落法庭解释，迄落法庭即嘛，迄落法庭都无成定嘛，都未开庭就无够人未开庭嘛，因咧因法律改革定个，本来是半数15/8来开庭啦，9/9嘛，伊讲我10以上来开庭，伊总个做死咧，何里个民进党安尼一步步退无路，啊！所以咧。故意的叛乱，行政院长啊，即卖因在讲啊，你行政院长不负责，就是等于你无尊重总统的职权，你那就要贬总统的格，那就要甲贬打，安尼意思对不对？但是这本来就是行政院长有权对总统的颁布的权，古早皇帝甚至是得万人遵守，但是议事会当出来贬走，议事。啊！咧上甘昏君啊，那讲会当直接昏君啊，这个下大万神呐、啊，所谓甘神啊，你见我大山叫御史嘛，御史有权当去天界皇帝啊，御史就是真的甘出你，甘出你你搞毁掉伊啊！啊，唯一的办法就是乎你有这个职权，你认为讲行政院长做啊，你拢无下，我也拢唔叫违背民意乱来一条，倒过甲你贬掉。唔敢倒，你听有无啦？因为倒过来，总统有权当宣布立委全部改选，安尼听有啊吼？敢那听遮就解答啦。来，我进广告，产品交关一个啦，真有够歹的吼。有需要拍3828975控制3828975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3000。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款无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

0: 身体机能就愈退化，像安尼皮皮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药，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蛋白食高粒，食袂到2个月，蛋白质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穿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2: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斗捧场一下。
0: 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来在贵人老师也麻烦甲厂商交关，感恩。啊！咱大家甲厂商捧着，一来照顾身体，二来予咱的节目会当空中继续发声。特别头拄啊讲过，佮甲咱拜托，咱伫新历的9月19，旧历的8月7、9拜六，早时啊9点半到5点，伫咱的服务处要来发即个继续一号、一号20大斤的白米。啊！即摆有高雄市消费局。甲10区的区公所、仁武大厦、蕉城、盐埕、基顶、三民岭啊、高山、新岭、金金，总共即个2000几户哦，即个20斤的白米啊，咱这都已经长久来，从我的长工出来，都拢继续咧，拢有咧还吼啊，一大斤呢，即嘛签的这上米啊，28块啊，欢迎各位。真欠款吼，啊，真有需要啊！我唔敢讲减区的，做你的意思讲要减区的，我讲唔通吼。以前发，即马不敢发咧，都很咩事吼。啊，那假使讲有白米买支援的，有人感谢，那有普渡过啊，你当个下次就有普渡过啊。那要寄来，你用塑胶袋啊，个包装哦，好势安尼吼，非常感谢咱这大德者吼。若不了解，你会当拍过服务处啦，吼。服务处的电话是385-8588，385-8588，好了吼。感谢咱大家空中的听友吼。信书，咱大家咧做功德，大家较大体，足感谢咱大家年年拢甲遮2000几户的艰苦人，甲伊照顾着吼。这功德拢归咱大家，功德无量吼。他都啊，得甲人讲诶，我阁甲人讲一遍哈。你即马行政院和民法院的对象，本来有即、這个大法官会上宪法法庭，是你行政院唔对，还是你民法院唔对？伊即马行政院等于甲你废掉，互你无法度通去当。过来一个同根本的办法，行政院长你无叫外面的民法院有权状，你甲伊并掉啊，或者倒过。今天去宣布倒戈，伊明仔载死掉，伊无，你唔敢甲倒戈嘛？ 啊，你干那老大妈咧做面水，你着三粒的，你着甲倒过，因即嘛着切惊。啊，你着讲明年拢徛伫恁这边，吼、哦，你今仔日宣布倒过，行政院长明仔载请示，但是建议总统改善立法院，总统要改善唔改善，总统的管，现在明文规定，所以伊会惊嘛。佮选咧到底，黄国昌他有可能有八席，民调出六点五有八席，无可能的代志嘛。国民党安尼两个两民众党佮国民党加起来，啊个民进党佮赢九趴外，因太敢倒过唔敢嘛，所以就敢来用这招来糟蹋。拜托各位，互我开一条啊，我紧。大家知影我无钱，我唔是咧穷过哀啦，吼！啊，你著知影，咱自当公职，阮是呾当公职以来，我从来唔捌咧对外募款，干呐，那是咧发爱心币，啊，是讲咱的爱心的便当等等，来发袂出，一工四五十落地发，拢个起价，咱是三间吼，一间素食的，啊，甲对面一间，佮另外一间自助餐，三间轮流发，安尼啦，吼！那较困难，我会讲拜托，啊，就倒下手一下。将来我唔捌咧公开募款，唔捌为着我选举内底募款，我从来唔捌吼。非常的感谢，拜托大家支援的这个爱心发爱心币，会当大家支援一下，我这点就家人拜托，因为真正有困难的哈。有人讲你有困难啊，要搁做善事，安尼哦。去吃要饲猫咪，去吃兼饲猫咪，家己都未生活。但是这我的心愿，是我当公职之前发的愿啦，吼、哦！发爱心便当，甲做这爱心的工作是我的愿，希望我的愿，帮咱大家这些啊认真人，啊恁这慈悲的心，爱当达成功德，拢是咱大家的吼。好、哦，请讲哦，请你落天气加热。啊，即嘛类似即款嘞病毒，有人爱去感染，别各位也特别注意，人家生活啊，甲出外交通的安全，七月时啊，处事爱小心，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别个即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多多关怀别人，嘛是关怀着家己。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空。
3: 阿嬷，我出门了
4: 哦。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我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7: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6: 哈，这么多哦！
17: 哎呀， 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可以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如果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6: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7: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0: 现在时间17点整。
21: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咱今天的节目就开始要来关心民调哦。哎呦，昨是七夕情人节，但是哦，距离这个选举啦哦，年底大选都要好一百天，那今天的倒数咯，已经百日内哦，今天是第99天啦哦。那到底涨百日的时阵哦，这政传媒有公布上新的这民调哦，有关时事议题啦，政党的支持度等等吼，来公布民调哦。啊，参考一下啦吼，毕竟人认真做啊，对不？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哦。好，咱先来关心讲咧，你这年底选举哦，啊，三党哦，蓝白绿，这三党哦，到底民众对因的支持都是什么款的哦？那以民进党的部分咧，有34.7%的人支持民进党哦，那19.3%的人是支持国民党。6.3%吼，大概剩6%的人支持民众党啦哦。那其中呢，这三个党吼，因其实拢有淡薄啊下降吼，些微的下跌哦。譬如讲啦，以民进党的部分跟顶届比起来哦，大概下跌3%啦哦。支持国民党嘞，下跌0.2%吼，国民党差淡薄啊哦。但是支持民众党的部分呢，跟顶届比起来，竟然哦下跌了4%。这真多呢。那以民众党的支持度，会使讲是创下政传媒哦，伊是对2024年10月开始做民调以来上低这个记录啦哦。那伫个这个政党吼，这访问的人吼，政党倾向的方面咧，有36%的人吼，受访者讲哦，我就是认为伊家己是泛绿啦哦，有21%倾向讲我就是泛蓝哦，那有36%主任是中间选民啦哦。好，那不管是安怎吼，你对这个数字你就知影讲，民众党的票吼，你这到底安怎开咧吼，有点好奇了啦哦。好，那到底政党部分之外啦哦，某一个民调啦，是针对郑丽文这边所做的哦，因为郑丽文哦，国民党的党主席曾经哦，人家访问的时阵无小心哦，这个、脱口讲出讲咧。台湾从来都无独立过，台湾嘛唔是一个国家。这家汪小玲讲诶，吼，伊讲唔是台湾人吼，伊认为伊是中国人，同款啦吼。亲像即款的言论啦吼，郑传媒公布诶民调内底吼，这郑丽文讲诶哦，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到底伊即句话对国民党今年年底选举是加分吼，还是这减分啦哦？啊，是无影响嘞，吼，结果有56%哦，56%的受访者是认为讲郑丽文这款讲法，其实对国民党年底的选举是减分的哦，是扣分就对啊啦哦。那毛人认为无啥影响吼，大概有27%的人认为讲无影响啦哦。那针对今年的总预算吼，引起立法院议长韩国瑜批评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傅昆萁哦。那傅昆萁讲，我这都是对行政院进行是软性的抗议，才无出现嘛哦。好，那到底一般的民众是不是有法度来支持嘞哦？结果嘞，受访问的人来对了哦，加达20%的人认为讲在野党用这款方式来背个总预算，那其中58.7%也就是要甲59%的人认为讲安尼唔对，无支持哦。好，所以对郑丽文也好啦吼，也是讲即卖傅昆萁所做的一寡态度咧，一般的民众哦，而且这个唔是讲10%20%哦，拢50%-60%哦，拢是无赞成的个对啊啦哦。好，那再来关心的是有关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啊哦，做了好啊，歹咧哦，针对总统赖清德的满意度吼，有46.9%，也就是要甲47%的人满意啦哦，那有42%的人无满意哦。 伊的满意度有淡薄啊下跌，吼，跟顶个比起来，吼，落0.8%啦，吼，啊，0.8%大概就是误差范围，所以感觉是还好，吼，就是微幅的下跌啦，哦，那跌信任度的部分，吼，有大概48.5%的人，吼，有怕的人，吼，是对赖清德总统是信任的，那39%表示对伊无信任啦，哦，那。有一个真趣味吼，就值得大家好好好啊来思考的部分。就是讲咧，哎呀，对于信任无信任是一回事，对不？但是那以区域来分咧哦，你敢知影？对赖清德总统信任度上悬的哦，六都上悬内底，竟然是台中市哦，有点不可思议吼。你也想讲是台南啦，啊，无就是高雄哦，停伊啊，停。本土的嘛，对不？南部人较听啊，吼，所以会认为讲是不是高雄还是台南嘞？六都内底对赖清德总统满意度应该上悬嘞，结果不是哦，吼，信任度部分嘞是台中市吼，台中市对赖清德总统的信任度57%，六都最高啦！哎呀，真的是啊那卢妈妈，好卢妈妈，好这个数字嘞，蛮值得，好个好好啊去思考到底是为什么啦哦。啊，但是嘞，有一个我是感觉意料之内，吼，就是台北市吼。台北市的对赖清德总统无信任是上悬的哦，有47.6%啦哦，六度最高哦。所以咧，你看哦，台北人对赖清德总统无信任哦，这有一点就是咱一直讲的嘛，叫天龙果啦。天龙果咧的国民党的大地盘，哦，所以西瓜吼，国民党派一个西瓜应该拢会赢吼，这句话不是假的啦哦，这真的。啊，你讲好啦，进前阿扁啊，总统真的是唯一例外。啊，你讲啊，这柯文哲啊，伊用无党籍的啊，对不吼？迄个时阵刚好14是安尼吼，啊那无的话哦。大部分哦，我知影吼，因为阿佩所在地浙江块所在台北吼，即台北人哦，大概你伫迄路诶吼，行着拄着吼，支持国民党诶，还是占大多数啦吼，真的这是无法度诶吼，就选民结构就是安尼啊，你能怎么办哦？好，那讲着吼，有一个选民结构有大移诶，即个移动吼，上大部分诶迁徙吼，那到底伊诶票会弄去虾米所在咧？就是民众党哦，民众党上爱高举，我就是关键少数啦吼，我就是中间选民啦哦。哇，这个招牌咧，就随着柯文哲以及个官司的案，也够黄国昌主导之下吼，倒倒啊无去啊吼，因为啊，拄啊以政传媒新公布的民调吼，民众党哦，伊的政党支持度已经对进前10%落到6%吼。这也是说雪崩式的重挫啦哦，那冲下哦，人因开始统计是2024年10月哦，所有上届历史新低就对啦哦，那无定着后一摆吼，后个月会更加低哦，也有这个可能啦哦，所以有人就讲咧，哎呀，咱台湾的政敌吼，政党的这个版图要重新洗牌了哦，民众党应该泡沫化哦，其实我无看到这个民调，我家己嘛认为。民众党应该会塞哟哪哪啦，啊不，你看进前亲民党不是哦，人偌济嘞，你看新党大家也会记得无？还有台联也是啊，但是这些小党能够撑吗？哦，动不固啦，撑不了多久啦，哦，包括时代力量嘛是赶快啦哦，所以其实依然台湾选举的这个生态吼，第三党要存在。其实不是无可能的哦，但我家己感觉讲，唯一吼最大的机会就是柯文哲，阿姆哥就被自己搞错搞烂了嘛，对不？本来一个中间选民白色力量里面讲吼，我讨厌蓝，我也讨厌绿，对不？什么蓝绿都是垃圾吼，哇哦，我选一个白的第三方势力安尼吼，结果这个嘞比垃圾还垃圾安尼。看唔到人，吼、哦，足侪人吃后悔投予民众党诶，因为我目睭叫喇叭糊掉吼，诈灾诶，根本无爱投嘛，无爱投予柯文哲吼，即卖有足侪人是安尼哦，好，所以咧。 拢即卖年底是蓝白河的问题嘛？我感觉唔是啊吼。如果国民党还一直纠结蓝白河啊，结果白的这个票已经是遐尼啊少的情形之下，好啦，也许是。因为起码吼，你讲少嘛是有6%嘛，就少数少数的这个影响哦。迄有诶五五坡，伫咧扭来扭去，可能有影响。啊，那无诶话吼，哇，伊诶这个票哦，尤其你讲2024年伫咧大选内底，投予柯文哲300多万票，这个票诶，足侪拢已经诶散去啊啦，失去啊啦。那这散去哦，到底这个票会流到什么方呢？会流去什么所在呢？我认为蓝绿委员吼，啊，无要去投啥？不一定啊，不一定还什么欧巴上小党嘛，有可能啊，对不？啊，人即卖时代力量吼还在努力呢，我是蛮喜欢王婉玉的啦吼，不一定嘛是要有机会。那总之呢？确实有影吼，咱台湾吼，这个政治的一寡组合伫个年底选举吼，会很明显的改变，甚至伫个总统大选吼，立法院的结果一定会甲进大的无同啦哦。好，所以你觉得蓝加白一定必胜吗？哦，柯文哲吼、哦、啊，第三势力一定会影响中间选民吗？没有，这个铁的原本人认为是铁律的。政治模式吼，即卖已经大大的改变啊啦哦，好，所以票嘛是爱开出才知啦吼，这民调吼，参考，民调也是民调嘛，对不对？好，看你要哪调整啦哦，但人家公布吼，毕竟伊用山水民调我来做背书嘛吼，所以还是有一些参考可信度啦哦。那另外咧哦，一般人较关心的就是地方的部分啦哦。那赶快有一挂民调吼，也有陆续公布哦。你也像吴子嘉，我有做民调，但我不爱公布啊吼。你就免讲啊嘛，对不吼？啊，为什么你做做民调开钱呢？啊，为什么你钱开了啊，你不愿意公布？我当然有伊家己利益考量啦，还是伊家己思想的考量，咱不管吼。但是有一挂有公布的吼，大家参考吼。譬如讲台湾基地研究中心针对台北市哦，这市长的民调啦吼，那蒋万安是48%。领先沈柏洋33%哦，啊，我是感觉讲咧，沈柏洋吼不要气馁吼，即卖甲8月20日尔，甲拼，甲冲吼，我都唔信，无呢天公伯也是公伯哦，虽然足困难的啦，对不？刚有提到嘛，总统这我感觉偌清掉这个足辛苦啊吼，但是咧这。台北市民还是不买单吼，天龙果郎还是不买单吼，这是再次强调吼，这就是选民结构没倒了哦。啊，马进吼，人总要努力嘛，对不对哦？不努力一定是零哎哦，啊，有努力都有机会哦。那新台湾国策智库针对台中市民调吼，江启臣是42%，何新淳是36%吼，大概差6-7%哦。那新北市新北市吼，这民调嘞，这苏巧慧跟李世川持平吼，所以有平哦，新北市有平哦。虽然有人讲嘞，哎呀，新北市跟台北同款啦吼，也是铁板一块吼，国民党的哦。但是因为李世川太弱了，啊，佮加上即届选举哦，起码到目前为止，我感觉就冷哎，就好冷哦吼，一年一次比一次冷嘞。我记顶届我嘛有伫做讲顶届选举人，我讲选举哪哈冷吼，就。感觉热不起来，这次也是一样，好像又比上次更热不起来，那在选举热不起来的情形之下，就要靠了嘛，看上动员自己的支持者出来投票，这影响到上来调不调啊，好，那在民调的部分，苏巧慧跟李世川现在是持平啦，当然不同的民调，所做的结果也不同，TVBS 做出来是李世川领先啦，好，这当然陆陆续续诶公布一挂民调哈，啊，那我看到这个提供给咱所有这类乡亲来了解哦。那因为诶都要讲啦，选举赶紧春高十高刚吼，现在每天都在倒数了，对不？那国民党其实因压力嘛是真大啦，尤其是伫台北市吼，台北市。 哦，这戴世清台北市议长吼，嘛是台北市东部主委，感觉啊，伊压力真大，你知无吼？啊，佮加上即卖民进党嘛，真侪都是战将哦。那个因家己党内诶，唔管是即汪小玲也好啦，是因家己的党主席也好啊，还是讲哦，即诶傅昆萁也好，足侪人哦，我中间选民即。实在太讨厌吼，这几样太讨厌吼啊，所以造成讲一寡只小鸡们压力很大。那因希望讲咧，伫台北市吼，以国民党的议员会使33席都全雷打吼，拢会使起立就对了啦哦。啊，即卖咧讲要首度采取全区配票，用配票的啦，看安那配咧，大家拢会使起立啦吼，33席拢会使全雷打啦哦啊，所以咧。哇，台北市要配票呢，这先把酒花白牌，国民党要配票，你认为够可能啦？吼，配得成吗？吼，这唔知吼，但是因即卖目前起码吼，这戴世清伊的方向是安尼啦，吼，那戴世清对外表示讲咧。议会除了监督吼，这市政府当然啦吼，对台北市的建设嘛是有一个强大的助力就对了啦。那国民党党团的一定要稳定嘛，啊，单独过半这是基本的嘛，其实确实有影啦。你也看吼，卖讲地方啦，地方譬如讲。同一个党吼，啊，上执政的，你无单独过半哦，你就甲想象，就像咱今日发言安尼啦，把卡把手，同志拢大志拢唔免做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选民也可以在另外一个时刻啦。早起咱也想讲好啦，执政好你对不？啊，议会咧，咱有反对党安尼才能够制衡啊。但是你真看起来哦，唔是哦，这已经不是制衡啊，这变乱搞哦，或者整个停滞不前哦。那到底停滞不前是对选民吼？对咱民人民是好还是歹吼？我认为讲这爱去思考一下哦。那即卖咧，因为后一任感觉应该还是蒋万安啦吼。唔过干嘛？沈柏阳加油，唔是无机会哦。啊，准讲那好啦，以国民党的角度哦，市长也是这個。蒋万安吼，啊，就希望讲诶，因诶议员还是可以全部上嘛，对不？诶，甚至单独过半，啊，是讲甲民众党这边合起来了咧，哇，伫立法伫议会内底吼，压卡压手，也是算赢人吼。所以咧，因就要用配票的方式哦。那因其实不是拿蓝军支持者吼，是不是会照党部来配票吼？你认为这少年人会去遵守吗？这我觉得有点打问号吼。因这个进程不是袂使，但是你会觉得好像狗急跳墙的人开安尼做啦。啊，那无咱讲民主的社会嘛吼，各凭本事对不对哦？你家己去打拼啊，有人家己有家己的支持者啊。我怎么加支持猫咪人？你为什么爱因为配票哦？因为因婚嘛，咩身份生出出生月份一到几月到我身边。什么岛什么人用一个表安尼吼？啊，有人讲，我都无介意，我摆的这个啊，我要支持的是某一个人啊，对不？那准讲啦吼，哎，支持的人拢去投伊想要支持的人，啊，唔知影要安怎支，唔知要安怎投票的，遵照因党中央安尼分配去投，吼，比如讲我出生月份什么，吼，啊去投，啊，对，那嘟嘟啊，好，迄个月份吼，个是猫咪吼，比如讲一号人物安尼吼，哎，得变一号创新高呢吼，伊个票会变又足悬呢。那原本人会掉的，你知无？有某一挂会掉的，啊，因为你安尼后边配票配到转台，伊无掉，哦，进前都恰巧即款的这个案例啦哦，好，所以配票到底是正确的，还是唔是正确的？把囡仔因要补是吼，去补啦，咱家做好啦哦。那只是讲咧，蒋万安吼，伊是唔是爱替这民众党的议员参？专人来徛台哦，卖讲蒋万安呐，即摆要蓝白合嘛，其他那是民众党的对不？恁家的母鸡哦，卢秀燕是不是爱去徛台？啊，有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办？哦，即小鸡们大家你认为国民党的拢会刁你，家己嘛吵到要死啊？对不？结果发现讲，我的母鸡要去帮别人，我的敌人来徛台，或是你讲我是好朋友，啊，唔过咧，亲。共家族啊，吼，加外口来合并的家族，还是无共的哦，还是有亲疏之分吼。啊，伫个即款的情形之下，当然就会感觉无公平啦哦。那蒋万安嘛讲啦，讲那以民众党当然伊会出现联合造势哦，即款场合啊单独的徛台就袂啦哦。那咱来讲那以 中正万华对不吼？这钟小平讲有淡薄个人玩呐吼，因为国民党的人拢认为讲伊是吃里扒外啊，啊，所以咧，人家咧讲到配票的时候就讲咧，安尼钟小平的票吼，要配有民众党吼，或者吴怡轩呐吼，网络都安尼底下咧团都对，讲不爱不爱我什么几月几号生的，我不爱搞我的票吼，钟小平吼，啊那讲啊那安尼你就吼吴怡轩，你那安尼个叫吴怡轩扣掉。哦，好啦，那不管哦，我是感觉吼，尊公民主的社会就是安尼嘛，你有强烈支持对象，你当然都要尊找大家意愿，你投我家己支持的啊，底下配来配去啊，这，到尾安怎真歹讲啦哦。好啦，咱第一阶段就先直接过一段咯，等下再搁等下可能跟大家开讲，你今晚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好朋友，有看过动物频道的人就知影吼，其实啦，大部分的这个动物啦，咧求偶的主动性哦，拢是伫个雄性啦，哦，所以这雄性的动物啦，表现都是在什么，在外在对吧？吼、哦，就讲这鸟啊啦，伊的羽毛会变较鲜艳，吼、哦，啊，讲这鹿啊，伊的角哦，这个男性表现真强的时阵，这角会比较较大只。那这一些咧，咧讲的东西啊，所谓的动物性魅力的表现，这就是雄性激素哦，就是咱顶下咧讲的男性的荷尔蒙。不过啊，今仔这集啊，要来讲到荷尔蒙吼，这个森宝生技吴文良总经理讲哦，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来讲一集女人的健康有关系？现在邀请的来宾就是吴文良总经理森宝生技，你好。
3: 阿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怎么今天要讲这个女性的荷尔蒙？
3: 因为我要把这个观念吼，给倒好讲。因为市面上大家拢知玛卡，玛卡，
2: 对，
3: 尤其是男生啦，十个男生九个拢知玛卡，就是在吃啥？病变狗，
2: 病变狗，
3: 其实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2: 女人不需要病变。
3: 你多一开始就讲到很多动物，雄性的动物，像孔雀拢做水的，有没有？其实咱人嘛，同款，咱人的最兴盛的时间就是二十岁。好，二十岁咧开始，你荷尔蒙会变少，所以荷尔蒙的流失，就是咱老化的关键。好，像我家己是五年前开始使用这个玛卡，最近这一两年才开始推广黑玛卡。五年前我就知道这件代志啊。因为你嘛知道我逐天拢爱为台中、走北部、走南部各大电台，所以其实我五年前我就发现，机关内最近体力有差呢，
2: 神高高，
3: 较高天，
2: 下晡就下雨。
3: 简单讲就是体力变差啦。
2: 对
3: 啊，其实你体力变差，你生理功能就变较无好啊嘛。所以咱咧讲，帮助许方面当然是无可能像较早遐尼啊强。
2: 是，
3: 好啊，我得走去实验室问迄个中国医
2: 院
3: 教授、我最近咧感觉足忝的呢。好啊，即嘛那像爱食一下米群，啊，食一三啊，开始感觉精神较好。
2: 对，
3: 但是这唔是长久。之际啊，伊就讲啊，吴总，我咧讲啊，咱只要是男生还是女生拢同款，咱差不多伫三十岁、四十岁过了，对吧？吼，荷尔蒙的流失差不多伫三成左右，所以咱人开始进入老化，所以关键是啥？荷尔蒙
2: 补充。
3: 对，啊，你也想，其实很多女生你也发现都不容易老，为什么？女生的荷尔蒙叫做大豆异黄酮，所以你发现我喉咙袂掉啊，但是咱男生的荷尔蒙。我的天哪，台湾买不到呢？
2: 为什么？
3: 因为这个所谓的雄性荷尔蒙，第一种植物来的，就是玛卡。
2: 玛卡，
3: 菜市也搞了买玛卡。
2: 无，
3: 玛卡爱种在高海拔的地区，
2: 对哦，
3: 像秘鲁还是中国的什么迄、那个，还有丽江那边遐，爱种在高海拔，好叫好多种出去的啥？
2: 稀有的，
3: 很稀有的玛卡。
2: 对哦，
3: 所以你要想，如果拿菜市上来有得买。
2: 黑就一般呀、啊，
3: 对啊，
2: 那红萝卜赶快啦，黑看大概两个丁。
3: 啊，那我来讲，咱大概就免去买威尔刚啊，因为食补你得买掉啊嘛。但是你也发现，咱台湾人很命苦，下面、因为无人在买玛卡，
2: 对
3: 啦，玛卡决定嘅你嘛无好度住，所以咱男生都会面临一个问题。二十岁开始要走下坡，到四十岁开始，你会发现大部分男生拢跟我同款，四十岁佮精神变较无好啊呢。我们按了五十岁嘞，佮愈差；啊六十岁嘞，佮愈差。
2: 直线下降。
3: 好啦，我都要讲的是生理机能、佮体力，对不？啊佮帮助。好，啊你五十岁时，你会发现是不是我都要讲的迄种佮愈差？佮来你发现荷尔蒙无够，裂破伤开始会增大，无膀胱开始无力，和阿雄性秃开始脱头毛，有无开始在白头毛？这东西荷尔蒙呢，所以你会发现荷尔蒙愈来愈少的时阵，你的整体的生理机能老化是愈来愈紧。
2: 哎、欸，那这样吴总，你让你讲起来，影响有真多，包括咱这所谓的外表，
3: 对啊，
2: 包括内在，
3: 是，
2: 包括你的体啦，包括你的自信，全部拢影响。
3: 是，所以我导正这个观念，其实玛卡伊的副作用叫做壮阳，伊、的副作用是壮，为什么？因为其实本来就是咧，给咱男生的荷尔蒙补上去嘛，
2: 是，
3: 对吧？所以你只要一直吃玛卡，玛卡一直一直补上啊。
2: 是，
3: 所以女生也当去补下大豆异黄酮，那、男生得爱补下补玛卡，
2: 补玛卡。
3: 啊，个玛卡有分呐、啊，嗯，好、哦，我这过很多研究嘛，
2: 对，
3: 玛卡其实种子的品种就十几种、啊、但是一般你像在高海拔的国家种子的品种三种、就是红玛卡黄玛卡跟黑玛卡好、啊、哪一种比较好我说你如果没去实验室去给他做临床你都不知道什么比较好、所以我就去把这三种玛卡都买回来嘿啊、上去中国医的实验室、去打他的有效成分
2: 是
3: 结果发现黑玛卡的含量上高、
2: 我听听阿华有一个口头禅在我嘴边
3: 什么
2: 口
3: 头
2: 禅就是这个意思啊
3: 对
2: 但那个吴总刚才说有黑的有红
3: 的
2: 有黄的
3: 对
2: 我先补充一下大部分的保健的品牌用的绝对是黄玛卡因为它是先不上高
3: 你哪一行的真的真的所以帮我拍过你会发现纯黑玛卡足贵嘅，
2: 对、
3: 哦，啊黄玛卡跟红玛卡就是平价，但是有货啊，所以你补充的速度是不是紧加慢，会落差很大。
2: 是，
3: 好啊，实验室今麦去鉴定伊内底有效成分，叫做玛卡酰胺，就这两种东西，后来发现今麦 HPO 是初步拍出来了，一发现我的天呐、黑玛卡伊嘅玛卡酰胺的含量是另外一两种嘅八倍，到十倍。
2: 啊，意思就是讲吼，我迄款的黄玛卡爱食十粒，所以黑玛卡食几粒都会使。
3: 嘿，就是几粒黑玛卡等同十粒黄玛卡。因为我是家己是贸易商嘛，我就发现，那国外进入来玛卡拢是混合的，因为伊乌诶、蓝黄诶、蓝红诶，所以也当整体降低一下
2: 成本嘛。
3: 成本。后来我才发现这件代志，因为咱要食是好个，个来跟我去查过文献，国际的人体临床哦。一天要吃3000毫克
2: 3000
3: 就是一般的胶囊是500最不要吃6粒它靠做迅速补充体力吃是黑玛卡是6粒、你要吃黄玛卡呢
2: 6848
3: 我们要吃一枚所以你听我在说的意思吗
2: 是
3: 但你会发现很多厂商都把玛卡炒作一起在吃什么壮阳
2: 对
3: 其实它没办法迅速壮阳
2: 是、
3: 它只有年轻人可能有迅速壮阳的功能、但是对着我们这款中年人我们可能需要5天7天一礼拜就是使用量的问题啊！我们公司所使用的黑玛卡拢是家己进口，为秘鲁进口入来，然后我直接用迄个低温去萃取，因为玛卡西安就特殊的，是酸性的物质，一只要度点高温，伊迄个玛卡西安就会被破坏，
2: 无
3: 去啊！所以我用低温去萃取有效含量，然后把它变成啥萃取粉。然后装成胶囊，好，大家去做使用。
2: 是，
3: 对，所以不是讲关键是混的哦。所以你讲，有购买的时候，你讲阿爸变个，也那成分就只有一个，就只有黑玛卡。好，所以我都要一直强调，玛卡不是在好壮阳的人吃。你要壮，麻烦你去吃下面威尔干，还是西力士。你要日常保养，你要长期保养，你要吃安全有效，没有副作用，你得使用下玛卡，家己的生理机能。好啊！你若讲真正讲啊，你今仔有需要，还是等下有需要？还药房做啥？
2: 迅速型的，
3: 迅速型的嘛。
2: 我们不是讲这个迅速型的哈、
3: 不是。
2: 咱以来讲的是讲调整你的生理机能。
3: 不对，好啊！咱来讲女生，好、女生荷尔蒙啦变少了，与内分泌也失调、本来100块要100趴，要供给全身去做使用，所以脑部是不是有睡眠？啊，暗棍啊，加有甲状腺，胸部有胸腺，
2: 全部都退化。
3: 啊，麦多来底加有啥物？子宫卵巢啊，卡加片后边加有啥？肾上腺素。所以今嘛无100趴，今嘛剩70趴，全部要分。
2: 哎、那全部都退化了。
3: 啊，对啊，就分袂平。
2: 哦，
3: 好，所以你发现有些女生哦，伊可能45岁还是50岁过了，我暗棍啊加开始短棍，
2: 甲状腺肿大。
3: 啊，有啥物？因为伊在失调啊。好、有些女生睡不着。
2: 困袂起，半暝热热
3: 死。哎，就是脑垂体，脑垂体内分泌崩无够。
2: 是，
3: 啊，有些女生一直巴肚就大坑就大坑。
2: 嗯，
3: 为什么？因为伊的肾上腺素愈来愈少，代谢愈来愈慢。
2: 对，
3: 好，所以你会发现女生嘛会因为什么荷尔蒙不足，导致也下面生理机能甚至慢慢进入什么更年期？
2: 更年期
3: 是因为伊荷尔蒙无够嘛，
2: 对，
3: 所以也产生失调。玛卡西安就是也调内分泌。
2: 哎呦，
3: 后来本来你有100块当分，今麦你存可能存70块，70块只要失调，有一两个无分的还出问题啊。今麦就是安尼，70块大概变分。你会发现大唔贵，大下头头好去。失眠就 慢慢改善，代谢头头变正常。所以女生啊、哦，我再次强调啊，女生也是可以使用调女生一下内分泌，一波都补充你的雌激素。好、你补雌激素，麻烦你去加下大豆异黄酮。但是咱男生就是百分之百的是补下睾固酮，雄性荷尔蒙
2: 是。
3: 对啊，你补损那个 OA 速度得紧、对。
2: 那我都跟你讲哦，玛卡一旦恭喜，这几年来是一个相当热门这款的产品。那撇除掉这款性功能的提升啦，包括着这个美国太空总署也好啦，包括你去爬山也好，包括这运动队选手拢指定使用的这些保健的食品。所以刚刚吴总讲的这些哦，生理机能细腻真简单，但是牵涉到你全身骨的运作是非常复杂的。
3: 对，因为拄仔吼讲到很多什么国家代表队。都指定给这些什么这些专业的什么选手，为什么一下减少也肌肉流失、对吧？咱这边有一个新的无名病，就是讲肌少症，肌肉会流失嘛。但是玛卡西安伊不是干那口你减少肌少症哦，伊也增加你的肌耐力。你理解什么姐？你都要讲到什么？国际登山组织，伊要爬山哦，是不是楼梯干嘛？几杆？我们你的大腿、小腿的肌耐力也不好。你别个一般就能卡，
2: 也没有办法。
3: 对啊，所以你也发现，也肌耐力也增加、所以一旦撸背撸管，那包括现在有很多健身教练，用爱练 muscle， 有无？所以一别个也下面肌肉线条练卡粗诶，所以你也发现，卡在健身教练弄只乳清蛋白，
2: 对哦，
3: 就是预防肌肉流失啊，推你家己练对吧？一般不会讲，不会讲乳清蛋白啊，直接讲玛卡，就是增加也肌耐力，跟来的增加也下面整个肌肉纤维、所以其实有咧做运动诶，还是有咧做健身呢，你适当补充玛卡西安，对你个帮助嘛是非常的大。
2: 所以说我感觉哈，过去有一挂人讲，这玛卡是不是有一挂迷思啊？这大部分拢补男性的朋友，但是啊，今天吴总讲的重点就是讲，咱女性的朋友哦，也可以要来补充玛卡，帮助你调整你的身躯的生理机能。
3: 生理机能，所以你要一个观念嘛，这玛卡被人去掉，你没理啊，好，下面你听众朋友，你可能是女生，对吧？你发现你先生。卡在吃蛤蟆、吃虾啊、吃鹅啊，个补拢无好。你今晚可买一撮玛卡等于上亿。我保证伊特刚看到你吹笑目
2: 笑。臭屁屁！
3: 为什么？因为伊是公民竞单，是女生送给老公的。那男生买回去，你买没要不要？为什么？你特改讲，你去听快乐联播网，你听阿华这部吴总在讲，这女生也是可以用的。所以我要颠覆大家的观念。你卖想讲玛卡，就是那像我们查甫人。淘买什么物件？感觉其实
2: 不需要了，
3: 它已经是一个什么被认定的营养补充品，一个这秘鲁人参，所以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吃啊，对吧？你看，当然去韩国可能基本上韩国人参，它整个国家也嘛是用来讲，
2: 全部
3: 都在吃。
2: 好朋友啊，想要补充咱规工的这个精力旺盛，帮大家推荐这一支，今天帮大家补充女性朋友。特别爱补充的这个身躯机能的这个元素叫做
3: 黑玛卡、黑玛英雄。
2: 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好，咱要来进广告。
4: 现在进广告喽！
2: 广告的时间，当然啦。吴文良总经理带来一个什么 special 的物件，一定有对不对？
3: 一定有。我这边报一个小小的案例啊、足侪问将司机大哥开车，开车会去听到咱的介绍。哎，起码是讲买一撮汤去食看卖啊。反馈就好了呢。
2: 怎么样？
3: 起码足侪客厅车的车行，对，伊发现食这有差呢。
2: 团购比较便宜啊。
3: 对啊，所以因就是一两个司机发现效果好，就是无一两个阿爸互你使用一下，所以变成一个共用共通品。那给他提供一个优惠方案。但这只要是胶囊哈，就是30颗，但市售价就是1280。
2: 1280。
3: 通常就是买一送一，
2: 买一送一，
3: 对啊，我就是打折，对吧？那其他唔免，那一盒原价是1280，给他加码哈，5盒1980。
2: 5盒1980，那原本的12802盒就2000多了。
3: 我跟你讲哈，你那家己去药房啊，是去先收费，你一个是零售价、一盒，其他咱听的都是阿华听这边贵啊版呢，所以那个是批发价，个是团购价，
2: 帮大家争取到特别的这个优惠的。
3: 对，所以就是5盒只要1980。
2: 5盒1980，
3: 我给那个这节 special 加码，限时加码哈、10分钟，
2: 10分钟，
3: 一般你是咱这边买是不是5盒1980？
2: 有，
3: 那两组是不是爱3960？
2: 3960，
3: 对吧？所以十盒是不是爱3960？
2: 那是不是帮吴总帮咱打几下折的？
3: 我这是限时10分钟，这个限时抢购，你有抢到就是你免3960，你加2980。所以等于后边那个1000块。
2: 那我要买后边那个啊，因为你第一个5盒1980嘛，那第二个5盒嘛是。 给千块钱啊？那我
3: 没事，就是小组跟大组，你数学先过好。
2: 这个你就是要怎么样买一个主要的，才能去追加一个附加艺术。
3: 对，就是讲你这边一组要做保养，就是五盒，就是1980。啊，你十分钟内底有买到的是10盒2980，你超过10分钟的，你得爱等来买两组3960。
2: 五盒1980，但是呢，第二个我啊变成2980，上重要的是吴总都要跟我一个重点，申宝生技提供的是
3: 纯黑玛卡，
2: 纯黑玛卡，纯黑玛卡，比例是一粒黑玛卡顶会当冻6粒黄玛卡，看起来嘛不食黑玛卡，
3: 所以讲你买物件，你钱要花在刀口上，
2: 对
3: 啦，所以都话咱基本从现在开始计时了哈、所以前十分钟呢，就是5盒1980，10盒2980，超过10分钟的，就是10盒，还回到3960，
2: 赶快电话几号？
3: 来电话是0800-885-999，0800-885-999。
2: 10分钟起来，哦，赶紧给卡落来。5盒1980，今日特别做一个优惠，10分钟啊，第二个五盒只要加1000块，都5K 啊，拢共10K 啊，2980，电话是
3: 0800-885-999，0800-885-999。
2: 男女都适用，赶紧卡电话。
5: 欸，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6: 嘿嘿，申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5: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6: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鬼狼路啊，起来喽！
7: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申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8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8: 申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885-999，0800-885-999，赶快拨打电话0800-885-999，0800-885-999。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节目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来关心的就是蓝白立委联手啦，将总统的国务机要费3000万全数删动。什么叫删动？就是删除跟冻结啦。你说冻结啊，差不多啦，就是没这条钱就对了啦。那地书原本总统府他有跟庇护工厂来购买中秋节的礼盒，要送我一些弱势团体，这个计划就取消去了。哎，把这个年中秋节要到啊呢，那原本呢，这些庇护工厂，其实庇护工厂就是怎样，一群需要咱一般人给他倒三工的一个

个买的数量差足济哦，本来是几千万的对无，啊，即卖咧怎么办哦？啊，只好伊就先捐20万，希望抛砖引玉，邀请咱的个人哦，可以用你的行动，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些身障团体啦哦。那今天有开记者会啦，当然很多社福团体也有做会出来就对了，因为哪一总统府这边吼，这個、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是表示说呢，依照往年的惯例，因为这不是大清朝安尼做呢吼，包括以前马英九因等等吼，拢会安尼做哦。讲今年是找37间的庇护工厂吼，甲因各买月饼个对啦，啊，即卖没办法签，你让我看鸦片吼，迄副秘书长何志伟底下拜托呢，哎呦，拜托啦，中秋节要搞啊，对无吼，啊，因难得安尼一年一拜。拜年吼，爱互因有生理做啦吼，啊，互遮社福团体咧，是尤其是遮弱势团体吼，遮个人莫受着影响安尼吼，啊，底下千拜托万拜托，不为所动咧，佮讲你不要轻了我们吼，讲安尼啦吼，啊，都硬要倒啊，啊，无就讲啦，翁小玲讲咧，啊，叫总统偌清着自掏腰包啊，你家己去买啊，对不吼？怎么可以慷国家之慨？不是慷国家之慨啊，因为本来总统府相关单位就会上累啊，我唔想。相信翁小玲无收到，譬如讲李焕英一定韩国语中秋节一定会送物件，对不？一定会送礼。那每个局处、地方首长，包括蒋万安，因拢一定有编的预算，吼，市长和地方首长会使送礼物，啊，这拢老百姓的钱。那结果你讲独立要叫人家己自掏腰包，你觉得这合理吗？这说得过去吗？你若要比照的话，那全台湾这首长拢。尤其傅昆池，对吧？我还记得，过两年前吼，我有一阵子会去迄落华人哦，就出差啊，顺便去起户吼，绕一下嘛，对吧？因媒体啊吼，会去交换一下名片，有诶无？我几年的时间我拢收到傅昆池送的西瓜，你知不？所以就是政府首长伊本身都会编了一个预算吼，啊，做公关之用。那偌清的总统伊。编的这个哦，他跟弱势团体购买，然后嘞，伊购买了送诶，哦，送的也是一些相关的弱势团体。我认为这是一个加利益良善的代志，而且是善的循环啊。但是哦，对翁小玲人家诶，在宅亚栋诶，不是安尼想得对啦哦。那针对翁小玲讲啊，你自己赖清德知道腰包吼，潘孟安呐，就底下骂啦。讲翁小玲，你虽然吼有发言的自由啦，但是嘞，你提出这款要求的亲像吼，你已经讲放火啊。啊，结果咧，跑到这個火警的现场问消防队讲要安怎救灾，啊，无就是你共杀人啊，对不？啊，你嘛逃跑啊，啊去病院看要安怎抢救，有诶无诶哦？这个叫做得了便宜还卖乖哦，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做这款代志啦哦。好，所以不管是什么啦吼，我是认为讲咱。个人吼，就还是一样啦吼。如果你这代志你真正看袂落，就不要再纵容吼。用你的选票，用你的选票把这些劣币白驱逐出去啦哦。那总统呢，还是回归哦原本的初心啦，等于讲好安尼，我开20块哦，一自掏腰包啊来认购庇护工厂的产品，阿妈希望也是抛砖引玉哦，邀请咱的个人还是企业嘞，准讲恁呐中秋有要送礼哦，因为大家。一定会送嘛，对不？啊，你要送礼，咧各买这礼品的物件，吼，比如讲月饼的时阵，你就希望讲会使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这身障团体、社福机构。好，那讲到钱啦，吼，今仔日行政院咧，冒出来开记者会啦，吼，来讲每年度的总预算啦，哦，那每年度的这个预算吼，大概3.6兆，吼，税出3.6兆多，啊，税入3.9兆多，吼，啊，是创下历史的新高啦，哦，那行政院今仔日的记者会，伊是讲咧。每年度这个中央的总预算吼，希望公的欢迎会使依职权吼，你要监督政府会使，但是麻烦你爱心预算吼，卖个因为政治顶面的一挂分歧意见无同款，影响人民的权益甲国家正常的运作啦哦。啊，所以咧，伊今仔日行政院是可以秉持你欢迎恁的专业，好利还有比例原则哦，让民主宪政回归常。鬼了，啊！我是感觉讲啊，行政院出来讲猛讲啦吼，啊，知影当难插的，其实你也是无法度啦。你看今年的这预算115年度，啊，拖到今啊嘞吼，那以今年哦吼115年

都经过立法院的审议吼，总共删减了480亿啦哦。那加进进吼，譬如讲112年加114年，平均删减吼，加出三减少都对吼，减少167亿啦哦。那针对一些特定的机关哦，做出来更加含就是不合理的删除吼，譬如讲加在没宣费。特别费00000吼，全数删减啊咧啦。那包括讲咧，有一寡部分哦，比如讲行政院的这什么施政法制的业务啦，吼啊，新闻传媒业务啦，啊是讲不当党产哦，在国民党吼上讨厌的这委员会吼，内底一寡吼政务人员的待遇全数删减哦。那 NCC 哦，国家通讯委员会这边嘛是哦，一寡相关的删减了56%啦，啊公共电视嘛是同款啦吼，伊一寡经费咧，这删减了10亿哦，反正。但是毒就对了啦，你看你总统的国家费都给你毒了对吧，就造成很多业务推动自爱难行啦、哦啊、行政院就出来说，当然就是一方面说你看你给我们毒了这么多，我们很多事情本来要做的都没办法做对吧、哦啊、每年麻烦的你就叫你的职责你还是要信啦，毒是一回事对吧、啊、都不省更不行啦、哦啊！一再都强调讲权力的制衡要有界限，你唔好侵犯宪法的权力核心啦、啊、哦。啊，然后讲一堆，反正就是即卖啦。你看伊讲行政院唔对啦吼、哦，啊，行政院讲你爱侵犯我的即个权利啦吼，啊，大家拢提宪法出来讲，啊，你的宪法我各自解读，我的宪法我家己解读，就是讲你的明明咱的宪法一本对哦，啊，你解读跟我解读的无同，啊，解读无同吼，即个法学你得看，即个法学专家伊到底是偏第一党，伊若偏民进党，伊就讲对，你看你安尼吼，讲亲民打吼，你破坏了行政权，啊那。支持这个在野党的就讲无行政院，你安尼黑白引用法院吼，人咧讲的是啥物意思吼？啊，啊，即卖民众就敢那咧上法律课吼。其实咧，我相信啦吼，应该版本就是安尼啦。啊，但是你要相信第一边，甲你心中支持倒一个党有关系。总共你支持的是国民党吼，民众党诶，你得会相信迄边诶解说吼，怎么去解读这部宪法？文字拢同款咯，但是伊甲你解读的方式都无同。啊，但是你若是支持吼，像阿佩我是较本土的对无？我倒会认为这地方应该是太过分，底下内边黑白变吼，啊黑白违宪吼，哎，我倒会支持。行政院这边啦、哦、好啦，那不管是安怎嘞，就是国家不幸，结论就是安尼啦。因为你底下步步步哦，国家够进步，加在建设应该全拖掉的对不？就没有大的一个建设啦。啊，你讲没有大的建设啊，这钱哈尼啊济哦，因为毕竟咱经济成长讲袂歹嘛，啊，大家拢在买股票哦，啊，就有多一点的钱，啊，无就分分哦人民，我感觉安尼也是可以啦，对不？啊，但是你讲真正好吗？我觉得不好呢。其实认真讲，你若是有钱，应该爱做更加大的建设，让咱的国家未来可以永续。哦，永续就重要，因为咱的老啊，会有少年囡仔起来啊。啊，你敢讲希望台湾就安尼停滞不前嘛？咱今年的成果是5年前累积下来的，那咱未来5年嘞，咱今要为咱未来5年累积什么呢？那你进底家的内耗，就会变成讲好啦，啊，咱看就是安尼尔。那5年后就不会有成长了哦，就未成长啊，因为咱进的行动是5年前。能打下的基础啊，啊，咱进步行动，就5年后就是空，就是无，就是零，安尼哦，所以这拢不是咱人民的福气哦。那嘛爱大家，尤其是在在野党的支持者，而是讲中间选民管理悟出这个道理啦，啊，那无的话，就安尼啊，对不？就讲较歹听，人脉咸咸嘛。啊，怎么办呢？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我要寄挂号，
14: 要寄什么呢？
1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4: 中华邮政关心您。
1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开讲啊！发哥开讲，今天想要来讲这个题目，叫做“天灾亡国论”啊，天灾灭亡一个国家呢？那你看历史啊，看中国历史也好看西方的历史啊，常常一个朝代要灭亡以前呢，都会先出现这个。天灾连连啊，要么就火山爆发，要么就台风连连，有的时候就会带来鼠疫病横行，和让这个朝代呢，无法度应付这种天灾的巨变，使得这个政权呢先衰落下去，衰落下去以无法度应付的时阵呢，接二连三的来，这个朝代的。开始衰败下去，衰败下去以后，民间的动荡不安，然后粮食不足够，然后有的时候再加上盗贼作乱，然后人民就反了，反了以后呢，这个朝代就灭亡了，就换一个新的朝代起来。那么这个西方的历史、东方的历史拢共款啦。所以有的时阵啊，咱东方的历史里面，大家拢在讲，变成讲一个迷信也好，就讲这都是上天啊，要灭亡一个朝代啊，拢会出现天灾啦、天灾地变，这是天意啊，用这个天意来讲就对了。啊，实际上啊，这是用科学会当解释的。所以，德国有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呢，叫做基登斯啊，发哥已经讲这个人的名，已经讲过一遍了。伊写一本册，近代真了不起的一本册啊，叫做这个基登斯所描写叫做灾难政治学啦，灾难的政治学啦。伊讲现代的政府啊。你要有能力来处理一个灾难呢、啊？你这个现代的执政党，上大的一个学问叫做讲，你这个现代政府有没有防灾的机制？有这个完整的准备应付随时发生的意外的天灾的能力无？这个执政党如果没有随时预防，这个天灾地变呢，这个机制的话，你这个政府会倒台啊，绝对会倒台的对。伊这本册呢，写出来无偌久啊，拄啊日本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当时啊，日本的自民党无执政啊，日本的自民党拄啊倒台，换一个日本呢。民主党在执政啊，你不能民主党执政啊，果然没有能力啊，新的执政党没有能力应付日本东日本大地震，伊无能力应付这个突然发生的这个海啸带来的意外的这个天灾啊，所以这个天灾发生以后啊。灾民无得处理，怎么样安置这个灾民无得处理？这核电厂发生意外以后，这个核电厂要安那来紧急救难，也无能力啊！灾民无得应付核电厂的意外，要安那应付无得。所以过了半年以后，你不能人民讲取得执政党。新起来的执政党根本袂使嘛，所以这个民主党都落台啊，在接袂选举内面都完全得袂到这个选民的支持，这个执政党民主党都落台啊啦。啊，所以这个民主党落台的这个结果呢，正好就印证了刚刚出版的这本书《基登斯》的。灾难政治学的，就讲 Kidons 的这本灾难症之前，正好用日本的东日本大地震的这个代志来说明，说明讲 Kidons 讲的话是真假的。同样的事情后来发生在英国，英国执政的政党也是突然没有办法应付这种意外的这个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伊嘛无法度去应付这代志，嘛个活动急进。所以呢，这个基登斯的灾难政治学一时呢，被大家认为说无毋对。政治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再也不只是说意识形态的争论了，毋是讲劲敌两个政党在争论每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而已的。不管你是哪一个党在执政呢，如果你那个政党对国家如果发生政治灾难的时候，你这个进动没有完善的处理意外政治的意外灾难的能力，你这个进动，不管你有什么政治主张，你这个进动会落台啦。所以这个灾难政治学都和大家开始的注意啊。那么这个代志，咱今嘛来看就讲，其他的中国，不管你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国家，还是个民主政治的国家呢，咱今嘛就开始注意的这个问题啊。不管你讲中国，哦，你介济人咧分家规，今嘛中国嘅经济话厉害啦，中国嘅飞弹话厉害啦，中国嘅军舰话厉害啦，中国嘅啥物物件话厉害，伊今嘛都面对一个问题啊。咱今嘛看到中国有一个问题，足大嘅一个缺点，足大嘅无法度应付嘅代志是啥物件？伊根本连一个风台都无法度应付啊！今年安只看着讲，中国竟然伊一定得飞弹、飞机、原子弹，已经发展到中国，你不得不承认吗？伊个战斗机、伊个飞弹、伊个武器，已经是足强啊！中国是军舰啥物物件已经发展得足强啊，但是呢，即届风台呢，今年的风台连续三四个风台呢，以前风台拢一年四五个拢走对日本去，今年的风台足奇怪啊，今年的风台连三四个风台拢直接吹对中国去，所以今年大家讲，今年风台马祖呢，咱拼对中国去啊！拼对中国去，中国哀哀叫啊！然后这个风台呢，就考验这个中国啊。第一个风台叫做八威风台呢，八威风台直接对吹对福建、广东一直吹对内陆去，吹对中国的内陆迄所在去啊，去到中国的熊内陆去，一直吹到这个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安尼一直发落去啊。结果造成啥？造成广西省的水灾大甲惊死人。结果广西省的这个水坝拢崩起，崩坝，这崩坝也是偌严重的代志呢？水坝崩淤啊！这豆腐渣工程呢？这水坝崩淤，那是偌严重的代志啊！台湾是毋捌发生过水坝崩淤呢？水坝崩淤是偌恐怖的代志！水坝崩淤了呢，十几个庄啊，半暝啊，无想着讲水坝会崩淤啊！水坝崩淤，水冲落来，十几种拢强调了，结果中国共产党内面有够荒唐无？这内面就看出来讲， 这个政府无能，甲愚昧到什么程度？搁专制到什么程度？竟然啊，下一个命令呢，叫人民未使用手机拍那个这个水灾淹没村庄的这种悲惨的情形，不准你这个手机拍摄那些灾情传出来呢。他第一个不是通报灾情的严重呢，嘛毋是叫军人去救灾呢，嘛毋是叫人民去救灾呢。他第一个时间是叫人民不可以把灾情往上报呢，是叫人民不准这个传出灾情的照片不可以 po 到网上呢。第二个路荒唐，第一个荒唐到什么程度？荒唐到人民自己看到政府的这个军警也没有来救灾哦，人民自己要组队自己去救灾呢？广西省政府是荒唐到什么程度？人民组队要去救那个村庄里面的灾民呢？爱行庆啊！没有申请，人民自己组队去救灾，不可以，未使的。哎，人民要组队去救灾，第一时间，哎，救灾如救火嘞，你知不？哎，水来淹着人民，哎，淹水哎，几分钟你若无没有来得及救，都淹死啊！人在水上，水淹到鼻子上。人在水里面，几分钟就淹死啊！你知无？未使去家己组队去救灾，天下有这么荒唐的事情？第一个，不准人民传出灾情、泼上灾情的新闻片；第二个，人民不可以组队自己自动组队去救灾。啊！结果，广西省政府爆出来的灾情呢，明明是水坝帮雨啊，竟然广西省政府向中央汇报说呢，水坝帮雨啊，意外死亡，淹死的7个人，你开什么玩笑？水坝帮雨啊，冲了十几个村庄。淹死的那多7个人，你用卡头不去想，普通淹水都不计其数的7个人，水坝帮伊抢10几个村庄，规拢淹，侪拢淹去，会死7个人尔。哎，水坝帮伊是偌严重的代志，偌恐怖的代志，三更半夜帮伊啊！有可能死7个人吗？广西省政府的政委为了向上面北京来隐瞒这个灾情，竟然报7个人死去呢？那愈严重是啥物代志？迄那伫台湾呐、啊，解放军队一定出动的嘛，遮尔大的灾情。人民有可能调动人民去救灾吗？水可帮伊啊！人民有能力去调动那个重机器去帮忙去围堵那个堤防这些吗？有办法出动大量的橡皮艇去救灾吗？无可能嘛！民间哪有这个力量？只有一个单位有这个力量。哎，叫做军队嘛，那想嘛，在台湾防灾也是一样啊。如果发生水库崩堤，开这么大的淹水的规模，能够救助那个水中的人民的，只有一个单位有力量去救灾嘛，啊，就是军队嘛。那么在广西那边驻军，只有解放军嘛，啊，这个。没有中央的命令，解放军不能出动啊！广西的驻军没有半个军队出动啊！ 又眼睁睁的看着人民淹死在水里面呢？那广西的政委为了隐瞒疫情，怕被算账，也没有往上报啊。他只是隐瞒说淹死了17个人，然后再过了两三天，也瞒不住了，刚报四十四个人淹死，结果让西方的媒体、让卫星来宾都看清清楚楚啊。因为人淹死了以后，尸体会碰到啊，碰到会浮起来嘛，尸体会浮起来嘛。结果人西方的媒体来给预估淹死了多少人呢？淹死了18000人以上啊！甚至有的所在报差不多死，淹死的10万人啊！18000人上保守，18000，好最阴死的18000人，你报7个人，最后你报44个人，广西的政委讲袂出，讲啊遮大条，这个问题在倒位？就是讲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么大的水灾，这么大的事故。第一时间，你广西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你没有去巡视灾情，迄个民主的台湾，你来省长，当时台湾省来省长，无去巡视灾情。第二，你没有去联络这个中央去动用军人去抢救这个灾情，对台湾民主国家是不可思议的呢。你会记得当初我们台湾的88水灾不？或者小林村的灭村事件不？那个不是由第八军团军人去现场去抢救吗？我们哪一次大的水灾不是动用军队去帮忙抢救？没有军人怎么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场面呢？这一次的大陆的中国的水灾，你在哪一个地方看到军人出动？好，这是八威台风的时候呢，接着又第二个洪灾都对着中国来，第二个水灾，第二个台风就是红霞台风了。红霞台风呢，八威台风是对着台湾的尾巴，哈。没有从台湾的南部进来，从台湾的尾巴的南部上去扫对广西进去。红霞台风啊，是从台湾的这个北方掠过去，又扫到中国去，直接进到中国去，过把中国啦，扫个密密麻麻，嘛是将中国扫对四川去，嘎嘎嘎嘎嘎呢。四川乱七八糟，落雨落到四川那边去，这个水量阁特别大，落雨落到长江的上游那边去，那边水量一直下来，使得长江水坝最近要满，危险之下呢，长江水坝只好泄洪。这一泄洪，使得湖南、湖北都淹水了。但是可怕的不是在这里，可怕的是长江水坝在整个卫星地图里面，自己中国都承认长江水坝出现了大的裂痕。这个大的裂痕出现呢，全中国拢紧张啊！为什么紧张呢？来休困就慢等。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灯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3: 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4: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5: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4: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6: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哟。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9: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开讲啊，今天所讲到的是天灾亡国论，天灾会亡国。那么红霞台风也使得整个中国的中部华中河这个地方也都下大雨下，那下的水量呢，累积到长江水坝，不得不呢九个孔道都泄了。然后中国更紧张的是，使得长江水坝都出现了大裂痕，这个中国自己都有报道，他们没有办法隐瞒了嘛，他只好泄洪，然后呢，长江水坝也就出现了大的裂，他们就开始紧张了。九个孔道同时泄洪，是为了要救这个长江水坝，但是九个孔道同时泄洪的结果，下游的这些省份就开始淹水了啊，全部都淹水，淹得一塌糊涂啊。这个灾难再加上灾难，灾难再加上灾难是什么？接着来了一个更怪异的台风，这个台风叫做白海豚啊。白海豚啊，就让我们想到吴敦义刚以前讲的一句话啊，白海豚会转弯啊，当然他讲的是洋流啊，但是这个风台白海豚果然怪异，果然会转弯啊。没一个风台比白海豚这个风台这么怪异的。白海豚从台湾的北部飞过，飞过台湾也让它吓到一点点而已，都家人那个地方，家人给白海豚吓到然后总对中国去。这个白海豚有个怪异的，中对中国去啊，竟然在中国啊，射过来射过去，射过来射过去。这个白海豚够长命啦，这个风台在中国内面啊，射要五六天啊，超过六天的时间啊，在中国射过来射过去，射到北部去呢，入去内部啊，西部，佮射对无鱼。一直射到河南去，河南再到绕到黄海去，再射东去。这个风灾在中国内内部活了五六天呢，这五六天射过来射过去，射过来射过去，密经过的所在，密集的所在，拢带来大量的水量。哎，尤其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这个台风竟然会带来大量的水量， 连甘肃都闹水灾，你想象得到吗？哎，我们念地理的时候，甘肃省，甘肃省已经是接近戈壁沙漠了呢。啊，以前我们读地理，甘肃是河西走廊了呢。河西走廊是大阔阔的戈壁沙漠边呢。甘肃省会闹水灾，你捌听过无？即届竟然甘肃省啊闹水灾呢？那说过来是安那？这河南省竟然呢、啊，这次呢，上次的那个八威台风让广西省的水坝崩盈，这个白海豚洪灾竟然在河南省的两个水坝崩盈，当然的水坝呢，崩盈呢，崩盈这个河南省两个水坝崩盈，到底死偌济？这届拢。守密守得很，口风很紧啊。两个水坝帮你绝对死一堆人的啊！你想嘛知？水坝帮你拢是大天大的代志啊！迄比战争阁愈可怕、啊。冷冷的水坝，依照中国家己报的就好啊，伊阁有十几个水坝强要帮伊的。所以这两个水坝到底死多少人，帮两个水坝帮伊到底死多少人，咱不知啊。因为到今嘛，伊拢严守这个秘密。咱敢那怎样讲？河南有两个水坝帮伊，所以咱会当怎样讲？为什么白海豚台风来河南，水坝会帮伊？你就会当怎样讲？伊的水坝现在是豆腐渣工程，水坝是何等的大事，也在讲清清菜菜，一个洪灾来都会崩两个水坝。但是阮嘛会当理解啦，为啥物？因为伊咧做水坝的时阵，心内咧想啦，那有可能洪灾会吹到河南去啊？有历史以来呢，河南、河北连洪灾嘛唔捌听过，历史上都唔捌听过，讲去到遮尔北方的、北方的地方有洪灾的，迄话好笑呢，对不对？前几年洪灾竟然吹到黑龙江省去的啊！什么叫做洪灾？什么叫台风？台风，风的旁边加一个台湾的台。历史上的记录，台风我们以前念地理，就是说出现在西太平洋到台湾、福建一带经常出现的气流，旋风气流叫做台风嘛。什么时候你听过台风出现在黑龙江、松江东北的地方啊？这几年气候的极端变化，竟然台风会出现在前这个去年，竟然会吹到东北去，然后从北韩那边吹过来，所以北韩也死了一堆人啊！为什么？北韩从来有历史以来没有出现过台风的，去年竟然台风从北韩那边钻出来，到图们江消失，洪灾唔安的出现过啊！所以你说。他在那边建水坝，以前的那个水坝是流那个水，或者是雪水流下来又囤积在水库里面，让人民饮用的。怎么会知道有台风来？这个台风来的这个水冲下来，所以他那个水库建筑，他没有应付那个突然台风来的这样子的强度的水库，这鬼也追口拢帮伊啊！啊，你想想看，下游的村庄怎么会有准备说台风来的这种崩坝的这种准备？他、啊、那个要死多少人，你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到现在，中国都把这样的秘密，到底河南崩了两个水坝，死了多少人，这些数字全部都是秘密，都没有公布。那么发哥要讲的问题在哪里？ 这么大的连续三个台风吹到中国去，我们到现在有看到几个重要的现象。第一个，你有听到或者是看到任何中国传出来的影像或他们公布的影像，他们的人民解放军有去帮忙抢救人民的水灾吗？在台湾认为很平常的事情呢，这么大的天灾人祸，一定要军队出动去帮忙人民处理这种天灾。但是我们完全看不到中国出动人民解放军去帮忙人民处理这种天灾水。所以整个的这样子的传统在中国没有建立，民进军、军爱民这样子的伦理没有建立。第二个，那更荒唐的是说，这么大的天灾人祸，这么大的天灾啊，在连续三个水灾在各地全中国造成这么大的人民的灾祸，你有看到中国共产党？不要说习近平了，中国共产党中常委以上的任何一个领导干部去到这个灾难的现场去巡视吗？去关心吗？全部躲在中南海。他说为什么？这和平常的共产党的领导作风不一样啊！这次的天灾那么大，死了这么多人，而且天灾延长了这么久，竟然中国共产党的习近平还有中常委以上的领导人，全部没有半个出现在天灾的现场，这个非常异常啊！中国共产党以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的总理，或者是其他的干部，最喜欢作秀的啊！在有人民灾难的现场，他一定会出现的啊！这是习近平都不出现呢、啊，他们的总理也不出现呢、啊，他们重要的领导干部没有一个在灾难现场出现呢、啊，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人正在处于激烈的内斗之中啊，在激烈的内斗之中，没有人除了习近平以外，没有人敢在这种天灾的现场里面，只要习近平不出来，没有人敢出现在人民的前面呢。要不然就会被斗争呢，所以呢，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激烈到了，只要习近平没有站出来，就谁也不敢站出来，谁站出来，谁就会被斗争呢。就自己内部的斗争比人民的性命还重要100倍，发生这么大的天灾。而共产党的斗争已经斗到这种程度，我们从这里也看出来，整个现在共产党的权力前面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很巅峰的状态，其实是脆弱无比，没有一个人能够主导愿意替人民的性命和天灾负责。谁站出来关心这场天灾，谁就会被推上前线，说你应该为这场天灾的责任来负责任了，要为这场天灾的这个收拾后面的局面来负责任。所以没有半个人敢出现在这样的这个灾后的现场。这个是我们应该去看到的，这个 这就是台湾人讲的一句话，叫做“朝代尾的现象”啦，朝代尾巴的现象。另外一个最怪异的现象是，灾难现场的情况不准人民用任何的照片、任何的手机来po出现场的灾难照片，不可以流出来，这也是怪异。不是呼吁大家去救灾难，而是先把网络封掉，先把中国这么大的台风造成的几乎是三分之二个中国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连续三个台风造成三分之二个中国都在水灾灾后的现场里面，不是这个呼吁大家去救灾，而是赶快把网络封起来，不准把这个风灾的现场的照片流出来，不是把灾难的现场的照片流出去，让人民大家呼吁互相合作，互相来救难这水灾的现场，呼吁全国人民一起来帮忙来救灾，而是马上封掉所有灾难现场，不准上网。这样的国家竟然是先封网，先不要让别的地方去看到灾难的现场，以为看不到灾难就不存在，以为听不到灾难就不存在，看不到听不到灾难随便让人民在那边哀嚎，大家听不到看不到灾难就不存在。这样的国家怎么样去看待在水深火热在灾难里面的人民呢？这怎么样能称为一个关心人民灾难的国家呢？这就是咱台湾人讲的呀，这就是朝代尾的现象啊，朝代尾的现象啊。上天就是用这个现象，甲所有的人讲，这个国家已经走到朝代尾，才有这个怪现象啊。上天给你这个天灾，这个天灾是上天降下来，但是呢，这个政权当作无存在啦，好人民家己呢处在这个水深火热的境界，啊，这个政权无当作一回事了，无当作一回事，无阿都去处理，伊就变作最后这个代志，变作爱处理嘛，变作无阿都处理了，啊，这就叫做朝代尾的现象啊。要救嘛，无法度救。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过这三个台风，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你说它有很多飞弹，它有很多原子弹，它有很多的军舰，但是这样的国家有很多飞弹，有很多军舰，有很多原子弹，有什么用？没有民心，有原子弹，有飞弹，有很多军舰，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吗？以前的前苏联，一个没有民心的前苏联，它不是有很多原子弹吗？ 他不是有很多强大的武力的军队吗？这么强大的苏联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就整个就解体了呢？不就是因为他没有民心吗？不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照顾到人民吗？不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放在整军精武扩张在军备里面，而人民的生死存亡啊，淹没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关心都不关心吗？连车那比发生的核灾的巨变，那个苏联的政府连处理他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国家也就因为这样亡了，变成四分五裂，变成十几个国家了嘛？不是同样的这样的问题吗？也就是 Giddens 所讲的灾难政治学。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是要看到这个国家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他有能力去处理，像刚刚所讲的，现在才是灾难的起头。那么经过三个台风以后，现在发现到长江水坝有了大的裂痕，那么最近发哥才看到啊，这个外国这个新闻里面报道的，从中国的内幕所泄露出来的是长江水坝一共有72条的裂纹，结果这个管理长江水坝的管理委员会的这个董事长在和人家喝酒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长江水坝如果崩堤的话呢，最少要死3亿人以上的，三亿个中国人民以上。他只因为讲了这句话，马上就被逮捕，马上就被撤销了职务，马上就被逮捕到监狱里面，现在在监狱里面。他不过就是讲了一个实话，只是在喝酒的时候不小心讲了这句实话，不小心漏了这个口风，说长江水坝现在有70几道的裂纹，长江水坝万一崩堤的话，最起码要死掉3亿人以上的中国人。讲了漏了这句口风，马上被打报告，马上就被撤职，马上就被抓去关起来。这样子的实话是不能讲的，因为这个灾难太大，万一崩堤那是灾难太大。但是会不会崩堤，会不会因为把他嘴巴堵住了就

朋友引到的骊山所种的骊山茶，还有一点点啊，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啊，在1800公尺种的骊山茶，非常的清香啊，大家呢都多该照顾。另外呢，让发哥缘分认识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呢，猎人呢，他们在深山里面所发现的野山茶。这野山茶呢，你安尼泡浸泡浸这个泡非常的有野山的野味，非常的清香，特殊的茶的味道。如果你把它泡了以后，你喜欢的话呢，把它泡成这个野山的奶茶，加奶茶冰在冰箱里面，嘿，夏天喝起来，嘿，有够舒服的呀、啊！嘿嘿，看嘞，香味那不是你一般在咖啡厅或其他的红茶店能够喝到的清香啊。那么最后呢，发哥也告诉你说，北大武山的咖啡这次在世界的咖啡比赛里面又入榜了嘛，大家看到新闻也看到。所以北大武山的咖啡，阿拉比卡咖啡，要的朋友都请你打这个吴太太的电话0983-468356。0983-468356，多谢你的收听，明仔载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0: 知啦。啊！
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现在时间19点整，
18: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你又搁准时来主持，我来邀请这个小妹甲大姐，听我来乌啊擦番薯，啊听甲大家那白痴，啊无啦无啦，听甲大家真满意啦，啊听久大家搁捌代志啦，啊恁大家都穿甲金丝丝啦。啊，教囝吼有效无怪奇啦，上界伟大就是父母伊。台湾即卖已经无整理，少年的哥哥无规矩，新闻开始来甲讲起，互恁听甲洋洋要气死啊，要气死，全是一挂食毒的。啊，台湾的这些歹囝食无够吼，搁掺的国外、外国的外劳搁食来斗，安尼弄弄互规群。几百个拢伫个内底哦，唔是干那食毒啊，尔嘞，查甫查某安尼乌白叉，乌白叉啥？乌白滴乌白叉啦，嗯，啊，都食酒都爱配菜，啊，滴啥咧乌白叶乌白叉，这安尼未出代志哦，啊，台湾为虾米他毒品遮尼济？最介主要就是因为法律判了伤轻啦，卖讲食毒个啦，迄有诶食毒个佫无代志呢，食毒佫唔免关呢。敢若罚金啊，尔呢？头一摆有可能原谅你呢。敢若贩卖毒品呢呀？有当时啊，这判都判了有够轻咯。啊，这少年朋友啊，你对毒品你实在是无了解呢。所以讲，有当时啊，摕家己的性命当作实验品，伫咧讲耍笑。一旦讲你若后悔的时阵，拢已经未赴啊。你敢知讲，敢若台湾的青少年啊，去学这个毒品的害死有偌济？即卖毒品哦，咪参照较早以前。所有的我甲看看毒品哦，那踮在病院内底吼，拢总是救命的啦。啊，那一旦出病院了后，都是要害人的命啦。因为啊，那三个乌白衫啦、乌白头啦，迄行偷迄行，迄行偷迄行啦，甚至有当时啊，掺个鸟屎，我都偷做伙呢。迄落物件绝对不倒的内底吼，敢袂出代志来？卖讲这少年朋友对毒品无了解，老板的啦，你对毒品啦，对所有的毒品哦，了解到什么种程度？老大人、阿老爸、老母都对毒品都无了解啊！卖阁讲遮少年家啦，看那台湾的毒品一般普遍拢是啥？可可、古柯碱、海洛因、四合啊、大麻、安非他命、K 他命、伊托咪、子芬太尼、阁摇头丸。哎呦，要死我强啊！啊，咱台湾的毒品的种类遮尔啊济哦！哎呦，莫怪遮参遮是大人对毒品都无了解来，也无我利用这几工哦。我每一项毒品哦，拢来讲互恁听，什么种的毒品，伊的由来是对倒位来，发明到这个毒品，伊的作用，最介主要作用是安那？我就讲，踮在病院内底是救人的命，因为踮在病院内底是良药，一旦啊出人出病院了后，就要治人的命。出病院了后，这叫做毒药啦。讲阿强准时来主持，邀请小妹甲大姐，听我乌啊擦番薯，听甲大家真满意，听久大家捌代志，你是穿甲金丝丝。教囝有效无怪奇，上届伟大父母伊，台湾已经无整理，少年哥哥无规矩，新闻开始来讲起，互你听讲要气死啊，要气死来！我今仔日先来讲这个古柯碱 （cocaine）， 这点在台湾是一级的啊！你若贩卖这种毒品，有可能无期徒刑，有可能死刑啊！全世界都毒这种毒品用的人，伊毋是社会阶层的这些毒虫呢？是一挂有头有面的人呢？什么叫做有头有面的人？企业家的头家啦，哈，敢有可能？艺术家啦，明星啦，歌星啦，啊是讲球员啦，拍棒球的啦，啊篮球的 NBA 啦，啊是讲踢卡球啦，等等啦，我就讲哦，拢是一挂有头有面的，拢咧使用着这种毒品。你毋捌听过哦？你头一摆听过哦？今仔日我就来讲互恁大家听，为什么遮尔啊侪人使用这种毒品？因为这种毒品，你若食落了后吼，伊会当互你每工都超越过家己啦，互每一工互你家己都超级有自信。安尼听有无？哦，比如讲哦，我今仔日是艺术家，我今仔日是企业家的头家，我今仔日是球员，伫拍篮球 NBA 也好，我即摆吼都已经足疲劳，已经咧无电啦，一粒电池咧要无电啦，这个毒品啊，一个输落了后，砰！规个拢总爆发啦！啊，这袂堪要试一摆呢，试一摆你就调的呢。啊，这个毒品是安怎来的？来，对一片叶啊来的啦。古柯碱 cocaine 都是对一片叶啊来的啦。哎呦，强啊！啊，看来对一片叶啊，一片叶啊，对咱全世界影响遮尼啊大哦，伫咱美洲啦，安第斯、 这个山脉海拔差不多3000至4000公尺，伫喺这个所在吼，空气是有够薄的薄啦，薄到讲参你行路都会喘。敢若参像高山症同款，你若讲像迄高山症、高山啦、啊、高山症啦、啊。你若去爬山，有当时啊，海拔卖讲3000、4000啦，都来2000外的时阵哦，有当时啊，你就会喘呢，就会喘呢，迄个严重有可能会死呢。所以讲，这爬山吼，你嘛爱有专业的人员带你去，唔是讲哎呦呀，野兄对白，人啊要爬山，咱就要来爬。你平常时啊，拢踮在即落低海拔，你若像我阿强，有当时啊，阮遐海拔差不多1000至1500啦，但是我若搁较起2000外、3000外吼，有当时啊，真正有哪会吸无到空气啊。所以讲，遮住伫遮的原住民也好，住遮的人拢尽责啦，啊，做粗重啦。一般的人若来遮无在条生存啦，独独到遮的人有在条生存，啊，安那坐都未忝，安那行都未忝，结果发现讲，哎呦，啊，遮的人哦，都敢那独独食这项物件，敢那食这片叶啊尔，迄对身体的改变遮尼大，而且佫也未感觉讲会枵、会疲劳，甚至佫有法度治疗到高山症。高山症不是高山症啊，会当减轻到这所有的人的痛苦哦，会当减轻到这所有的人的痛苦甲疲劳哦。所以讲，遮的人将着这片叶啊，当作是新鲜适合伊的礼物啦。这都是古科叶啦，可见都是这片叶啊提炼出来的啦。嗯啊，叫我较早古早番薯食到饱迄个年代，那迄个时代年代的人，大家嘛拢讲，拄拄要安那将着这片叶啊吼，要安那甲提炼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对，这片叶啊被欧洲人发现了，讲哇无简单呐、啊，原来遮的人哦，一干干那干一片叶啊尔，也未记哩疲劳啦，也未记哩枵啦。啊，住伫个遮的人哦，逐天食一片叶啊，了后哦，拢敢那摊像神仙共款。啊！若看来用这看来甘这片叶啊，先过头慢啦。要安那吼，让伊更加强。伫1200年前哦，1859年啊，德国的化学家叫做阿尔伯特·尼曼哦。这外国人都跟你讲足长的，就是安尼啦。我拢讲外国人加足长的啦。我阿强倒位咧长，都是伊的名足长的啦，真歹念啦。成功将着这片叶啊，甲提炼出一种粉的，将着叶啊，甲提炼了后变粉的，可见古柯碱就是安尼诞生啊。啊，即卖啊，这个古柯叶甲提炼变成着古柯碱了后，伊一开始咱唔是甲当作是毒品呢，这点在医学界啊，人安怎甲评论呢？看那三个字啦。太神了，太神了，他妈的太神了！为什么说太神了？伊是一种超级强的麻醉药啊！较早的人哦，看他扳一个喙齿，看他喙齿疼，疼啊，甲死死昏昏去。包括迄位看他扳喙齿，扳甲当场昏呢，唔是看他安尼呢。较早的人若要动手术，要透迄个麻醉药啊，通好用，拢无啦。迄有诶吼，唔是病死的呢，是真正疼死的呢。迄拢用刀安尼硬刮硬抬呢。哎呦，夭死我！透迄个人遐尼啊勇敢，即卖咧手术哦，准讲大手术啦，你完全拢唔知影啦，因为拢用麻醉药啊啦，互你甲咱参照只困同款啦。等你醒起来的时阵哦，手术已经好啊啦。所以讲，迄当阵人就用这个骨科碱，用骨科叶提炼变成着粉的，叫做骨科碱来麻醉着病人啦。所有的病人伫咧手术的过程当中，拢总无感觉。所以讲，踮在医学界内底，伊甲评论叫做三字讲。太神啦、啊！太神啦、啊！他妈的太神啦、啊！无啦，阿强他妈的太神是哪个字呢？无啦，他妈的迄是我加落啊！太神啦、啊！太神奇啦！只要将着伤口吼，甲抹，敢那亲像咧生山咧，敢那亲像咧时间滴吧安尼，迄盐薄薄啊，甲落落了后，拢总未疼，迄个疼完全规个马上就消失哩。属当时啊，踮在医学界，伊叫做万用药，人。称呼做仙丹啦，是神明在用的物件就对啦。好，啊，唔是看人讲甲摕来麻醉着病人啊，尔呢？迄当阵的人佫将着这个粉哦，甲放点在一种红酒的内底。苏东时啊，这罐红酒啊，你若啉袂到啊，代表讲你是有行情的人呢，是安那讲？因为公开推荐介绍的人啊，拢是有头面的，包括讲发明家爱迪生、美国的总统。全部拢咧啉这种红酒啦！哎呦，阿强有影无影呢？迄内底是掺毒呢？较早这毋是毒啦，是即卖是毒品啦。较早这叫做 心明舒服恁的一种礼物啦。啊，唔是看来讲甲掺滴红酒的内底啊，尔都甲你讲掺发明家爱迪生，较早美国总统都强烈推荐介绍讲，恁都爱啉这种红酒吼，咱人才会快乐。咱人食的快乐，啊，内底就是掺这个可克，掺这个骨科碱，啊，唔是干那安尼来，我阁讲一个互恁吼，互恁，这世人食到八九十岁，还阁唔捌听过，但是这项饮料恁捌啉过，应该加加减减拢捌啉过，准讲唔捌啉过嘛，捌听人咧讲过，可口可乐啦，可乐，可口可乐，伫1886年啦，安尼几年啊啦，一个药剂师将到这个。骨科碱甲放点在汤浆的内底，佮掺一寡即个苏打水，甲掺掺的吼，甲拉拉的，变成一种饮料，就是恁即卖咧啉的可乐，可口可乐。上早期的可口可乐内底是有掺骨科碱的呢。点在迄个年代啊，若啉到可口可乐啊，都有病拢变无病啦。只要讲有行情的人，啉得起的人啊，将着这种饮料嘛，当作是神仙神仙的啉的饮料了。都你无啉变白变啊，啉着人就安尼足快乐，足亢奋啊。但是啉着会掉，一天你若啉一罐不够，一天换啉两罐，一直到1903年。这个可口可乐的公司才强调，内底掺骨科碱的配方怎甲抽掉？安尼，恁即摆知影讲为虾米号做可乐，头前搁一个可口，叫做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唔是可口可乐，是可口可乐啦。这是食到会掉的，所以即摆可乐内底已经无骨科碱啦，嘛无。即卖毒品是贵三三，它有可能掺点在迄饮料内底，一罐饮料才卖你几十块，无同啊啦！时代已经无同款啦，还有讲遐尼啊子，骨科碱的历史，真侪人一定真好奇，讲即类毒品食落了后，为什么都掺迄有头有面的，像阿强讲的企业家也好啦，艺术家也好啦，演艺歌星，大家拢咧食，这新闻常常咧报啊，啊又多一个演艺歌星食可克、食骨科碱，食到死去，啊这吃了到底是啥物感觉？伊头一个影响的，就是咱的脑。你也知影讲，咱大脑内底吼，这个多巴胺呐，它叫做快乐的燃料。这是啥物种概念呢？哦，譬如讲，你若看到喜欢的人，哎呦呀，啊，这查某囡仔她安尼遮尼啊水啊，咱的脑的内底吼，都会分泌出这种多巴胺，快乐的燃料，互你感觉讲足欢喜。哎呦，这个查某囡仔真水哦，哎呦，腰瘦皮哦，强啊！你睇下咧，烟斗到要靠背。啊，你若看到迄个烟斗的，看到水的，你就会足欢喜啊。为什么你哪会欢喜？人要哪会欢喜？就是因为咱脑内底吼，这个多巴胺，它会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就是快乐的燃料。然后当你欢喜的时阵，它就会释放出来。大约差不多30%，看那这个吼多巴胺释放，咱的脑内底多巴胺呐释放30%，咱就感觉讲足快乐，足快乐，敢那参照阿强，大家都足快乐，就是我的脑内底这个多巴胺，它分泌出30%快乐的燃料。啊，那骨科碱你呐输落了后吼，20%你敢知？3000%啊！你看迄外快乐就好啦，虽然我是唔捌吃过啦。30%就让咱人感觉讲足快乐的，这个毒品啊，吃落了后，伊会分泌出3000%，你看偌爽得啊！但是恐怖的所在来啊，一旦讲药效呐提了后哦，你就好敢那亲像我伫裤脚想要挖一个坑，想要将着家己甲抬起来同款，因为拄只超我过着家己的迄个人完全拢胖紧了，开始忧郁，开始乌白心，哎呦，开始心情愈来愈歹。开始吼怀疑东怀疑西，怀疑啥物人要甲咱害，被害妄想症，都人一直艰苦，一直艰苦，一直艰苦。药效若提起了后啦，为着要继续搁再爽落去啊，只好安那，只好搁输一个啊，不断地咧循环，南面爽，南面艰苦，南面爽，南面艰苦，南面爽，南面艰苦，迄敢若一暗哦，有当时啊输几落摆呢。啊！你头一摆那输，一输的量就让你感觉讲足爽足嗨。啊！那第二摆你就爱搁加料啊呢。 啊，若第三摆吼，你都爱搁加倍啊呢。所以讲，这项物件你会愈用愈济，愈用愈重。你甲看讲迄一挂企业家啦，包括讲一挂这运动选手啦，为什么若食着骨科碱了后吼，拢不袂利啊？到落尾手吼，拢是叫骨科碱甲下海死啊，因为伊个规个身躯吼。都唔是家己个啊啦，伊若无使用到骨科钱哦，伊都无迄种自信啦。啊，所以讲伊个食量就会愈来愈大，愈来愈大时阵对身体伤害就会愈来愈深。头一个伤害就是咱个鼻啊，迄老咧食骨科钱的人，一般拢是用鼻啊咧输个嘛。迄鼻啊内底，鼻啊内底是输甲吼，规个迄个鼻中隔拢收缩，你个鼻啊内底吼有可能就会歹去啊。啊，这个骨科钱哦，对啥物伤害上介大呢？对咱的心脑血管，你骨科钱若输落了后，咱的血管伊就会收缩。有诶血管吼难硬化诶，包括讲血内底都闹血栓诶啦，足侪拢是因为心肌梗塞啦，输甲中风死诶一大堆啦。好到尾啊吼，家己无法度控制着家己啦。啊，你还阁知影呢？骨科钱是偌贵呢？嘿，都甲你讲，这是好食人在用的，一般善食人是食袂起啦。即卖骨科钱一克啊，一克啊，拢要甲几万块的台票呢。啊，一工啦，有诶拢食几落克，看那一个月啊，你若咧食骨科钱的人啊，一个月爱食几落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呢。啊，我就讲这是好食人的毒品啦、啊，一般吼遐毒虫啦、啊，还遐唔正经啦，他有可能食会起。啊，若食袂起吼，有诶，就是要感受到迄种快感嘛。三日乌白头啦，甲你讲这是骨科钱啦，其实无影啦，这一丝丝仔毒品，其他内底甲你掺一罐鸟鼠药啊啦，你食食是，人也袂甲你负责任啦。你插潲你，你食食才好死哦。你甲看讲迄卡球诶明星马拉杜纳，马拉杜纳较早是比梅西搁较强呢。伊就是因为食这个骨科钱，食甲几落摆拢去用禁止比赛，甲落尾手。就是因为死点在心脏衰竭，人合理怀疑就是因为可肯食伤济啦。啊好，我阁讲一个，惠尼休斯顿，伊就是输死点在因厝的一座的内底，一个甲眼泪，就是因为食骨科碱，拢总是食长时间食骨科碱，食甲心脏去互停的，心脏去互缩去，有真济歌星啦、明星啦，拢死点在可肯的内底啦。啊强哦，啊迄都钱遐尼啊济啊，为什么要食这种毒品呢？这种毒品伊卖吼。是让你变成更加强的自己啦。比赛的时候，像运动选手在比赛的时候更加有自信啦。在创作，创作就是说在写歌词啦，在画图啦，更加有灵感啦。啊，你若讲像歌星在唱歌，嘛真侪歌星在食这种可可呢，让你更加有爆发力啊。伊会当让你的人生吼，让你唱起你上高峰。当然，一旦你来目睭了后，你就回不去啦。甚至你阁会惊讲吼，哎呦，我这世人若无靠近吼，都无法度找回着上界成功的家己啦。这个骨科钱对规个世界影响有偌大呢？我讲可能恁会惊死啊！哥伦比亚甲墨西哥，这长时间吼，拢去有这个骨科钱害个国家无成，国家人民无成，人民警察唔敢抓，准讲若抓着法官唔敢判，记者唔敢写，为什么呢？警察你甲我抓。即个制造着国庆的集团，都甲你拍拍是当点在街啊路，伊咧插潲你啥物人？你枪机啊，佫无用的先进的啦，当场甲你拍死。法官为什么唔敢判？你若敢判，你就知死。记者为什么唔敢写？因为即个袂贩卖毒品、制造毒品的，我甲你讲啦，讲佫比政府佫较有钱啦。政府爱听这个人的话呢，有诶讲敢有影啊？哥伦比亚、甲墨西哥啊。上界有名的都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个巴勃罗，这个巴勃罗啊，伊你敢知影讲伊卖这个毒品啦、啊？伊一天的收入有偌济呢？一天的收入有7000万的美金呢？7000万的美金呢？这是什么种概念？已经贵亿啊！一天啦、啊，一天收入几落亿啦、啊？而且这个人啊，佫7摆啊，登上着富比士全球上界有钱的人7摆啦、啊，伊就是靠这个骨科钱啦、啊。安尼知无？啊！伫台湾，骨科碱这算一级的毒品，你若抓到，判足重的。都什么种的毒品都拢总共款，只要一旦你若目到，你都要付出着代价。毒品付出的代价，健康包括讲你的人生。当你开始后悔的时阵啊，你已经 输掉掉你拥有所有的物件，包括讲家庭，包括妻儿，包括老爸老母，拢已经袂有了。毒品啊，对咱台湾的伤害是上介大。你毒品啊所演变出来社会问题是有够济济啊！我希望讲借这机会哦，政府啊，你爱重视啊。毒品唔是干那讲，我今仔讲的可肯古可碱呢，也佫有海洛因四合啊呢，佫有大麻呢，佫有安非他命呢，佫有 K 他命呢，佫有伊托米子呢，佫有芬太尼呢，佫有摇头丸呢。啊，这少年囡仔要对毒品要太有了解，到咱这老板呢都对毒品无了解啊。有机会吼，我无法要利用规礼拜的时间来讲，今仔就讲古可碱对倒位来，无明仔载后日我来讲海洛因对倒位来，大麻对倒位来，安非他命对倒位来 ，K 他命对倒位来，伊托米子对倒位来，芬太尼对倒位来，摇头丸对倒位来。第一，政府我感觉讲真正未见效，放毒生炭吼，人起痟，抓到食毒的吼，无采痟，因为安那放放好去吼，去做戆鸟，专戆鸟。啊！那第二法律是未见效，要治毒品伊无招。学生食毒，你啊甲拖来烧，是新闻看甲真正气难消。啊，第三是官员未见效，毒品拖甲哦，嚼嚼嚼，乱世当顶伊唔巧，伤害无辜讲上衰少。你看啊，食食共弄弄死个啦啊！我甲你讲新闻哦，报告实在是无啥要报啊啦，较报到这几项啦。第四是家长未见笑，哎呦，甲家长啥物关系？囝若食毒，你唔笑；放牛食草，你无招。包括迄穿裙的哥哥都有够晓，毒品侵入咱全台，政府处理你若万般歹，官员的面子无光彩。受害百姓讲上悲哀，最近上介济就是这种电子烟啦，掺有毒品的成分啦，输入去体内，咕咕准咕咕准，敢那亲像僵尸的，亲像有体咧找无魂。啊，毛迄个外表亲像糖仔饼，畸形怪状，甲你成，伤害大脑你唔知影，未舒服鬼啊咧拖咧行。台湾的法律哦，专顾一寡只个歹人，放走卖毒甲毒虫，路边行路都无稳当，倒手抓到伊就正手放啊，正手放。讲第一，政府未见效，放毒蛇团人起痟，抓到食毒个无采痟，放放福气专戆鸟。啊，第二法律未见效，要治毒品伊无招，学生食毒拖来痟，新闻看甲气难消，气难消。啊，第三官员未见效，毒品拖甲嚼嚼嚼，乱世当顶伊唔巧，伤害无辜上衰少。第四，家长未见笑，囝若食毒，伊唔笑；放牛食草，你无招；千军哥哥有够晓，毒品侵入咱全台，政府处理万般歹，官员民主无光彩，受伤的百姓该悲哀。最近真济地质纠纷，掺有毒品的成分，输入去体内，苦苦准，亲像有体找无魂啦，找无魂好，来这拢伤害身体，过来换来顾身体。今仔日吼，咱的纳豆激酶四万单位已经来啊，照顾身体你尽量啦。啊，那迄个伤害身体，卖讲毒品啦，像烟啦、烧酒、槟榔啦，一旦禁的尽量禁掉啦。啊，那无一旦讲你的身体呐，叫爆发出来的时阵啦，到迄个时阵你要来后悔拢总未赴啊呢。我讲一个上简单呢，即卖人拢食好最轻苦。啊，倒一个吼，会像讲，逐工咧运动无咧，吹嘛唔呛咧，所以讲你若抽血检查吼，数字拢总是红字的，你唔通看这红字的呢，迄是要治你的性命呢。倒一个无希望讲血管大细条条条通，啊，若要大细条条条通哦，最悬的单位你一定爱食，要睏食两粒，要睏食两粒，我甲你讲吼。经过三个月、半年经过了，搁再去抽血检查，你的耳朵甲会得知哦。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我甲你讲一句话吼，吼，这款迄落，我做我甲你食这纳豆这吼，食第三盒，真食第三盒。啊，我迄日咧，我拢有咧食高血压，我迄日去找医生讲吼，哎呦， 佫足正常呢。
2: 正常哈。
1: 嘿，一百二几，啊，永过拢阿爸百四，阿爸百四万呢。
2: 你几岁？你今年几岁？
1: 我八十四啊。
2: 八十四呐，百四嘛，还佫算无真悬哦。
1: 诶，啊，即马吼，其实你十五岁哦，医生佫摕药，佫药看就对啦。啊，较娘吼。
2: 嘿。
1: 哎呦。一百
2: 二五年嘞！哇，啊，你都比我比较正常啊！
1: 哎，啊，医生讲，哦，啊，即马安尼足好嘞，啊，我嘛足欢喜，啊，我迄有搁甲你叫一下来咧扛，啊，袂透呢，啊，即马关节，我即马要甲你食永久的啦。
2: 谢谢啦，多谢啦。
1: 哎，啊，即马搁啊有诶呢。
2: 无要紧啦，啊那有欠则搁来倒。
1: 哦，安尼吼。
2: 嘿吼。
1: 无，要那后日若有地啊，我毋捌接到是讲，嘛是那后日若有迄较做一滚，体较袂歹势，互你各国种。
2: 好啦，阿母安尼多谢你哈。多谢啊！祝你健康哦，嘿，
1: 好，
2: 谢谢，谢谢，谢谢。都甲你讲无食便吧，便若食着倒一个无来学落。我问你啦，你要去倒找单位遮尼悬、成分遮尼好个无啦？你要买物件，你要买物件，我都讲哦，钱要花在刀口上。即边你要赚一千、两千，也是爱要照顾个了。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的孩子是所费愈提愈少，所以讲你钱唔通乌白开，但是若要开，先清你的血路，清你的血管，照顾你的血管，莫去用硬化。这就敢若参像咧投资家己共款，身体顾好健康，顾好臃肿，咱人才会快乐。要困进前两粒，要困进前两粒，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的啦。来，我先来唱一条啊歌。朋友讲要听的男儿的心声。

声，伴着迷茫的灯影，麻醉着阮的心声。

单行，孤单的话谁人好听？一步一步踏出着换好子的脚步声，青春年少无时定，明知歹路偏偏行，吃来留着伤心无幸命。

青春年少无时定，明知打耳路偏偏行，吃来留着伤心无形命，孤单的人孤单行，孤单的话谁人听，一步一步踏出着华子的脚步声，青春年少无时定，明知歹路偏偏行，吃来留着伤心无形命。

非常感谢来。咱的纳豆姊妹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吼！你甲看电话已经密密死啊。我讲到那市面上啊，伫卖食清火咯，惠港的清豆腐的产品是特多机。看那写纳豆姊妹这四个字，也是银姊妹啊！哦，迄药房是安尼，互你看甲乌沙沙。但是你一定爱甲提起来看伊内底的成分，甲看伊的单位，迄有诶吼，都五盒都钱无咱的一盒啦。为什么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伊坚持讲要买第二代四万单位的？因为即个高单位的，你都毋免食遮遐尼侪盒，你都毋免开遐尼侪钱的时，即遐尼侪钱，你都毋免食遐尼啊久，开遐尼侪时间。像听种朋友咧讲个，啊，迄牛脚毋是牛内肉，甲落尾手哦，食着阿强个纳豆姊妹四万单位，你才知影讲赞就是赞啦。我敢若惊你信袂落啊，尔啦。我叫你要睏进前食这两粒，对你来讲有偌重要，你敢知？迄正常个循环会当达到十点钟久以上呢。你敢无希望讲你个血路个循环会当正常，你毋则睏会落眠？也无规工，干那烦恼讲啊，太害啊啦！医生讲哦，肺梗硬化啦，肺痨肺渴啦，你唔通看这肺梗硬化甲肺痨肺渴呢？一年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是一堆。今仔日我这四万单位的卖你一盒2500块六十粒装的，互你食一个月份，打我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今仔日我要予艰苦人食的起着家庭的物件，你注意收听。你今仔日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到后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的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个月份食一个月份，大一盒2500块，我又替你2000块，我又替你食一个月份，大一盒2000块。电话卡来注文，我阁送你一块正珍珠沙文。卖看那食迄个鸡蛋类的啦，我知啦。迄、那个广告上一大堆，听着心肝肿喵的，卖阁再硬休对白啊啦。丢丢的吃一项啊就好，我的单位上盖关，我的介绍上盖公道。你若无吃便罢，便啊吃着，你就会分享哦，大家知影讲，哎呦，若要吃爱吃阿强的第二代高单位的，唔通阁再吃迄落低单位的。我即卖开放哦，恁登记注文拢免买济，一盒我都甲你服务啊。阿强真客气哟、哦。无希望讲听众朋友一摆就买啥物咧大组、特大组，咱拢唔免迄种别人咧做嘅手段啦。你甲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啊！一盒就食一个月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时间咧过足紧了，即卖已经38分啊，滴要40分啊，哦。后手阿强会当现场甲恁服务嘛，看那短短10几分钟久的时间。今仔日咱的纳豆姊妹已经来啊，听众朋友咯，今仔日唔免等，唔免等，咱这做60粒钟的。踮在业界，咱的单位上界悬，会当予你食一个月份。今仔日阁用犹太鸡食一个月份2000块，就是要分担着讲恁的重担，予咱遮个艰苦人拢会当食着好个产品，你甲食看卖。来，我即摆开放现场登记注文啊，喂，你好，我歹势啊，得衰啊，头一通电话就阁去我切掉伊啊。阿强，敢会是因为七月时啊，伤过头阴，唔通伤过伤迷信啦，唔好伤过头迷信啦。你个看讲，迄七月时啊，真侪店家拢爱倒呢。有诶，七月时啊，摆出去佚佗，你若讲风台落雨，吼、哦，风台前、风台后、风台后，卖挖水边迄度有影。来来，喂，你好，喂。
1: 到二楼。林姊妹哦，
0: 哈，
1: 买一盒。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后摆你电话若敲来的时阵哦，收音机爱关哦，细声哦。拜托，拜托。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想买一罐会使无？
0: 会啦，我拢叫大家买一盒，唔好买伤济盒。安尼你互我骗嘛，较唔免骗遐尼济啊。
2: 无啦，你袂骗人啦，系啦。
0: 你知影我袂骗人。
2: 骗啦，
0: 骗
2: 啦！
0: 安尼你上好骗，
2: 你做法大袂去骗人啦。
0: 吼，安尼吼，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喂。
3: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3: 阿强，少问嘞。
0: 吼。
3: 哎，我食诶纳豆啊，搁另外迄款啥，我袂晓讲。
0: 吼。
3: 一摆食一项就好着。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叫外口的小姐甲你解说哈。咱的纳豆姊妹，这是要困进前食两粒无？为什么讲叫你食要困进前啊？一般大多数啊，拢会发生点在即个半暝啊。咱半暝啊吼，咱的体温就会下降，体温啊，啊循环若歹的人，若佫肺痨、肺渴的人是足危险。喂，你好。
2: 喂。
0: 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哇，我这电话吼，真正有当时啊，气到会死呢。迄电话都人都电话都接起来，伊家己主动都过会切掉伊，啊，这是安那太安尼，啊，敢唔啊像七月时啊？喂，你好，
2: 我是小姐
0: 啊。好，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到那参照安尼有卡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吼。啊，节目嘅单元都已经听煞。我就讲哦，节目开始，我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啊，阿强阁用四句连啊来甲做收尾。啊，我就简单哦，朋友若有点播歌曲，我来唱一下啊。刷落去哦，咱从着今仔日要分享的、要讲过的，讲予恁大家听。过来就爱看恁表现啊呢。啊，我有讲过哦，你唔免加买这，拢买一盒就好啊。喂，你好。
4: 哎，阮那倒三盒。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哦，你个一个人咧食哦。
4: 我
0: 含阮囝啦。哦，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吼、哦，来，一摆买到三盒，含囝拢在食，你甲看卖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哦，电台节目是目睭睭啦，恁家己去做判断。喂，你好。
5: 哎、欸，阿强啊。
0: 有、
5: 欸。哦，我买两个纳豆。
0: 买几盒？
5: 我一盒就好啊，我分一个尔。
0: 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多谢你哈、啊，稍等一下吼、哦，来。咱拢敢那参像一家人啦，啊，大家互相收关心，互相收照顾。你甲看讲吼，咱遮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介绍我。喂，你好。
5: 哎、欸，那落就食。
0: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啊，而且阿强哦，佫无乌白讲过。你看讲边边那倒姊妹也好，因姊妹也好，迄电视电台咧广告是目睭睭。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哈，来，稍等一下哈，来，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哈。啊，为什么咱的生理会比别人较好？这有原因吗？要无迄有诶，像听种朋友讲诶，讲哎呦阿强哦，你卖的好贵哦，啊，为什么你要买？哎呦，因为好才会贵。 因为好才会贵，较早恁拢去买迄落粗俗个啦。啥物叫做粗俗个？就是像咱这上悬个单位吼，一盒甲拆做五盒伫卖恁啦。伊毋只有法度讲卖你一盒送两盒，卖你两盒送你三盒。啊，旧脚毋是旧内肉，啊，你五盒都爱食偌久个时间啊呢？你像咱个单位是上盖悬第二单，你食一盒等于别人爱食五盒，即若每一盒来就食一个月，咱个一个月你别人爱食五个月呢？啊，何必呢？安尼敢有较省无呢？时间不但讲拖长啊，我阁讲你会加开真济钱啦。啊，我著讲哦，因为阿强，我个老母，包括讲我个亲情，大家拢总有伫咧食。我嘛是要困进前食两粒，要困进前食两粒。你著爱像我安尼啦，保持啦，每一年吼啦，身体检查拢总无红字个啦。你像今仔日人阮中昼要我中昼透早个时阵，人阮食啥呢？人阮食烤肉饭呢，佮白两碗卤肉饭呢。哎呦，夭寿哦，要食到中风哦！迄是因为你无资格通好食啊。我有资格通好享受着美食啦。你若无资格通好食，迄是医生甲你交代讲，食个拢袂使你食。安尼做人都免好过啊，佮来要食啥？你较早过去若定定食，拢袂当食。较早过去若无咧食，即摆拢爱食食个啦。有啊无？啊，尽量莫食伤咸，莫食伤甜。啊，对啦。油油粗粗嘛，莫食伤济啦，一半摆啊会使你啦。身体拢靠平常时的保养啦，敢若亲像一台汽车就好啊。你敢毋免甲保养？你敢毋免甲照顾？

0: 啊，降胆固醇哦，我有降哦，我怎啊剩185尔？
1: 胆固醇呀？
0: 嘿嘿嘿，本来200桶。
1: 安尼哦，你个胆固醇呐，管爱足细字
0: 个。嘿，哎呀，啊，有是无讲真管啦。
1: 对，
0: 啊，220几啦。
1: 你那管都是火伤黏会渴啦。都惊黏甲渴，啊，即卖有较降落来一丝啊，爱阁继续食。
0: 哇，我都食，都是继续直直食。我即卖得要差不多食一礼拜。
1: 好，安尼。
0: 我咧，啊，搁咧等。啊！要听你讲，我即马爱经过叫。
1: 要两暗吼，你稍等一下哈。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挂靠听。
2: 感谢。对啦，食了若有效吼，伊他有可能袂阁继续食。拢嘛食长时间呢，啊，敢无影呢啦？啊，我著讲吼，看来要听靠听节目的这好朋友来甲咱买，咱有那无在调生存啦，有那著爱靠咱这好朋友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啦。好的物件，咱来甲推广出去啦。因为边边哦名同款都无同师傅啦。你甲看伊个内容有吼、哦、来，时间就要到位啊。阿强伫个只，佫简单讲一下。我卖你一盒2500块，合情合理呢。迄有诶三盒五盒都钱无咱诶一盒啊。啊，因都卖一2000块啊。捌算爱会晓钱，毋通捌算袂晓钱，摕米去换衫。阿强，我再摕米换韩纸。啊，想讲即摆韩纸嘛介贵，有当时啊比米佫较贵呢。各位，你有咧听我的节目，我真正是爱恁好，毋是讲我今仔日就要来卖一阿妈纳豆姊妹来讲这话。我感觉讲有咧听节目个，大家都爱食。你看拄食迄一个阿母啊，一摆买三盒，我讲是你家己咧食啊，无咯，我参阮囝嘛咧好食。老母就是因为吃了好，才有可能报警嘛。吃了无好，他有可能佫报警。老母就上介伟大，伊就甘愿用家己的身体做白了子啊，做实验呢。各位，今仔日同款，你若卡0800889887，一盒你唔免买2500的哈。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阿强同款一盒优待你2000块，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电话卡来注文，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会当送你的就是这啦，啊无多，因为成分好，咱的本钱哦。我讲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开钱，买开钱，钱若加开就有，恁大家都食会久哈。48分啊，我阁开放差不多10通的电话现场注文，好唔好？一盒，我著甲你服务到付上去啊，你唔免买伤济盒。你吃一段时间了，你甲感受看嘛，你就会起来线顶甲咱分享。喂，你好。
3: 嗨，董诶。
1: 董诶哦，嘿嘿嘿嘿。啊，阿伯安那董又在你啦。
3: 我叫你董，我都是白沙人，你知
1: 吼？哦，你白沙哟。
3: 嘿
1: 喽。哦，啊，我六国啦。哦，
3: 我知。
1: 啊，不过你白沙差六国差真远，安尼唔知董会丢啊袂？
3: 会啦。
1: 会吼。哈，啊那董我有影真董诶。哎，你咧笑啥？我都有影，我脚啦、手，我脚手拢足长。你捌，你甲想185公分，你看偌长都。
3: 我逐工听了，听到困去。
1: 安尼，
3: 我摕一罐。
1: 好好好，啊，懂的，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懂的啦，懂的都是共生的啦，0800889887，0800889887，剩5分钟，吼。你倒若有需要，因为这5分钟阿强有法多点在线顶甲你服务，啊那过来都爱线卡服务啊啦。啊像安尼倒若有电话卡来甲阿主文，你买一盒我就送你一块珍珠撒文。你若买两盒我就送你两块珍珠撒文。而且珍珠撒文是超好洗的呢，迄洗甲参我迄朋友都甲用套的呢，用套的吼，歹势讲无强啊，我甲你用买的啦，我家己啊后底买哩，我即拢摕来送的，我一摆摕20-30袋送伊，安尼畅甲两翁仔某安尼畅甲像机哦，伊啊个调共款啊。0800889887，喂你好。
4: 哎，你搞的夹一百。
1: 好，你稍等一下哈，大哥，你电话夹哩哈，稍等一下哈，啊，不管你住伫倒位吼。你即卖到哪有咧听克林俱乐部、庄卡囡仔、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为你主持服务的节目？你即卖电话若敲来，主持电话包括讲你的。

0: 大名来老好丢，咱真紧就甲你服务到互相去啊！真紧就甲你服务到互相去，尤其是讲趁即卖，趁即卖啦，趁即卖你也家己也有法度做主啦。你若讲一个月叫你开这一两千块，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我真正心中甲恁介绍，真正爱食啦，爱食啦，爱食啦，看那荤啦。酒啦，开一罐酒都唔啦两千块啦，我袂骗你啦。照顾身体，这后摆拢总是咱的啦。咱一世人所拼的吼，后摆拢总甲咱无关系，拢总唔是咱的，咱拢走袂去。一世人所拼都是身体健康，食老是上界大的尊严。身体健康才是咱的啦。你讲你的子子孙孙，大家偌友好，你若破病啊，四溜病伊都无在条替你担啦，四溜病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我讲听节目买你有需要的物件，你像昨迄个潘家主文的这种型的啦，你看迄惊人也袂啦。公司的小姐包货包几工包袂完啦，啊昨个潘家敢无？啊像讲今仔日咱咧讲的这敢无好？啊我知影讲市面上类似产像这种的产品是有够多，但是恁系家己去比较看卖啊的啊。比较看嘛，你就知影讲物件好甲歹啊！我伫个遮主持三十多年啊，我咧广告介绍吼，像今仔日这个四万单类的，啊，甲食目睭的，啊，甲食骨骨头的，啊，即卖这囡仔的咀嚼顶哦，卖了上介好，但是都无货。嗯啊，强哦，啊，地基油啥物时阵才有？我即卖吼，唔是讲歹钱啊，是因为即卖地基愈来愈贵。自从毒油的风波了后哦，愈来愈贵啦，一罐若要卖你一千块也会煞。喂，你好。喂。
1: 我咧叫一罐咧。
0: 吼、哦，好啊，捌买过无？
1: 我听着，我都甲你买，已经买两三届去啊。安
0: 尼哦啊，我听你这声音，敢若阮中部人介亲切。
1: 嘿，中部嘿。
0: 中部中倒位。
1: 啊，就囡仔不行啊，流啊闹出血啊。
0: 吼、
1: 哦。我想买这了是安尼。
0: 吼、哦，囡仔。啊，哪有出血？迄是中风呢。
1: 中风，伊做即马安尼，甲伊个即马会行，会来运动，家己去健身，有诶无拢家会晓啦。
0: 几岁啊？哈？
1: 五十几岁尔咧。
0: 吼、哦，啊，迄平常时啊，一定血压伤过头悬，你拢唔知。
1: 讲血，那血压讲伤悬，啊，我迄下那较低，我迄下才一百尔咧。
0: 嗯，啊，都无一定咧。欸、啊平平是人。
1: 欸、我叫是阿祖最知影啦吼。
0: 欸、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来。你看听着偌艰苦，五十偌岁啊，尔闹着出血。哎呦，阿强哦，我安尼吼开钱甲治疗，甲即卖吼有在调家己去西营书啊。你看这厝内，莫怪人咧讲吼，家里有一个人中风啊，全家都花风啊，全家都花风。看那迄个医药费用哦，你有当时啊开到尾啊，都开到破产。你若一脚一手哦，平常时二十四点钟嘛，拢需要人照顾呢。喂，你好。
2: 喂。阿强哦。
0: 哟。
2: 啊，迄个款吼，你送我迄鸭旁边迄个怎食？
0: 旁边要安怎食哦？啊，来，你稍等一下，啊，我倒啊，我。哦，参旁边要安怎食，你都未晓，你都凊彩。矿泉水啦，水甲拉拉，啊！若厝内闹柠檬哦，甲掺一丝仔柠檬，啊！要看食冰的嘛，会使哩，都足好个啊！迄咱迄送的也好，也是卖你的冷静蜜，也是百花蜜，迄拢正咱台湾的呢。啊，芳蜜袂晓食，啊！人迄若较贤料理的，佫会当去炒啥物咧排骨啦，吼！啊，有诶夹吐司啦，吼！啊，台湾的芳蜜上介好食，来，我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今仔日感谢姐姐听众朋友的助文甲交代。咱的节目虽然一点钟哦，这后半点钟就拢靠听众朋友的表现啦啦。有需要，我是希望讲最介好拢现场甲我助文。嘿啦，现场咧注文几挂啦，有这里了。来，安尼明仔再接过来，再见，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3: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3: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丁起门饮绿茶，见者皆欢喜，万家下独心，皆生亲友心。世间人要如何牵着咱的亲朋好友相处呢？其实人牵人之间，咱要有忍耐的修养。有当时啊，别人做了咱未佮意的代志，甚至讲了咱未佮意听的话，甚至做了对不起咱的代志，咱啊，爱先心平气和忍耐。真侪人讲，想话我得忍耐，我要报复伊，我要反击伊。如果你忍袂掉，你一句来，我一句去；你一棍来，我一掌去。那呢，只有两败俱伤，甚至自家麻烦了。世间会向忍耐是一种的修养。在佛家当中，忍行忍辱者，可名名为优达大人。原来一个有修养的人，对着别人做着对咱无好的代志，咱会当心平气和来处理。咱来了解，忍耐是一种功夫，忍耐是一种担当。所谓的忍，咱啊上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因为忍袂掉，牵人冤家相骂，只是让代志愈来愈麻烦。凡事用智慧、用慈悲来化解，代志才会当真正解决。佛家当中讲，忍行忍辱者，见者皆欢喜。一个有修养的人，会当忍受着别人的糟蹋。这种人啊，人学到你，人感觉你有修养。所以生活当中，人跟人之间相处，咱啊，凡事爱心平气和来面对。如果人做了无好的代志，咱嘛爱用智慧兼慈悲来化解。如此，对着咱自己有益，而且对着咱的人生嘛，才会有正确的帮助。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兼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啊，正当咧闹热哦，闹热哦，真紧就结束啊，所以要赶紧直接靠通叫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在台北故宫有一个龙藏经的展出，吸引到真多民众前往去排队参观，而且引起到全台湾民众的热议。传说中这个龙藏经的话啊，真多人啊看了啊，哦，感受到伊强大的能量，甚至咧心灵净化。传说中啊，吼，看过着这个龙藏经，会当得到七世的福报。所以咧，吸引着大量的民众咧，前往故宫吼排队朝圣，甚至咧爱排队排真久。啊，其实这个龙藏经吼，伊是过去佛教吼的藏经。当中是清朝康熙皇帝奉着伊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所来制作的，啊，非常的珍贵，吼、哦、啊，而且咧，当中咧，会当讲是非常的精彩，做难得的珍宝吼。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卖，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最近吼，比咱台北故宫吼，哦，有一件这个安那，这个安尼，这个珍宝吼，伫故宫当中展出，就是龙藏经吼。讲到这个龙藏经的话吼，听众朋友大致可能真侪人看过啊吼。这龙藏经是清朝康熙年间，由着这个孝庄太皇太后下旨。这个请到这个康熙皇帝来推荐，所以这部《龙藏经》的话吼，总共有108函，规个经册依照慈亲纸张承载着泥经的经文，佮配备着珠宝镶嵌，非常非常的精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找机会来到这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真正真珍贵呢，真难得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龙藏经吼，不单单是清代宫廷的工艺最高巅峰，当中吼，这部经册为着要保护伊，为着要保护伊，所以呢，用着多达着十件的护金装潢配件，为着要保护内底。的经文吼，因为内底经文吼，诶，真正无简单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伊内底即个经册的经文吼，是特别即个拜托着宫廷内底西藏僧侣，包括着171位的喇嘛共同来抄写。当中呢，经文呢是用着特殊的蓝纸来书写，文字是用着泥金所画的。所以迄字写起来是金光闪闪，不单单金光闪闪无打紧呢，大哥大姐总共写两年才写完成。所以这本《龙藏经》吼，到近300多年啊，你过来甲看吼，哦，同款金光强强滚呢，非常的无简单，总共有108函吼，啊，这一处咱台北故宫的话吼，会展出着部分56函。好、哦、啊！以后全部108函诶，移至咱诶南宫诶，咱嘉义诶故宫南院来典藏。所以以后南部哈诶，冇机会当看到。啊，但有首先来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简单来做一个了解吼、哦。这部经册吼，哈多啊，但有书讲到啊哈，真正是无简单哈。哎、哦、呀、啊，当中诶时阵咧。伊咧不单单吼，即、這个安尼用着泥金，吼、哦，即、這个拜托着170位的喇嘛共同来抄写两年，而且咧当中咧，即、這个写出来的经文吼、哦，竟然咧用着十件的保护配件来保护伊，啊，这当中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着，咧保护这部。所经所抄经文吼，每一部拢是公益呢。当中的时阵吼，真正还无简单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你也看到讲哇，为着吼一定管有真侪佛像嘛，吼，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吼，经文哦是所抄经文，啊，每一部吼拢是极致的奢华，吼，单单吼，即个安尼当中吼，即个就是伊的经页吼。就有着厚棉纸，经过着十几道的钉书，然后漂染成深蓝色的瓷青纸，所以纸是深蓝色的。吼、哦，啊，顶管呢，用着泥金下起哩，经过350年吼，要个金光强强滚。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详细甲看吼，然后伊的护金板，吼、哦。在保护伊的护金板最外层的厚重泥板、厚重木板吼，擦个金光相嵌无打紧吼，你敢知影？顶管嘞，够镶嵌着珍珠、绿松石、珊瑚，搁大量珍贵宝石。啊，而且内底的护金板吼，不单单的你甲掀开外口了后，内底护金板竟然嘞有真侪精细的。这个佛陀雕像，有佛陀、菩萨、护法、
这些立体雕像吼，总共啊，吼，总共有756尊，非常无简单吼。啊，大哥大姐，啊，内底保护经文的保护套，伊用着啥？要保护这些经文对无？用着布，用布来保护。啊，保护伊的布规定，大哥大姐啊，总共有十点。所以真正是无简单吼，系啊。所以伫内层的父亲版佛像殿馆的这个丝绸金莲吼，总共有红、蓝、黄、绿、白五色，用来遮蔽佛像。吼，啊，佮有层层的金衣防护。吼，啊，这吼金衣防护当中有四点。吼，第一点叫黄素娟金衣，吼，对最内层足有足有的丝绸。第二点叫黄棉布金衣。提供到缓冲保护。第三点叫做黄缎织发石金衣，哇，这非常的精彩。你敢知影这个黄缎织发石金衣的话啊？这是用到江南制造局特别特制的金梅明黄色的装花缎，佮加上到嘞，有顶冠有绣到彩色虚发的正面团龙纹，看到如意云纹，非常水。上外顶阁有黄棉背金衣，包一个棉包袱。所以最后规棍吼，规捆阁用着织花精神改塑起来。顶冠呢，即个安尼阁写有着典藏编号的签条，所以非常无简单吼。当初时，伫民国一百年的时阵。咱故宫的研究人员，伊咧检查看这经册是毋是有损害的时阵，伫伊的第三站发现到黄缎织花石金衣的时阵，发现到伊的缝合处有轻微脱线，所以咧，因怎甲夹层改掀开？哇，三百几年的秘密吼，内底吼有一条伊着金线，牵着龙线。精细所制造的这个明黄底，就是七龙绸布佛经包袱，哦，这当中呢，靠发现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得了解到讲，哇，这个安尼吼，藏龙金的话，真正是无简单，龙藏金真正是无简单吼、哦，这真侪人特别直接来这个台北故宫看吼，唔、哦、过台北故宫只有56函，但有事要跟你讲，全部108函以后。移转来个咱嘉义故宫南院，吼、哦，民众南部的民众嘞，相信嘞，冇机会会当看到，吼、哦，所以嘞，非常的精彩。啊，北部的民众吼，你爱趁着机会，吼、哦，难得的机会，有这个时间有机会，就赶紧去看卖，非常精彩的一个珍宝，吼、哦，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头销售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送这上好啦！哦，平常时吼，食你的产品的话吼，当年当天拢供电介绍，哦，这时阵介绍足济，上赞上好，阮上爱，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难得好时机哦，真嘞！推出了感恩回馈嘞，也做来优惠哦，听众朋友，而且嘞，等于75折非常上吼。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介绍产品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人人学到。当年烫天，咱拢是供电介绍，不管你什么时阵，大人囡仔来买，拢是供电介绍，供电开发票，俗50俗100都袂动，因为咱的物件价钱真公道，品质真可靠。不过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的爱护和支持，所以特别利用这难得的时机要来优惠予你。咱的这个感恩回馈礼啊，做的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即就是加量不加价。意思呢，两罐做伙叫，咱得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来，大哥啊，大姐啊，你这个安尼进一步吼，对着陈老师来了解。平常时善利德酵素一罐，咱供电计小的是2200块，然后咧，你进行主持两罐做伙买，佮加上一罐细罐的，价值1100块。
价值1100块。哦，安尼两罐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1100块，你家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啊2000加赚550，只剩1650呢，有影？大哥大姐啊，你是一个月开1650再来吃三里德酵素，还是你一个月加开550，原价2000来挂？当然是尽快紧来有单流输送咯。错过着这个活动的时机真歹势，大哥啊大姐啊，你咧都爱原价来买啊，好爱赶紧，因为10000块你就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趁这个机会绝对是上上的时机。无可能个活动比这动较少啊！而且陈老师要甲伊提醒，活动真紧就会结束啊！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咱进拢个倒数计时当中，大哥大姐你也赶紧啊！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你咧莫错过着这活动买票时机，因为咧咱你也做上了就无啊！你讲啊有影，陈老师吼介绍产品我食了真好。趁陈老师进活动吼，买票啊，我赶紧的，一年份甲叫我嚼。三里多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新界球一年份4组。错过着活动买票的机会真歹势哦！大哥啊，大姐啊，你啊做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爱赶紧啊，爱小唱啊，哈！活动进入尾波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洪小乔所唱的《爱之旅》。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较早吼，俗语有一句话，就是人生只有一道，未当重来。所以，人生每一个过程，其实咧，咱咧拢是爱好好啊去感受，好好啊去享受，而且咧。生活当中呢，其实呢，咱来了解到吼，真侪代志，咱无法度改变，咱唯一当做的代志，就是享受当下，咱活在当下。所以咱拢知影吼，伫生活当中啊，有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食老吼，当中的时阵自由自在。有当时吼，咱看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啊奇怪啊呢，爸爸妈妈吼，安尼啉一杯茶，哦，啊啉甲笑眯眯，啊毋是啥物外珍贵的茶啊，吼，啊有当时吼，看因吼生活当中吼，踮遐坐摇椅，啊看一个电视，啊安尼吼，啊看甲吼，感觉咧真欢喜，那亲像爸爸妈妈吼。因食老伙仔做啥物代志吼，拢真享受呢，真快乐呢，真自在呢。妈妈踮遐咧种花吼，安那种吼，啊，都即个安尼花卡的花草呢吼，安那种啊，种甲会唱歌。啊是安那，咱遮时代爸爸妈妈因食老遮尼健康遮尼快乐咧，有的人吼规工咧。烦恼身体艰苦病痛，未好未舒适。啊，不过有个人呢，其实呢，逐天呢，确实呢，逐天过着想要过的日子。最近吼，陈老师吼，一个去看到一个作家，伊叫做日本的作家，迄个老奶奶啊吼，伊真已经是六十几岁啊吼，伊叫伊田宪子。伊田宪子吼，即位即个日本作者。好，伊是一个新，会当讲日本的独立作家，吼，啊，当中伊写了一本册，我感觉内底吼有一寡内容真好，我起起跟听众朋友分享，吼，因为咧，伊讲人生食到幸福的关键，幸福的关键啊，食到会快乐未快乐吼，关键伫对，关键就是你。是不是会当满足当下啦？你会当满足当下？啊，今仔日咯，趁着咱这个机会，陈老师吼，要来跟你分享吼。因为这个日本作家吼，伊田宪子吼，其实伊已经六十几岁啊。爱讲吼，过去吼，前半世人拢是咧认真拍拼，啊，唔过真吼。六十几岁了的时阵，伊重新来思考，是安那有个人，逐天笑眯眯、快快乐乐过日子，到底因的秘诀是虾米？看因的生活环境也无比我较好，甚至因的条件嘛无比我较富足，啊是安怎因会当过到遮尼快乐自在？其实吼。伊田宪子伊较早少年的时阵，伊就感觉讲哦，伊是作者嘛，所以我写册爱袂有钱啦，工作爱用肯定啦，我要住较好的厝啦，我的人生要赚较侪钱啦，住较好的品质啦，食较好的物件啦，享受人生。伊较早过去少年，感觉这开始享受人生，就是赚足侪钱，做成就，吼、哦，生活会当奢侈享受。这开始人生啦，啊！不过伫这个追求的过程吼，真辛苦。就算讲有赚到钱，其实咧，那亲像嘛无迄种快乐的心情吼，快乐袂起来，袂轻松，袂自在，感觉逐天压力足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吼，有一天啊，伊看到伊的爸爸妈妈，啊吼，两个阿婆。简单吼、哦，妈妈吼、哦，简单煮几行啊菜，
两三项菜，啊吼、哦，安尼哦，配一个清饭，两个食到有讲有笑啦。啊，伊小公啊，啊爸爸妈妈，你那不是食什么好料呀、啊？食到安尼笑眯眯，啊不是什么好物件啊？囡仔讲食足好诶，讲食到足满足诶，啊，粗茶淡粗茶淡饭，有啥物好满足诶吼？结果吼、哦，伊吼、哦、看到爸爸妈妈吼、哦，因迄种安尼满足的心情吼、哦，伊怎为窗仔边甲看出去？哇，足久吼、哦，唔捌好好啊欣赏这个世界。原来吼、哦，伊看到爸爸妈妈的眼界了，心吼、哦、啊，低种吼，人吼、哦、就快活。所以，伊咧重新要来修改着伊的标准哦。伊较早过去，感觉人生爱有成就，爱有钱，生活爱舒适，当然爱喜欢你，爱娱乐你，吼、哦，爱赞美你，就着众人的肯定，吼、哦，安尼咧，这个人生咧，较会当咧是一件咧会满足快乐的代志。唔过伊发现着。一世人安那，你都做袂到。有了钱，你阁想要较济；有了成就，你阁想要较济。无一个终点啦，无底深坑啦。啊！而且伊看到生活当中有个人生活条件嘛，无比较好啊。啊！毋过是安那，伊安尼快乐自在咧。伊要去找这个答案，伊要去找这个答案。因为别人的条件无比我较好，是安那，因比我较快乐。啊，因是去拥有着啥，是安那，因会当比我较快乐。这当中的时阵吼，伊吼一直深深无法度了解。结果有一天，一个朋友送伊一本哲学册。这本哲学内底有提起着佛陀时时问家己一句话：“我是谁？”啊，佛陀，佛陀啊，吼，佛陀，常常对着家己问：“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这个我是什么人？”是安那，我逐天都爱满足着这个我，要互伊食好的，要互伊穿好的，要互伊舒适，要互伊欢喜。希望大人每一个人会当来娱乐我、赞叹我，甚至褒奖我。希望我这世人有成就，是安那，我都爱一直满足这个我。为什么？这个我是什么人？现在我就想尽办法要来满足到这个我。我想要爱啥，就想要有啥。为着要满足这个我，我足痛苦。最后佛陀找出到一个最终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佛家讲的无我的境界。真正讲陈老师，什么是无我？什么意思？在佛家当中，所谓的无我，其实呢，就是指着这个世间其实无任何固定的物件，所有物件拢会改变。你是什么人啊？我是谁啊？我来到这个世间一段时间，我就消失了。我离退休一到，我就离开了。一粒石头下伫遮，年久月深，伊咧也是会变化。所以，人世间无一定固定的物件，无永远的物件，所有物件拢会变化，甚至。任何物件拢会消失，
啊，伫佛家当中，原来即个我，即个我，你为着要满足即个我，你积极营营，辛辛苦苦。毋过咧，最后你会发现到，你一直满足伊，伊嘛袂欢喜，那就无底深坑，永远填袂满。而且即个我，其实到最后，伊嘛是爱消失去。所以佛家讲的无我，就是教咱讲，卖阁浪费时间，卖阁浪费你的人生。逐天积极营营，一直的要满足到这个我，互家己痛苦。有啊，感觉讲哦，我身体得爱一百分，我拢无病，啊，你会痛苦死。你也小可感觉未爽快，你就艰苦。有人讲我就爱做快乐，啊你咧，小可艰苦，你就未欢喜，你就快乐未起。有人感觉我要满足到我这个人，所以我咧就爱积极经营，我就爱辛苦追求，我希望别人阿乐我，别人赞美我，别人肯定我，甚至咧别人介意我，啊你会痛苦死。为着要满足这个我，你会痛苦死。所以佛家讲的无我，就是让你放下，卖阁为着满足这个我，辛辛苦苦积极营营。当你放下的时候，你就容易满足啊！哎，有饭通吃，真好；有茶通啉，真好；哎，有厝通住，真好；哎，人生会行路，真好。你会去看到每一个好的一面啊！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啊，叫你无我，就是把你的我放下，你不用再满足你我这个身体啊。那呢，你会感觉到有就好啊，有拢是假出来的。所以无我的境界就是将自己归零，然后出来拢是假出来的。有人讲啊，我人生啊，我遮尼歹命啊，我艰苦啊，我困难啊，啊是安怎吼？我的命遮尼苦啊，结果你看别人搁愈艰苦，世间比你艰苦的搁较济。你看到其他比你较艰苦的艰苦人，你就满足啊啊！我已经比别人较好啊。我烦恼讲啊，我拢安尼无啥力袂行。结果看到人倒伫眠床，连落床都未落床。你讲啊，我比伊较好啊，我满足啊，加减行，较歹行尔，未要紧。这就是无我的境界。当你将我放下，你剩的拢是假出来。当你感觉人生未自在、未顺时，你看见到比较歹的人足济。不管是环境，不管你的身体，不管你的人生，比你较歹的人足多，你就满足啊。原来佛家的佛家的无我，就是提醒你珍惜当下，满足你拥有的物件。所以一天现实，伊了解着讲，人生无常啦。咱人生，你搁较亲爱的人，有可能。化造的造诣，不过其实呢，这拢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你所拥有的所有物件，其实拢是你人生的一部分而已。人了解到缘分到，伊就离开；缘分尽，当然伊就无属于你。啊，人也有缘会过来，缘分会过甲做伙。所以人生你无法度强求，人生你只会当接受，啊接受了后你要将伊放下，啊放下你才会解脱。如果你将一件事一直放在心内，每天一直想一直想，你想到真痛苦。所以你最亲爱的人可能有一天离开你的身躯边，你不用艰苦，因为有一天会见面嘛，对不？总有一天会见面啦，哦，所以，你亲爱的人离开啊，
伊伫天顶过好日子。啊，你咧，伫人间，你嘛爱好好珍惜你的人生，尽量甲生活过好健康，过好快乐，过好舒适，总有一天会见面啦，对无？毋免烦恼啦，哦，缘分到，得阁小做伙啊。啊，缘分尽，当然都爱暂时离开。啊，人世间，如果你看会开，看会透，放得下，无啥物代志。会乎你一直烦恼真久，艰苦真久的日子，就甲过好好，把握人生。因为你嘛唔知影你会当活偌久呢？有一天你嘛是爱离开你的子孙啊呢？对不？所以咧，咱咧，就逐天甲过好快乐，过好自在。然后咧，好好啊，来满足咱所拥有的。

所以这伊田宪植伊了解到这個东方哲学无我了，伊就感觉讲好啊，我唔免阁积极用辛苦追求遐虚幻的，走去的伊袂倒来啊，唔是我的，我得袂到啊，我有的物件我好好珍惜，我珍惜当下我所拥有的就好，心情吼、哦、突然间怎啊愉快起來？来第二件事，伊去北海道的神宫。丢一支签，迄支签写着：孝门迎福，无论睡着醒着，都要笑眯眯的过日子。这句话是伊人生的第二个转捩点。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你满足的人较有福气啦，你也未满足，逐天唉声叹气，逐天。就安尼袂欢喜，逐天呢，就感觉安尼，即个安尼万声万低，你的福气也走了了。所以，伊去北海道神宫抽到这支签的时阵，伊深深一个见解。凡事我要往好的看，人较有可能无病，有人讲我的病要好。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甲你讲一句实在话，真侪病袂好，真侪病你着甲维持咧，甲顾咧，卖较歹就好。陈老师讲这是真咧，啊你啊硬要讲啊，我骨头歪啊，我着要滴要食，你伫手术，到尾啊，你嘛无一定较好，对不？哦，啊我身体无好啊，我着一定要甲顾起来，啊你食甲很侪回啊，身体着用顾起啊，伊可能无多顾恢复啊。你甲维持卖哦，较歹就好了。啊，你心态一改吼，你就快乐啊。用啊，陈老师讲的有理。啊吼，人生吼，我无可能100分，身体拢未艰苦未病痛，是不是？对不？人会老嘛，老吼，身体咧就开始咧出问题。所以咧，我咧就爱接受伊。啊，我会当保养，我尽量甲保养照顾。吼，啊，顾好伊卖继续卖落。啊，世间吼、哦、比我较歹的人足济哦，有的人已经袂行哦，有的人袂食哦，有的人咧可能咧，生活当中咧搁较艰难困苦。啊，我已经比别人较好啊，我爱笑笑啊过日子。啊，当你用着满足心来满足你家中啊，这身体还可以啦。我吼、哦、比别人好真济啊，我搁会行路，会食饭，家己会当去便所，会当去运动的，有啥物好要求的，对不？啊，身体可能无介用，无介好，小可袂舒适，不要紧，日子会得过就好。你逐天都袂阁因为这件事艰苦啊，你都袂逐天因为这个代志痛苦啊，啊，心情都轻松啊。人生当中吼，人就是安尼。第一，吼，你爱转弯，你就是凡事爱放下放空，来到无我的境界。你的要求愈多，你愈未满足，你就愈艰苦。这就是无我的概念。第二，你咧爱专念，孝门迎福的，你爱专念，笑的人较有福气啦，就是满足的人福气较会来啦。你也永远未满足，你也感觉讲哦，我一定要100分，你会痛苦死啦，对无？那亲像陈律师来讲的，无人身体未艰苦，拢无病无痛的啦。啊！你啊，逐天小可艰苦，小可无爽快，你都一直踮遐未欢喜，拢无法度放下你的心，无法度转化你的心态。你逐天哪因为你一个身体想要顾到100分，你就足痛苦。那像囡仔为着要考试考100分，伊啊开足济时间，一直去背，一直去读。人生哦，看你要安怎过。啊，人重要的是心态。啊，所以心态心念一转，你就发现就讲，像伊田宪植讲的，这卖今仔陈老师要跟你分享的，你也凡事放空，享受你所拥有的，你来到无我的境界，我什么拢无，所以出来拢是假出来，吼、哦，我欢喜，我满足，因为我什么拢无，这拢是假出来，人空空而来，空空而去。我身躯有诶拢是假，我有衫通穿，我有饭通食，我有钱通用啊！我有够满足诶，我有够欢喜诶，我有一顿饭通食，我有一杯茶通啉。

我有够欢喜，因为你本来就是空空而来，对不？这就是无我的境界。啊，你会当转换心态，卖阁积极营营，一直但咩辛苦追求，我要一百分，我要健康拢无病，我一定要尽量壮。你已经有病啊！你有啥物病？你有糟蹋家己的病啦、啊？因为人较有可能无病。拢无病无痛，拢未用，拢未破病，拢未艰苦，对无？做些病未好诶，但有时拢做实际甲你讲。你较早少年，身体够紧，用较紧，难免一挂艰苦病痛。咱若维持又好就好啊，好无？啊，就是爱专念啊，我已经比别人较好啊。你安尼想，你就笑出来。我比别人较好啊，你就笑出来，因为你咧。已经未过，因为要追求到一个你得未到的，吼、哦，我身体要一百分，我特别痛苦啊，对不？所以做这时段是那因足快乐的。你看伊无病呢，有哦，嘛爱食药啊、哦。啊，你看伊生活做富强呢，嘛无咧，生活得平平安尔咧。啊，现在也当笑眯眯，爱得心态调，心态调整掉啊，人得自在啊嘛。你讲是不是？后来有单的书公格姐来公格，大哥啊，大姐啊，各种朋友啊，单的书我发现了真侪大哥大姐足快乐足自在，我讲实在话吼，哦，当时啊吼，哎呀，真正生活当中，我看到我的爸爸妈妈有无？哎呀，啊两个吼，哎，真趣味哦，我等伊吼，我嘛感觉我看一天限制同款，我那等伊啊看伊两个在创啊。哎呀，看两个从啊，哎呀，啊两个吼，坐伫遐看电视，啊看甲一直笑。啊，我看电视吼，讲实在，因看的电视节目，我看起也无啥好笑啊。我看起也无啥好笑啊。啊，不过伊两个就笑甲一直笑，两个一直笑。啊，我看到因两个笑神吼，我伫边啊，我看了爱笑。啊，人生吼，夫复何求，对不？啊，都凊彩什么代志，你拢会当把心态放较低，标准放较低。你到哪一个囡仔，你大汉嘛真快乐。你有囡仔哦，一块糖柑啊，一块糖柑啊，甜甜安尼，挤一个，挤一嘴尔啦。哦，规工心情拢足好啦，挤一嘴尔啦，对无？规工心情拢足好啦，是安那？啊，囡仔就容易满足啊。啊，咱食老咱就像囡仔安尼，吼、哦。啊，像陈老师讲的。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你讲有理。啊，你介绍的产品吼，阮身体顾有条。吼、哦，虽然无多，甲大哥大姐顾甲一百分，哦，你身体拢无病。陈老师唔敢甲你讲，唔过陈老师相信，我所介绍这产品，和大哥大姐生活较自在。善利得孝顺吼，和大哥大姐食了会食，较好消化。你食较会落，营养较好吸收。体质较好，排便较顺。最近足侪人过敏的，因为秋天伤热，皮肤打皮肤上皮肤炎，有无？拍卡上流鼻水感冒，甚至最近秋天伤热，足侪人腹肚肚肚胀胀未消化，甚至大便排放。结果食陈药师介绍的善利德消暑，大哥大将陈药师有影，食了较快活，未肚未胀好消化，大便顺时体质好啊。这款善利德消暑真好。趁进来买上少，陈老师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啊，你咧善利德酵素一罐爱2000粒，啊进咧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小罐的，加趁1000块，等于1500折，足会好。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赶紧来赶，爱赶紧，因为活动真紧就要结束。0800773355，东部大三。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若像一本册，喜怒哀乐也也现，有时乌云不见天，岳头功名在眼前。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所以吼、陈律师感觉讲今仔日节目起头，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到这位日本的这个，就是这作家吼、伊田宪子，伊食到六十几岁的时阵吼，因为伊有一段时间伊拢感觉讲啊，我吼那就啥物拢袂顺。甚至啥物拢袂好，啊，感觉讲这也袂顺，那也袂好，啊，甚至身体嘛愈来愈歹，啊，凡事当中哪像拢无多照家己的心意，所以予伊感觉吼，那亲像吼人生吼，今日来到一个撞墙期，无论伊安那做，伊拢感觉无法度达到伊想要爱的标准。最后伊人生的转捩点就是拄着这本哲学书佛陀讲的无我，伊就将自己放空，放空了后伊发现着，伊有拥有足侪物件，伊免去为着别人，希望别人来阿乐我，别人来肯定我，别人来赞叹我，保守我，我何必都爱等别人来甲我赞美呢？我袂向家己赞美家己哦，我何必得事事行行，得拢想要爱，但遐心心念念呢？有得有，无是命。人生呢，有诶咱欢喜接受，无诶咧咱卖强求。所以达到着无咱佛陀讲诶无我诶时阵，家己清空诶时阵，心情就开化。过来，伫伊追求人生幸福的时阵，伊咧去抽一支签，所以迄支签抽了的时阵，叫伊孝门引福。人啊，你爱知足满足，福气才会来啦。但是说吼，感觉生活当中有足侪，比如讲，因为陈老师逐工爱回答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结果我发现到吼，我大哥大姐足烦恼，伊家己身体袂用，身体袂好。但是了解大哥大姐的苦衷吼，因为我想讲啊，我的身体是安那拢顾袂用，是安那拢顾袂好，是安那我的身体吼，无法度吼达到着吼我想要爱的境界。大哥啊，大姐啊，人吼。无法度一百分，如果你一直要求一百分，你会真痛苦。人生尤其身体这个物件，较有可能袂老，较有可能袂歹，较有可能袂破病，对无？你唯一当做的，就是互伊营养，互伊保养，顾互伊卖恶化。你若讲阿伟啊，我吼安尼两年前、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听陈律师节目搞进，我身体过了未歹，恭喜你。表示你换一个角度来看，用啊，我听陈律师节目，我对着健康的概念有，我对着身体保养好，所以我把我的身体维持掉的，卖好恶化。白白年岁，你会发现着讲，喂啊！我身体当过关呢吼，我做地就做完就做好啊！恭喜你，你已经已经将你心中的执着放下。但就说吼，看过捌有一挂时段吼，医生我当中，逐工咧看医生，定定咧看医生。啊，本来有病看医生，这拢是正确的。不过陈老师发现到伊看医生的理由吼，已经超越着身体艰苦病痛的需求啊。什么意思？比如讲，有的大哥大姐，医生讲吼，无爽快袂舒适，伊足歹困。啊，伊咧特别拜托医生开药啊食。
啊，医生讲好啊，你既然有这個需要，医生伫帮助你、辅助你的角度当中，开安眠药给你。结果吃一阵啊无效啊，吃半年后无效啊，医生啊，你开的药啊拢无效啊啦。医生是要开较重的给你，还是跟你讲啊？这药啊吼，唔好长期依赖。我请问你，如果你是医生，你要哪甲这个患者讲？但有时请问你一句话啦，如果你是这个医生啊，因为一开始你开安眠药，伊讲也有需要你吃，结果大姊足骨来吃，吼、哦，吃半年了无效啊。来甲医生念，医生啊，你开的药啊拢无效啊！大哥大姐啊，敢是医生的药啊无效？唔是，是你食这粒药啊，食甲依赖性去，哦，啊，佮加上着你生活你拢无养生保养，睏袂好，唔是靠药啊来过日子，睏袂好是你生活爱调节，心情爱改变，人咧心念咧爱转化，甚至咧饮食、生活、环境各方面来配合。你无了解到讲养生的道理，看到咱这个身体的需求，你特别靠药啊，食好困，食好困，你会做痛苦吧？但有说问你，好，这个、医生无爱开药好你啊，你去看别个，开较重的。医生啊，迄粒药吼无效，卖开开较重的，无我食的拢困未去，啊，你会害啊！你也知影，这到尾啊，结果就是安那，找无药啊通吃呢，找无医生通看呢，敢是，对不？所以今日陈老师吼，半开讲啊吼，他们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你得了解着讲咱佛家讲的执着啊。人哦，有的人你执着讲，我拢无要，我身体拢爱一点啊，艰难困苦拢袂动，我一定要过到一百分。人是新鲜啊，要大家都无听无病困难啊，人会老会病啊，对不？所以哦，生活咱第一，但就是感觉一田宪子讲的有理。第一，咱会放下，咱啊看歹会比较好啊，这就是无我的境界啊。我已经拥有足济啊啦，我有饭通食啦。我有厝通住啦，我想我有钱通开啦，有够啊！吼、哦，你欢喜啊！因为你已经将这个我放下嘛，所以你已经拥有的愈多啊嘛。啊，第二，你也凡事卖用负面的想，卖用歹的想，所以笑问应福气啦，是不是？啊，你咧都未满足，都未知足，比如下拄啊，等你说记得你听。啊，多休一大姊，困未起，伊看医生，医生啊，我拢困未起，系啊，要安那？医生讲啊，无开安眠药你食，大姊等伊吼，嘿，安眠药啊食落，那就较好困啊。结果咧，那就愈食愈歹困。伊来甲医生讲，医生啊，多谢你啊，吼、哦，你吼、哦，你开的药啊，我一开始食有效。唔过吼，我发现着这食了依赖，所以吼，我想讲吼，要改用其他的方式。敢有啥物方式吼，唔免靠食药啊，就会当困的。医生就教你啊，啊，你的环境爱调整，生活生理时钟爱改变，饮食咧食一寡较有帮助的，吼啊，生活安那配合，你等于骨来做，你终于唔免靠食药啊，你的病。调整好啊，你的生活舒适啊，你免阁依赖迄个药物过日子啊，是不是？所以你用着一个满足知足的心情去看，你唔是用着批评指教的方式去看。你如果生活当中大项你都要甲批评指教吼，这也无好啦，那也无好啦，吼、哦，勿。曾经，陈老师讲你听，吼、哦，迄新闻媒体报的，有一个大姐，伊身体吼、哦，安尼身体拢爱袂轻松、袂舒适，啊，看足侪医生，
啊，大医生拢啊讲啊，医生啊拢无效啦，恁开的药啊拢无效啦，啊，我来看你遐一道啊拢无效啦。所以到尾啊吼，医生吼讲啊，无你看别人啊，我甲你转诊啦。大家医生啊讲啊，你看别个啦，我甲你转诊啦。是安怎？因为人医生唔知要安怎甲你落手啊嘛，对不？你如果你的心态都唔对呀，人的身体，今仔身体要健康，要勇健，咱的人讲爱心爱人，咱看医生甲咱辅助，开药啊甲咱帮助，我生活我饮食来控制，我生活的保养，我这个心情爱转换，我各方面爱配合，我嘛搁爱加强运动。但有时感觉，大姐你安尼做绝对是一个，就是会当讲足好的一个方向。就算讲病无法度完全好，不过但有时感觉你的心情绝对的，同款拢会当真知足真满足。所以吼，但有时感觉讲，像这一天限制啊吼，伊等于看到爸爸妈妈食一个清饭，食甲笑眯眯，啊，敢真正有遮尔好食，啊无好食，啊是安那食甲会笑。终于伊发现到一件事啊，人生吼，人生你会欢喜的代志，将来吼都毋是满足家己啦。将来都毋是满足家己啊，你人的欲望无底深刻。你要有这个身体吃好用好带好，你会艰苦，你是满足现在啦。满足现在就是我有啥我珍惜，我有啥我满足，你说是不是趁、哦、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啊，像今天陈老师说的，最近秋天秋色，所以很多大哥大姐皮肤打皮肤上皮肤要过敏很严重，打卡像流鼻水，很多大哥大姐身躯湿疹皮肤疹都压起来，一直在看皮肤科，皮肤科药科会当给你发消炎，这个对治过敏。不过你皮肤会打会痒会痒会过敏，其实呢是你的胃肠失调，秋天秋收的时候肠子会较歹，肠子会歹消化，肚子做到碰风巴掌做到一生，所以舌都会咸咸，嘴都会嘴打，暗时会歹睡，皮肤会打会痒，打卡像流鼻水，甚至大便都不顺。这个时候用我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和调养，人就会轻松的自在。把握好时机，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上一群那些 0800 7733 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律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北信义区的谢太太的问吼，永成老师。我血小板哦，较低呢，进血小板12，正常爱14以上吼，系啊，那呢敢会当食纳豆，无问题。来，陈老师赶紧的哈，甲这个谢太太报告一下哈。来，谢太太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哈，血小板伫临床上啦哈，一般来讲的话，咱希望啊，吼，正常的标准上少爱14，甚至15以上。正常标准差不多爱伫15以上，15万以上啊，吼、哦，所以你12万有较少，吼、哦，偏低，啊，唔过无足严重，唔过轻微，偏低较轻小块，吼、哦，啊，两超市一般大于10万吼，特别有自发性的出血，所以一般人如果大于10万以上，基本上来讲，特别有自发性的出血了，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同款。就是啊，万一老出血流血的时阵，伊赶快来治疗的，只是讲有可能血咧治较慢小块安尼俩，好安尼了解意思啦吼。所以基本上来讲，像谢太太你进12万的话，吼、哦，基本上来讲是偏轻微、轻微，吼、哦，无严重，唔过爱注意，吼、哦。啊，李永超是哪呢？是啊，那我的血小板的低下。有的是因为咱的骨髓，就是身体营养较无够，也是咱的骨髓造血功能较无够。好、哦，通常这种血小板低下，咱伫营养方面，咱会希望伊补充一寡 B12 加叶酸。所以食寡有 B12 叶酸呢，无定着会当帮助你身骨血小板的形成原料较有够。所以平常时。比如说你是不是较少吃水果，有的大哥大姐水果较少吃，水果水果较少吃，还是你另外爱补充一寡有 B12 叶酸的物件，好，这对你来讲也真重要，好不好？来，这第二点，有的人因为有一寡主体免疫疾病，自体免疫疾病，也有可能血小板会较低，好，啊，有的是吃药啊引起的，你所吃的药啊。有可能会影响到血小板，冇可能，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比如讲，你有食到一挂抗凝血剂，你本身有一挂抗血小板凝集，吼、哦，啊，有可能吼、哦、会有影响的相关的问题，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这个当中有的就是讲，可能有一挂特殊的原因，买导致到血小板的较低。啊，这方面吼、哦，先到我医生去追踪。因为医生给你检查，也去给你追踪，到底你的血小板是安那低？吼、哦，啊，超叔讲我你听的，讲医生无限制时间讲我你听，陈律师讲我你听，吼、哦，啊，你都一个了解，吼、哦。一般来讲，大于10万以上，吼、哦，就算讲老血嘛拢会治，吼、哦，无啥物问题啦，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算轻微的，吼、哦。啊，不过像陈律师来讲的，食一挂 B12 加叶酸有帮助，吼、哦，了解吼、哦。啊，来第三。生活当中要注意，是不是你有特别吃一些药物，吃药物的影响到血小板、哦、有可能看你吃的药啊，跟医生研究一下、哦、了解、哦、
啊，最后你讲陈老师啊，敢会当食纳豆？纳豆基本上是无问题。好、哦，血小板跟纳豆无直接的冲突。好、哦，所以食有纳豆的物件无问题。好、哦，会当食。好、哦，无问题啦。哈、哦，不管是食品的纳豆还是纳豆激酶，基本上来讲都是可以的啦。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所以谢太太，请你放心，有纳豆的物件买当家是无问题。好、哦，阿哥，基本上来讲，生活就是生活爱较注重的，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安尼吼，简单来讲，好，谢谢九如的高大姐啊。九如的高大姐讲吼，陈老师，你今仔日讲的吼，我足感动啊吼。其实陈老师嘛，听众朋友足感动啊。讲实在话，即大哥大姐无气嫌啦。大哥大姐讲吼，有当时啊，陈老师感觉讲，有即个缘分啦吼，伫空中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结缘，所以即就是一个缘分。啊，陈老师真珍惜即个缘分，所以有当时啊，我跟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合作者呢，其实人讲教学相长。我吼为着要回答恁的问题，所以我爱看足侪册，我逐工爱看足侪资料。陈老师爱感谢恁啦，我讲实在话吼，我感谢恁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会当充实家己。你听众朋友拢知影，你看陈老师吼，我逐工为着我节目要讲啥，听众朋友听，我爱看足侪册，吼，不管是一寡各方面的册。所以我常常来讲啊，我看到什么册，我感觉袂歹，我跟恁分享。啊，就是因为我要做这节目，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分享嘛，所以我爱看足侪资料，我爱看足侪册，我爱回答足侪问题。所以我得到的愈侪呢，吼、哦，陈老师爱感谢您较多呢，哦，了解哈、哦，谢谢啦哈，九如的高大姐，哦，多谢你的加油哈、哦，哎呀，后来哈、哦，陈老师看者。好，我赶紧来回答嘛。啊啊啊！哈多啊，迄、那个，嘿，哈多啊，谢太太哈，陈老师跟你讲了啊，台北信义区的谢太太，吼、哦，你的血小板比十万较悬的，所以唔免想烦恼啦。吼、哦，啊，血小板的原因，医生跟你找，好不好？医生会跟你对症。啊，生活就是食寡B12叶酸，好、哦、B12叶酸。啊，如果你有食到相关的药物的影响到凝血，要跟医生讲，好、哦、了解哈。哦啊、来最后一点就是讲，陈老师感觉讲，像你进现主持的状况啊，吼、哦，陈老师感觉讲，生活当中的心情轻松，吼、哦，啊，睏落八朝好，吼、哦，这是上重要的，吼、哦，安尼简单甲谢太太报告一下，吼、哦。好，我赶紧来，我来回答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陈老师来看一下，哈。后来。大社的庄大姐来问哈，大社的庄大姐哈，来我时间无够，我讲较紧的哈。大社的庄大姐来讲，伊讲陈老师，我腰椎吼第四把第五把滑脱未疼，啊开始会麻，开始会麻，就表示已经凸出来。啥物吼叫做椎间盘？因为你第四把第五把吼滑脱的意思的，伊的椎间盘，椎间盘吼来陈老师讲。简单甲大社庄大姐解说一下吼，第四把会定骨定的，第五把定的，第四把和第五把中间有啥物货？软骨啊，对，啊软骨啊，去有变去，啊去有凸出来，啊所以一进，无家你的神经跌甲真严重，小块凸出来，小块凸出来，所以得滴着你脚会真麻。吼、哦，脚会真麻，腰部以下脚会真麻。啊，照你讲，像这种现象是爱麻一支，唔是麻两支。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林超说变啊，啊做运动就好呀。你话这很简单哦，真的。吼、哦，大社庄大姐来，陈老师跟你讲吼，系、哦、啊，做运动会好。啊，第二你爱食着物件，吼、哦，你爱食着物件。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食瓜，即个你。如果吃瓜，让你的软骨啊会 Q， 会胶原蛋白 Q 天，含钙质，因为你这骨头爱顾啊啦。陈老师讲这有理无？吼、哦，你这骨头爱顾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吃瓜，你骨头关节
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但有说干嘛非常有帮助。食了能骨来卡 Q， 好，食了能骨来卡 Q， 啊，伊较好做复健，啊，做复健了后较袂阁凸出来，因为你进来讲，你进卡的肉嘛，所以你配合健保卡客嘞，吼，健保卡客嘞，啊，去复健师遐做复健，家你揪我开，啊，揪我开倒，啊，以后你要注意姿势哦。以后你也坐铁椅啦，坐歪歪啦，坐伤久啦，伊会阁凸出来哦。哦，了解哈、哦。我讲一条，啊，你进食过有 Q10 胶原蛋白，吼、哦，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的营养，你甲食好 Q 了，伊就 Q 起来回来。因为你食到有 Q10 有胶原蛋白了，你这个凸出来所在也变较 Q， 伊就较袂一直变去。咱大哥大姐，像那你少年跳舞、爬山。跑步无代志，现在进食老有代志，啊，就是软骨啊变去，啊，软骨啊先爱变，因为 Q10 无够，伊就会变去。所以你 Q10 来食有够，啊，佮胶原蛋白食有够，该食有 Q 起来，啊，配合做复健，一定爱做复健，你无做运动嘛袂好哦，吼、哦。所以用啊，超市啊，我食食就好呢，爱做复健，吼、哦。啊，平常时暗时啊咧困做超市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啊，因为大社庄大姐佮有讲着吼，哎、哦、呀、啊，你讲超市。啊，我吼、哦，脚头软骨啊，磨损严重 ，X 光照落已经用要磨了去啊！你这较麻烦，吼、哦，你这较麻烦的讲，你甲软骨啊磨了，伊就袂阁再生啊！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因为你甲磨歹呀，啊，你拖伤久呀。但有说干嘛讲，你也三当前，吼、哦，你也三当前，你骨啊甲保养甲顾，食着物件骨啊保养甲顾，无定着进都袂磨了。因为三当前一定比进好足侪足侪嘛，对不？啊，不过一旦你食唔到物件，你保养唔到，结果三当你根本就无较好，根本无较好，你就是延误三当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医生甲你讲安尼啦吼，照你讲是爱换关节啦。我讲了解意思吼，脚头的软骨啊，磨损严重，甲已经 X 光照落，已经要密合去啊，表示你软骨啊拢磨了。好、哦，所以你拖着时间呐、啊，拖着时间呐、啊。我相信这两三年的时间，可能你食唔到物件，无甲顾好啦。好、哦，但就说讲你了解意思吼，顾无 Q 回来，所以你啊两三当前你食有到，但就说感觉无定着进都袂遮尼严重啊。好、哦，啊来第二，脚头是爱立脚踏车的运动，所以但就说感觉讲，因为我唔知道你两只脚吼到底严重多安呐、啊。哦，不过听起来是介严重啊！哦，所以软骨也磨了，无开刀就无法度啊，因为要再生就较困难，可能就爱开刀。啊，进啊，未开刀进前，但就说干嘛？反正你有考虑讲要食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营养，你甲食啊，食了伊较未疼。好、哦、啊，食了对你的腰骨也好，啊对你的关节也好，啊，请你一定爱配合做两个运动。你时啊爱骨力立脚踏车，立脚踏车。你比如讲坐半点钟、一点钟啊，就起来立脚踏车立立的，了解哦。啊，用超市啊，我出来底也无立脚踏车要安那，不要紧，你就坐咧，坐咧啊，手滑咧空中立脚踏车，嘿，手滑好啊，腰爱直，腰唔好提提，你唔好提提碰椅哦。你坐咧坐好直，坐好好，啊，手滑到顶，嘿，啊，空中立脚踏车。啊，加搭五分钟、十分钟拢不要紧，好吧？好、哦，啊，你唔好推推哦，啊，唔好歪歪哦，好、哦、了解，因为你腰骨嘛不好啊，好、哦。但是说拢会跟人讲，你那腰骨拢是坐出来哦，好、哦、了解哈、哦。啊，脚头坐愈久，脚头愈大，伊愈紧派，所以你进脚头会疼。但是说感觉讲，食看麦，无定着你食了会好真济。啊，你啊软骨啊未完全磨损了，无定伊个会生，啊唔过会较慢，因为你的。这种的软骨啊，磨损这么严重啊，要恢复真困难，所以爱时间，吼、哦。啊，如果运气好，无定着，搁加减搁会恢复回来。啊，如果运气歹，你可能软骨啊未再生啊，你可能都爱开刀，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基本上，陈老师感觉讲，像你这个问题，吼、哦，这个当中针对着你的腰骨软骨啊，还是关节软骨啊？你食一寡有 Q10 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拢真好。吼、哦，陈老师讲你了解啦，吼、哦，系啊。所以陈老师感觉对你是有帮助的。唔过，请你一定爱记哩，一时啊，半点钟
脚踏踏脚踏车脚踏踏的，半点钟就踏踏的。啊，如果会动，暗时咧困，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腰骨甲扭下底。脚踏三角形，打眠床，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腰骨甲扭下底。好、哦，甲你这个腰跟脚头甲固定来，好不好？好、哦，靠信心的甲固定来。好、哦，你用正确的方法，啊，正确的运动，一定爱做运动，啊，配合着正确的营养。但有时感觉讲有信心应该是会愈来愈好，好不好？好、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后、哦、来我看见哈，等我进来。哦，新北树林的美芝姐咧讲哦，伊讲像是我规身躯吼拢会麻，规身躯拢会麻，脚床背腰部拢会疼，这要如何是好？来，美芝姐来超市甲你报告哈。因为你长期为着这个问题吼，真辛苦，但有书了解了哈，但有书其实拢真了解大哥大姐恁的苦衷。唔过吼，咱重新甲思考一个问题，好不好？哦，像那规身躯拢会麻，你也讲啊，我一支脚麻，啊是我吼、哦、一支手麻，吼、哦，那呢咱知影讲啊，可能这支脚这支手可能咧神经去啊劈掉。是不是？嘿，阿美芝姐是规身躯拢麻，啊，脚床背、腰骨嘛拢疼。那咧表示你安那？你规身躯你的筋、肉、骨拢软正去啊，拢无在你。伊无法度保护着你的筋骨哩。表示讲，美芝姐你基本上来讲的话，有一个足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的肌力拢无去。肌肉肌力拢无去，肌肉肌力拢无啊！个你肉完全肉拢无保护能力去，较会规身躯嘛，对不？啊，你讲像是那安尼，我要如何训练起来？你万事俱备啊，你身体嘛有咧保养啊。美芝姐，你就是一定爱重新把你的身体训练起来。所以陈老师希望美芝姐你拜托你一定爱足骨力，逐工。足骨力，足骨力，足骨力，甲做运动。啊，你身体要好，爱渐进式诶，陈老师教你，好不好？好、哦，美芝姐，你放心，陈老师教你。请你第一一定爱垫脚尖的运动，甲小腿肌力练上来。因为你规身躯肌肉拢无在你啊，所以你规身躯肌肉无在你，一定是为小腿开始。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如果暗时有时间，你咧听节目，你赶快搁做300个。你讲超市，我爱做遮尼济哦，动力啦，动力，我都做甲遮尼济，你身体已经恢复啊。好、哦，啊，你讲超市，我无多做汉济，不要紧，你慢慢啊，渐进式，好、哦，渐进式的做，有赢做，做做诶，脚腿会酸，脚腿会疼，好、哦，啊，你休困诶，未疼搁做，未疼搁做，好不好？好、哦，愈做就愈用。因为先把小腿练起来，好、哦、小腿垫脚尖做了，请你练半蹲的动作，应用啊的半蹲。所以美芝姐单就出来讲吼，你这段时间吼，你比如讲这两三个月的时间，请你的动作去少林寺修行。你讲哈，陈老师，我食老啊歹命，我得去少林寺修行哦。咱修行嘛是一种人生吼，人生足好的、足美好的代志，真正。但有时感觉较早人讲静修有无？吼、哦，啊，静修是修心，啊，咱人是心修，身体修静，所以练功夫得修心，修心得讲我这身体修何用？因为每次姐你规身躯肌力拢无，肌肉拢无在你，所以你如果出内万事皆备啊，你身体有咧保养啊，你差别就是你运动做无够呢，你运动甲做无够，但有时甲你讲。一个月一个月较好，每一个月拢会较好。啊，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讲三个运动，请你一定骨来做。第一个就是早中晚拢做，吼、哦，双手滑壁，垫脚尖，甲小腿肌力下。人讲人老脚先老，吼、哦，脚腿也用，身体就健康，吼、哦。因为脚腿在咱第二个心脏，小腿先甲训练落起来。双手滑壁，垫脚尖。放下来，垫脚尖放下来，早中晚拢做。垫脚尖做了，我做半蹲，好、哦、半蹲，椅下顶管做半蹲，看你要屈偌久，
哦，五分钟、十分钟，好不好？哦，过来，暗时要睏做桥式运动，再时要起床做桥式运动，脚踏眠床，屁股抬高，这三个运动，请美芝姐你过来做。好、哦，你进唯一的功课，你就当作讲好。我知道吼，我听陈老师的话，我这三个月我过来来个训练，我过来来个训练，我过来来做运动，规工我就是做运动。我当作去少林寺来修行，好不好？哦，啊，其实啊，你过来做，你讲好，逐工在时啊，我得想办法，我要做个300个，好、哦，我要垫脚尖做个300个，我听陈老师的建议，我得来个做，好、哦，下晡我得个爱做300个，暗时啊，我得个做300个，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一开始做，你的肉拢会疼，因为你做的时阵肉一定会疼，因为迄就是咧生肉，所以莫疼。吼、哦，就全拢无爱去做啊！有当时啊，咱咧爬山了会退腿会疼，吼、哦，所以只要咱伫正常的环境内底，咱的肌力咧生肉群咧疼，吼、哦，不要紧，吼、哦，啊，咱就休息一下，较袂疼就做，好不好？吼、哦，美芝姐，你打差一步，吼、哦，差一步就是运动甲做起来，吼、哦，你就会好，好不好？吼、哦，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哈。好来，好，请老师再看一下来，等我一下哈，我紧来把恁的问题拢回答下来。屏东刘大姐在问哈，屏东的刘大姐在问，伊讲请老师，我的胃吼有幽门杆菌，这胃有幽门杆菌哦，来我讲伊听，医生吼开药爱食无？爱食哦，因为药啊一礼拜尔。迄一礼拜三合一的抗生素最爱交，因为就是把这细菌抬死。唔过问题来哦，但你说讲你听哦，吼、哦，幽门杆菌如果你有吼，你厝内底人可能拢有哦。你的先生、你的囡仔、含你大做伙可能拢有哦。你讲哈，其他那陈老师先来安尼，因为这幽门杆菌的烧胃，吼、哦，会烧胃啦，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你咧治疗啊。结果你的幽门杆菌抬死啊！林先生无疑也够喂好你哦。哦，阿龙哈，所以通常翁仔某爱做伙偷。哦，你也有可能叫先生我来去检查一下，了解意思哈。哦，啊，这一礼拜抗生素呢爱食，啊，不过食这一礼拜抗生素，你会拄到一个足麻烦的问题，就是胃肠会无爽快，胃会做胃的一生胃歹消化，所以食这一礼拜的抗生素。你的胃肠会较歹，啊较高医生，啊较忍耐，吼、哦，因为这礼拜抗生素爱甲嚼嚼，这细菌太会死，啊一礼拜，所以你得差不多用一礼拜的时间来抗生素来甲这细菌太有死，吼、哦。不过像是来讲诶，如果你有先生可能也有哦，看你大做伙可能拢有哦，这人爱做伙头啊，不会搁喂哦你哦，吼、哦，我讲你了解吼、哦，这第一点吼，系、哦、啊。啊，来第二点，你讲低密度胆固醇较高，爱食降血脂药无？通常是需要的，因为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歹的胆固醇 LDL， 统计的歹的胆固醇高的时阵，伊是真容易碳化更的，非常容易碳化更，所以以前那叫歹的胆固醇，就是伊出容易碳化更。哦，啊，现在低密度胆固醇的高，通常两个关键，第一就是运动较无够，好、哦。啊，生活饮食健康都无够，就是你食的物件，吼、哦，可能爱食较健康的。我所谓健康的意思，我讲哦，刘大姐听吼、哦。比如讲，生活当中，啥物会增加到低密度胆固醇，和你买胆固醇变高，加工在者，对，加工在者。比如讲，我物件我食。甜的、香的，嘿，啊是一挂高温烹调的，高温烹调的，吼、哦，温度足悬的在烹调的，这物件伊真容易产生自由基。好、哦，来第二，生活当中够啥物物件增加歹胆固醇？空气歹，油烟侪，油烟 PM 2.5，买增加着身躯会更发炎，产生着歹的胆固醇。所以空气歹嘛是一个影响，好、哦。第三，高超环，放袂轻松。

有时候建议你双管齐下，因为真侪食药啊降落，无只个管起来。就是我食医生药啊降落，啊无只个管起来。啊，种超市哪里我感觉食医生药啊是需要的，所以你这两种拢是需要食药啊降落。啊，不过第一种幽门杆菌一礼拜食了就唔免食，好、哦。啊，低密度胆固醇食一段时间三个月，医生检查如果正常，你就是用心保养。所以伫这段你食低密度胆固醇的降血脂药啊当中，好、哦。但是说，感觉你配合食一寡血管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啊，两个做伙双管齐下，你降较紧的，较紧降落来。三个月了，医生讲，正常啊，哦，正常啊，爱得咱看医生研究讲，是不是我降低会以为药啊会当停止啊？因为迄粒药啊较有副作用，副作用较大，吼、哦。啊，医生也感觉，啊，你正常啊，会当停止啊，啊，你就是赶快食血管循环的通的保养就会当，好、哦，安尼。但就是简单甲屏东的刘大姐报告的吼，大约就是这方面的概念了解吼。所以你两种药啊是拢需要食的。幽门杆菌的药啊，食一礼拜了后，医生会过来检查一道，吼。通常会用喷气的，因为你进前幽门杆菌可能是吞胃镜检查的，吼。啊，第二如果食一礼拜了后，可能就用吹气的，吼，吹气的，吹气的就免个吞胃镜，你较轻松啊，吼。了解吼，唔过。但就是要甲屏东刘大姐讲的，就是讲幽门杆菌感染到的，可能跟你大做伙的人，因拢有，啊，因会搁喂予你，因会搁喂予你，吼，啊，所以咧，建议你得讲，你咧治疗过程，可能你跟你做伙大的人，嘛是爱检查一下，较安全啦，吼，啊，不过讲实在，因为人好好吼，你要叫人去检查吼，为难无爱啦，吼，为难无爱用。你叫先生，啊先生，我听陈律师讲，讲吼，我有吼，啊，你可能嘛爱检查呢。先生讲，我无安怎，我要检查，伊就无爱去呀。爱无爱去，你嘛无当阿边讲啊。啊，你都爱看伊公筷母匙啊。哦，恁来食物件都爱小分贵哦，无有可能伊有诶，搁喂哦你。好，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你都爱较小心诶，吼，系啊。所以咧，啊，当中。即、这个当中，比如讲物件咧做伙食时，拢爱较小心注意，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频道刘大姐报告。好来，好，陈老师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吼，像阿多大姐咧讲，伊讲陈老师卖的胆固醇管咩啦？卖的胆固醇管，就是生活当中咱爱注意。哦，就陈老师讲的三个足大影响啊！哦，第一，吼、哦，你食的是不是有一寡会当帮助你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因为歹的胆固醇足侪拢是因为身躯大量的自由基刺激咱的胆固醇变质。啊，歹的胆固醇是足够卡血管的，所以陈老师建议，较早过去咱唔知，较早吼，大哥大姐恁有印象无？较早的健康检查拢检查总胆固醇。搞不要发现就讲唔对哦，这总胆固醇检查无够，爱检查一个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所以真个健康检查拢有检查到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啊，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伊尽量会卡里会更变，伊尽量会卡里会更变，啊，你就像陈老师讲的，生活当中空气歹，啊，佮搞紧张，啊是搞操烦，吼，啊是放袂轻松。啊是压力大，啊是睏无好，买三型自由基，吼、哦，啊来第三食食，你食到一寡加工再济物件，吼、哦，即个清毒自由基，即个真重要。但你说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伊有珍贵的纳豆激酶，和你的功能会开，伊有丰富的欧米伽三植物性的，就是亚麻仁油、紫苏油，提供到你植物性的欧米伽三。和你这功能较袂比你破的，吼、哦！过来大三通内底，伊咧有银杏、银杏精华，加上着虾红素，连细条的都会通。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所以陈老师的大三通，伊有珍贵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这是真重要的，因为你知影自由基的刺激较好会变歹。所以现在陈老师的大三通这么好用，只要你健康，原因在这。再来，陈老师的大三通有

0: 十足的体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满满氧气也当输送跟利用。所以像那大哥大姐吃单的时候，大三通吃了，继续有力，继续好走路，精神体力继续好，走路继续大步。因为伊提供着你专业的营养跟保养，大三通内底够丰富的 B 群，够叶酸。就今仔日一个大姐，伊讲只要是血小板伤低，血小板伤低有无？系啊，你咧需要 B 十二跟叶酸，吼、哦，做者血小板伤低 ，B 十二叶酸就是伊一个重要原料。吼、哦，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的叶酸，含着丰富的 B 群 B 十二。过来，但你说大三通各有珍贵的，甲你讲落来底，清课清落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你要吃卵磷脂，还是你要吃叶黄素、PPLS， 但你说的大三通内底拢有。我过来讲一道，你要吃叶黄素、PPLS， 但你说的大三通拢有。大三通内底有生物类黄酮，各有你讲落的两 Q。安尼，这款大三通有厉害不？有吼，所以大哥大姐食了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哦，食你的大三通真正食了有够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咱的大三通每一年拢有听众朋友抢了了，因为咧大三通卖甲非常非常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食过一个报一个，大家拢趁着进陈老师活动的时阵，就赶紧赶来用，因为安那做者大哥大姐都是咧单季的时阵。真侪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嘞，一个大姐，这真实的代志哦。大姐哦，本来姐的卡两条安尼乌零零，伊讲超市点啊？我姐的卡哦，两条乌零零的，食甲拢翻青起来安尼，真哦拢卖两条乌乌安尼，真正你的大神拢真好呢。
1: 大三通吼、哦，不然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都不然你紫黑色的呢。
0: 是是是。
1: 大三通吼、哦、啊，我吃差不多吼、哦，它几年了吼、
0: 哦。是。
1: 那我说在翻杯
0: 哦，
1: 我说在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0: 好，太好了，太好。有够好吼、哦，有影无？大哥大姐啊，都是这样轻巧吼。所以生活当中有的人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这公路去要脱掉的。你想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的好产品，但有时候大三通绝对是真材实料，信用可靠，让人娱乐，品质上好。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的原料品质拢挺好，你比较。所以这罐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也千二，每一年哦，听众朋友抢了了。你如果趁着这活动买波，你抢无到、抢无到，但有时候讲真紧抢了会歹势，无啊，我都爱提早甲你。报告是不是？所以你有在吃大三通的人，但是说来讲，你要有这些公路没太掉，尤其最近天气变化大，救护车偶一偶一一直叫，做这大哥大姐，有的身体都没看见，因为天气开始反冷反寒，有的人就安尼安冻冻，硬吃吃，没爽快，没通，没舒适。啊，你的大三通就是你的平安符。啊，趁钱，但是说来活动紧叫，因为错过活动买票的机会，抢了伊就无啊。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钙球一年分四组，三里德酵素一年分五组，赶紧的找助理，因为咧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七三。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5: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快乐大台北89.3
16: 现在时间22点整。
17: 啊，所以吼，咱的中北时代，咱的爸母啊，你吼真爱请我笑啦吼。啊嘛，感谢咱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本台本周率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8: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19: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阿母啊，阿公阿妈阿姨娘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阿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7: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2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19: 0800-097-098。
17: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到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哈、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哈、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哈、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好啦哈、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也知哦， 但是吼，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节目一开始，我要来讲你知道？因为吼，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至两届，为什么？因为吼，
3: 现在做恐怖，
17: 不是恐怖，
18: 是无化妆。咁是因为无化妆，
17: 啊，现在做恐怖，我都比较错啊。
18: 你定位你关较暗的，
17: 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介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被介咧手咧球那丢筋的，你也知无？
18: 哦哦，阿姨安尼
17: 吼，嘿，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三更半夜被介球，你就讲靠腰咧，你是。是钓钩啊，是
18: 钓
17: 钩啊，是钓风啊！那像在手底系，始终都要搞暗时搞偷拍，你知哦？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搞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甲麻甲精神。哦，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落询问阮当阮党个啊，阮党个搞讲哦，你呐，脚麻手臂个，暗时点点三更半夜困甲手会麻个，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去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哦，一个月去收惊即个困扰，会无多啊。哎，三更半暝安尼拢休，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去庙收惊。
18: 伊爸家安尼算作严重个啊，
17: 算严重。嘿，对。但是吼、哦，阮党会搞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叫三顿食。嗯。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阁去庙收惊。噶，即个收件费吼，哎，即马收件费贵贵啊呢，
18: 嘛两三百，
17: 系啊，两三百块呢。
3: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我
18: 我把拢会样收啊。
17: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喏，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3: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喏，你食起就得。
18: 你大家嘛咧食，
3: 哎呀，得个去别个收件。哎呀，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18: 会
3: 好啦。
18: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3: 安尼，我食唔得，
18: 配只配只，
17: 来配。
3: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到幸春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17: 是
3: 啊，我担心的含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17: 对啊，
3: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的爸爸妈妈，这的啊。这个节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17: 是。
3: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啊。
17: 嗯。
3: 我讲今日啊，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这几天来动，尽量拢甲这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给我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17: 是
3: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石。
17: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3: 啊，家宏我都有讲啊，吼，要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啊，伊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17: 所以讲袂落啦。
3: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那想我起来，我得爱赶紧打电话问看有平安无？哦，这是我担心的。
17: 是
3: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干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干那中风的，啊，心肌梗塞的，搁死百外的，吼，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卡问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17: 阁烧热烧热，
3: 啊到暗时就凉凉。
17: 嗯，
3: 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阔，海边啊有够冷，尤其迄海风啊干细细吼。
17: 咻咻叫，
3: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刚那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哦，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 啊，所以讲，伫遮要提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困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遮落眠床卡，卖做一个着甲被啊掀开啦吼，做一个着甲被啊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着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肺更加歹，
18: 热胀冷缩。
3: 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干基处，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因块五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个后生下做啊林金个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前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我讲个这啊，你因为咱高雄有听友嘛吼、我袂当乌白甲恁讲。
18: 当然
3: 啊，伊家己这是伊个老爸啦吼，按后生下做林金个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工伊甲我讲啊，阮老母啊，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讲哪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18: 是虾米原因啊？
3: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的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干那倒安养院倒三十
18: 年。啊，三十年呢？
3: 是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当所长讲是。你真正是你经济也太好了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18: 是
3: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遐拢爱插管插条咧嘛吼。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18: 发疯啦！
3: 哎呀、啊，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天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骂，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一天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的面麻麻啊，然后手吼。要拍韩德路，拍袂行。结果，然后伊全啊靠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是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的名义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靠好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全家己走去往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筋脱掉咧，啊，中风有分，或者出血型的，吼、哦，啊，壁等血管的，有的是脱掉咧，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哦，啊，伫金钱上，包括人民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哦，即旧年发生的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赶紧甲今日这样产品送登去互食？伊家己伫院外科，结果医生啊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会一边半身不遂。
18: 哇、哦，安尼严重啊！嘿，
3: 对，啊结果我互食，硬互食，啊我讲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工了后哦。医生甲讲也使出院啊，
18: 是，
3: 嘿啊，因为医生要予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毋是啊举会起来，
18: 有力无？
3: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之一，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即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冬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迄十五冬，伊中风的行为甲正常人同款， 所以讲，我有真侪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诶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项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测血糖诶吼，我甲卤肉公司。啊，唔是去讲罗兰迄个罗马咧，哎呀，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罗马，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代啊咧测血糖的，以后恁伫电视台就看会到。
17: 是，
3: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啊五啥物的啦吼、我就卖讲啊。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撑经啊，撑甲医疗失败。地输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那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诶，我若去讲到这，若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啥物人做啥物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得最结咧，
17: 对啦，
3: 结落兵啊，加咧都会当趁钱
17: 啊。是啊，
3: 啊，医生我讲啥那好。医生话你讲，医生像这吼、個、啊，你甲撑经啊，甲撑到结果撑了无好，致输于脑中风。五啥物股票就市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吃吃的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即阮丈人迄边的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的，三十年前的中风，经济太好嘞，食啥物食到降死哦，还阁活掉嘞，
17: 是，
3: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这个阿炳，因即带伫家己的新港吼。哦啊，我是新港的囝婿，家己的新港，我唔是中华这个新港，
17: 无共。
3: 啊，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啦，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三十年前就中风，到今还阁活掉咧。吼、哦，这恁伫新港问就问有这个人啊。嗯嗯。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17: 哇，伊还阁活咧，
3: 伊干啦，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吃火塞，但是降时火塞有地买无？
17: 无地买啊！
3: 无地买，甚至你降时火塞就对啊，比金啊较贵。
17: 嗯，
3: 金啊降时一钱七千外块啦。
17: 对对。
3: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三万，你都买袂着。
17: 是。
3: 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17: 对，拢禁，拢禁
3: 啊！禁止啊！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个去测火塞，甲去用掠着，随当工。判死刑，当工打掉枪杀，哎呀、啊，所以讲无人敢去摕火塞。
17: 嗯，
3: 啊，佮另外一人物件，我即个变过去就食火塞，佮加上今日即个物件，还做地量。
17: 吼、嗯
3: 哦，啊，甚物叫做地量？咱等下真正正港的地量哦，因为这品种若无同，
17: 对，
3: 都无算正港的地量
17: 啊。都无效果。
3: 吼、哦，系啊，我就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价钱无同。
17: 天堂你个地啦，
3: 两袂是大。啊，无我都那像我这吼，我来拍一条铜来挂，哎、呀，金啊像是咧拍较贵吼，啊，我讲
17: 挂行情安尼对吧？
3: 哎呀，但是惊向闹亏，哎呀，所以讲咱都甘愿无爱挂，都无爱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
17: 对，
3: 中风哦，十五吨以上，食甲会惊会走。个会当
17: 拍高尔夫球，
3: 对对对，嘿嘿哦，这是确实的案例。
17: 对对对
3: 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才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哈、哦。

0: 来，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会当好拢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悔婚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走了了哈，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家已经糟糕无快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姐姐就无好呀，唱只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唔系安尼啦，我俾人出一蹦嘛，
2: 你就知你歌声，我好听得啦，那个干啦，要唱惊死人，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影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仔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啊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
0: 邀请，
2: 贵
0: 宾个迎接迎接
1: 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今仔甲同公司介绍无同，
0: 我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和别人无同。啊，是啦，一定要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骨啊紧的按的就对啦，半点钟，吼、哦、啊，血管未通的，脚尾手尾顶支支的，我就讲啊，皮啊夹未烧的就对啦啦
0: 吼。哦、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个红包就足啊！人生干那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活咧，我讲钱稳导游袂吃紧，但是那个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着啦，吼！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我都唔甘愿讲夹钱啊，起来稳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夹钱留互囝儿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到大，好药饲啦吼。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爸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让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同款拢要留予咱。
0: 对。
2: 啊，这有当时啊，让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请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趁钱的。啊，我讲吼、哦，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囝儿是谁啦，吼、哦，不为儿孙当马牛啦。哎呀、啊，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哦，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哦，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都要过年啊，吼、哦、啊恁甲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0: 应该爱食啦。
2: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啊，互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0: 天气凉凉
2: 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3: 吼，
2: 啊，互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对你有所。亏欠啦，
3: 没啦，是外荣幸的。
2: 哎呀，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我都啊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那会使卖卖是尽量卖。
3: 我等于一直写报告，写到嘛是。
2: 哎呀，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安尼。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的，我一定爱讨价掉。
3: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阿多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对啊，你都干嘛呢呀？
2: 啊，这个我的个性无阿多。
3: 如果在参日本签的，一年签一届呢？
2: 是。
3: 哎，货量都是固定的，因为日本进口的诶货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量，你也讲银基美吼。
2: 是。
3: 你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2: 是，
3: 伊叫银基美之父，
2: 是是，
3: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48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 五十年以来尹基梅的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我的阿爸丁就是美元恒有伊的相片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2: 是是
3: 天然的养护一下，
2: 是，
3: 这是向美向做会到
2: 啊。恁若中风吼，讲真正的，恁厝的人啦，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若微随甲你做一个啥隐性，剩的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
2: 吼、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头拄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比如讲，医生都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呢，剩的拢无啊。
3: 以前是迄、那、落、個，甲他注迄落什么尿激酶啊，
2: 是是
3: 是。啊，迄对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的当身型。
2: 是。
3: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也有胃出血的。
2: 是。
3: 你的迄落血更啊伤薄的。
2: 是。
3: 像迄落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界。
2: 是是是。
3: 但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胃用血些。
2: 是。
3: 你一下唔管是你是自费，还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啊、哈？你住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
2: 佛光山的啦。
3: 对对对，哎，一住了后咋闹出血？
2: 嗯，
3: 佮兼破闹。
2: 是。
3: 破闹了，半身不遂。
2: 是。
3: 所以你要住这养护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是。
3: 哦，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的时阵都爱保养。
2: 是
3: 啊，万不利安怎再去行病院？
2: 是
3: 啊，人讲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2: 对，
3: 伊是隐形的杀手。
2: 是，
3: 嘛是咱身躯迄啰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2: 是是是，
3: 哎，足危险的哈。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对，
3: 阿公钱咧烧啊，
2: 是
3: 烧钱啊。
2: 是
3: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什么技术上厉害啊？
2: 嗯，
3: 急救的技术。
2: 嗯，
3: 你都中风啊，对不？
2: 嗯，
3: 你植物人啊，对不？
2: 对。
3: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2: 对。
3: 插管搁插七年。
2: 是。
3: 哎、啊，但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回来。
2: 是。
3: 啊，好，你搁倒眠床倒七年甲十年。
2: 啊，拢唔知影人，干那倒底下都活死人嘛。
3: 活死人袂要紧，迄、啊、有些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2: 是。
3: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2: 是。
3: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到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啦。
2: 对。
3: 你无都大便小便，
2: 嗯，
3: 搁爱兼带你用呕的，
2: 是。
3: 有个人迄啰生迄啰牙巴爱用夹的，
2: 是。
3: 迄夹唔是疼呢，伊老的目屎是无尊严，
2: 是是。
3: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2: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
3: 对，
2: 啊，佮无阿多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3: 啊，你旧年边就无虾米好处。
2: 当年边不好见。
3: 啊，你无可能。啊，你啊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虾米拢起啊，含六组我都起啊。
2: 是是。
3: 六组我一个月七八千块呢。啊，你搁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啊。
2: 是。
3: 你都爱买虾米上手的？你含眠床都爱换。
2: 是。
3: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2: 是。
3: 爱在你塞轮椅，会当过路迄有无？
2: 是。
3: 你搁爱兼一个看护。
2: 是，
3: 哎、欸，一年一百万，
2: 是，
3: 啊，佫是上经济，
2: 是，
3: 你好下人，拢一年在收两百万呢，
2: 是是，吼，
3: 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2: 是，
3: 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即马按骨那骨咧拔的，
2: 是，
3: 定定一波都咧下去，
2: 是，
3: 你一定有心脏三高的，
2: 是，
3: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油脂，
2: 是，三酸甘油脂，
3: 啊，你心脏一定有去。干嘛会白白杂杂啦？
2: 是，
3: 杂杂啦哈！啊，你的头天天在疼。
2: 是，
3: 耳光鬼啊，叽叽叫。那有塌掉的时阵，
2: 是，
3: 那那一路风来哇，窗啊门啊塌掉的时阵，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同款。所以你会看到迄个耳光鬼啊，叽叽叫。
2: 是，
3: 心肝头白白，
2: 嗯，
3: 心肝头皮薄菜，天天老清肝，因为你心中一定爱塌个七十趴。
2: 是。
3: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澄清啊，
2: 是，
3: 对不？啊，那他个七十八，你佫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诶，
2: 是，
3: 很气诶，袂要紧啦，很气较无迄路啦吼，你是讲你老来人较
2: 好行路啦，
3: 好行路啊，佫算有福气诶，
2: 是。
3: 啊，你也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个，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有诶嘛少年诶，对不？吼，啊，咱若讲咱若倒眠床来讲，即种诶情形啊，
2: 是。
3: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2: 是。
3: 咱会当带咱摕五红啊，五红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你都无啊多叮当，你一定爱小钱。
2: 是。
3: 所以咱即马带咱 以后吼提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卖前咧食药啊？嗯，哦，迄血啊拢压袂落来。
2: 是，
3: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嘅毒。
2: 是，
3: 嘿，肌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2: 是，
3: 你嘛袂用伊直食。
2: 是，
3: 食药啊愈食愈重。
2: 是，
3: 啊，你食袂好，佮去医生馆佮提药啊。
2: 是，
3: 一直咧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2: 是是是。
3: 到尾啊，嘛是佮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
2: 是。
3: 所以你即卖有高血压、高血脂嘅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嘅，有心脏病嘅、头壳跌咧、摔摔跤嘅，你一定加少噶，像阮加少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囡仔佫细汉。
2: 是。
3: 吼，你加少啊有即种嘅迄落高血压、中风的，像做做做做阿伯拢中风的，有糖尿病的，
2: 是，
3: 这听说两个人一个，
2: 对，
3: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2: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的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的医生团队讨论过吼、嗯，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啊，你头壳咧痛。你干那要食头壳疼，药啊要食普拿疼，食啥物止疼？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诶、嗯，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高。
3: 你
2: 唔知啊？好、啊哦，所以讲你若头壳疼、啊，我一定细心甲你建议。
3: 对，
2: 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先看你血压若高，你也先赶紧食血压药
3: 啊。啊，咱若较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啦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2: 对，
3: 哎，要掠贼啊，先掠贼头啊，
2: 对，
3: 对不？啊，咱啊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2: 是，
3: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嘛，唔是心脏，是血管，
2: 是，
3: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弄来溜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2: 是，
3: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贴起1000亿条，
2: 是，
3: 拄好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两零半，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2: 是
3: 啊，你也想哦，血管是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上，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2: 上手。
3: 所以伊是上咱的营养，甲上咱的上手的，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2: 是。
3: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食毒啊，像迄什么鸡啊，生只筋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2: 对，
3: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2: 对，
3: 重金属。
2: 对，
3: 啊，个什么毒淀粉？
2: 是，吼、
3: 哦，啊，地沟油。
2: 是，
3: 嘿，啊，个啉酒嘞？
2: 是，
3: 食薰嘞？
2: 是，塑化剂啦。
3: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2: 对。
3: 啊，那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咧灌水也有无？
2: 嗯，
3: 就是你的血毒、血油、血水，吼、迄内底水啊，无啊都排下。
2: 是，
3: 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疏上营养上手，佮减咱排泄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就爱先啥物，先互血管爱先用起来啊。
2: 是是是。
3: 嘿，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打散。
2: 是。
3: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安那两个阿囝会顶？
2: 嗯。
3: 吼，会感觉白白。
2: 是。
3: 因为咱两个阿囝一定脱掉的啊。
2: 嗯。
3: 你脱掉，你边仔的身，你边仔的筋。无营养，骨是咪开始萎缩，所以你就开始顶啊，肩胛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肩胛头嘛开始顶口口有无？
2: 是，
3: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2: 是。
3: 啊，有个人讲吼，咱的迄个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2: 是，
3: 伫倒位上无？
2: 嗯。
3: 伫个目睭里遐，所以你想那有个人吼，无白内障、无青光眼的，定定少年就有啊，少年就开始盲目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送袂到遐，你脱掉的啊，那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再脱个大条的啊，吼，拢是罗马唔是一工造成的，
2: 是
3: 啊，你也讲有个人是脱的油脂的，
2: 是
3: 你油脂多，洗油脂多好，
2: 是
3: 啊，有个人脱的多。他的腰脊骨边啊，遐个迄落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抓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就是咧酸痛。
2: 咱的
3: 骨啦嘛有骨母细胞，骨母细胞像你大轮骨遐，缺血性坏死，
2: 是
3: 不是都爱去开刀？
2: 对。
3: 所以咱的骨啦内底 嘛爱有血去疏散。
2: 是。
3: 那心脏呢？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2: 是。
3: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啥物冠心病。
2: 是。
3: 咱的脑啊，劈开就是脑出血。
2: 是。
3: 脱掉的就是啥物？脱掉的较细条的，就是阿兹海默症。
2: 对对对。
3: 嘿，那个手抓。
2: 是。
3: 老人痴呆有无？
2: 是是。
3: 目睭望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2: 是。
3: 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
2: 是是。
3: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2: 是，
3: 不是干那清肺通肺哦，
2: 是，
3: 这是两个足大个足大迄落，要安那讲足大迄落科目啦，
2: 是，
3: 你无阿多东西啊，
2: 是，
3: 都是四十八年来、五十年来，美元恒博士，
2: 是，
3: 伊达这個技术，一切都是个天然的物件，
2: 是，
3: 去取代药爱副作用，
2: 是，
3: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阿多到遐，用这个天然优惠下，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迄落，诶，迄落诶疗程。
2: 是，
3: 咱血管爱顶起啊，对，咱跟咱水管会生生啊，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咧遐卡久，就会生生的顶起，会脆化，会爆起啊。
2: 是，
3: 啊，咱血管都爱软啊，爱 Q 啊，对不？啊，你唔再袂火啊？胃啊，唔再袂乖乖气气，无阿多控制，吼！啊，你有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诶，你的血管泡在糖内底，你的血管就会顶起。
2: 是，
3: 所以咱爱带咱的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
2: 是
3: 高油脂，血人都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2: 是
3: 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修好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
2: 是
3: 会卡油的物件，你要先去去毒嘛，
2: 会
3: 变血垢的物件、凝血物件，先去毒嘛。应激酶，伊就是当做个只，伊当你要生成的只的血甲血油无，要卡在你的迄落，迄落血管的壁的面顶起有无？当你用掉，当你的血换新血，当你的血管壁，为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筋皮的有无？你硬到慢乱，为个医生是曾经啊曾啊死去有无？为人啊把那有无？因为你曾经啊是你打迄落。受伤的迄、那、落、個、那个迄叫做迄落筋皮啊，你硬慢乱，硬慢乱，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就断去，
2: 是，
3: 你是不是就大出血？
2: 是，
3: 像迄落啥物足侪人个啊，陈真啊，刘真啊，
2: 对，
3: 好、哦，迄拢是安尼啊，
2: 是，
3: 好、哦，所以你要
2: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43岁管啊吼，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3: 少年
2: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共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3: 对啊对啊，那有咧运动诶哦。
2: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脱掉咧？
3: 那就是咱那
2: 水翘伊，
3: 咱心脏脱掉诶吼，你一定有迄落诶心肝头皮破菜呐，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呐，脑会钝，
2: 是
3: 吼，啊胃会头壳会疼，胃会人骨啊筋会崩，
2: 是
3: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啊注意啊吼，诶胃诶无症状诶话去就去。
2: 当时这个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3: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啦，
2: 因两个是换贴兄弟啦，哈，
3: 因两个换贴的，但是立本圣一人伊是足严重的，伊伫个56岁时阵，伊伫个51岁时阵做议员，56岁时阵中风，
2: 是
3: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2: 是
3: 到71岁、72岁的时阵，哈。伊拄好去找到这个美元恒博士，有联络到，因为伊在流行古册，伊知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坐轮椅都眠成14年啊，你敢若单死这两年啊？
2: 是是。
3: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伊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
2: 是
3: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带你通血活脉，佮会当带你顶起你的啥物？迄血要大，迄落厝叫做血管啊，吼，会当顶起血管。啊，佫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慢足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2: 是是。
3: 作为人啊，中风哦，你啊讲会当行10年行2步，嘛佮行啊里里啦，有无？手嘛是感觉 本车，有一个细嘛是无阿多像以前安尼在在活泼有无？啊，这个议员就是中和十四年，到七十几岁时阵，七十几岁啊、哦，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就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个手会当硬硬笔，
2: 是
3: 会当膨胀，
2: 是
3: 爱食一百个六天六个月半，
2: 是
3: 196天嘛，半年啊，
2: 是。
3: 伊会当开车呢，
2: 是，
3: 会当上台，上台都爱爬车，你知无？爱爬楼梯，你知无？迄中风的人哪有可能？
2: 对
3: 吧？伊坐轮椅坐啊久啊，萎缩哪有可能会当坐楼梯？
2: 是，
3: 会当爬楼梯，会当爬楼梯，会当去爬山开车，
2: 是，
3: 运动打小白球，
2: 对，
3: 嘿，啊，佫会当
2: 恢复较正常啦，
3: 上台去讲，因之美一定爱美元衡
2: 的，
3: 伊都是可以救回来。全世界奇迹啊！
2: 因为这个品种，干阿这个美元龙教授有呢。
3: 人讲的恰剂，恰剂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飞龙、火龙啊。
2: 是是是。
3: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
2: 是
3: 土龙啊，
2: 啊，
3: 嘛有火龙，火龙的功力上大。
2: 这就是甲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3: 对。
2: 啊，鲈鱼有四种。
3: 对。
2: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3: 对对对
2: 啊，上面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3: 对啊对啊，这都爱找着，
2: 这你都爱找着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啊，
3: 才
2: 有可能共款啦。
3: 啊，伊这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2: 是
3: 吼，你要安尼找甲对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四十几年
2: 是
3: 再去找到，
2: 是
3: 啊，这萃取的方式也是用低温 DNA 震荡。
2: 因为这个美元龙教授哈，在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3: 对对对。
2: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才硬来找个研究
3: 啊！
2: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的临床报告哦。
3: 啊！伊即马在吼，伫个日本也是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脏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吼，
2: 是
3: 指定用药。
2: 是，
3: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怎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2: 是
3: 啊，你唔通买唔着，即马啊，迄落大陆个诶吼，有拢偷懒的，为的唔是正班的。一压阁卖1万块，啊！但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不？1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2: 你若食好阁10万嘛开落。
3: 对，因为你啊食有好物件，
2: 中风失去尊严，唔是一般人有法多所承受的啦。
3: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当来通费、话费、做新费了，阁带你停起咱的血管。
2: 重点恰住恰住这个品种，阁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油膏，
3: 哦，
2: 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拢会使甲你降落来。
3: 过
2: 来，你高血、你高血压，
3: 吼，
2: 啊，你腹内的脂肪伤济，
3: 哎，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2: 我知
3: 灰磷安尼有无？
2: 啊，这全国干那恁有尔啦。
3: 啊，也红棍啊，紧有一个白白，人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2: 是
3: 有单天书啊。
2: 因为你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3: 伊
2: 才会当把这个美元龙博士的相片
3: 放
2: 伫顶悬。
3: 第二，
2: 加上那边的物件真材实料，搁有国家的国旗，
3: 则
2: 代表是赤柱
3: 日本的
2: 啊的品种第一啦。
3: 啊，搁也专利 AI 证书，
2: 对，啊，拢会甲你印伫起啊顶悬。
3: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亿条的迄个大细条血管，啊是迄个你的微血管啊、血管遐。15分钟全部帮你通，
2: 脚麻手臂的啦，
3: 啊，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背手背拧几几，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2: 尤其都按骨那紧的慢按的啦，吼，啊，我都讲啊，即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悬的，啊，即歹油要哪甲你带走，即血管要哪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大量加速。
3: 啊！你三天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甲一定乌浆起哩，
2: 特
3: 别在你排泄，你的血都血高。
2: 你若唔相信吼，
3: 啊，血酸血高。
2: 啊，你当然你甲羊，你甲摕这血啊，即款已经试验做侪届，他拄仔我嘛搁试验嘛，我来同事看吼。啊，我今日你要来，我就调工叫去买一块鸭血，然后用这甲放落了后。用咱这个物件啊，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多半点钟 啊，就甲所有的物件拢总用掉了。
3: 啊，本只迄血甲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甲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伊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甲毒素，伊会在咱化解，甲咱的血管。啊，甲咱的迄啰凝血的所在，会当咱化解。啊，但营养传甲倒呢，传甲咱血管边啊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足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复健，复健三年五年十年。
2: 我是讲
3: 安尼啦。一个月就解决了。
2: 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
3: 对。
2: 啊，今日这个物件。啊，
3: 你袂中风啊！
2: 你都有来啊！
3: 吼，
2: 食这保证袂中风，
3: 吼，
2: 这加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3: 日本中风科的病宜指定用药，
2: 嘿，
3: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落诶销售权，敢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对。啊，我一盒六十粒是卖3600个起价。
2: 是。
3: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病宜进开。
2: 啊，这头拄啊，你甲看，这花贵的拢本来坚定的，
3: 即马拢未靠未凉。
2: 弄这哦，你刚刚想，这会当安尼拉，
3: 所以你血克血量，伊会达你的血流，达你的血的速度，啊，个血内底迄落上手的，
2: 会达
3: 你增加。
2: 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吼，啊。

0: 啊，今日一克啊，原价
1: 3660的大，
0: 六十粒，
1: 大包装的哦，
0: 嘿，美元恒教授的相片，
1: 你今日两粒做保养的，
0: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用血甲，
1: 对，
0: 爸爸妈妈，
1: 三天带你所有血管那换新的赶快，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0: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龙教授掐住啦哈。
1: 你个穿鬼个大把，你三公之内遐生只贴麻痹的问题，会当得你做解决。
0: 我是讲，今日加50组给我呗，哎呀，
1: 不可能啊！
0: 哈，
1: 这不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0: 30组，
1: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地本无签名，23000个起价。
0: 啊，那30组安尼啦。警长，咱较干脆咧吼，即、這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样啦吼，啊嘛惊造成厝诶人诶困扰，
1: 惊家己身体尊严。对对对，即、這个天气伤寒，
0: 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1: 嘿，30组，
0: 安尼甲算3000就好啦。
1: 好了，我有准备啦，能够年关难过。
0: 哎、哦、呀、啊，本来是讲50，
1: 为了即马咱台湾人，
0: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1: 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寒冷，死有够侪人诶，咱来救台湾。
0: 讲实诶嘛，爱即个爸爸妈妈，
1: 对，
0: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1: 所以、
0: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1: 我算3000一压3000，安尼卖阁出个
0: 啊。啊，一来红灯去体验看卖啊咧，看有影半点钟。
1: 哦，这诶、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0: 啊，你就挂保证
1: 15分钟，你干嘛按今日较撩人？
0: 安尼即个就甲送来啦。
1: 什么？我搁送一盒给你体验。
0: 嘿啦，
1: 一盒60你也卖3000个。
0: 不要紧啦，你都30组呢。
1: 我来喊助手，好，我来送一盒，卖个讲。
0: 好，嘿，
1: 安尼来，安尼就是要是要送一盒。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660的哦。诶，地龙教授尹志明，今日阿伟，
2: 嘿。咱迄个
0: 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2: 系啊，共惊共命啊！
3: 我是走未去。
0: 卡吧，
2: 你卡吧，
0: 你卡。啊，你爱食地龙加数啦，
2: 吼。十五分钟就
0: 走未去，系啊。啊，今日3600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执行长佮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即下等于甲套嘞。爸爸妈妈食啦，无啊，剩了2盒，你莫甲套，你物件甲寄当来还我钱共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
3: 阿威，
0: 阿仔造呀！阿你含好阿发阿威，大红哥兼送你一盒3000块，爸爸妈妈，今日买一盒送两盒，3000克3盒一盒，原价3000啦。
1: 一盒是60粒哦。
0: 10000几块，10800，我今日卖你3000块，电话0800-0097-0098啦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栋，咱要来食真正好的物件。地龙教授，尹志明，咱无爱中风，你厝人中风诶，你若家己感觉红骨啊紧麦，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诶，今日一克啊，3600，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在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栋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啊中风死亡，
1: 系啊，咱台湾
0: 高血压就侪
1: 啦，
0: 我也未50岁啦，
1: 对啊，我讲啊，
0: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为了。来尹志明，来地龙教授，
2: 恁亲朋友吼，来你电话过来
0: 吼，电话过来。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吼。
1: 啊，咱若当天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去溃疡吼，加加9倍到10倍。
0: 对，
1: 啊，唔免讲吹外口，唔免讲吹外口，你对门就拍出来，
0: 温差就好中风啊。这两天都400几个啦，来为了。
4: 嘿，我要买
0: 西装诶！来，要地龙教授吼，尹志明来电话过来吼。啊，来长辈时段啊，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一粒3660诶，互你食15分钟，你着随感觉你红骨啊，紧会了灵。你甲食一工，你着别个卡尾手尾灵。
1: 啊，你啊，即卖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诶药啊？你
0: 可能。请他甲讲，他甲听来话了。
4: 哎，刚
0: 好
4: 了。
0: 嘿嘿。
4: 哎，尹志明帮我下一座。
0: 来，要下一座尹志明吼，来电话过来吼。
1: 30周年
2: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如果咱哦厝内底老员工，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0: 那
2: 你
0: 都
2: 对啊！你头大做，两个要同齐食，你一盒对啊！你安尼3000，对啊！那你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为食边
0: 啦？我是讲我无大做，但我落我30周，你看咧。
1: 大做无啦，我大做头家头。

0: 这有没能叫做的相片、
1: 啊、因为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唔是讲大陆甲做套南的，你话讲唔当欧南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十五组啦，大组拢加较少。
0: 十五组，嘿，
1: 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阿公阿妈做保养嘛，
0: 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哈。
1: 对，
0: 系啊，来位了。
2: 喂，哎，
0: 来位两百双哈，来等下叫你。啊，我是讲安尼啦。三十组会使无啦？
1: 十五组啦，
0: 十五组。
1: 嘿，你大组袂较少，我到时我参日本无得
0: 签。十五组就是六啊，三千六啊，六啊六千啦。
1: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0: 你甲送一啦。
1: 我过来送一啊，我来分得我。十五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啊，安尼就安尼。
0: 来，安尼
1: 来三个，
0: 赶快都送一来。
3: 没问题
0: 啦，今日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咱大组就是六千块，加送两啊。八啊，六千块，中北师大爸爸妈妈，全国地量驾驶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量驾驶的秘诀哈。电话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1: 全家发疯，
0: 全家会起笑啦，
1: 啊、
0: 全家会发疯啦。
1: 啊，
0: 你家己
1: 也无
0: 尊严，你会亏脚半箱，你会带。一卡一手啦，
1: 你若惊你买到这，你都唔免
0: 买啦。啊，我来跟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痛，家己的脚麻手臂，电话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今日的地龙教授六十粒未？一盒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三千，啊，那大组的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你两盒，互你开六千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佮包着住啊，开六千块，互你唔免佮。坐轮椅啦，
1: 东
0: 北时装爸爸妈妈，
1: 来回了。辛苦拢勇敢。
2: 我要引起美色做诶，
0: 来要引起美色做来电来加咧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到美元龙教授的相片诶，关顶印日本国旗诶，你全国无得买。
1: 东
0: 北是东北时装爸爸妈妈，电来光印卡来回了妈妈。
2: 哦，啊你搞加两座大座来。
0: 咩两座大座诶？你食了好无？
2: 好啦，我就是食了我本地含骨那筋拢硬个啊，那像咱食脚迄个脚脚拢小块，哎，那像拢咧疼疼丢丢安尼。
0: 哦，啊，你即马拢
2: 个，食了有效啊，
0: 你即马拢个第一点钟就卡咧吼，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
2: 线啊。
0: 好
2: 啦，你就搞两组来就
0: 对了。好啦，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4: 哎，
0: 你好，
4: 我
0: 要去做细组诶，来要去做细组来电话
3: 起来
0: 吼，
3: 好，来，
0: 来喂了，来张大姐，要饮鸡梅啊。
5: 来，
0: 来好，来电来个，来喂，你好，来要饮鸡梅哦。喂，
5: 嘿，我要
0: 甲红
5: 兄介绍嘿。
0: 哦，好，来，我甲红本人啦，哎呀，这啊你好，啊，今日饮鸡梅一定爱买，好，来电来个咧哈。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管病的切下来，你捌中风过，捌穿过颈的，赶紧买来吃。来，喂，你好，素香妈妈。
6: 喂，
0: 来，你好。
6: 你是讲咧食？食
0: 迄
6: 袂中
0: 风诶，嘿，食袂中风诶，中风食毛效，预防中风毛效，食脚尾手尾恁自己毛效，
6: 系啊。我拢脚甲手麻干
0: 诶。对，啊，即种物咧食脚麻手臂诶啦，你咧血管路袂通，食会麻，你甲食简单食。
6: 即食药
0: 无排害，无排害，即敢若有帮助，无排害，逐项拢会使食。来，你电话起来，啊，电话起来，电话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地龙教授正美恩人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加一克啊，卖你三千来，卖你三千六十粒嘞，买一粒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佫加送两盒，八盒，拍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买大组来电来家咧吼，啊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啊妈，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
1: 今日咱来地。
7: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尾，
8: 雅古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达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八点到九点
9: ，FM 八九点三，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这里
3: 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我要寄挂号，
14: 要寄什么呢？
1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4: 中华邮政关心您。
1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9: 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尽自在。快乐。
20: 现在时间23:00。

0: 哇，电话变变叫吼，来，喂你好，
1: 哎，妈妈，
0: 尹志美，谢总，
2: 尹志美，谢总，
0: 来，来，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当来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喂，
3: 来，喂你好，
0: 曹瑞大哥，
3: 好，尹志美，南区的朋友，吼，来等我一下，
0: 吼，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一旦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3: 肖像权的
0: 啊，都我跟他一点，
4: 那不因的
0: 你唔通买哈，
4: 啊，够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因的你甲买不要紧，哎呀，来回了，
3: 嘿，
0: 来玉兴大姐，
5: 哎，我有
0: 跟你卡讲，来，电话给你，来回了，
5: 喂，
0: 来买尹志美
3: 啊，新朋友，
0: 嘿，来电话给你哈。啊，咱千万伫即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4: 绝对呗，
0: 爸爸妈妈。
4: 绝对呗，你啊，今日有听到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个血管，帮你化解你血内底所谓血口、血流、血粘、血等血液的问题，啊，
0: 佮
4: 帮你定期咱的血的血管。
0: 啊，无常升高，明仔再升高，咱袂好，明仔再升高，咱袂当好无常升
4: 高。你啊，伫外口看了伊讲，伊是美元恒的结。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4: 毋是有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唔通买唔到哦。
0: 这伫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4: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4: 一卡一手重点的，伊是
0: 坐轮椅，
4: 伊当迄啰演脑的，迄是大条的，当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用你的血夹。啊，和你的血管路会通透，啊，你就袂个卡麻手臂，袂个卡尾手尾，
4: 你去。你食一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车，会当运动，开车，佮兼啥物？佮兼讲吼，
3: 伊啥物？拍小白球。
4: 对，啊，佮会当行，家己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我一年爱四五十万呢，对
0: 不？
4: 啊，咱呾遮只应该保养咱家己。五红行于治疗，咱五红治疗，兼把你修好，这全世界独家唯一 L R 的世界专利，
3: 目
4: 前四十八年来。
3: 但是你讲啊，这坐轮对只无好咧讲，
4: 哎，阮正班咧，
3: 你讲无做数啊？
4: 无做数，迄是正常诶。我
3: 因为大家都只电话变变叫，为咱刚上加今嘛都只爱今礼拜讲话电话，搁礼拜啊。
4: 你怎讲吼？阮迄个药局诶，迄药师有听到，卡来你倒骂呢？
0: 是，
4: 你倒我骂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只阿爹话靠三千，咱只卖起价啊！
0: 这个旧年买新年头要优惠，即个全国中百
4: 姓大。你讲那有人阿咧卖啦？
0: 啊，第一届算免卖，我来交好。
4: 我这参挂靠只阿卖三千六个，迄落诶，功效是一模一样，伊这功效袂当仿诶。
0: 讲真正，
4: 十五分钟等你优惠，甲全身躯诶费，
0: 甲你产品嘛是加红，甲你个人非常正介意诶一支产品，
4: 是啦。
0: 啊，因为第一我分价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完成的医团的高血压，啊，当然家防是无啦吼，但我家己分者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食咧。哎，降息我血管壁清清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佮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三个月就爱成精啊。
4: 啊，
0: 我到迄阵啊就开始食胤禛镁，但是家红拢有食较重
4: 度个吼。你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即个天气即两天，你看佮四百几个，敢若一个讲究的，你佮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个讲究的。
4: 少年的
0: 四十三岁，
3: 佮大家在运动
4: 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老人呐，吼是病人啊，
0: 是我你讲
4: 嘛，
0: 观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阿会讲我袂中风的
4: 吼，
0: 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的身躯。
4: 保养的迄个方面是足多的啦，吼，伊功课爱做
0: 足多。啊，包括你食这，你的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
4: 一般，
0: 包括你卡尾、手尾、恁自己卡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啊！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
4: 呐。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一千 IU 啊，
0: 是，
4: 咱一条是一万，
0: 一万 IU 啦，
4: 所以纳豆的
0: 什么？十倍啦，
4: 十倍，
0: 系啊，
4: 七条。所以像那尹志美甲志妈是所有龙
0: 水双天王，恰住的哦，恰住的品种哦，哈，地龙。 驾驶爱车主的品种，
4: 一定按美元很一清新去研发的，清新去制作的，一监督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
0: 伊
4: 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赤字红磷，因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害食。
3: 哦，用在用在冬虫害食。
4: 啊，你知咧赤字红磷，伊只切做三段，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做有诶虾米，代表你诶血管、你诶神经根，伊诶修复是一般诶几啊千倍。所以咱人食落，你十五分钟，伊达所有二十年、卡三十年诶较调诶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诶血管是薄诶，是切是钉诶，伊达你血管换新诶，换软 Q 诶，换那个迄落会当春秋诶，因为咱诶红地龙春秋哦，
0: 会
4: 当三公分甲三十公分，
0: 所
4: 以伊会当。但你会更做春秋，所以你的修仙呐、啊、哈，你的血啊，会再开清关的，食六粒肉，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
0: 无啦，进电话人拢唔敢听，
4: 无多。
0: 啊，这食降血会啊嘛，哈，无啦，卖。
4: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安尼啊，
4: 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安尼讲。第一专利，
0: 救人一命，修过三年。
4: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4: 吼，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病，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0: 是，
4: 啊，医生讲，
0: 来，你都爱讲，来先听伊嘛，嘿，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2: 啊，
0: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来，你等来家咧，啊，来，喂，你要胭脂大姐，来了，你要胭脂梅呢？来，你电话举咧吼，啊，这电话外口拢无人听咧，你
3: 干啊
0: 办？
2: 来来来来，
0: 哎，来陈妈妈，来你胭脂梅啊，
2: 大组诶，
0: 大组诶吼，
4: 大组诶，
3: 来，
4: 大
3: 组诶，刚刚
4: 十五组呢，嗯，
0: 十五组都写无
4: 啊，
0: 进这拢给，哎，来了，
2: 做大组诶，
0: 要大组诶啦，吼，哦，这拢有买过，
4: 这拢是老租客啦，
0: 后来电话举咧，来为了，哎，陈大哥，要大组胭脂梅。
2: 哎，
0: 好好，
2: 食了血压真稳定啊！
0: 血压吼，这会甲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冷起起，系啊，这有够好的。十五分钟就甲你食落，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互你看会到啊！哈，来，你电话举咧哈，啊，来，喂，你好，
3: 喂，
0: 来，你要买胭脂梅哈，喂，来，你电话举咧，心跳又。啊，诶，警长，电话讲
3: 家咧，
0: 外口唔敢听，拄啊，干那剩我敢听。
4: 无啦，你头阵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都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
4: 即马搁要无啊？我头阵有讲，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干那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4: 干那中风的。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干那烦恼讲下暗困，明仔载唔知醒起来袂。
4: 中风的吼，
0: 哪会当困？明仔载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3: 是
0: 惊困呢？
4: 就
0: 爱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怎无法度去行出来？以后怎变来坐轮椅？以后怎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4: 对啦，人讲吼，你啊倒眠床寿命减
0: 轻。你就知影，来维六，来维六，来维银枝梅哦。
2: 要
0: 问
3: 一下。嘿，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3: 系啊，
0: 哥，给我一个机会啦。
3: 对啊。啊，无电话两家呢，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这爸爸妈妈拢，
4: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感觉。无
0: 啦，这爸爸妈妈拢太疼我。
4: 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我这届较济咧，
4: 无，
0: 我卖甲你出
3: 边。系啊系啊，无过五十组份啊。
4: 无啦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4: 人这日本的。
0: 啊无你四组诶，互我五十、四十。
4: 无，二十。二十组，
3: 写
4: 了煞，写了杂志，因为这杂种头家有特别交代，讲人个药局的一定在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已经
4: 转，
0: 我今年已经拢转国个
4: 啊。啊，一年生产一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便宜毛咧卖啊，只要三千六。
0: 我早去搞日本啊，恁在台湾装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的吼，啊，一定爱有一名恒教授。啊，这一间换贴的，
4: 哎，当讲，和你讲真吼，你唔免存钱啊，
0: 用百姓的心血哈，啊，这个教授是血管的权威啦哈，
4: 啊，和
0: 伊的
4: 换
0: 贴的议员，日本议员，一个中风，一个
4: 行路会
0: 走哦。来，你王大姐，来，你要认姊妹哦，来，透过电话给阿玲哈，啊，我是讲安尼啦，二十组，
4: 无可能。
0: 你头多是讲好啊，什么无可能？
4: 通贵、我带你换，
0: 头多你是讲五十无，还四十无，还你讲二十？
4: 二十组，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好，好，安尼二十组，安尼
3: 都要上了。这边拢无准绳
4: 哦。那你开始啊？
0: 你从开始，我变化一二三，才开始，你搁上一啦。
4: 这日本进口的呢，
0: 我
4: 搁上一
0: 啦。
4: 好，阿丽，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诶。
0: 来，
4: 我上一啊，是最好时间。
0: 阿丽，一二三，我男阿伟，阿刚刚搁上一啦。二十组、四组，安尼还写了，绝对无对价。来，等不时打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动啦，来电话起来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了。
6: 哎呀，
0: 足
6: 歹
0: 开，
6: 我要一
0: 座直大
6: 哦。
0: 哦，
4: 足
0: 歹
6: 开，
0: 那
6: 有
0: 直大诶。无
4: 啦，
0: 今日也无卖着直大
4: 诶。
0: 哎呀，迄是我只是诶节目，我也卖着大诶。啊，这
4: 执行长在用啊。正唔通，你唔通。
0: 我等下好来，你先写起，我来处理啦。
4: 袂当安尼安落
0: 啦。啊，大组诶，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的，是不是够？我甲这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4: 大组好上少个，我要安怎带你瞧？
0: 好啦，拜托一下啦。
4: 今麦一定有叫你抗议啊！你也够有医生听到我惨嘛？
0: 没啦，这栋拢无人咧听，这栋拢本来我听友咧听俩。
3: 伊拢摇滚，已经摇滚啦。
4: 大组十五组，头前头前有写来哦，哦，伊嘛咧听，听
0: 甲。二十组都无遐多。
4: 哦，伊听甲老庆歌，我来讲吼，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歌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定啊头疼头。后壁后脑遐会电话有无？定定感觉
0: 后壁
4: 今年定是食一定爱食做好的吼。
0: 喂，
7: 喂，
0: 来你听电话筒，你要饮鸡梅哦。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来喂，来月桂大姐，来要饮鸡梅哦。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喂，来你好，要饮鸡梅哦。
7: 哎，
0: 来电话起来，啊，来。来喂了，来要饮鸡梅哦。
6: 哎，我被特大组的一组。
3: 特大，
0: 特大，我咧提醒，哎，你是只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知我有捌买过特大。
6: 我亲身甲你买，我亲身手拢会拔啦，
0: 脚
6: 嘛会拔，啊，就是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啊。
0: 哦，即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鸡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到三天，医生本来甲讲，叫爱带病院，结果三天就出院
4: 啊。
0: 来，你电话起来哈，真正做好诶，
4: 好，来电话起来。这保证有效诶。
0: 安尼你看人俄罗斯，
4: 中风诶神经根会修好起来，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疼。啊，过来你都免复健。啊，你啊讲即卖好好诶人，你诶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等你排掉，你都未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4: 十五组是啥物？大组诶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下啦。
4: 大组我送一个日本进口的，这市价即马几万块哩嘛，用钱，
0: 这真正足重要，
4: 这用钱你买袂到的
0: 哦。你唔知影，这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的，你互我拜托。即马伫
4: 个美国的心脏科的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一路美国做因的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毛血管啊，
0: 是，
4: 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
0: 是，
4: 所以咱即卖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为了阿芬啊，
3: 阿芬妈妈，
4: 你有血糖啊？
6: 再做诶，几多？
0: 好，来等你下咧。
4: 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较会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十五分。
4: 我大组互你十五组，啊无就
0: 无。
4: 好，我送一盒啦。
0: 来，等不时打牌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追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追加，今日若写完搁追加就对啊！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好来，今日哎，
4: 啊
0: 十五组呢？
3: 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咧拢出去到写电话，
3: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0: 搁送一来，来顶边是大八百万，大组的六千块六个，搁加送两个。八啊，六千块，六十了的
4: 哈。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卡麻手臂，袂卡骨手骨
3: 零零零啊。
0: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嘛会较清，目睭嘛会较通透。中白时段，
4: 会
0: 袂落，你就袂中风，你就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跟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在大组的咧，
4: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搁安尼。
0: 好，啊，你无爱在大组的，
4: 无可能啦。
3: 来，为了一礼拜呢，
0: 为了，
4: 拜托个。
0: 来，为了，喂，
3: 妈妈你好，
0: 张的妈妈，
8: 你好，
0: 来你好，要饮几枚啊？
8: 嘿，我爱吃粥。
0: 来，等你个，来等你个，来， 啊，来为了来买银枝梅哦，买咩？哎，
8: 甲恁买两组大组的。
0: 买咩？你卖买啊济啦，我都买无。
3: 才十五组，套十五组尔，你买咩两组大组？
8: 啊，恁你是啊，无咧卖啊，不时卡嘛，拢讲无话，
0: 哦，我日时咧足久，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只优惠只长辈时段咧。
8: 我日时也听无，啊，卡电话去嘛，讲无啊，拄我进船了听，拄我听着恁咧卖，
0: 啊，就讲
8: 我拢有食
0: 啊，
8: 食完啊。啊，个进前脚手拢足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甲头嘛拢安动动，啊，尾也食恁这食食的，个拢好啊，进脚手嘛拢做溜达呀，哎，
4: 啊嘛较袂感冒，
0: 今日为着你照顾
8: 我，哎，是大人嘛拢提咧向食，
4: 啊，
8: 拢肺都拢加做循环拢做，
4: 肺都用身体都用，
0: 好，你今日袂面饿了，家呢恁做嘛，等下家你病啦哈，
4: 你下晡你啊在做嘛，
3: 搞叫烫衫叫烫衫，
0: 来，你等下个，等下个嘞，来来了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9: 喂，
0: 嘿，来了，要认姊妹吼，
9: 系啊，
0: 来好，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了，
9: 喂，我要大组的两组，
0: 要大组，你也要
3: 两组，
0: 哪位来？啊，恁归去吼，你
9: 跟
0: 恁
9: 厝
0: 边
9: 啦，
0: 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组的
3: 啦，吼，
0: 来，啊，
4: 什么得，
0: 来
4: 喂
0: 了，来，认姊妹，
9: 哎，大组一组，
0: 大组一组来等下个咧，
4: 我
0: 跟你讲，爸爸妈妈。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下，我家己内底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两百几下，啊我摕两百出来卖恁，今日啦大把做诶，都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下对无？
3: 对，
0: 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无？
4: 好，无问题。
0: 十七下，加红烧你一组四十个。万二块，啊，十组的
4: 啊，十个人
0: 的，大组的二十万才卖你万二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块，中辈时代不要恁中风，要让恁找回人生的尊严，才让恁卖心肌梗塞，卖到二次中风，爸爸妈妈，你脚跪手跪，你中风加三加加加四加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甲降时。本来加三卡个，暂时拢无咧加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燕巢啊，我一个啊，
4: 合作啊，明福姐啊，
0: 对，
4: 哦，
0: 我
4: 那个明福
0: 姐啊，我刚有甲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4: 加四卡个，大
0: 中
4: 风哦，
0: 咩啊，中风了，坐轮椅哦，移除的哦，
4: 食
0: 到尾啊，暂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看。啊，加一个三卡给
4: 吐
0: 的
4: 对，
0: 有当时啊，搁唔免夹，就会当行路啊。今日我就讲啊，这个地方教授，你一定爱要车主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4: 美元恒
0: 教授，一个日本人，
4: 嘿，
0: 迄个就是美元恒教授，关键搁有签名，搁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等下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0: 哎，我要买大
0: 组的。来，要大组的来，等下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的。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透大个哈，来位你好。
3: 哎、欸，苏小妈妈你好。
8: 小妈，我拄好订七，啊，你那是订
0: 两
8: 组是
0: 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六千块，啊，佮送你两阿伯啊，啊，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十六个佮加送四个啦。我来，我叫外口甲你讲，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电话拢满线，来位
3: 你好。
11: 喂，你好，我改透大。
0: 要改透大啊？啊，你有食过呢？无食，那要透大。
11: 无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公吼总硬，
4: 迄就是
0: 要
4: 发掉啊，
0: 即爱登记者哈，阿妈公斤的硬，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哈，
4: 诶，
0: 中
4: 风
0: 嘛唔是一工两工造成的，是登记累积来来，你等下个咧，
11: 好，
3: 来等下
0: 哈，来位了，来，来陈妈妈，
8: 喂，哎，已经没该特大组诶，
0: 没该特大，你有食过哦？嘿，
8: 有啊，我差不多。
0: 差不
8: 多吧，
0: 起码袂啊啦，即若食了过会吧，加好滚头罐全啊关起来，你等下起
3: 来
0: 咧，
3: 系啊，
0: 来喂了，来碧珠妈妈，来了，要饮鸡梅哦，嘿，我加红啦，妈妈，
12: 诶，我鸡梅
0: 甲
12: 你，
0: 好，饮鸡梅来，你等下起来，来等下起来，来新听友哦，
12: 喂，
0: 来了新听友，要饮鸡梅，地量加上哦，喂，我加红啦，
12: 你咧卖迄是？
0: 食通血路、清血路，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恁支支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加咧哈。
4: 啊，
0: 这真正电量够多。来，手尾娃妈妈。
8: 我要爱。
0: 地量加数哈。
3: 已经没
0: 哈。你这口号的， 妈妈，我含你算等于共故乡个，我东石人，系啊，
10: 系、
0: 啊口号甲东石是底下尔。
10: 我算在咧金湖啦。
0: 吼、哦，你住金湖？金湖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熊个气温啊。
10: 系
0: 啊，
10: 乌熊我捌
0: 去。乌熊你捌去吼？安尼、我有影住遐无？系啊，
10: 有影啦，
0: 有影啦吼。系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龙川，我今日真正互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龙家属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即两天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阁看到啥物人因兜，头前又阁咧大爆棚。
4: 天气也较寒吼，
0: 爸爸妈妈，
4: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
0: 人生
4: 趁
0: 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4: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哦。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教，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就好啊。
4: 啊，
0: 你唔通要甲饲，
4: 你
0: 唔通要，
4: 你唔通
0: 要甲饲，看你家己的中风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我甲你讲啊，人生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就好啊。东北时代。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要吃住这个品种的吼。我
4: 就讲
0: 啊，同甲金啊同色，但是介绍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哦食。
4: 唔知袂得你叫等
0: 下。会当甲你优惠价，我就讲啊，吃住的品种就对啊，甲花西甲，
4: 但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4: 优惠价、清惠路、通惠路、
0: 这六十了了。
4: 啊，搁带你的血管带你修好转来，啊，血管边啊神经管带你修好转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听。一克啊三，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盒
4: 送
0: 两盒，
4: 有够
0: 俗的。
4: 这有够俗。
0: 我来讲啊，敢若甲你开三千块，袂中风你就到顶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六千块，佮减送两盒，这六十了嘞。特大组的家宏，甲你开用十盒，十组啦哈，就等于两大组。十六啊，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二十啊，万二块，中北时段开万二，互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互你心肌梗塞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阁中风啊。我阿你讲，阎罗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4: 无咧
0: 保养，搁再中风二处的啦。
4: 痛则不痛，你都袂生疼麻痹。
0: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的咧，我有太侪听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阁请外劳，本来脚跨手跨，暂时就对啊啦，拢家己会惊咯，唔免阁去咧做福建啊。长辈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三千，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行你家己选择啦。
4: 健康才是上好
0: 啊。啊，今日我就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大劲，咱家己阁无方便包一注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3: 爸爸你好，
13: 我要一撮银丝梅，
0: 来买大撮细撮，
13: 大撮
0: 有买过无？
13: 买来迄个预防中风
0: 的啊。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细咧，这有够赞的吼，你等下起来吼，啊，来位了，来盐城啊，嘿，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吼，巧的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电来给你，今日若买着着大组的，我隆重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着五三九较好，因为着五三九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五万开十万，我甲你讲袂赴啊啦。
3: 寿命啊，
0: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著甲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十四年，食银丝梅，食甲会当行路，食甲会当走。
4: 伊是七十几岁、七十二岁才食196天，食甲会当行、会当爬起来。
0: 啊，你一定爱认真有日本的国旗，关注有美元恒教授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著讲啊，这到你随甲食15分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透落， 那无效就对啊。
4: 十五分钟，
0: 你莫甲我偷，你徛当来还我。
4: 所有费更大细条。
0: 啊，你若按棍啊紧，按动动，脚麻手臂，吼，加皮拢安怎加都加袂少
4: 的
0: 就对啊。
4: 你也咧清肝的有无？你也食六粒，伊十五分钟之内会带你按。
0: 即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若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节节，我甲你讲，
4: 恭喜啊，
0: 你袂中风。
4: 啊，你诶迄落歹诶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后，你好诶好运就会来。
0: 啊，咱嘛无爱，咱嘛无爱中风去为难咱诶囝儿是
4: 谁？
0: 对对，啊，若
4: 你
0: 照片较
4: 未烧诶，食这你也痛，你就感觉脚尾手尾袂顶机机诶麻，袂疼袂痹。
0: 那啊你啊，有当时啊，我咧讲啊，脚麻手臂诶啦，吼，脚会酸会软
4: 诶。对对。
0: 我咧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4: 啊。啊，你食血压药啊，是讲迄落胆固醇药啊，拢做毒诶啊，只有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也晓啊！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到
4: 啊！
0: 哈，大鱼大肉要食，啊！我就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酵素，食咱的银鸡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佮爱吃住的品种，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00-0900啦哈！今日大组细组的一罐3600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你两盒八盒。中北时大爸爸妈妈开你6000块，啊！若着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当个食啦，中风就对啊。家宏我就讲，一世人你莫去甲买物件。中北时大爸爸妈妈，今日你着我着敢甲你肯定，着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16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啦。中北时大，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囝儿事事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互糟蹋嘞。吼，来喂你好，来阿妈，是阿妈来电的家嘞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劳倒来，你家己搁中央互外劳拍唔知，你看迄偌济新闻咧报，
3: 生活拢无尊严。
0: 啊，我去甲你讲，以后外劳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靠说讲你中央你着请外劳，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劳啦。
4: 啊，
0: 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互伊专心去拼头路，当年变得不好囝啦。东北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互伊？啊是甘愿要你今日是者，甲你入西入了，你家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一通电话袂让你袂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二次中风，你有穿过颈仔，你赶紧甲买当来食，伊袂阁再让你穿颈仔哈。尤其要降你胆固醇，降你三酸甘油脂，降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翘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来买。
4: 啊，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骨，爱食卤肉饭，爱食煎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
0: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塞，
4: 啊，你无都改变这个饮食，
0: 来
4: 为
0: 你来
4: 小兰
0: 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筒啦。
4: 秀兰妈妈，
0: 二林的，
4: 我嘛二林。
0: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这拢无听电话筒来，为了。
14: 一组特大组的。
0: 你改特大组，好来哟，这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14: 前下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的一了，安那？
14: 血压
0: 先稳定，血压先稳定啦吼！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啊，咱的电话0800-0900-0900-09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互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
4: 有效的物件
0: 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的，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因此面甲买当来吃，你以后免请外劳，外劳一个月3-4万块。一年多爱开咧40-50万，你暂时靠着存偌济，会当请外劳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来
3: 喂
0: 了。
3: 喂，你好。
15: 大红啊。
0: 嘿，妈妈。
15: 哎呀，这一组一组的。
0: 啊，你进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15: 就是食到多好个，佫剩一块啊，拄仔正听着你咧讲。
0: 哦，你进南进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进
4: 前是中风。
0: 嘿啊，伊进前卡来，伊、哦、要定林志美，我对这个妈妈足有印象诶。啊，伊要买林志美，迄阵啊，佮讲袂清楚，人拢听无，自己也无在条
4: 抄。
0: 啊，你进咧。
16: 今晚
0: 家
16: 己
0: 来食饭
16: 咧。
0: 今晚家己食饭啊！哇，有够赞诶！啊，你中风偌久？
16: 我中风两冬，我拢听话。
0: 安尼哦，哇，甲你恭喜，系啊，敢若听到安尼，家宏开偌济拢记得啦，啊，你家己着爱穿好少哦。嗯。
16: 啊，讲要甲你留一个地址，要寄一个礼衣予你啦。
0: 免啦免啦，系啊，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食，系啊。
16: 你甲我叫我一个老名，我真正都。
0: 感恩的啦。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未去拖累着咱的今日时势
4: 吼。继续保养，哎呀，吼，
0: 啊，家己恭喜哦，吼，啊
16: 你。好行哦。
0: 好好好，啊你爱食吼，啊餐穿好少吼，啊那有闲卡来台中给我皇帝给我请啦哈，来感谢。啊！
3: 你电话也呀哈！
0: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4: 你这话无紧，就是标准的顶肺跟等脑筋。
0: 对对对，
4: 对吧？
0: 所以我中背时段，爸爸妈妈，你甲看啦，人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头啊啦。本来卡电话来，你讲啥药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了，来两顿啊。喂，
3: 王大哥你好。
17: 你好。
0: 嘿，龙堂大哥。
17: 高呀。
0: 嘿，我高雄本人。来，你要尹志美哈。
17: 哎。
0: 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
4: 对。
0: 吼，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免即马会当家己
4: 烹饪，
0: 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空不空空。0970098，今日无爱中风的，电话赶紧甲敲通。
4: 尹志美吼是日本的迄个国家单位吼，邀请咱这个美元恒博士研究50年的时间。
0: 是是是。
4: 好，伊拄好是迄个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0: 来，为了美如妈妈。
18: 请问我顶下有甲恁买，啊拢还未交我？
0: 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来为了来。
18: 我们这边是做大组的啦，
0: 来边是做大组的哈，你有买过无？
18: 有啊，进前吼，红光那间红家哦，艰苦到要害
4: 死，就是塌掉的。
0: 对哦，迄个当时啊，敢那红光那间咧，红明仔载就中风啊咧，
4: 系
0: 啊，你再赶紧食吼，好，多谢，
18: 好，
3: 来来，欢迎老弟，
0: 来，我要来秀面啦，妈妈。
18: 嘿嘿，
0: 要认真面，好不？来，要大组的，这爸爸啦，哈。
3: 嗯，
4: 啊，
0: 来
4: 等
0: 我查某的名，哎呀，来
4: 等我查嘞。啊，对，较搞感冒，
0: 你若血压起起落落，尤其头壳皮巴巴，
4: 耳
0: 孔鬼啊会叽叽叫，吼，啊，听听
4: 会头，
0: 听听会头晕麻的啦，
4: 吼，
0: 骨咧白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血压无稳定，啊，卡巴手臂就掉啊啦，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理诶血管，洗你诶血管壁，当不时大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细组诶，我搁甲恁讲啊，一盒3600，卖你3500，买一盒送两盒，来为了，来恁妹妈妈，
19: 大
0: 红呀，我家红本人，
19: 我暗时拢未困呢。
0: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啥暗时未困着，脑啊悬，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安尼你听我来，你电话起来，
4: 哎呀，
0: 这这得较好困。来，为了来地魔啊，
19: 来，
0: 嘿，来了。
19: 我要一个大主的，
0: 一个大主的自谋大哥来，你电话起来哈，这大新光新光的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我最后个阿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15冬食好，他多阿恁妈妈食2冬外，食到搞尽，本来讲话自己都无在了操，本来袂胖我，即马人家己会食饭，免请我了啦，中北时段人生开小钱，甲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一克啊3600，60粒的，因为你一克啊3000，买一盒送2盒，啊那大组的就2小组， 六阿佫加送你两阿，
4: 八阿，
0: 三
4: 六千块，
0: 啊那特大个就对啦，大行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个朋友太济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个阿叔中风，暂时本来坐轮椅，即马暂时加三家加尔，我来你讲啊，特大组个是我家己开放互恁个吼，十六阿两大组，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200,000二。让你中风好利，让你永远袂中风，让你袂阁脚麻手臂，让你袂阁脚尾手尾拎起起，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哈，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那知啦，哦，咱爱讲好家财啦，咱爱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王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讲早那知。早哪知卖付啊！早哪知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安尼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即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伫中风簿仔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的。簿仔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哈，等袂时段，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哈，看你要开3000块，
4: 好
0: 袂中风，啊是要开3000块，无爱开，要留我今日是坐啊，中风袂要紧，
4: 好
0: 来，你来好餐厅，
17: 一桌四桌来，
0: 来等你家咧哈，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能教授的啊，啊，这顶款当然你若无看到迄个美能教授，你把物件寄当来用我，
4: 无
0: 印日本的国旗，你把寄当来用我，无影15分钟、30分钟，吃到互你血更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板硬水有效，你物件嘛甲寄当来用我，来为了，
20: 哎，
0: 来
20: 了，我今麦听恁的广告吼，
0: 尹志美，
20: 好
0: 啦，来，你电话，你先听。好好，来，你电话下咧哈。啊，这先听有，哈，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到的中风阎罗王的簿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哈，我刚刚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眼睛咧，唔食就对啦。你当时的中风，哈，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爸，唔通讲。
4: 爱食油炒的先吼，一定爱爱配银针梅。
0: 我就讲啊，早那栽没有啊，
3: 早栽是歹话啦，爱讲好家栽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0: 等下最后恁家己去拔嘛，我会使个清楚
4: 者。无，
0: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拔，0800-0097-0098来位了。
21: 喂，我要
0: 坐
21: 大
0: 座
21: 的
0: 一座。坐大座的哦，你安尼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21: 精神即卖足好。
0: 有食过。喂，你有食过呢啊？
21: 啊，
0: 你有食过呢啦？
21: 有啦，我甲阮个阮朋友同齐买有无吼？啊，阮先一人一半啦。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炸过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0: 哎，这食这拢会好，你
4: 通则不通？哎呀，
0: 你若血路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痛来，你定来徛咧。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21: 喂，你
0: 好。嘿，妈妈。
21: 你
0: 真哩袂哪位
21: 啦？
0: 我真哩袂，因姊妹地量教授，吓啊，食通血路的，食袂中风的，袂心肌梗塞的。来，我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
3: 好来，喂，
0: 哎，张大姐，哎，
22: 要食，要一
3: 桌。好来，你电话起来哦，吼，好来哈。哇，电话拢一礼拜，嘿，
0: 喂，你好，来，无上啊，
21: 嘿，我无上啊，爹。
3: 嘿，妈妈你好。
21: 嘿，我要特早煮的万
3: 里的，万里的，
0: 巧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21: 我唔是，
0: 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互我甲恁又好一届，试看卖。哈，多谢来。好，等下来，等下。
21: 手较袂麻，阿妈讲真，阿辛苦咧，听坐了较好，心较。
4: 这真正
0: 有一挂
4: 保证的，
0: 好好好，来多谢多谢，
3: 来你
0: 等
3: 一下
0: 哈，来喂了，来杨太太，
3: 喂，
0: 来喂了杨太太，
23: 嘿，
0: 来了，
23: 哎，给你买一座四座，
0: 好，来等一下嘞哈，哎呀，来喂了，来张明啊，张明啊，妈妈，
23: 我要四座，
0: 好，来等一下嘞哈，我来讲啊，电话那开通，阎罗王中风的婆啊，无你的名，来喂了瑞生大姐。
1: 你好。
0: 来，你好，要尹姬美啊。
1: 嘿。
0: 来，电来，
1: 电打大座位的左左脚麻的。
0: 来来，电电来，
3: 大座位
0: 好。啊，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3: 是啦。
0: 啊，左手看个我多无。
3: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你嘛帮帮忙，收银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感谢所有全国的夭寿啊！听啊，
1: 拍摄啊，拍摄哦！大家都电话线还在斗
2: 争啊！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啦。嘿，
2: 所以我头阵啊来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
2: 你。你本真够的，你是要叫
0: 啊？教的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啊！
2: 但是我叫的啊，
0: 但是我电话讲价呢吼，老实讲我袂当好买无，因为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我知我知，会当快快乐乐。血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好啦，我无要来，我无要来对价。血
2: 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哦，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
0: 讲最后最后啦吼，互恁写个50分，嗯、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6分钟的时间，中北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买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啊！我无多处理呢、哦。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头家家己，阮头家家己塞车。
2: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肺痨中心，啊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啊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咧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北时代拄啊，敢那吃地龙加素丸尔，要预防中风，啥物拢无好，拄啊，敢那地龙加素会当甲你
2: 预防中风啊。伊清肺到肺道，啊，佮带你通你的啥物？啊、通你的肺咯，佮减你的肺壁，肺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臂、卡尾手尾恁自己
2: 的东北时段，
0: 爸爸妈妈，15分钟、30分钟食红棍啊，
2: 叫人动动
0: 啊，我特别互你解决啦哈。一啊3000人、60人的哦，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恩能教授的相片，
2: 佮
0: 签名的这开发者。这个是日本，恁会当个查
2: 哦。班化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
2: 啦，哈。20年、30年脱掉的所在，15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这个医院，
2: 啊、天然的哦。
0: 中风14天，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住迄个妈妈开来甲我学了，我人生都解答啦。以前2年中风，本来哎。
2: 袂怕啦，
0: 即马
2: 家己，哎呀，
0: 原本卡来整产品，阮是拢听无的。暂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即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的，
0: 佮兼要寄物件来互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吼。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即个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即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3只鸡啊来送我，哦，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的，饲伫迄金蕉卡，
1: 家己饲的，
0: 伫迄屏东当地啦，
2: 吼，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恁免寄物件哦，家宏哦，啊，家宏来当看到恁。

0: 啊你讲，啊你等下唔相信咧，那要替伊当个做诶，钱较老咧，好惊伊死死，
1: 哦，
0: 好因以后过较好诶生活咧。啊你家己来中风，啊你我无意见，
2: 我老老命都无记得啦，吼、
0: 啊哦，啊人生咱赚的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也要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叫小华妈妈，喂。喂，
3: 大
0: 庄诶，那小妈妈，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电话给咧，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0800-0907-0908，今日细组一盒卖你3600块，买一盒送你两盒60粒诶哈，啊那大组诶就对啊，
1: 3600，6000块
0: 佮减送你两盒8盒6000，啊那特大组诶就是两大组12000块，互你永远袂中风，16盒。阿威送你一来，我给你送你一组。
1: 一组，
0: 今日最后剩五分钟会当卡呢哈。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五分钟呐卡会着。
1: 本进口
0: 今年就对啊，甲明年中风拢无你分啦。吼，啊你着呐，感觉你未中风，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未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唔免卡啊。来，你好，来，你做我妈妈。
3: 啊。
0: 来，你好，我高红。来，要引进没有？啊！你都甲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咧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回了。
3: 我
0: 要
3: 大组
0: 诶。要大组诶，好来电话寄咧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姊妹地量教授，你只要买
1: 对，
0: 即同列会咯，同列会更清列会教。哦，你通透啦，
1: 哦，嘿，啊，搁带你的血管壁，搁带你血管壁边啊，神经管修好，
0: 系啊，
1: 啊，你唔知未酸未痛未麻，
0: 啊，你别卡把手臂，哈，哦，你别卡把手臂，你
1: 已经过年到啊，
0: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1: 对对对，
0: 腿骨甲。大嘴加加，低卡大嘴加加，
1: 隆重妙计
0: 啊！哎呀，你认知面老在吃，做你大鱼大吧，做你加吃啦哈！来，你好，来这边啊，妈妈。
3: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来这边认知面啊。
3: 哎，
0: 大主，来，等下给你
2: 哈。
0: 哎呀，我来讲，生命诚可贵啦，
1: 生命诚可贵，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你好，苏达。
3: 哎，我要改大
0: 桌，
3: 改
0: 6000啊。改6000啊，好，来，好，你妈妈啦，
2: 哈。刚才
0: 你
2: 有两张卡，
1: 我这公号是直接无效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这大桌20码，12码，佮送你4码。
1: 够俗。
0: 系啊，这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70000几块，你去日本买爱70000块，
1: 哎呀，
0: 来你电话起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3000无？你的命有价值6000无？你的命有价值10000无？互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在咱家己的手诶。
1: 请我，我一个月都爱45000啊，半价都爱45000，那无伊个价
0: 值。
1: 12块嘛有价值，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在你家己的手啦啊！来，喂，你好，来，于小姐。
4: 哦好。
0: 哎呀，等来做
4: 饭。
0: 拢看唔到伊啦，哎呀，来你等来个咧哈。
1: 30点啊，无啊多咩啊。
0: 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来喂你好。
1: 时间够啊吧？
0: 来喂你好。
5: 看加啥来？
0: 那来你等来个咧哈。啊，等来我个报较慢咧哈。0800-0907-090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喂，你好，徐太太。来，你好，要认真没哈？地量教授。
5: 万二块
0: ，来，你等下个咧哈。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互你会收长长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二。
1: 哈，
0: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来跟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在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1: 哦，
0: 你若是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3000-6000、10000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死死，
1: 互
0: 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1: 中风一个月留足啊，偌济？
0: 啊，你家己再来吼，中风底下咧，脚骨、手骨，人生的尊严底下咧流烂，底下咧讲话人听无啦，吼，啊，再要坐轮椅，再要来请我落，安尼到时。垂暮靠无悲，
1: 这艰苦啦，这生活艰苦啦。啊、苦啦有的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骹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给你爸嘛，等下我搁报一届，无爱中风专线，0800-0907-0908， 中北时代
1: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1: 你不要跟你买，我无爱戴你买哦。
0: 教授的相片，爱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1: 最后一届哦。
0: 啊，而且再次感谢咱的
2: 执行长，
1: 哎，嘛谢谢江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1: 我尽量啦，
0: 来陪玩啦，
1: 吼，
0: 啊，然后尽量较俗咧，啊，做数甲我接触较济咧，
1: 都了解，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1: 好，谢谢啦，
0: 而且再次感谢咱全国最中北时代。卖中风啦，吼，互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无相啊？
2: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先
2: 刷卡啦，哈，
0: 好来来来，来位了，来先听伊话。
4: 嘿嘿，来了，
0: 来要一撮姊妹，多大来电来下咧？我来讲啊，人生你着哪只人，我那今日按脚尾手尾拎起起，你拢中风，
1: 哎呀，
0: 脚麻手臂，你拢中风的危险群啦。
1: 对啦，有脱掉的啦。
0: 你有看恁厝边仔咧中风无啦？
2: 嗯，
0: 日子敢好过，
2: 真歹过。
0: 但阿倒咧眠床，无同上应安样
1: 伊。啊，你有家族个遗传的啦？你即卖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食。
0: 啊，那我
1: 一定爱食。那
0: 我是要开钱，我无爱中风。
1: 都是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无爱中风。
1: 中风个，我得我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
0: 当年病不好囝。
1: 都是讲。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福家宏，甲恁友好一届，福家宏。甲恁用一支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1: 吼，
0: 这条老命咱甲顾咧。
1: 啊，咱今仔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隐基美正版呢，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款，我有销售款，我唔是水货呢，我唔是仿的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
1: 你欠
0: 钱到底伊要创啥？糖分带掉咧。中风带掉咧，这人未食一，那人未食一，
1: 油啊，
0: 也未行，
1: 油啊一直食，也
0: 未坐，也未白，
1: 对，
0: 也未徛，爸爸妈妈，人生啊，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1: 会
0: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风讲医生来，我这五样给你。哎呀，你
1: 给
0: 我中风，你给我中风医好，会好无？袂好啦，吼！我刚安尼给你挂保证啊，相信家宏一届，吃咱地龙加速
1: 银
0: 之梅，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袂好恁，一盒三千，咱送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六盒六千块，佮送你两盒，八盒六千块，特大组的就是十六盒，阿伟送一盒。嘉宏，佮送你一组细组，我开我家己的钱，互我这个后生，虽然唔是亲生的，互我甲恁友好一下，互我甲恁照顾一下冬天，互恁度过平安年，度过来年，一年拢总平安，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互你袂佮再脚麻手臂，互你袂佮再脚尾手尾拧起起，
1: 东
0: 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爱晓卡。差不多啊，拢卡刷啊，
2: 吼！对对，而且爸爸妈妈，你若要做保养，早暗两粒就可以。啊，你若最近感觉暗赶紧暗动动，定定卡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腸癌指挥官。大腸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就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就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搁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来哦来哦，赵龙诶！ 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同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2: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信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合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00:00。
19: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in节目，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咱今天的节目就开始要来关心民调哦。哎呦，长喜七夕情人节，但是哦，距离这个选举啦哦，年底大选都要好一百天，那今天的倒数咯，已经百日内哦，今天是第99天啦哦。那到底长百日的时阵哦，这政传媒有公布上新的这民调哦，有关时事议题啦，进动的机器都顶顶吼来公布民调哦，啊，参考一下啦吼。毕竟人认真做啊，对不？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哦。好，咱先来关心讲咧，你这年底选举哦，啊，三党哦，蓝白绿，这三党哦，到底民众对因的支持都是什么款的哦？那以民进党的部分咧，有34.7%的人支持民进党哦，那19.3%的人是支持国民党。6.3%吼，大概剩6%的人支持民众党啦哦。那其中呢，这三个党吼，因其实拢有淡薄啊下降吼，稍微的下跌哦。譬如讲啦，以民进党的部分跟顶届比起来哦，大概下跌3%啦哦。支持国民党嘞，下跌0.2%哦，国民党差淡薄啊哦。但是支持民众党的部分嘞，跟顶届比起来，竟然哦下跌了4%。这真多呢。那以民众党的支持度，可以说是创下政传媒哦，伊是对2024年10月开始做民调以来上低这个记录啦哦。那伫个这个进动吼，这访问的人吼，进动倾向的方面咧，有36%的人吼，受访者讲哦，我就是认为伊家己是泛绿啦哦，有21%倾向讲我就是泛蓝哦，那有36%主人是中间选民啦哦。好，那不管是安怎吼，你对这个数字你就知影讲，民众党的票吼。

你这到底安怎开嘞？哈，有点好奇了啦哦。好，那的底进动部分之外啦哦，某一个民调啦，是针对郑丽文这边所做的哦。因为郑丽文哦，国民党的党主席曾经哦，人家访问的时阵无小心哦，这个、脱口讲出讲嘞，台湾进来都无独立过，台湾嘛唔是一个国家。欸，这跟汪小玲讲的吼，伊讲欸，唔是台湾人吼，伊认为伊是中国人，同款啦吼，亲像这款的言论啦吼，正传媒公布的民调内底吼，这郑丽文讲的哦，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到底伊这句话对国民党今年年底选举是加分吼，还是这减分啦哦？啊，是无影响嘞，吼，结果有56%的受访者是认为讲郑丽文这款讲法，其实对国民党年底的选举是减分的，哦，是扣分就对啊啦，哦，那毛人认为诶无啥影响，吼，大概有27%的人认为讲无影响啦，哦。那针对今年的综艺审核，引起立法院议定韩国瑜批评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傅昆萁哦，那傅昆萁讲，我这就是对行政院进行是软性的抗议，才无出现嘛哦。好，那到底一般的民众是不是有法度来支持嘞哦？结果嘞，受访问的人来底了哦，加达20%人认为讲在亚党用这款方式来背个总预算，那其中58.7%也就是要甲59%的人认为讲安尼唔对，无支持哦。好，所以对郑丽文也好啦吼，也是讲即卖傅昆萁所做的一寡态度咧，一般的民众哦，而且这个唔是讲哦10%20%哦，拢50%-60%哦，拢是无赞成的个对啊啦哦。好，那再来来关心的是有关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啊，哦，做了好啊，歹嘞哦，哈，针对总统赖清德的满意度吼，有46.9%，也就是要甲47%的人满意啦哦，那有42%的人无满意哦。伊的满意度有淡薄下跌，吼，跟顶个比起来，吼，0.8%啦，吼，0.8%大概就是误差范围，所以感觉是还好，吼，就是微幅的下跌啦，哦，那跌信任度的部分，吼，有大概48.5%的人，吼，有怕的人，吼，是对赖清德总统是信任的，那39%表示对伊无信任啦，哦，那。有一个真趣味吼，就值得大家好啊来思考的部分。就是讲咧，哎呀，对信任无信任是一回事，对不？但是那以区域来分咧哦，你敢知呀？对赖清德总统信任度上悬的哦，6都上悬来的，竟然是台中市哦，有点不可思议吼！哎，你也想讲是台南啦，啊，无就是高雄吼，停伊啊，停本土的嘛，对不？哎，南部人较停啊吼，所以会认为讲是不是高雄还是台南嘞？六都内底对赖清德总统满意度应该相关的，结果不是哦吼，信任度部分嘞是台中市吼，台中市对赖清德总统的信任度57%，六都最高啦！哎呀，真的是啊啦，卢妈妈，好卢妈妈，好哎，这个数字嘞，蛮值得，好个呵啊去思考到底是为虾米啦哦啊，但是嘞，有一个我是感觉意料之内，吼，就是台北市吼。台北市的对赖清德总统无信任是上悬的哦，有47.6%啦哦，6都最高哦。好，所以咧，你看哦，台北人对赖清德总统无信任哦，这有一点就是咱一直讲的嘛，叫天龙果啦。天龙果咧的国民党的大地盘，哦，所以西瓜吼，国民党派一个西瓜应该拢会赢吼，这句话不是假啦哦，这真的。啊，你讲好啦，进前阿扁啊，总统真的是唯一例外。啊，你讲啊，这柯文哲爱，用无党籍的啊，对不吼？迄个时阵刚好14是安尼哦，啊那无的话哦。大部分哦，我知影吼，因为阿佩所在地浙江区所在台北吼，即台北人哦，大概，
你伫迄路诶吼，行着拄着吼，支持国民党诶，还是占大多数啦吼，真的这是无法度诶吼，就选民结构就是安尼啊，你能怎么办哦？好，那讲着吼，有一个选民结构有大移诶，即个移动吼，上大部分诶迁徙吼，那到底伊诶票会弄去虾米所在咧？就是民众党哦，民众党上爱高举，我就是关键少数啦吼，我就是中间选民啦哦。哇，这个招牌咧，就随着柯文哲以及个官司的案，也够黄国昌主导之下吼，倒倒啊无去啊吼，因为啊，拄啊以政传媒新公布的民调吼，民众党哦，伊的进党支持度已经对进前10%落到6%吼。欸，这也是在恭喜雪崩式的重挫啦哦。那冲下哦，人因开始统计是2024年十月哦，欸，所有上低上低历史新低都掉啦哦。那无定着后一摆吼，后个月会更加低哦，也有这个可能啦哦。好，所以有人就讲咧，哎呀，咱台湾的政敌的吼政党的这个版图要重新洗牌了哦，民众党应该泡沫化哦。其实我无看了这个民调，我家己嘛认为。民众党应该会塞哟娜娜啦，啊不，你看进前亲民党，唔是哦，人偌济咧？你看新党，大家也会记的无？还有台联也是啊，但是这小党能够撑吗？哦，动袂久啦，撑不了多久啦。哦，包括时代力量嘛是同款啦哦。所以其实依咱台湾选举的这个生态吼，第三党要存在。其实不是不可能的哦，但我家己感觉讲，唯一吼最大的机会就是柯文哲，阿姆哥诶就被自己搞错搞烂了嘛，对不？本来一个中间选民白色力量里面讲吼，我讨厌蓝，我也讨厌绿，对不？什么蓝绿都是垃圾吼，哇哦，我选一个白的第三方势力安尼吼，诶，结果这个嘞比垃圾还垃圾安尼，看唔到人，吼，足侪人加油会倒好民众。因为哦，我把酒叫喇叭割掉吼，榨菜诶，诶，根本不爱倒嘛，不爱倒柯文哲吼，即卖有足侪人是安尼哦吼，好，所以咧，侬即卖年底是蓝白河的问题嘛，我根本唔是啊吼，如果国民党还一直纠结蓝白河啊，结果白的这个票已经是遐尼啊少的情形之下，好啦，也许是。因为起码吼，你讲少嘛是有6%嘛，就少数少数的这个影响哦。迄有诶五五坡，伫扭来扭去，可能有影响。啊，那无的话吼，哇，伊诶这个票哦，尤其你讲2024年伫大选内底，投予柯文哲300多万票，这个票，诶，足侪拢已经。散去啊啦，失去啊啦。那这散去哦，到在这的票会流到什么方呢？会流去什么所在呢？这我认为蓝绿委员吼，啊，无要去倒说，不一定啊，不一定还什么欧巴桑小党嘛，有可能啊，对不？啊，人家卖时代力量吼，还在努力呢。我是蛮喜欢王婉玉的啦吼，不一定嘛是要有机会。那总之呢？确实有影吼，咱台湾吼，这个政治诶一寡组合，伫诶年底选举吼，会很明显的改变，甚至伫诶总统大选吼，立法院诶结果一定会甲进大大大大诶无同啦哦。好，所以你觉得蓝加白一定必胜吗？哦，柯文哲吼、哦、啊，第三势力一定诶影响中间选民吗？没有，这个铁的原本认为是铁律诶。政治模式吼，即卖已经大大诶改变啊啦哦，好，所以票嘛是爱开出来才知啦吼，这民调吼，参考参考，民调也是民调嘛，对不对？我看你要哪调整啦哦，但人家公布哦，毕竟伊用山水民调我来做背书嘛吼，所以还是有一些参考可信度啦哦。那另外咧哦，一般人较关心的就是地方诶部分啦哦。那赶快有一挂民调吼，也有陆续公布哦。你也像吴子嘉，我有做民调，但我不爱公布啊吼。你就免讲啊嘛，对不吼？啊，为什么你做做民调还开钱呢？啊，为什么你钱开了啊，你不愿意公布？我当然有伊家己利益考量啦，还是伊家己思想的考量，咱不管吼。但是有一挂有公布的吼，和大家参考哦。譬如讲台湾基地研究中心针对台北市哦，这市长的民调啦吼，那蒋万安是48%领先胜。
沈博阳33%哦。啊，我是感觉讲咧，沈博阳吼不要气馁吼，即卖甲8月20号呢，甲甲拼，甲甲冲吼，我都唔信。无呢，天公伯也是公伯哦，虽然足困难的啦，对不？刚有提到嘛，哎、欸，总统这我感觉赖清德这个足辛苦啊吼，但是咧这。台北市民还是不买单吼，天龙果人还是不买单吼，哎，这几再次强调吼，这就是选民结构没倒了哦，啊，马进吼，人总要努力嘛，对不对哦？不努力一定是零的哦，啊，有努力都有机会哦。那新台湾国策智库针对台中市民调吼，江启臣是42%，何新淳是36%吼，大概差6-7%哦。那新北市新北市吼，这民调嘞，这苏巧慧跟李世川持平吼，所以有平哦，新北市有平哦。虽然有人讲嘞，哎呀，新北市跟台北同款啦吼，也是铁板一块吼，国民党的哦。但是因为李世川太弱了，啊，佮加上即届选举哦，起码到目前为止，我感觉就冷哎，就好冷哦吼，一年一次比一次冷嘞。我记顶届我嘛有伫做讲顶届选举人，我讲选举哪哈冷吼，就。感觉热袂起来，哎，这摆嘛是同款吼，好像又比上次更热袂起来呢哦。那伫个双击热袂起来进行之下，得爱靠啊嘛，看上动员家己的支持者出来投票哦。这这影响着上来调袂调啊哦。好，那伫个民调的部分吼，苏巧慧加李世川今摆是持平啦。啊，当然无同间的民调所做的结果也无同 ，TVBS 做出来是李世川领先啦哦。好，这当然陆陆续续诶公布一挂民调吼，啊，那有看到这个提供给咱所有这类乡亲来了解哦。那因为诶都要讲啦，选举接近剩99天吼，现在每天都在倒数了，对不？那国民党其实因压力嘛是真大啦，尤其是伫台北市吼，台北市啊。但是请台北市议长吼，嘛是台北市东部主委，感觉啊，伊压力真大，你知无吼？啊，佮加上即摆民进党嘛，真侪都是战将哦。那个因家己东来诶，唔管是即汪小玲也好啦，是因家己的党主席也好啊，还是讲哦，即傅昆萁也好，足侪人哦。我中间选民即。实在太讨厌吼，这几样太讨厌吼啊，所以造成讲一寡这小鸡们压力很大。那因希望讲咧，伫台北市吼，以国民党的议员会使33席都全雷打吼，拢会使起立就对啦哦。啊，即卖咧讲要首度采取全区配票，用配票的啦，看安那配咧，大家拢会使起立啦吼，33席拢会使全雷打啦哦啊，所以咧。哇，台北市要配票呢，这先把酒花白白，国民党要配票，你认为够可能啦吼？配得成吗？吼，这唔知吼，但是因即卖目前起码吼，这个戴锡清伊的方向是安尼啦吼。那戴锡清对外表示讲咧。议会除了监督吼，这市政府当然啦吼，对台北市的建设嘛是有一个强大的助力就对了啦。那国民党党团的一定要稳定嘛，啊，单独过半这是基本的嘛，其实确实有影啦。你也看吼，卖讲地方啦，地方譬如讲。共一个党吼，啊，上执政诶，你无单独过半哦，你着甲想象，着像咱进立法院安尼啦，把骹把手，当事拢代志拢毋免做啊吼。所以我是感觉讲，选民也可以在另外一个思考啦。早起咱也想讲好啦，执政互你对无？啊，议会咧，咱互反对党安尼才能够制衡啊。但是你真看起来哦，毋是哦，这已经毋是制衡啊，这变乱搞哦，吼，这整个停滞不前哦。那到底停滞不前是对选民吼？对咱民人民是好还是歹吼？我认为讲这爱去思考一下哦。那即卖咧，因为后一任感觉应该还是蒋万安啦吼。不过干嘛沈博阳加油，不是无机会哦。啊，总讲那好啦，以国民党的角度哦，其中也是这個、蒋万安吼，啊，就希望讲咧，因的议员还是可以全部上嘛，对不？哎，甚至单独过半，还是讲加民众党这边合起来了咧，哇，第一立法第一议会。来对吼，压卡压手也是三压压人吼，所以咧，因特别用配票的方式哦。那因其实不是拿蓝军支持者吼，是不是诶
照党部来配票哈，你认为这少年人会去遵守吗？这我觉得有点打问号哈。因这个政策不是袂使，但是你会觉得好像狗急跳墙的人开安尼做啦。啊，那无咱的公民主的社会嘛哈，各凭本事，对不对哦？你家己去拍拼啊，有人家己有家己的支持者啊。我怎么加支持猫咪人？你为什么爱因为配票哦？因为因婚嘛，因为身份生出出生月份一到几月到我身边。什么岛？什么人用这个表安尼吼？啊，有人讲，我都无介意，我摆的这个啊，我要支持的是某一个人啊，对不？那尊公啦吼，哎，支持的人拢去投伊想要支持的人，啊，唔知影要安怎支，唔知要安怎投票的，遵照因党中央安尼分配去投吼，比如讲我出生月份什么吼啊去投，啊，对，那嘟嘟啊，好，迄个月份吼，更是猫咪吼，比如讲一号人物安尼吼，就变一号创新高呢吼，也票变又足悬呢。那原本人会掉的，你知无？有某一挂会掉的啊，因为你安尼后白配票配到转台，伊无掉哦，进前就恰巧这款的这个案例啦哦。好，所以配票到底是正确的，还是唔是正确的？把囡仔因要舞是互因去舞啦，咱家祝福啦哦。那只是讲呢，蒋万安哦，伊是唔是爱替这民众党的议员参？专人来徛台哦，卖讲蒋万安呐，即摆要蓝白河嘛，其他那是民众党的对不？恁家的母鸡哦，卢秀燕是不是爱去徛台？啊，有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办？吼哦，这小鸡们大家你认为国民党的拢会刁你，家己嘛吵到要死啊？对不？结果发现讲，我的母鸡要去帮别人，我的敌人来徛台，或是你讲我是好朋友，啊，唔过咧，亲。同家族啊，加外口来合并的家族还是无同的哦，还是有亲疏之分哦。啊，伫个这款的情形之下，当然就会感觉无公平啦哦。那蒋万安嘛讲啊，讲那以民众党当然也出现联合造势哦，这款场合啊单独的徛台就袂啦哦。那咱来讲那以中正万华对不吼？这钟小平讲有淡薄啊个人玩呐吼，因为国民党的人拢认为讲伊是吃里扒外啊，所以咧，大家咧讲到配票的时候就讲咧，安尼钟小平的票吼，爱配有民众党吼，或者吴怡萱呐哦，网络都安尼底下咧团都对，讲我什么？几月几号生的我不爱搞我的票给钟小平吼，啊那讲啊那安内你就给吴宇轩，你那安内个叫吴宇轩扣掉哦，好啦，那不管哦，我是感觉吼，尊公民主的社会就是安内嘛，你有强烈支持对象，你当然都要尊找大家意愿，你投我家己支持的啊，底下配来配去。啊，这，隔壁阿闹真歹讲啦哦。好啦，咱第一阶段这部先直接过一段咯。等下再个等下，可能跟大家开讲，你就莫收听，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节目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来关心的就是蓝白立委联手啦，将总统的国务机要费3000万全数删动。什么叫删动？就是删除跟冻结啦。你说冻结啊，差不多啦，就是没这条钱就对了啦。那地书吼，原本总统府吼，伊有甲庇护工厂来购买中秋节的礼盒。好、哦，要送我一挂弱势团体，这个计划就取消去啦。哎、欸，把这个呢，中秋节要搞完呢，那原本呢，这个庇护工厂哦，其实庇护工厂就是哪，一群需要咱一般人甲因斗三工的一个所在哦，因为因算有一挂是罕见疾病啦，吼，有一挂是较弱势团体哦，人因嘛是无要靠你黑白捐钱啦，人伊想讲我嘛是有一技之长吼，自食其力嘛，你来购买我的物件，好因会使生活落哦。那总统府原本这是一个利益良善的计划啦，啊，会使送吼就是团体又个会使帮助这需要帮助的人嘛哦，但是咧想袂到你欢迎甲这钱拢全部。来改煽动哦，那怎么办呢？所以总统赖清德集合捐出家己哦，个人捐出200万，要来认购这庇护工厂相关的产品呐、啊。那甲原本想要购买的数量差足济哦，本来是几千万的对不？啊，即卖咧怎么办哦？啊，集合伊就先捐200万。希望抛砖引玉，邀请咱的个人哦，可以用你的行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这些生长团体啦哦。那今天有开记者会啦，当然真侪社福团体冒做会出来就对哦。因为那一总统府这边吼，这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是表示讲咧，依照往年的惯例，因为这不是大清朝安尼做呢吼，包括以前马英九因等等吼，拢会安尼做哦。讲今年是找37间的庇护工厂吼，甲因购买月饼就对啦。啊，即卖没办法签，你老看。鸦片吼，迄副秘书长何志伟底下拜托呢，哎呦，拜托啦，中秋节要到啊，对无吼？啊，因难得安尼一年一拜呢吼，啊，互因有生理做啦吼，啊，好，这社福团体嘞，是尤其是这弱势团体吼，这个人卖受着影响安尼吼，啊，底下千拜托万拜托，不为所动嘞，佮讲你不要请了我们吼，讲安尼啦吼，啊，都硬要倒啊，啊，无就讲啦，吴小玲讲嘞，啊，叫总统赖清德自掏腰包啊，你家。去买啊，对不？怎么可以慷国家之慨、欸？不是慷国家之慨啊，因为本来总统府相关单位就会上礼啊。我唔相信翁小玲无收到，譬如讲李焕英一定韩国语中秋节一定会上物件，对不？一定会上礼。那每个局处、地方首长，包括蒋万安，因拢一定有编的预算，吼，市长和地方首长会使上礼物，啊，这拢。老百姓的钱，那结果你讲独立后叫人家你自掏腰包，你觉得这合理吗？这说得过去吗？你若要比照的话，那全台湾这首长拢尤其傅昆池，对不？我记过两年前吼，我有一阵子会去迄落。华人哦，就出差啊，顺便去起户哈，绕一下嘛，对吧？因为媒体啊，哈，会去交换一下名片，有诶不？我几年的时间我拢收到傅昆萁送的西瓜，你知不？所以就是政府首长伊本身都会编了一个医生哈，啊，做公关之用。那赖清德总统伊编了一个哦，他跟弱势团体购买，然后咧，伊购买了。上诶，我送的也是一些相关的弱势团体。我认为这是一个加利益良善的代志，而且是善的循环啊。但是哦，对翁小玲因家诶，在宅亚洞诶，不是安尼想得对啦哦。那针对翁小玲讲啊，你自己赖清德自掏腰包吼，潘孟安呢就底下骂啦，讲翁小玲你虽然吼有发言的自由啦，但是咧你提出这款要求的亲像吼，你已经讲放火啊。啊，结果咧，跑到这個火警的现场问消防队，讲要安怎救灾？啊，无就是你共杀人啊，对不？啊，你嘛逃跑啊，啊去病院看要安怎抢救，有诶无诶？这个叫做得了便宜还卖乖哦，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做这款代志啦哦。好，所以不管是什么啦吼，我是认为讲咱。个人哈，就还是一样啦哈。如果你这代志你真正看不落，就不要再纵容哈。用你的选票，
用你的选票把这些劣币白驱逐出去了、哦、那总统呢还是回归、哦、原本的初心啦，就是说好，这样我开20块、哦、一自掏腰包、啊、来认购庇护工厂的产品，啊嘛希望他也可以抛砖引玉、哦、邀请我们的个人还是企业的准说你如果中秋有要送礼、哦、因为大家一定会送嘛，对不？啊，你要送礼咧，各买这礼品诶物件吼，比如讲月饼时阵，你就希望讲会使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这生长团体、社福机构哦。好，那讲到钱啦吼，今仔日行政院咧冒出来开记者会啦吼，来讲每年度的总预算啦哦。那每年度的这个预算吼，大概3.6兆吼，税出3.6兆多啊，税入3.9兆多吼，啊是创下历史的新高啦哦。那行政院今仔日的记者会，伊是讲咧。每年度这个中央的总预算吼，希望公的欢迎会使依职权吼，你要监督政府会使，但是麻烦你爱心预算吼，卖个因为政治顶面的一挂分歧意见无同款，影响人民的权益甲国家正常的运作啦哦。啊，所以咧，伊今仔日行政院是可用，秉持你欢迎您的专业，好利还有比例原则哦，让民主宪政回归常。鬼啦！啊，我是感觉讲啊，行政院出来讲猛讲啦吼，啊，知影当难插哩，其实你也是无法度啦。你看今年的这预算110块年度，啊，大个钱啊嘞吼。那那以今年哦、喔、吼，115年度经过立法院的审议吼。总共删减了480亿啦哦，那加进进哦，譬如讲112年加114年，平均删减吼，加出减少就对吼，减少167亿啦哦。那针对一挂特定的机关哦，做出来更加含就是不合理的删除吼，譬如讲加在没宣费。啊、特别费0000000吼，全数删减啊咧啦。那包括讲咧，有一挂部分哦，比如讲行政院的这什么施政法制的业务啦，吼啊，新闻传媒业务啦，啊是讲不当党产哦，在国民党吼上讨厌的这委员会吼，内底一挂吼政务人员的待遇全数删减哦。那 NCC 哦，国家通讯委员会这边嘛是哦，一挂相关的删减了56%啦，啊，公共电视嘛是同款啦，吼，伊一挂经费咧，这删减了10亿哦，反正。但是毒就对了啦，你看咧，总统的国家费都给你毒了对吧？啊，就造成很多业务推动自爱难行啦哦。啊，行政院就出来讲哦，当然就是一方面讲，你看你讲毒啊，你啊做，我做这代志本来要做的拢无啊都做对吧？哦，啊，每年麻烦的，你得叫你的职责吼，你啊是爱信啦吼，哎，毒是一回事对吧？啊，都不省更不行啊吼。啊！一再度强调，讲权力的制衡要有界限，你唔好侵犯宪法的权力核心啦、啊！哦，啊，然后讲一堆，反正就是即马啦。你万一讲行政院唔对啦，吼、哦！啊，行政院讲你爱侵犯我的这个权力啦，吼！啊，大家拢提宪法出来讲，啊，你的宪法我各自解读，我的宪法我家己解读。等于讲你的明明咱的宪法一本对无？啊，你解读跟我解读的无同，啊，解读无同吼，即个法学你得看，即个法学专家伊到底是偏第几栋？伊若偏民进党，伊就讲对，你万一你安尼吼，讲亲民党吼，你破坏了行政权。啊那支持这在野党的就讲无行政院你安尼黑白引用法源吼，人咧讲的是虾米意思吼？啊，啊，即卖民众就敢那咧上法律课吼。其实咧，我相信啦吼，应该版本就是安尼啦。啊，但是你要相信第一边，甲你心中支持倒一个党有关系。总讲你支持的是国民党吼、民众党诶，你就会相信那边诶解说吼，怎么去解读这部宪法？文字拢同款咯，但是伊甲你解读的方式都无同。啊，但是你那是支持吼，像阿佩，我是较本土的对无？我倒会认为这滴反应实在是太过分，伫内边黑白变哦，啊黑白违宪吼，我倒会。支持吼，行政院这边啦哦，好啦，那唔管是安怎嘞，就是国家不幸，结论就是安尼啦，因为你底下步步步哦，国家够进步，
加在建设应该全拖掉的对不？就没有大的一个建设了。啊，你讲没有大的建设啊，这钱哈尼啊济哦，因为毕竟咱经济成长讲袂歹嘛，啊，大家拢在买股票哦，啊，就有多一点的钱，啊，无就本本哦，人民我感觉安尼也是可以啦，对不？啊，但是你讲真正好嘛，我觉得不好呢。其实认真讲，你那是有钱，应该爱做更加多的建设，好，咱的国家未来可以永续哦，永续就重要，因为。咱会老啊，会有少年囡仔起来啊！啊，你敢讲希望台湾就安尼停滞不前嘛？咱今年的成果是五年前累积下来的，那咱未来五年嘞，咱今要为咱未来五年累积什么呢？那你进底家的内耗，就会变成讲好啦，啊，咱看喏就是安尼尔。那五年后就不会有成长了哦，就未成长啊，因为咱进的行动是五年前。能打下的基础啊，啊，咱进步行动，就五年后就是空，就是无，就是零，安尼哦，啊，所以这拢唔是咱人民的福气哦。那嘛爱大家，尤其是在在亚东的支持者，而且讲中间选民管理悟出这个道理啦，啊，那无的话，就安尼啊，对不？就讲较歹听，人脉咸咸嘛。啊，怎么办呢？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非常感谢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4: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

0: 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去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伙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哦，
13: 哎呦
14: 呀！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着，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2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我是凯奇，欢迎收听乡亲之声。听到凯奇的声，让咱经营财报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也够有爱健康平安。希望咱大家不管是你还是厝内底人，大家拢会当平平安安、幸福快乐。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5-0495-1235。以前啊，伫细汉的时阵，拢爱讲哦，啊，你爱听阿嬷的话啦，你爱听大人的话啦。也毋过，等到这囡仔大汉了后，因拢会甲恁讲一句话：阿公阿嬷，恁是知影啥？阿公阿嬷，社会无共啊啦！阿公阿嬷，我比你较敖啦，有可能含一个15岁的囡仔嘛，感觉讲伊比阿公阿嬷较敖。其实，你看，即卖社会头顶真真正正咧赚大钱的人，真真正正咧掌握规个台湾的人，嘛是遐年岁有诶人呢，嘛是遐60、70岁有诶人呢，是安那？因为经验是钱拢无法度买到诶。要毋过你看，爱掌握只台湾哦，即经济啊，掌握即个政治啊，掌握着真侪大代志诶。虽然因年岁有啊，啊毋过因真健康哦。啊，毋过因头壳真清楚哦，所以咱一定爱互家己健康，爱互家己头壳清楚，才袂互看无哦。所以家己对家己负责任，你莫讲啥啦，伊拢看我无，啊，这嘛看我无。其实咱家己爱对家己负责任，家己第一外表爱清气，第二咱爱健康嘛。你无健康，难免啦，那感觉讲，哎、欸、啊，你是正常诶，你有法度去做代志哦，啊，你有这个正。这个正确的判断力，所以啊，因拢有一个真健康的身体，甚至因拢是针对家己来负责任。譬如讲，养生，因咧食物件时阵非常的注意，并不是讲啊，我有通食就好啊，唔是安尼，而是讲啊，我来较欠咧欠济，来变俗下重药，到尾啊咧去西药剂。爱对家己负责任，家己的健康，家己要负责，家己爱去运动，自己要锻炼自己的身体，家己爱去注意，爱去判断足侪个代志。咱若有健康，咱才会有尊严，咱才会互尊重。所以咱要互尊重，无互尊重，其实爱看家己哦。吼，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1235。这我特别讲到，最近有一个医师伊讲的一句话：咱台湾人有一个文化。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咱若有这个辛苦病痛的问题，完全拢是靠着这个医疗制度，靠着病院，靠着医疗制度，伊拢唔知影所有的辛苦病痛拢是累积来的。咱家己爱对咱的身躯先负责，并唔是讲啊，我不要紧，我放互伊疼，我来看医生就好啊。我放互伊疼，我有健保就好啊。其实真侪人拢是这款的行为，拢是这款的思想，所以请你爱知影，你的健康是对你家己负责任，唔是我放乎伊啊，我有拿这个健保费，我就是放乎伊安尼就好啊，并唔是哦，哦，啊你家己要感觉讲我贪俗变重要，咁要变啊讲啊我不爱相信这個，我不爱相信那個，拢是因为你家己的一个贪利，拢是贪造成的。来听这首阿嬷。讲的话，我相信足侪老大人拢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甚至因的智慧是非常非常的值钱的。也毋过，只要你若去教着你有健康，加上你的智慧，哇，台湾有可能够你要占阿去啊！这首歌有着消防局所唱的阿嬷的话。

到很多很多地方去，他就跟人家买菜的时候或者买水果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说：“啊，你生活太小嘞，啊，我比我问孙家了。”他也叮咛我妈妈、我爸爸、我的家人，就说：“以后来去我馆吼，你忙给我烤啊，因为听我阿妈的这样一席话，所以他们都会对我特别的照顾，对我特别的温暖。”

0: 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这种回忆，不同的过程，让我觉得说我阿嬷对我从小到大是非常照顾的，所以呢在那边呢要跟我阿嬷说谢谢啊，有机会呢下一辈子我嘛是你的孙啊。
1: 感谢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啊，我足久哦，无讲这个故事啊吼，东岳大帝开始捌讲过啊吼，真侪人甲这个东岳大帝，也佮有这个地藏王菩萨来阎罗王，拢当作是同一个，无同款哦吼。地藏王菩萨是地藏王菩萨，也若讲东岳大帝甲阎罗王，这嘛是无同款。这个东岳大帝吼，伊敢若就是总统。啊，那这个阎罗王呢，伊就是行政院的院长吼，伊是安尼啦。当个大帝，佮比阎罗王也佮较官职高吼，也佮较官职高。当个大帝吼，佮这个泰山有关系。当个大帝就是泰山的这个山神，又佮称作当个泰山基天灵神大帝，也是讲天机王，嘛佮讲当个泰山神，毛人讲这叫泰山夫君。在古早哦，这个泰山哈、啊、是这个咱中国哦上悬的这个五个山内的之首。那古早的这个皇帝若要祭拜的时阵，就是要对着这个泰山。佮另外一方面呢，在佛教内底，泰山神真早就甲地狱有。结合，所以泰山在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这个转化之下，吼啊，成为这个灵界神，叫做东岳大帝。一般泰山神会随着啊，伊这个风景的人无同款，譬如讲，在民间道教叫东岳大帝，在佛教内底叫泰山夫君，不管是伫咧道。为古早时阵，泰山甲东岳大帝，也佮有这个民间啊幽冥教主，都拢有，就是阴间的代志，都拢甲东岳大帝甲泰山拢有关系。啊，那咱台湾以东岳大帝为主的这个庙，大概有七间。东岳大帝掌握着这个地府，所以台湾啊，为着要救度亡者，有这个拍城的这个科技，伊用着破除地狱。令这个亡者会当得到吼、啊，尤其在咱台南市吼，建国路头顶有一个东岳灯，伊就是用这个拍城科技做名的吼，拍城就是拍破王死城，伊就救度亡者为长者保修的这个科技啊，拍城大概分作请神、招魂、拜忏、罗关哦、破下祭、出城。食药、拜饭、过桥、上网等等，参与者有事主嘛，就要请到科技专家哦来进行着这个科技，也个有导师啦、法师啦。啊，这个科技的对象呢，伊就包括着管理亡死钱。亡死城这些官僚，也有等待救赎的这些亡魂，有时啊，科技专家佮包括着当机，和亡魂甲这个家属会当来，两个会当去沟通啦，会当去讲话啦，伊断定是毋是有效。当个大帝伫道教内底吼是名家主宰者哦，在台湾的民间信仰是非常的受到尊敬。伊的圣诞日在农历的三月二八。啊，讲到都只要讲啊吼，当个大帝拜的庙，上重要是台南东西区的台南东岳灯，在这的拍城科技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台南东岳灯的历史非常的早，在这个1673年。就是二代恩兵王郑经伊所来起的，1673年伊就起了，所以这是拜东岳大帝上早上早的庙，伊是府城78庙内底的其中一间。古早吼啊，那要皇帝拜拜，都只开酒馆嘛吼，爱去泰山头顶拜拜哦。啊那迄时阵啊，恩兵准王伊会来起这间庙，是要提升。提升咱台湾的地位哦，表示讲咱台湾有这个东岳大帝，伊敢若冇泰山同款吼，希望皇上伊嘛看会起咧。啊，这个东岳大帝主管着民间之事， 一开始是主人的信用来的。以前啊啊，古早时阵的人，伊相信人哦，那再见啦，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这个世界就伫个泰山，天顶有玉帝来管理，人间有皇帝来管理。啊，那这个幽冥之间呢，当然啊，嘛有着这个东岳大帝伊来管理。足侪人对东岳庙有误解，伊感觉讲这就是阴庙，唔是哦。这个东岳庙吼，其实是这个香火真旺的哦。东岳大帝虽然掌握着冥幽冥之书吼，冥界之书，也毋过伊绝对是这个权非常大的正道大神哦。所以你莫认为讲这个东岳庙伊就是阴庙，哎呦，这真正真误会哦。那讲这是正神大庙哦。譬如讲，那这个卡掉阴的，完全借助特效的，也是咧帮助往生的这些神灵祖先的代志，拢会当来这个台南家，请东岳大帝来做主，因为伊是正神大庙哦。过来，这内底上重要的科技叫做拍城哦，开始有讲啊，专门为这个咱厝内底往生的神灵所办的拍城，就是公拍。翁西城虽然是公拍，也毋过伊毋是讲请神明带兵将去甲翁西城来作阵，毋是安尼。翁西城是东岳大帝的管区呢，啊，东岳大帝哪有可能家己这个拍带兵来拍家己，无可能。所以这个拍城解说是讲，请东岳大帝来做主，将困伫翁西城内底，这个厝内底分出来的人的这个分别，家己带出来。或者亡魂啊，伊会当接受到这个超度；或者亡魂会当离苦得乐。所以进行这个拍城，通常啊，咱厝内底那这个家族无平静，经过着神明的调查，认为这个无平静是因为咱的神灵、咱的往生亡者亡魂无法度好好来安息。来造成，迄时阵就建议讲，咱来请这个做有加这个大庙正神家来进行着拍城的科仪吼。第一，咱来上书请着东岳大帝来做主，这就是请神明来斗三工上基本的啦。敢那讲，咱要去啊、请政府吼、要来加申请物件，咱来发公文哦，请这个公家代表同款，咱来得到公家代表温准啊，才会当来做这个拍城的科技。第二咧，罗地府将亡魂带出，并且超度，以东岳大帝的名义调请到天兵天将进入翁西城，将困在其中的先人这个魂魄带出。才请到法师来做法，而且哦，阁爱恭请到药王为着亡魂疗伤，并为亡魂念禅超度，阁来结束哦。结束就是表示亡魂一定得到治疗，而且离苦得乐。伫离开进前，也附伫都只有讲到啊，这个。当机对无，其实一些蝴蝶安逸的辛苦，甲这个亲友来做上尾的道别，以后送这个亡魂离开，嘛奉请东岳大帝之命，落地府的神兵归位，安尼来圆满结束这个拍城的科技吼，这拍城的科技在台南的这个东岳。中西区遐，咱厝内底若无平静的，那感觉讲是有祖先的问题，咱会记哩，唔通，我今仔要讲这吼，上重要就是要讲，照着这个故事要来甲你讲，咱若讲真正有无平静，有祖先的问题，咱会当去正神大庙来办这个正当的科技，唔好开100万、200万，甚至10万、20万，讲要去啊做一挂法术，这唔对的。爱正神大庙，伊只要这个权力，只要我都真真正正来帮助着你哦吼。比如咱有时啊，那哎拜托人做代志啊，你若去政府机关呢，你是不是加少安心的？本来就是安尼啊吼，有挂保证的加少安心的，唔免阁加开钱，哦，太出一个红包的拢无效。 我们那呢，咱得爱来正神大庙，正神大庙用诚心诚意来给恳求，来给拜托，参加着伊的科仪哦，诚心诚意来完成，来这个圆满这个科仪了后，我相信咱一定会得到一个帮助，上重要爱去正神大庙。好，安尼好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因为开始是咧看足侪红骗去的，甚至有诶伫电台咧直接伫电台才讲啊，叫你爱捐十万、二十万，甚至三十万、四十万，讲开始要做啥物科技。哎，伊安尼讲到几啊十万好谈，其实我是不是要来转导？讲两句啊，都几啊十万好赚，有够好诶呢吼！啊，搁有免红眉啊，搁有免红安那哦，安那讲无效，我紧搁做一遍，搁三十万，搁四十万，还搁来做甲你无钱为止哦，做甲你无钱为止，这有影好赚无？有呢，有好赚呢。啊，你我感觉吼，你拢比凯奇搁较巧，会记哩吼，正正钱，咱来来找正神大庙哦。哦，这首歌有着江蕙所唱诶。甲你蓝调调，我要甲你蓝调调，我袂当互你互骗去。你的每一分钱拢是艰苦钱呢，所以我会替你来甲你看好，我会替你来甲你顾好，我会甲你讲正，这个真真正正的话，袂当互你讲，互人安尼讲几句啊，好耳空轻，你就做伊去啊，安尼几十万摕来就出啊吼，啊甚至个对你个拢无帮助，安尼就无好啊，对不？这首歌，江蕙。甲你蓝调调。

真好听的歌，我要甲你蓝调调，无唔对吼。听完着江蕙所带来，我要甲你蓝调调。过来，咱阁要听第二首，同款是江蕙所带来的。足侪人拢要点播的开始，我想要听一首江蕙的《煎熬》。我感觉我的妈妈真正是足辛苦的，伫以前无好好甲伊友好吼，即马家己。做人的时大了后，做人的阿公阿妈了后，我感觉做老大人有影嘛真无简单，无唔对吼。不管伫个倒一个年纪，其实拢就无简单嘞。上重要，你爱甲家己顾好嘛，你顾好，人家看咱有。我感觉生活会较会得过，你的心嘛较会得过。这首歌送给你，加油。

独家歌聆听两首对无？啊，无咱故事嘛来聆听两个。独家讲到东加大地，今日即马我要来讲36天将，嘛同款是道教的神明吼。36天将又个叫36天魁，其实我捌讲过啊、哦，36天将我捌讲过啊。是泸州的这个保和宫，36关将有分两边，也个有虎边，连讲下当去啊看卖啊嘞吼。伫道教内底又个叫做北斗重星中36天魁星，每一个天魁星拢有一个神，总共有60位星将。在道士咧做祭酒做法的时阵，常常会请因落凡间来赶鬼、来除妖、上青天书院回车必到正法。内底有讲到36天魁、天中大神王、七宗台元君、威武师何勇、八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专传。听这个称这个36天将，拢是真武大帝修复的神，全部拢是属于真武大帝，就是咱的先天上帝的对啊。民间传说内底，36天魁甲28宿、72地煞联合伫遐降妖除魔，伊的名来我念一遍咯、哦、吼，恁真长哦吼，我总念一遍：寄生菇、五龙宫、金霞林、李神姑、老圣者、唐舍人、赵元帅啊，这个岳元帅、林圣者、苏大将、道海大将、马良公、刘大将、依山大将、殷元帅、王孙万岁、新元帅、康元帅、济水真人、李元帅、邝神姑，够一个拿大帅。好家乐、何生哥、俩大将、毕大将、温万岁、郑万岁、高万岁、张行者，啊，佮有这个江生江，啊，佮有十鬼大将、萧圣者、红化官、马家乐、吞精大将。保险大帝甲这个36天官哦，伫个这个啊泸州的保和宫，伊属于是这个仙界的。啊，内底有12尊是属于保险大帝，算36天将内底班长的电话啦。班长有这个月照康温、天王君、新天君、孙王高、孟马英。12位将军，保生大帝驾前36关将的由来，这是有一个小插曲的哦吼。传说内底，先天上帝为着要斩妖除魔啊，伊向着这个保生大帝来借玉皇大帝赐着保生大帝伊的这个剑，意思就是安尼啦。有一天啊，这个先天上帝伊要出去斩妖除魔的时阵，哇！身躯边无鸡丝头啦，啊，拄到的阁是大母的啦，要安那来甲因朋友保生大帝照一下，听讲，这个玉皇大帝啊，伊才有赐这个保生大帝一支真好、真厉害的宝剑，伊若来照着这个宝剑来去斩妖除魔，一定所向无敌啦，哦，一定真厉害的对啊，伊就紧的哦，冲来去甲这个保生大帝来甲伊讲啊。啊，这个保生大帝啊，你的剑来借我一个好不好？这个保生大帝，伊感觉讲要甲我借物件，人伊原来现代人哦，你要甲我借物件，爱安那爱戴啊，对，甲去当店同款哦，去当店借物件呀，爱戴啊，伊就甲这个先天上帝讲啊，这个先天的啊，你要来甲我借宝剑会使，这真贵呢。这玉皇大帝赐予我的呢，全世界敢那我有呢哦吼，所以你爱提物件来跟我戴啊，安尼我才会放心呐。哎，啊，这个先天上帝讲，啊，我都无什么物件，啊，无安尼啦，我提你一支，我借你一支剑吼，唔是跟你提，我跟你借，啊，我甲我身躯边36观众全部拢给你，安尼好不？我借你一支宝剑尔，啊，唔过我身躯边哦，36个观众全部拢做底啊。只要你把这个宝剑借给我，
哦，我得甲这36观众全部拢送你做地啊！哦，啊，得安尼，因两个完成了交易，伊摕36观众去做地啊，伊得甲迄支宝剑该摕倒来。啊，要摕的时阵吼，人这个保险大帝真巧哦，伊讲剑你摕去，啊，这个鞘咧，就是要藏剑的迄个物件吼，剑要插入这个鞘内底嘛吼，宝剑出鞘迄个鞘，哎，伊讲。剑你提起，就这支提起，这个鞘我爱留咧身躯边哦。安尼你唔吃会搞我行动啊？啊，无我贵祖怎啊叫你？你无行动啊？要安那？哎，这个保险大帝真厉害哦！伊那伫咧现代一定足够做生意的。唔那讲有底啊吼，也阁无全部规套交易哦吼，所以伊把这个剑鞘留咧身躯边。哪会知影？先天大帝伊出咧斩妖除魔了后，吼，伊感觉这支宝剑实在太厉害了。伊伫安尼借着用着所有的借口，伊就是唔愿意甲剑献乎这个保险大帝。保险大帝一讲起来，吼，伊怎讲？好，我要甲你切断关系。你这36根将手，你就来我家，我不爱行你啊！过来，你手吼，你永远甲这支剑摕掉咧。因为这个剑鞘就伫我身躯的，你敢会当永远甲这个剑鞘吼摕咧手的尔？哦，摕咧手的，伊爱甲迄支剑夹条条。所以咱若看到这个先天上帝，伊拢手夹一支剑，对无？脚打一只鼓，是不是？哦，就是安尼来的。啊，那你来看保险大帝无同款哦，伊手摕一个剑鞘哦，又唔过无剑，这就是有这个故事吼、哦。所以36。这个36观众是因为迄时阵，伊要照迄支剑出嚟的时阵，先天上帝底下予伊的。过来，咱就过来小夸讲一下，讲到这十几个元帅哦吼。第一来讲殷元帅，殷元帅是一个这个青绿色的脸，墨绿色脸，而且生长喙须，头啊有插这个三叉戟的这个盔甲，穿着粉红啊色的战甲。配着粉红色的领旗，哦，粉红色的剑甲，配着粉红色的领旗。过来，马万岁，马万岁吼，伊是白面的，啊，伊头嘛是用这个三叉戟的这个就是这个头滴滴的帽啊，就对啊啦吼，穿着青色的剑甲，配着青色的领旗，绿色的战甲，配着绿色的令旗。过来，这个明万岁。孟元帅，这个孟元帅吼，一个叫做洪都万岁哦，洪都万岁啊，个伊是藏青色，青顺顺的青啊，赶快咯，喙手长长啊，戴着三叉戟的帽啊，穿着青蓝色的战甲，提着青蓝色的战，这个令旗，过来高万岁啊，那高万岁吼，伊是金面长喙手的。吼，金面当水手，穿着蓝色的战甲，提着蓝色的令旗，过来，赵万岁，赵万岁吼，伊是配合着这个古册内底，啊，这个乌面吼，做这个古册内底，伊写讲赵万岁，伊是乌面的，因为赵万岁吼，就是以前伊咧过这个炼丹炉的啦。张天师咧炼丹的时阵，就是请这个赵万岁来过这个炼丹炉啊，所以伊小看乌面安尼吼，啊，所以来做一个面较乌的咧，啊，挂着二郎盔啊，头戴二郎盔，穿着橘红色的战甲，配上蛤蟆红的这个令旗哦，橘红色战甲配上橘红色的令旗，过来岳元帅，岳元帅伊就是白面长喙须。摕着黄色的令旗，穿着黄色的战甲，过来康元帅、康万岁，健康的康哦，不是空空的空哦，健康的康。红面长喙须，穿着绿色的战甲，配着绿色的令旗哦，青。我台语绿色是安那讲哈，绿色哦，青色。青顺顺的青，我嘛袂样讲吼。也过来，这一个温万岁。温元帅，温元帅吼，伊是青面哦，青色的脸，红色的头章，耳头毛红色的就对啊啦吼，长长的红色的头章，啊头，伊头的帽啊是规个包起来的，伊是武将，穿着蓝色的战甲，配着蓝色的令旗，过来王万岁，
王万岁吼，伊较无同款哦。伊个面吼是紫色诶，紫金脸，同款是长头毛。啊，过来伊个头，伊一滴诶，一滴诶，迄个毛啊，较无同哦吼。伊这叫有着北岛西皮所收去做诶，较少看诶。这个规个头拢包起来的，这个毛啊，啊那身躯嘞穿这个深深绿色、墨绿色的战甲，配墨绿色的令旗，过来叫孙万岁。孙万岁吼，伊是地瓜红的面，长头毛，将军的扮相吼，穿着红色的战甲，配着红色的令旗，过来新元帅。这个辛是辛辣的辛，吼、哦，辛辣的辛，伊是白面长喙须，白面长喙须，穿着粉红色的正甲，摕着粉红色的令旗，哦，这想起来应该是真好看吼、哦。这白面长喙须，佮穿粉红色的正甲，摕粉红色的令旗，也佮来天，啊，这个王天君，吼、哦，王天君吼、哦，伊是全部。全部拢有喙手就对啊啦，啊嘴开开，而且有这个獠牙，伊是道教的护法神哦。嘴开开有獠牙，是道教的护法神哦。所以咧，伊就甲这个古册内底写的同款，伊用红色的面，三粒目睭，而且嘴齿爱露出来的，啊伊穿的是黄色的战甲，迄、那个战甲是热身的时阵所传来的哦吼。伊、哦、这是叫做黄金战甲。哦，伊这黄色的正甲是黄金正甲哦，啊，过来伊的头，伊那的太子咧戴的帽啊，同款特别的水，特别的好哦，伊是内底穿了上好的，戴了上水的，啊，嘴齿有伊有獠牙吼，啊，嘴手真济，因为伊是道教的护法神呐，过来一个中段万岁。中段万岁，就是咱民间讲的太祖爷，你落车啊，这个太祖万岁吼，金皇万岁，落车太祖大老仙，这叫中段万岁。啊，中段万岁在咱保护宫内底，伊是这个头吼有插着一支长长的哦，伊啊戴的是这个太祖的帽啊，身躯同款穿粉红色的正甲，摕粉红色的令旗，伊是一个白面啊个。带着笑容的少年将军，吼、哦，伊看起来就是白面，带着笑容的少年将军，过来就是杨震万岁，仪龙神君就对啦。仪龙神君，伊就是摕这个头戴二郎盔，伊的因为头前有目睭嘛，吼、哦，所以伊的帽啊较特别，穿这个粉蓝色的正甲，摕粉蓝色的令旗，啊，伊同款咯，吼，伊的三蕊目睭。啊，而且是较少年款的啊，这个形象，连讲咱会当来去保护宫来看卖啊咧，提分哪些证件，分哪些灵机，看者每一个神尊咧，知影因每一个故事咧。第二只开始大家的做伙来分享哦吼，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个新民的故事真正是真多真多，开始的有时啊，咱呐，我老收集的资料，我在第一家来跟你分享。有时啊，我来收集资料的时阵，我那爱哪爱问天呢？啊，因为足济哦，像今开始都只讲的啊，36个这个观众的故事，我唔呐讲12个尔呢，我讲加几个，12个搁加啊加3个，15个嘞呢吼，所以爱问天。来听这首歌，我问天。

有一个代志，你会当问家己就好啊，你嘛免问天吼。譬如讲，你肩胛头啦疼，来，我来教你一个。咱知影，开始即马就是开始咧学中医，也个有，就是阮头家会送阮去上足济，甲医师、甲药师去上课吼。我今仔日我。

良，常常在耍手机啊，哦，长期的姿势不良，而且一直跳骨类，叫做肩胛脊症候群。再来50斤就是伤久拢无活动啊，也阁有动伤济。也阁有，你有外伤，你有去这个拉扯伤哦，你有受伤过，才叫50斤。伤久无活动，也是动伤济，也是受伤，这才叫50斤哦。也阁来，阁有一个叫做肩旋转肌破裂，就是那肌肉损伤呐。我有讲过啊，你要顾这个筋骨啊，你嘛爱这个肉。肌少症啊，肌肉损伤，这拢爱顾，你才会感觉讲规个有疼炸起来。啊，无你干那顾骨头，到尾你无疼炸着，你的这个肌肉无疼炸着，你这个肌少症无疼炸着，你这个肌肉损伤，完全你拢食无效果，爱对症下药都有效果。像这个肩旋转肌的破裂，这就是因为长期啊，你有受伤有磨损。来，我要甲你。家己会当来做一个检查哦，看你是50斤，也是讲啊肩胛脊症候群翘骨的，也是讲这个旋转肌破裂来哦吼。你那是肩胛脊症候群的，你就是翘骨哦，而且这个肩胛头拢会垂落，你手吼压起来，你那压起来会疼，叫做肩胛脊症候群。你压起来会疼，叫肩胛脊症候群。过来50斤就是讲你手吼，你要投降。你投降，你若压袂起来，你知影投降是安怎无？两只手揪起来，你若两只手无都揪起来，这叫做50斤，压起来会疼，肩胛脊尔，拢无都压起来，则叫做50斤。再来一个，这个旋转肌破裂，就是讲你90度，手位两边边啊压起来吼，啊，别人唔免别人甲你饲啦，小可甲你摸咧，你着两只都拢。反正你无力头举起来就对啊啦，别人小可甲你摸一下，你两只手就害落呀，哦，为两边边啊举起来拢无力的迄款呢，迄叫做旋转肌破裂，就是你有这个肌少症，你过来你肌肉受损，这不是骨头的问题，这是你肉的问题啊，吼、哦，筋肉的问题啊，所以你得爱对症下药，唔通啊家己去乌白医，啊家己做医生乌白讲，啊讲真久，啊拢讲唔对，再来讲别人甲你骗，千万唔通啊安尼，所以咱先啦。咱的这个双龙鸵鸟精，你也当袂个哈尼啊好。市面上鸵鸟精好多出的时阵有够侪啦，要唔过即马个咧卖鸵鸟精呢，相信就跟咱有开始遮尔。是安那？因为阮的鸵鸟精食了有效果，阮的鸵鸟精食了会回流。咱那物件有效果的，人就一直买，一买再买，一买再买。唔是讲你扫一铺过，钱有赚起来就好啊，唔是。甲即马有咧卖鸵鸟精咧，真正是愈来愈少啊！个有法度像我咧卖，也搁较少，因为咱鸵鸟精有效果，伊会当唔呐讲筋骨甲你固着啦，上重要就是伊个筋肉嘛甲你固着。真侪你酸痛吼，真侪你压袂起来，尤其还佫有真侪像这个磨损的，像这个受伤的，拢是筋肉受伤，你骨头无受伤，你敢一直咧食骨头？伫鸵鸟精唔呐疼炸着你个髌骨软骨。也阁有你的筋肉，这个肉肌少症嘛，甲你疼炸掉；你的肌肉损伤嘛，甲你疼炸掉。所以真济，这个有车祸过，有受伤过，伊拢会选择咱的鸵鸟精，因为车祸受伤，唔是骨头出问题，伊胸骨空脆无，拢有啊。胸骨空脆，肌肉受损，是不是爱两行做伙疼炸好了才会紧？无唔对，就敢那阮的鸵鸟精，才有法度肌肉损伤嘛疼炸，也阁有。肌少症嘛疼炸，也阁有你筋骨，你嘛做伙疼炸。所以即马市面上有法度阁安尼长期卖鸵鸟精，而且销量也阁真好诶，剩咱俩。你爱把握今仔日鸵鸟精要犹太机会啊！足侪人拢要等鸵鸟精有犹太才要买，因为一般我就是3盒3000，无咧犹太。阮头家有讲过啊，阮的鸵鸟精有时啊嘛卖遐真可呢，我感觉阮头家真正是。3盒3000就是无犹太，因为食了有效果，人买咧，佮再来，甚至有时去药房，伊买到一盒1500的，人嘛是安尼食，食了一盒，伊嘛感觉讲有效果哦，食一盒伊嘛感觉有效果，伫个药房，到尾较来阮公司啊，较来就找着开始，伊就讲伊要买大组的，我讲大组的，你得爱等有犹太的时阵，像今仔日，唔呐讲大组的有犹太以外，唔呐买2组要送1组，今仔日我佮要加送一盒，听好，只有今仔。

日呢，吼，只有今仔日过了今仔日，大家人买鸵鸟金拢是爱三盒三千，今仔日买两组加送一组，搁要加送一盒6000块，十全十美，给你带回家。听早了，你的筋骨。听着到你的筋肉，听着到你的受伤的肉，听着到你萎缩的肉，所以阮的效果，才大家人拢讲，哇，你的效果奈遮尼啊好，其实是双方面拢甲你做听着，所以你才会感觉讲，哇，恁的产品有影甲别人无同款的，把握着今仔的机会哦吼，买大组的，有听到的，我搁要加送一盒，等于你买大组的6000块，十盒，互你砸转去。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3: 97.5，
16: 快乐混家男
3: 92.3，
16: 快乐大台中
3: 89.5，
16: 快乐大台北
3: 89.3，
16: 快乐华东
3: 98.3，
16: 快乐配偶
3: 96.7，
16: 快乐红虾
3: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3点整。

0: 酸痛的原因是什么，甚至要去问医生啦。今天咱的现场请到专业的检验师哦，邀请咱的检验师到咱的现场。
1: 哎，谢谢，感谢凯奇哈。
0: 是
1: 啊，今天去检验师啊，代表着咱皇家制药
0: 是
1: 啊，包括着我本身哈，而且的指导教授哈，黄教授哈，
0: 是
1: 啊，来给大家说多些。因为我本身是中国医药学院、啊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嘛是咱台南中华医专医师检验科哈啊，这个。毕业哈，谢谢啦！
0: 啊，感谢检验师
1: 来到节目当中哈，
0: 是、欸、开始检验师，
1: 还有啊，你咧问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我迅速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0: 有好消息，
1: 咱药厂哈，最近甲着咱美国哈，
0: 是，
1: 诶，这个健康医学
0: 是
1: 啊，运动研究会哈，
0: 哈、
1: 啊，咱有做着三角研究探讨。
0: 哇，这厉害哦！
1: 咱药厂生产的一挂配方吼，已经跟美国的健康运动医学会吼，已经达到着双向交流啊！
0: 哇，
1: 是，
0: 有影厉害，
1: 谢谢。
0: 这台真安全呢，
1: 是啊，
0: 因为这运动员你若吃了唔对的物件，嘿，这个药检哦，禁药是袂过的。
1: 当然啦、啊，当然啦、
0: 啊，一生都拢熬药去啊！
1: 一定要符合国际标准的。
0: 哇，我都做啊，这无简单哦！
1: 是 是
0: 啊，我搁等下要甲你讲一个，唔是要来讲，要甲你问。
1: OK，
0: 哦，咱酸痛的原因。根本在哪裡啊？
1: 其實喔，在咱現代人的生活當中喔，酸痛大家會啦。
0: 對啊。
1: 但是酸痛的原因大概有五種。
0: 五種。
1: 第一就是骨肉。
0: 嘿。
1: 第二叫做筋肉。
0: 筋肉。
1: 啊，第三氣肉。
0: 氣肉。
1: 第四血肉。
0: 血肉。
1: 第五帶著神經。
0: 帶著神經。
1: 神經壓迫。
0: 有三種沒聽過喔。筋肉啦，骨肉啦，带着神经哦，生骨刺哦。
1: 你捌听过？
0: 啊，这个什么气咯？
1: 嘿，
0: 啊，搁有这个
1: 血咯，
0: 血咯，这有影响吗？
1: 有，咱中医讲痛则不通，
0: 对，
1: 通则不痛，
0: 对。
1: 这个心脏呐无力，气拍袂出去，
0: 嘿，
1: 自然气不足，血肉循环就降低，
0: 对。
1: 哦，啊，这叫做气血循环无好，
0: 嘿，
1: 啊，这引起酸痛，
0: 是哦，
1: 啊。一般咱大概较了解的就是骨络、筋络，
0: 是
1: 啊，带着神经，
0: 是是是。
1: 啊，骨络的部分有包含着顶骨，
0: 嘿，
1: 以及着软骨。筋络的部分就亲像讲，比如咱的过人卡，
0: 是
1: 哦，手要压悬啦，啊要。腰痠啦，要披一件衫裤啦，哦，这叫筋络。
0: 大板筋、腰肌筋、
1: 大板筋、腰肌筋、股门筋、
0: 脚
1: 多筋，这个筋络无弹性，嘛引起酸痛。
0: 哦，
1: 啊，搁有一款就是讲像两骨二十四肋，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脊椎侧弯，
0: 是
1: 哦，啊，软骨凸出来，
0: 是
1: 啊，这款呢叫做骨刺。
0: 骨刺
1: 啊，安尼，
0: 我、这个是带着神经
1: 啦、啊，带着神经，
0: 哦哦哦、
1: 所以讲不管顶骨软骨退化，不管筋络有弹性无弹性，
0: 是
1: 包括着气血循环不够，
0: 是
1: 啊，加着神经压迫，
0: 是
1: 五大原因拢会引起酸痛。
0: 哦，原来是安尼，还佫有一个要甲你请教
1: ，OK，
0: 是安尼像阮女性啊，啊，这个骨质疏松
1: 是
0: 较严重性，会比查甫佫较侪。
1: 其实吼、哦、这。人讲未静住生生住死啊！出事以后五日钟头也无平等。
0: 嗯，
1: 为什么查某人较有骨质疏松？
0: 系啊，
1: 查甫人其实也会啦。
0: 嘿，
1: 但是查甫人的骨质疏松通常拢是啥？拢是担重、地重，
0: 嘿，
1: 啊，营养补充不够，
0: 是
1: 所引起的。
0: 啊，
1: 但是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拢较悬。
0: 对啊，
1: 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朋友有大月来世嘛，而且咱每一个人35岁以上开始，咱人体坐骨细胞活性会一直降低，
0: 哦，坐骨细胞，
1: 造骨细胞，活性会下降，
0: 啊，所以阮女性就是有来世，
1: 啊，女性
0: 血路的问题，佮影响到造骨细胞，
1: 女性佮有。经期大月来世，啊，一挂骨精髓透过经血流失掉，
0: 哦，
1: 包括女性朋友，
0: 伊
1: 非常伟大，伊生产的过程，
0: 嗯，
1: 古早人拢生骨来胎嘛，
0: 对对对，
1: 啊，一挂囡仔的，一挂囡仔拢甲咱妈妈母体的骨精髓背掉，
0: 啊，人咧讲的生一胎六九的岁数，就是咧骨质疏松有关系，
1: 所以讲你咧开始咧问讲。啊，啥查某人较有骨质疏松？因为就是大月来世， 第二点，骨精髓去予小朋友幼儿啊飞走去，
0: 足伟大个呢。
1: 加上着造骨细胞活性的下降，所以无法度生精补骨髓，啊无大劲，骨精髓个小朋友幼儿啊甲咱飞去，吼，啊过来荷尔蒙个失调，造成着咱个这骨浆骨髓无法度停留。
0: 哇，你看咱个检验师专业哦，
1: 是
0: 啊妈妈，你遮尼啊辛苦，你更加。爱开钱，把咱家己顾好啊！
1: 是，头拄啊开始，咱咧讲着电棍吼，就是讲爱有我都自然主体，咱家己爱有我都生精补骨髓啦。
0: 生精补骨髓，
1: 啊，要生精补骨髓，就是造骨细胞活性爱有够。
0: 啊，要安那吼，造骨细胞会当活化，
1: 这有方法，
0: 这有方法。
1: 而且咱已经通过着美国、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哇，厉害啊！
1: 阿妈摕到美国的这个专利，
0: 我都只要讲
1: 啊，这稍等我再过来补充。
0: 好，好，
1: 啊，所以咱的髌骨骨浆骨髓不够，咱唯一要根本治疗，就是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0: 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1: 搁有一种患者是啥呢？就是啥，脚头弯吼，你也发觉讲奇怪，背悬落家迄个脚头弯吼。拢会酸酸酸酸，
0: 行路有声，
1: 啊行路有声，
0: 吼，
1: 啊那咧爬楼梯，啊是咧打拖卡，
0: 起起起起，
1: 会安尼起起哭哭，
0: 嘿，
1: 会发觉讲，哎，啊奇怪，啊脚头那会，迄个骨头咧烧卡烧哭啊，
0: 有温呢，一领衫呢，隔壁就知影恁个衫咧，
1: 常常身躯顶吼。啊，拢安尼哔哔啵啵，
0: 脚
1: 手啊、肩头啊啦、阿妈关节拢安尼哔哔啵啵吼。其实迄就是体内的软骨厚度无够。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啊，骨头甲骨头底下烧曲、烧卡、烧磨，啊，久来产生着发炎，啊，就叫做关节炎。
0: 哦，关节炎就是因为软骨的退化，
1: 退化
0: 啊，所以伊咧骨头出的声，
1: 是
0: 哦，啊，
1: 造成着关节。骨头不足，软骨不足，啊，造成骨头烧曲烧磨，啊，引起着发炎，啊，引起着关节积水，啊，这叫做风湿性关节炎。
0: 哇！
1: 啊，你若骨头烧曲烧磨，磨甲软骨厚度无够，顺便兼会去影响着咱的这个筋络，诶，这个叫做弹性。啊，筋络若发炎的时阵，自然。就要骨骨袂落，吼啊！无就是讲，有当时啊，脚要夹，夹
0: 袂起，
1: 就夹袂起，因为筋络发炎嘛，
0: 慢掉咧，
1: 小可叮当就疼啊！所以酸疼就是髌骨退化，
0: 是，
1: 你爱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0: 是，
1: 来补精补骨髓，
0: 是，
1: 啊，软骨。脚头乌、脚腕软骨厚度无够，就会造成骨头烧磨、烧曲，啊，这就会引起着关节炎。
0: 哦，
1: 啊，严重的那积水。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0: 哦，
1: 啊，筋络呐发炎，要举就举袂落啊。
0: 哇！
1: 啊，手要举悬就举袂起来啊。
0: 就无方便嘞，就疼嘞。
1: 所以今仔日甲咱这个酸痛的原因
0: 是
1: 啊，会医理病理吼，咱大家啊解说可以会清楚。
0: 安尼我个问题
1: 是，
0: 好，我今仔有准备来。
1: OK。
0: 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伊唔那个会疼，佮引起着骨头的变形哟。
1: 啊，当然，因为。啊，这个一般哈，一般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拄只我咧讲的髌骨软骨的磨损所引起，
0: 哈。
1: 啊，那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通常拢是免疫功能的下降。
0: 好，
1: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咱的骨头关节拢会变形，
0: 是。
1: 其实这是一种免疫方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
0: 哦，好好好。
1: 啊，即卖咱美国的这个运动医学会，
0: 是，
1: 甲着咱皇家制药，
0: 是，
1: 咱已经找出一个足好的方法，
0: 嘿，
1: 会当伫咱合作一挂运动选手，比如讲骨头去要断去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是迄款合
0: 作骨伤啦，
1: 骨头去要裂去啊，
0: 嘿，
1: 诶骨伤，
0: 嘿，
1: 啊甲软骨厚度无够，
0: 磨损去的，
1: 磨损去的，
0: 嘿，
1: 啊髌骨内面的骨浆骨髓不足的，
0: 嘿，
1: 咱完整的方法。要来甲咱做着完整的这个治疗，
0: 所以含骨质疏松、骨头变形，也个这个软骨无够、
1: 软骨无够、
0: 骨伤无够、
1: 骨伤无够，
0: 起码拢有甲研究出来，
1: 包括着
0: 补充，
1: 包括着过去的骨头的骨伤，
0: 嘿，
1: 哦，安尼 拢总会当全面性诶，即个听诈。
0: 一个一个问题，咱即卖足流行诶一句话叫做肌少症即个名词。
1: 哦，肌少症吼，肌少症诶医学常识就是啥？肌肉无力，
0: 肌肉无力，
1: 肌肉无力啦，
0: 引起着倒一款诶问题。
1: 啊，肌肉无力诶人吼，比如讲手就好，
0: 嘿，
1: 迄手要全面筋吼，
0: 是
1: 哇，那也拢无手袂力。
0: 哦，
1: 吼，肌少症伫咱老大人的身躯顶非常的多，就是啥？你的肉质，你的肉肌肉一直流失，
0: 是
1: 啊，剩皮，
0: 是
1: 好、哦，这叫做肌少症。
0: 啊，本来够点肉，即马变皮嫩嫩的，拢无，
1: 哈，拢剩皮尔，
0: 嘿，
1: 连手要全面筋都无法多。
0: 啊，所以常常脚的软脚，这嘛是肌少症。
1: 啊，做到软脚，啊，过来，比如讲。尻川皮吧，直直消散了吧，拢消拢散到剩皮，
0: 嘿，
1: 迄就是你的肌肉、肌肉组织无够。
0: 哦，
1: 啊，你若脚肌肉组织无够，你就做够软脚哦。
0: 是。
1: 啊，有当时啊坐落了，
0: 嘿，
1: 全爬袂起来，
0: 爬袂起来。
1: 有当时手要去提物件吼，啊，起起来佫叫拔落去。
0: 哇，感觉嘛是无力造成的。
1: 啊，反应会豆豆变慢，
0: 嘿，
1: 所以你看一个老大人。
0: 是。
1: 咱讲一句，较直接的，好不好？
0: Hey, hey.
1: 你看一个老大人，那豆豆啊进入到无法度走路，无、hey. 法度出门，
0: 是，
1: 规工拢伫厝内，
0: 行动功能退化，
1: 行动功能退化，啊、
0: hey.
1: 是常常咧跌倒，
0: 是，
1: 常常咧安尼，或者啊摔个大坑细里吼，
0: 是，
1: 其实咱坦白讲，
0: 嘿、
1: hey. ，已经拢无久啊。
0: 哦、
1: 你看真侪老大人话要转去前两三年吼、你会发觉讲连伊要讲话都无啥声尾，迄其实是伊的肌肉组织不足，连声大，要发声都有困难。
0: 所以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肌肉的退化，影响是这么这么大呢。
1: 而且肌少症嘛，造成咱的气管吼，较无弹性。
0: 哇！
1: 哦，因为。肌肉组织其实种是一种，敢那讲亲像手拎啦。
0: 嘿，
1: 哦，你的手要有力，要有法度掼物件，就是肌肉的组织，
0: 是
1: 爱有这个叫做啊，
0: 爱有力
1: 了吧。嘿，啊，你手无力，手尾力无够，就是肌肉减少嘛。
0: 嘿，
1: 啊，你比如讲咱的气管平滑肌无够，
0: 是。
1: 嘿，喘气的，无啥气咩啊？
0: 哎，真大个喘哦！
1: 对，爱真大，真大个，叫我多少？啊，有个人是徛袂住啊！啊，搞软脚，
0: 是。
1: 所以你看，足侪老大人吼，徛嘞，拢会想要坐。
0: 有影。
1: 啊，坐嘞，拢会想要推嘞。
0: 啊，坐嘞疼
1: 啊！
0: 因为无肉
1: 啊。啊，无肉。
0: 坐着骨头疼嘞。
1: 所以足侪老大人有当时啊，看厝边头尾咧开讲吼。你注意来看，拢会贴伫壁，
0: 有
1: 无？
0: 有。
1: 啊，有当时啊，若翘脚的时，拢爱用手去抱。
0: 啊，上济对。
1: 有无？
0: 对。
1: 啊，其实迄双脚都散散啊，尔。
0: 啊，
1: 那拢爱用手去抱迄双脚，因为脚无力啦。
0: 哦。
1: 迄个肌肉减少，肌少症。
0: 这个起码是肌少症的原因。所以，起码医书拢会讲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1: 问题真大。
0: 爱来重视。
1: 对。
0: 哦，啊，像讲咱拄则甲这个美国啊，这个运动协会，
1: 是，
0: 咱有去研究。
1: 有。
0: 啊，这个配。对肌少症有帮助，
1: 非常
0: 运动完无肌肉，非常
1: 的帮助。
0: 嘿嘿
1: 哦，而且我阁再一次强调，全世界那以美国来讲，美国的运动医学会，是全世界上界大的最高单位。
0: 当然了，金牌拢因咧提咧。
1: 啊，咱台湾本土的药厂，
0: 是
1: 嘛，干那咱。甲伊做着合作尔，因为咱研发的配方送到美国的美国运动医学会，咱是提供予伊来运用的运动选手，比如讲啊骨头有去断去的，骨头有去裂去的，脚腕软骨有磨损的，啊是筋肉有发炎损伤的，包括着肌肉组织强壮度无够的，吼，包括着啊过去。那比如讲有这个骨伤的运动伤害，咱会当做着全面性的治疗。
0: 所以啊，还有另外一款叫做韧带受伤，
1: 啊，
0: 尤其咧运动车和上侪韧带受伤，
1: 这完全拢总有效，
0: 完全拢。
1: 咱所有的髌骨、软骨、筋络、骨头、骨伤、必损、旧伤，包括着咱
0: 啊
1: 关节的变形，咱达到着全面性，
0: 而且
1: 调理啊加补充。
0: 啊，这些配方是啥呢？这厉害！
1: 而且吼、非常的不简单，咱阁摕到美国的制程专利，
0: 阁有制程专利，
1: 甚至咱阁有原料报单，拢总直接甲咱伫阿巴顶，都做着说明。
0: 啊，这个制程专利其实爱开足侪足侪钱呢。
1: 咱这个临床测试将近啊，要甲一冬的时间吼。啊，和咱啊测试的运动选手，将近要到2000位，
0: 哇，
1: 要到2000位，
0: 哇，
1: 啊，恢复效果拢非常的紧，啊嘛非常的好，
0: 啊，佮上重要是非常安全，
1: 是
0: 运动选手袂当乌白食药
1: 啊
0: 呢，
1: 是啊，
0: 含感冒药啊，伊若食了唔对是终身禁赛哦，
1: 甚至哦，甚至咱台湾本土真侪老大人，你若讲本身伫伫敲骨，啊，伫伫骨头关节变形，包括长底卡，
0: 长底卡，
1: 拢总会当伫三个月啦。哦，你若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啊是长底卡啦，啊是骨头的变形啦，吼。你和你家己三个月至半冬，上加未超过九个月，
0: 是
1: 你会发觉讲，两骨豆豆啊，掉倒转来，
0: 有咧进步、哦、
1: 啊，长底脚的问题豆豆啊嘛拢改善，
0: 哇，
1: 哦，安尼，啊，过来有生骨刺的患者吼，我坦白报告，
0: 是
1: 生骨刺的问题，
0: 是
1: 伊会当甲你做到一个压制。
0: 袂
1: 让你的两骨直直歪扯去，袂让你的两骨直直走正变形去。
0: 安
1: 尼，咱就会当避免着去生啊，即讲生骨刺去开刀，唔免去食刀啊吧啦。
0: 哇！
1: 所以这个专利配方哦，真正无简单，
0: 无简单。
1: 啊，咱全国嘛独一，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正式来推出，而且哦，内面阁有一个纯天然消炎止疼的成分，完全无止疼剂，完全无类固醇，完全无任何西药的添加。
0: 哇，够厉害的咧！
1: 阁兼会当甲你做一个纯天然的消炎止疼。
0: 感谢咱检验师吼，甲咱带来这个新的。伊有相识，原来即卖有这个新的成分，会当互咱唔免阁酸。唔免阁听，真正非常感谢检验师甲咱的分享。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时间，咱嘛好检验师休困一下，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阁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0: 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检验室像这么好成分的物件，咱敢有做成产品啊？那有你嘛，甲咱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其实咱这个双龙鸵鸟精吼，效果非常的好，
0: 非常好。
1: 第一点，我要强调，阮的成分原料升级版。
0: 升级版呢，
1: 而且佫通过着美国眼啊，做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是
1: 啊，佫有咱的原料证书，
0: 是
1: 伊对着你啊做软骨的厚度补充，
0: 是
1: 筋络弹性的恢复，
0: 是
1: 以及着生骨浆补骨髓的功效，
0: 是
1: 包括过去的骨头有骨伤、有骨损、有旧伤，
0: 是
1: 甚至关节的变形，
0: 是
1: 啊，佮着咱的骨轮、骨折。筋络的酸痛症，
0: 是，
1: 伊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的功效。
0: 全面性。
1: 啊，咱今仔日吼，全国独一无二。
0: 是。
1: 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来做推出吼，希望咱长辈时代恁把握机会。咱伫骨科门诊一盒是2000块。
0: 2000块。
1: 是。
0: 啊，今仔日第一家刚好犹太。
1: 啊，今仔日吼，因伫新配方专利成分的升级吼，
0: 是
1: 效果咱的。听众朋友，您唔免怀疑啦，吼、效果甲你保证一定紧，一定有效啦，吼、
0: 一定紧、一定有效。
1: 啊，咱甲这个合作啊，西医、骨科医师的合作啊，门诊费吼，这部分咱甲伊做着气度啦，做犹太，
0: 做犹太，
1: 无问题。但是开始，你希望几组？
0: 50组，
1: 别动，
0: 哦哦，
1: 不行啦，真的啦。
0: 安尼，检验师，安尼拍摄吼，安尼伫个范围内底，你会当红犹太几组？
1: 咱
0: 做简单，犹太甲真好哦。
1: 我做简单啦吼，咱限20组了。
0: 20组，
1: 哦，20组啦。
0: 啊，大犹太。
1: 啊，犹太的部分能压4000吼，
0: 是，
1: 咱现金降价，
0: 直接现金降价。
1: 减1000块，
0: 直接去减1000，
1: 两盒3000，
0: 两盒3000，哇！
1: 是啊，全面性的配方，
0: 哦，
1: 你着骨轮、骨折、筋络、骨头变形、厚度不够的，
0: 是
1: 哦，包括过去有骨伤的，
0: 是
1: 啊，加着咱本身会疼的，迄个合作。程度拢总甲你做手术啦，
0: 所以以前脑车祸的骨伤诶，
1: 也
0: 搁有啥物肌少症诶，韧带受伤诶，骨头变形诶，
1: 包括软骨厚度无够诶，拢总全面性甲你做听诊，
0: 全面性诶哦，
1: 啊有原料证书，有专利证书，
0: 是，
1: 包括着有防伪标章诶，
0: 防伪标章，
1: 拢总伫咱即座配方内底，
0: 哇，
1: 是，真无简单啦，吼，啊，听众朋友长辈，恁来把
0: 爱把这边的机会，感谢检验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检验室的已经现金降价1000块哦，也唔过因为这里的关系，开始阁要加码送，起码是2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组，阁加上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啊，然后我甲阮老的，阮两个想要做伙食，也是讲我要甲阮亲情、甲阮隔壁做伙买，一边买两组会当犹太无？我甲你讲，这边敢若有这边哦，而且限5组，买两组。搁加上一组，所以即马争取到哦吼，原本是2盒3000，争取到的犹太变作3盒3000块，过来咧买两组，也搁加上一组3盒3000块，九盒只要6000块，买两组搁加上一组哦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犹太特别犹太的机会，0295123454。啊，那无犹太是一盒千五一直起哦，因为咱的双龙鸵鸟精，伊是成分升级版，效果加强又加快版呢，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吼、哦，食一盒大家都拢一定有感觉的，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犹太的机会，0295123454，0295123454。

咱以前趁钱啊，搭档地档所留落来，即个故乡，也佮有以前可能无设计啊，有即个车祸的问题所带来即个病母，即个故乡，经互咱困了艰苦几啊年啊，敢有甚物方法会当来改善？阮公司佮美国嘛是不断的研发新的更加好的成分，会当减轻咱所有人的艰苦，而且佮即个故乡看会当做一个修复。袂哦，卖予爸母愈大愈重，这酸痛药啊啦、止痛剂啦，愈食愈重。即马甲美国研发出来的这个新产品哦，真正就会当解决你遮所有的问题。上重要吼、哦，这个绩效佮大家拢负担得起的哦，效果嘛是真紧的，你感觉？就是咱即马的双龙鸵鸟精哦，没有你真紧的会当。感觉到效果，因为伊个针啊，针对着酸痛，针对着咱的骨头变质，针对着咱的疼痛，针对着咱的肌肉肌肤愈来愈少的，针对着软骨无法顺愈来愈严重的，甲遮所有会当帮助到伊的成分，阮甲美国的团队甲伊研究做伙，只要食这项产品，就会当顾到全部的物件吼。咱的美国讲的 all in one 呢，哦，酸痛，也佮有骨头变形，也佮有关节变形，也佮有骨伤的，啊，也佮有这个筋肉受伤的吼，也佮有常常拢走路无力的，提物件无力的，愈来愈无力的，做一遍，佮你做一个听诊，做一遍。甲你做一个恢复个吼，咱个骨头甲肌肤吼，若卖一直退化，特别像讲隔壁个 AM 起变数，因为一个无力个，伫变数骨头花，规身躯敢若玻璃个，脆严严，也袂当开刀，佮会当倒嘞。咱即马不管是肌肤，不管是软骨，不管是髌骨，做一遍听诈，互咱走路有力，互咱会当稳稳徛条嘞，互咱唔免佮行五步，佮爱歇三分钟。行六步都要休十分钟，唔免，要让你愈行愈有力，要让你愈行愈健康。趁这个机会，紧补充着家己的软骨、髌骨，也佮有你的这个骨伤，活化你的坐骨细胞，真紧，你就倒转来，袂痛袂艰苦，行路有风，会当接龙。接冲迄款的少年身体啊吼，所以即马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争取到这个优待是真无简单的哦。阮头家讲过了今仔日一盒就是1500块一直去吼，不过今仔日争取到的优待是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要那买两组嘞，佮加送一组九盒。6000块，你若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就是一盒1500块一直去哦。因为即摆咱的双龙鸵鸟精伫个电视台嘛开始咧卖啊，就是一盒1500块无咧讲犹太的吼。不过今仔日伫个遮是三盒3000块，等于是买两盒加送一盒，要来买两组咧，佮加送一组。你若巧的，真正这边你就要扎大组的回去。做一个时间，咱来甲伊听扎，咱来甲伊保养，互咱的爸母。会当消毒，予咱的身体赶紧转来健康的时阵，其实要高压是一个上好上好的疗程哦吼。尤其即卖你已经咧疼，已经咧无力咧，我甲你讲一个小秘密哦，迄一盒内底佮有三粒的骨碌二酸胶哦吼，正正的成分，三粒的骨碌二酸胶，阮家己厝内底人伊嘛讲吼，哦，食这赞哦吼，一个月伊都有感觉哦，所以一定爱把握机会，迄时阵。产品拄啊出来，我家己嘛是买一盒1500块，互阮厝内底的人吃。即马犹太，我家己嘛要扎两组大组的回去，所以这个特别精粹的犹太，我家己嘛会把握。希望你嘛是爱，互家己一个机会，把你的身体、把你的软骨、筋骨、骨伤，改做一个听诊，互你真紧特别艰苦，也阁有愈行愈难。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扎断去了后，你一定会真紧，就像开始讲的，袂痛，有力，

阮头家讲吼，内底有掺古老二仙家，你唔好阁讲啊啦！你阁讲落，真正连咪就唱甲无话啊吼！真正掺古老二仙家，我甲你分享一个真正的案例。迄时阵，这支产品拄啊好推出哦。啊，未上通路的时阵，拄好推出。阮内底啊，有一个伫咧包装部的，啊，叫做小敏。欸，阮拢叫伊小敏哈。伊的翁咧塞这个大卡车，你知影无？塞足大台的这个连接的车。有一遍哦，因安咧上班的时阵，唔知是忝，也是脚无力，迄唔是爱爬去你头顶，迄开车爱爬去你，打一个无好，规个人位头顶摔落呢。欸，迄我那有100多公分的位头顶安尼摔落，哦。等一下，你敢知影？当场伊怎啊徛袂起来？救护车迄医护人员伊个大哭吼，医护人员三四个甲伊扛去病院的哦。这阿敏啊，小敏就开始紧张啊啦！哇，你阮翁哦，一个月赚了7-8万块，啊，即马倒落去啊，去病院，唔知爱开偌济钱，唔知影阁偌久才会当阁起来赚钱。囡仔啊，阁伫咧幼稚园的啦，啊，阁有伫咧高中的啦，也阁爱补习啦。我大命啦，开始一直咧烦恼啊，上班哦，拢无法度去上。哎呀，因为爱顾翁嘛吼，希望讲因翁会当紧好起来未？阮头家知影讲因翁受伤，去病院甲看的时阵哦，伊就扎一个双龙鸵鸟进去。伊讲来，你做你食，你尽量甲食，你照三顿食吼，照三顿食，伊三顿一顿拢食三粒，伊照三顿安尼食，因为真严重嘛，骨头拢脆去啊，伊顿落人大哭，胃头顶摔落来，佮脚床佮坐落，哦，规个骨头。嘴尖尖，只好开刀嘛，一开咧，哦，医生佫甲讲哦，哎，恁翁哦，有这个骨刺，哦，已经，伊讲是毋是安尼？伊讲对呢，恁翁定定咧发两骨的疼，甚至有时啊脚麻，哦，麻甲拢无法度行路呢。伊讲这是骨刺，啊，无得开落啊吼，我做一遍哦，甲你装铁啊，装钉啊起来，哇！嘛无啊多，嘛是互伊装，迄边的手术开咧几六十万块吼，啊嘛希望讲紧好起来，紧趁钱啊，健康就好啊。阮头家讲你唔免烦恼吼，即马开落啊，医生希望你会好，也唔过你嘛爱家己紧保养你家己紧听早起来，这个新的配方你紧食。你家己嘛是阮的员工啊，敏啊，你逐天伫个工厂咧上班吼，看到咱的制成，看到咱的原料，看到咱的检验，你有信心无？阿敏讲，你爱食啦，我伫个遮做足久啊，我伫个遮真正为阿未结婚做甲即马，你嘛知影，你相信头家伊即面提来，而且阮头家讲免费也要互伊食。人伊对这个产品非常有信心，而且免钱的吼，头家讲免钱要供应伊，伊照三顿食，三顿拢食三粒。食2个月，人伊即卖已经会使去开车，虽然讲还未全恢复个哦，也毋过已经会当会去做工课啊，已经会当继续赚钱啊。伊偌感谢阮头家咧呢，伊因为吼，伊倒咧病院个时阵，这个病院个医生甲伊讲，你倒来倒咧，倒半年才会好。哇，倒半年，规个家庭要安那？哦，伊就安尼。第一嘛是对阮头家的产品有信心，第二伊嘛是为着讲要较紧好起来嘞吼，惨惨呐，真正三顿伊就安尼照起工咧食吼，佮照医生的指示安尼落去配合，人伊2个月即马会当登去开车，哦，阮面啊欢喜家呢，伊嘛就感谢阮头家，所以这个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啦，这个产品有够厉害的，我看到面啊因翁恢复了这么紧，我嘛紧嘞，家己迄时阵哦吼，一盒1500块，我得我那一边买三盒啵，给阮一个亲戚食，阮一个亲戚伊嘛是咧做开这个阮兜开车大卡车的嘛，逐天伫个车顶安尼吊，拢嘛有坐骨神经的问题，吊，拢嘛有这个骨刺的问题，吊，而这个骨头拢特别无好啊吼，所以我嘛买给伊保养看卖啊嘞，伊食那有效，我咧讲嘛，加少有力嘞。人伊同款哦，食三盒了后，伊讲哦，你这是去倒买的呐？那遮尔厉害，伊嘛要介绍因车行的司机食。伊感觉讲哦，即马咧行路加少有力嘞，无像以前哦，咧坐久开几工的车，走车回来，脚拢叫要软脚去嘞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这毋是讲阮工厂内底面啊，因翁效果好尔，我家己嘛开钱回来测试，因为我爱知影这产品好，产品真正有效果，我才敢伫个节目头顶大声卖。真正的，阮这个啊，伫个走车的这个朋友吼，我送伊食三暗尔，伊真正饿了，甲会搭机，伊才偌几岁？
伊才40多岁呢，伊这个骨头就真无好啊，因为逐天伫遐咧穿嘛吼，长期间坐条咧嘛，伊咧车行个讲，大家嘛要保养，你若无保养，你要安那继续趁钱？哦，40、50岁囡仔还阁细汉呢，趁钱真重要呢，无保养倒落去也要安那？吼、哦！整个车行都说要来团购啦，所以我也跟他说要把握，我有这么头上的油胎你才来买，要不你就是一盒1500块这样买还不好、啊、油胎来买继续会好的，而且大家做伙买，买大组的，一边买两组，买三组回去，大家分来吃继续会好的，大家都负担得起，大家都保养得起，大家都会听着起来，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吃每一个都有效，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原本是一盒1500块，今天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组加送一组，所以这边特别精粹的油胎是3盒3000块，一定要炸一个料点回去，最重要的每一个人吃每一个都有效，开始自己也是自费去爱自己去坚持才会知道嘛，所以我有真正在听的我的朋友去吃，大家学了，大家讲有效，把这边特别精粹的犹太哦，控诉九25123456，控诉九25123456，真正爱炸大组的呢，要不吃了有效，佮卡来讲哦，佮买一个犹太组，无咧犹太的时阵，就是一个1500块一直去啊，所以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25123456，大家吃。大家都有好。

即马即个线顶吼，咧订产品的是非常的多吼，啊，这犹太的租数嘛已经强要卖完去啊，因为阮限定租数的，无法度安尼卖。阮这是新配方升级的新产品，所以精纯高品质上重要是好吸收哦吼，精纯高品质好吸收，这是升级版的新配方哦，升级。再加强，要让你效果真紧就会当感受到，要让你身体愈紧来恢复健康哦吼。要针对着你的软骨，针对着你的髌骨，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轮，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头，针对着你的骨伤，针对着你的骨本，拢甲你做一遍的听查。因为阮有升级版的黄金配方双龙鸵鸟精，你若听到这个双龙，你就知影厉害啊吼！双龙的吼，阮家己的员工的翁，喂，食真紧，伊就会当恢复健康去做工课，开始家己买来，互阮的朋友食，食甲因的车行的啊，遐个司机朋友嘛要做回来买，效果唔那紧。也够好，因为精纯高品质好吸收的这个升级版双龙加强配方哦，你的软骨、髌骨、骨伤、骨轮，也够直接针对着你的坐骨细胞来给你做一个听诊。今麦年岁愈来愈大，那有人愈来愈剩一点皮尔，因为伊的肌肤、伊的肌肉在流失，所以你会感觉讲脚常常无力，啊手嘛也无力，甚至人坐嘞。坐久，脚床阁会疼，因为你无肉，敢若坐着骨，骨会去磨着神经，会疼袂？哎呀，愈来愈疼。像即款的，你爱紧的紧的，家己紧补充咱的双龙鸵鸟精，要无你遐肌肤老了啊！你要得，你毋是食物件补会倒来的，你毋是食营养品补会倒来，你毋是搭顿食空麻粉肥会倒来的，迄拢毋是，迄是你的肌少症，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也阁有常常行路无力的，哪行你阁哪望骨轮，这个骨轮会疼的吼，阁来愈来愈无肌肤的，啊咧凹翘的时阵较艰苦的，啊阁有坐咧真疼，徛咧愈疼的，行路行无几步就爱休困的，你一定爱特别把握这边双龙鸵鸟精犹太的机会，大家人家。大家人拢有效吼，大家人食，大家人拢有效。这大组的疗程，你若会当解补充有够，你就会感觉讲，我即卖生活品质改善了真济。袂讲行几步啊，我着爱疼吼，袂讲坐咧嘛疼，倒咧嘛疼，徛咧阁愈疼的吼。像这做一遍，来甲你做一个改善，摕大组的回去。唔，若讲

会当得到一个软骨、垫骨、骨髓、骨轮的做一个听诊，就侪人去注玻尿酸。你玻尿酸敢会当注骨轮尔？一支下注一个所在，而且你阁爱逐礼拜登去注，开的钱非常的侪，一支1000块呢。今仔日咱做咱的双龙鸵鸟针登去，唔拿骨轮甲你做一个听诊。做一遍规身躯有骨头的所在，软骨的所在，也有这个筋络的所在，嘛，甲你做一遍的听诊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注这个止疼的，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伫个某一个部分注玻尿酸尔，双龙鸵鸟针这扎上去，是你规身躯拢甲你做一个照顾，拢互你袂酸袂痛，拢互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遍的机会。特别特别争取来的犹太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一盒1500块，今仔日特别犹太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3000块，买两组嘞，加送一组哦，九盒只要6000块，电话一定爱拨下通，一定爱甲健康。炸灯一出来，让咱袂酸袂痛，唔免阁去注玻尿酸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对，你止痛，你嘛唔免去注啊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我们这个这个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搁染做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呀，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哎呦，防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这样啊啦？
1: 无啦，迄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处呀，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吼，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有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棉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等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等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等哦，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哦，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哦，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掸。用这相定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就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就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冲海！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建厂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啊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同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甲恁支持。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记挂号，
5: 要记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7: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20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

0: 还有可爱气友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八里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八里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啊！
11: 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3: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Aki saku tohoyai musak malup wawawnya ujima lomui
1: Yako tahubang ahaka te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一大沙巴盖大摇起阿外亚一地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八点到九点
2: ，FM 八九点三，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4: 我要去挂号，
5: 要去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

0: 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他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住；还有，就是卖给鸟鼠吃。总共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我要寄挂号，
13: 要寄什么呢？
1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9: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
13: 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3: 中华邮政关心您。
15: 快乐台湾。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

0: 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给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